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近日，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7月22号，丁薛祥在京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7月19号至22号，王沪宁在西藏调研。7月22号，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2: 7月21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4: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
0: 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分歧集中在俄罗斯天然气转运、航运管控等方面。希腊等国担忧相关措施冲击本国产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0: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4: 国际油价2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9美元，收于每桶86.83美元，涨幅为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6美元，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盘中，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95美元关口。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2号小幅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218.58点，跌幅为0.0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498.96点，跌幅为0.1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690.90点，跌幅为0.57%。
4: 欧洲三大股指22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16.97点，涨幅为1.24%。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437.89点，涨幅为0.8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155.41点，涨幅为0.58%。
0: 当地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

0: 外举行抗议活动。22号，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要求美国释放马杜罗夫妇。
1: 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刚果金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乌干达卫生部之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例，其中死亡2例。至此，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已报告1001例死亡病例，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埃博拉疫情。
0: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高温、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
0: 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5: 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
0: 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 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5: 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8: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0: 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3: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

0: 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0: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1: 7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两度在不同场合声称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有关搞山的更多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0: 搞山地下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约 1.6 公里，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此前纳坦兹核设施曾在2026年初的美以伊战事以及2025年6月的冲突中遭到过打击。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搞山海拔约1615米，其地下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搞山地下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近期该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入口也得到了加固，可能是为了防范未来的袭击。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搞山地下设施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搞山建造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搞山地下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搞山地下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搞山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搞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搞山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搞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1: 2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自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发生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多日，冲突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正在对地区安全、能源价格和全球经济贸易造成影响。联合国再次呼吁有关各方停止军事升级，重回外交轨道。
2: 此外，他还表示，当前。

0: 年全球军事开支规模过大，古特雷斯秘书长此前已经多次呼吁将更多资源投入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而不是继续扩大军事支出。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遭美袭击的米纳卜小学遇难儿童。巴加埃表示，伊朗于当天在米纳卜为最新发现的遇难儿童遗骸进行了安葬。他表示，这份悲痛不仅属于一个国家，更是对国际社会良知发出的警示。他指出，当今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某些国家打着帮助各国人民的旗号，逾越所有法律与道德的边界，来炫耀赤裸裸的武力，为其令人发指的罪行辩护。
0: 今年2月28号，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被一枚战斧导弹击中。伊朗官方媒体说，至少有175人遇难，其中绝大多数为儿童。初步调查显示，这起袭击由美军发动。然而，美国政府迄今仍拒绝予以承认，并搁置相关调查。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
0: 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警告各航运公司不要被美国所蒙骗。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已布设水雷，贸然航行将让航运资产遭受损失。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2: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油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3: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1: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其所谓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并落实其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2艘沙特油轮实施打击，袭击引发这2艘船只起火。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迫使约10艘船只掉头返航。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将继

据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如沙特对也门发动新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更大规模打击。 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油轮日前在距离沙特港口西基格约70海里的海域遭一枚来源不明的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事件。

0: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表示，意大利将继续在促进双方对话和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22号，哈亚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2: 哈亚表示，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哈亚强调，哈马斯坚决反对任何削弱巴勒斯坦人民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解放权、建国权和自决权的行为。他还说，哈马斯将加强与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他赞赏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方为制止加沙流血冲突所做的努力，呼吁相关方施压以色列政府执行已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国东盟外长会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
10: 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取得累累硕果，惠及双方20多亿民众。

0: 王毅就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坚决反对外部无理干涉，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二是增强区域发展韧性，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王毅还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南海是我们的共同家园，当前我们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各方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五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支持中方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各方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分别空置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定居点。俄军还对与乌军相关的海上设施实施打击。俄军防空力量在比尔格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和克里米亚地区、黑海、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他表示，被打击目标包括为俄军供应无人机零部件、导航设备的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他还称，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海域打击了俄方油轮和货船。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接替安德里格纳托夫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说，斯基比尤克曾与新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
2: 乌武装部队官网显示，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乌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乌空降突击部队司令。2025年6月3号，斯基比尤克出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
1: 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不过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2: 据悉，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让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0: 22号，马杜罗夫妇抵达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当天的听证会。据报道，当天的听证会持续了约20分钟左右。马杜罗方面与美国司法部检方此前一天共同提议，将该案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马杜罗的辩护律师表示，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22号开庭当天，一些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
3: To demand the release of President Nicolas Maduro and First Lady Celia Flores, and to demand the U.S. takes its hands off of Venezuela.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have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in mind. All it wants is the oil, it wants the natural resources, that's all it's interested in. So we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and stand with them.
4: Venezuela should be able to dictate how they're governed, and our government should not have the right to go in other countries and kidnap, elected leaders and bring them here for a sham trial. that's what we're here for today. We're speaking on behalf of people who l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are tired of our tax dollars going toward endless wars, intervention, and genocide.
0: 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2: 法国议会两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警告，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
5: 法国议会两院正式通过法案，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政府表示，此举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据报道，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5小时。58%的12-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这份报告以及精神病学专家都指出，社交媒体使用在青少年中引发多重危害，包括网络霸凌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等。不过，法案正式落地仍面临不少现实挑战。一些儿童权益保护人士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6: De cette loi, donc ces questions-là restent entières. Qui est-ce qui va l'appliquer? Est-ce que ce sera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Est-ce que ce sera l'Arcom? Donc ces questions-là restent entières. Je pense qu'on ne va pas observer une interdiction stricte et nette.Il va aussi falloir traiter la question des comptes qui sont déjà en vigueur de moins de 15 ans. Comment on les repère, comment on les suspend.
5: 对于这项新规，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7: Et franchement, ça me fait un peu peur de voir des contenus parfois à des petits enfants, parce que t'as vraiment accès à tout. Et maintenant, en vrai, je pense que c'est quelque chose de bien.
8: Non, je ne pense que ce n'est pas une mesure suffisante. Moi, je crois qu'il ne faut pas interdire à des jeunes à cet âge-là. Plus on nous interdit les choses et plus on a envie de les voir, en fait. Et aujourd'hui, un jeune avec un téléphone à la main, il a plein de façons détournées, en fait, d'accéder aux réseaux sociaux. Moi, je pense qu'il faut plutôt sensibiliser et éduquer, en fait, les jeunes dès leur plus jeune âge, en fait, sur ce qu'on peut trouver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et les dangers que ça représente pour eux.
1: 无国界医生组织22号说，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霍乱疫情持续蔓延，已导致近200人死亡。无国界医生组织援引博尔诺州政府公布的数据说，截至本月12号，该州累计报告198例霍乱死亡病例，疑似病例超过3.5万例。无国界医生组织与当地卫生部门及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已累计救治2.4万余例霍乱疑似病例。
2: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其境内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导致航道水深不足，河道急剧变窄，对内河货运、河轮观光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相关行业运营正面临严重挑战。
9: 我此刻身处布达佩斯多瑙河畔，在我身后的位置，河水中有块岩石。每当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时，这块被人们称为饥饿岩石的石头就会露出水面。据悉，这一说法源自18世纪，当时人们发现，每当这块岩石浮出水面，就会显示多瑙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引发粮食危机，造成饥荒。
0: 相关统计显示，多瑙河匈牙利段今年上半年净流量较过去30年平均值减少超过40%，低水位给航运带来严重冲击，

0: 进的医疗卫勤设备和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战时可为伤员提供海上早期治疗和部分专科治疗，平时可执行海上医疗救护任务，为舰艇编队和驻守岛礁等边远地区部队提供医疗服务，以及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任务。这次首次远赴海外执行和谐使命任务，随船医护人员广泛查阅相关医学资料，了解服务地区人口常见病、多发病等信息，根据可能遇到的医疗需求，有针对性地准备了相应的医疗耗材、药品等物资，确保顺利完成此次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
1: 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此次接缆起航，标志着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和平方舟、丝路方舟、吉祥方舟三艘万吨级远洋医院船全面纳入海军和谐使命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体系。
0: 和谐使命任务是自2010年以来由中国海军主导开展的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前十次和谐使命任务由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承担。去年开始并于今年四月完成的第11次和谐使命任务由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承担。此次和谐使命2026任务由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承担。这也是北部战区海军首次执行该任务，计划历时200余天，赴非洲、南亚开展医疗服务，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
3: 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天气走势如何？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4: 大暑是一个雨热俱盛的节气，那这个时候呢，热气蒸腾，不管是土壤当中还是空气当中的含水量都是比较高的。那高温高湿的环境呢，也更容易激发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通过常年的统计来看，从西北华北一直到华南，普遍会在大暑迎来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那接下来天气形势的转变也符合这一时节的气候特征。那未来几天，在西边的大陆高压会逐渐的东移，东边呢富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在两个高压系统的影响之下，高温天气会迅速的发展增多，覆盖西北以及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尤其是偏东的地区，主要是受到副高的影响，会是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像是河南南部一直到华南的很多地方，午后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40度，尤其是湖北、湖南以及浙江、上海的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45度。不仅如此，那个高温的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从未来5天的高温日数预报来看，在新疆、甘肃、内蒙古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上海的部分地区，这个高温日数可以达到4到5天，暑热是比较持久的。而在高温区域之外呢，大多是降水的地盘，而且大暑时节空气当中蕴含着更多的不稳定能量，所以呢，降雨一般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像是华北、东北以及副高边缘的江淮、江汉等这些地方呢，今明两天都有可能出现混合型的对流天气。那强对流的突发性和局地性是比较强的，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注意安全。当然这个大暑时期温暖的阳面也会给台风孕育的机会，大暑之后台风会陆续的进入到最活跃的一段时间，那眼下呢就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在发展，未来可能加强为台风，并逐渐的靠近我国东南沿海这一带，它会引导大量的季风水气北上，所以在它影响之下，26号前后，像台湾、福建、广东等地都会迎来强风雨天气。
1: 作为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也是全年中中暑最高发的时期。
3: 很多人觉得中暑只是小毛病，扛一扛就能好转，但事实上，严重中暑可危及生命。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学会辨别中暑不同阶段很重要。
0: 大暑节气，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和水电解质代谢容易紊乱，诱发中暑。中暑从轻到重，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三个阶段。

0: 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为凶险的类型。先兆中暑是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主要表现为大量出汗、头晕耳鸣、胸闷恶心、四肢乏力、注意力下降，及时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症状通常能够快速缓解。如果症状持续加重，将发展为轻症中暑，患者体温升至38摄氏度以上，出现面色潮红、皮肤灼热、心跳加快、恶心呕吐等症状，此时仅依靠休息补水无法有效缓解，需要及时降温，必要时尽快就医。最危险的就是热射病，属于高危致命急症，患者核心体温常超40摄氏度，会出现意识模糊、胡言乱语、昏迷、虚脱、休克、持续高热不退等严重症状，救治不及时极易造成多器官损伤。
1: 老人啊、幼儿，包括一些慢性病患者、户外高强度作业人群，以及长期在闷热密闭环境中工作的人员，都是热射病高发人群。一旦出现可疑的重症的中暑症状，必须马上立刻拨打120，争分夺秒的开展抢救。我们常备的一些中成药，比如说人丹、池底水、藿香正气水等药物呢，可以轻度的缓解暑热不适，但是不能预防中暑。如果需要使用，务必在使用前呢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对症选用。并且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的朋友们，这些中成药，比如说石滴水、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饮用后不宜立即马上驾车，而且呢也不能使用头孢类的抗生素。
2: 大暑时节持续高温，中暑引发不适甚至晕倒的情况时有发生。
3: 中暑急救讲究科学处置，如果操作不当，很可能加重病情，带来额外风险。
0: 高温下有人突发中暑晕倒，正确施救原则是先转移再降温，慎补水。首要步骤是迅速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松解衣物，通风散热，优先开展物理降温，千万不要立刻喂水喂药。如果患者伴随呕吐症状，需将其调整为侧躺姿势，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严禁强行给昏迷、存在呕吐症状的患者灌服冰水或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呛咳窒息，引发二次伤害。
4: 遇到中暑昏迷的患者啊，有的人会用掐人中或者刮痧的方式来去施救。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中暑危及生命的核心原因啊，是体温过高会损伤全身的脏器，掐人中只能够短暂的形成痛觉，刺激脑干的网状结构，刮痧呢也并不能够快速的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这两者都不能够解决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单纯的依靠这类手段啊，只会拖延我们急救的进程，错失降温送医的黄金时间。
2: 大暑天气闷热潮湿，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不少人暑热口渴，浑身乏力，以为多喝水就能解渴。
3: 实际上喝多少水，喝什么样的水大有讲究。
0: 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不仅解暑效果有限，如果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日常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群，适合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标准配比为500毫升温水加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4: 绿豆汤呢，是我们大家夏天常喝的解暑的饮品，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补水的饮品。绿豆汤主要是起到清热消暑的作用，电解质的含量非常的低。大量出汗以后啊，如果你只喝绿豆汤，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流失的钠呀、钾呀这些元素，达不到有效的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绿豆的性质呢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另外，我们煮绿豆汤， 不太适合过于浓稠，也不要添加大量的糖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过量的这个糖分啊，会引起渗透压的改变，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燥热呀、口渴等等一系列感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3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
2: 伊朗媒体23号还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步入了大暑节气，通常呢，大暑节气期间，江南多地高温伏旱，西北多地也处在火热的炙烤时段，而华南、西南到华北呢，则是雨水频繁，强降雨频发，雨热同台，表现都非常的极致。眼下我国的天气格局也大致如此，我们去来看一下，今后几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次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降雨停歇，高温迅速回归，并不断的发展蔓延，不少地方都会迎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而且呢，不仅白天热，夜晚暑热也很难散去。最低气温普遍维持在27-28度，一天都仿佛置身桑拿房。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防暑降温需要常备不懈了。再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后几天的高空槽活跃，不断有冷空气东移，导致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等地这种阵雨的天气或者雷阵雨比较频发，而且下雨的时候往往会伴有混合性的强对流，局地有强风暴天气。提醒大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强对流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另外，海面上新的热带系统正在逐渐靠近我国华南一带，未来它将继续发展增强，很有可能发展为台风，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29摄氏度，长春雷阵雨22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西宁晴15到31度，榆林多云转晴20到32度，利州雷阵雨转晴25到39度，南充晴28到41度，宜宾晴27到40度，重庆晴31到41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9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晋城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鹤壁暴雨转中雨22到32度，合肥大雨转阴25到29度，安庆中雨转阴26到30度，上海阴28到36度，襄阳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杭州小雨转晴29到38度，泉州晴27到35度，漳州晴26到35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9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

0: 中央部门将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包括决算公开表、决算说明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半年成绩单即将揭晓，外贸、消费等表现如何？有哪些新变化、新亮点？本场发布会的内容，我们将第一时间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我国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51.2%。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73.1%，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54.9%。今天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尖刀使命2026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第4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追捕突击，参赛队员将进行多轮次射击，还面临着滑索障碍、负重前行等多重考验。无人机也将首次在比赛中亮相，稍后新闻直播间将连线前方记者直击赛场动态。今天我们迎来大暑节气，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暑气达到顶点，湿热交蒸，万物荣华。民谚说：“大暑炎热好丰年。”充足的光照和丰沛的雨水为全年丰收积蓄能量，但暴雨、台风等灾害也频繁发生，要加强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高温、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预计当前到明天8点，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于今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拉夫罗夫22号表示，将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可能迅速结束俄乌冲突的说法，向卢比奥做进一步了解。他同时指出，两人的会晤无论如何都将是有益的。作为东盟对话伙伴国的代表，俄美两国外长目前均在菲律宾参加东盟活动。也门胡塞武装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其所谓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并落实其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两艘沙特油轮实施打击，袭击引发这两艘船只起火。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将继续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如沙特对也门发动新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更大规模打击。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油轮日前在距离沙特港口西基格约70海里的海域遭一枚来源不明的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日本多个民间团体将于今天在东京、神奈川、京都等多地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等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反对战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运、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3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以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导弹

0: 以及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经造成两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1: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高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高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1: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高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高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0: 7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2度在不同场合声称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有关高山的更多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高山地下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约1.6公里，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此前纳坦兹核设施曾在2026年初的美以伊战事以及2025年6月的冲突中遭到过打击。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高山海拔约1615米，其地下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高山地下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近期，该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入口也得到了加固，可能是为了防范未来的袭击。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 高山地下设施拥有两

0: 所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稿山建造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稿山地下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稿山地下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稿山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稿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稿山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稿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1: 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在稿山修建的地下设施深度可能在80到100米，甚至更深。美军方曾讨论连续投放两枚 GBU-57 巨型钻地弹进行打击。美国如果打击稿山，是否会对其造成重创？美方的行动又折射出怎样的战争逻辑和意图呢？来看新闻观察。
2: 根据美军对外公布的信息，GBU-57它针对山体结构，也就是岩层，这种杀伤穿透的能力可以达到40米，不排除美国空军会使用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针对稿山的地下设施进行打击尤其是使用这种巨型的钻地弹，试图针对地下设施的结构进行破坏。伊朗的防空体系呢还是比较弱的，想要探测到或者是拦截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比较难。
3: 钻地弹是否能够针对山体内部的工事进行彻底摧毁，要看弹着点到相关目标的距离。如果说距离比较近也就是几十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巨型重型的钻地弹会产生结构性的破坏效果。但是呢，如果距离比较远，可能只会引发相关设施出现部分塌方的情况，对它内部的设施的这种安全性和可靠性产生影响。
2: 美军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在快速的扩大，那么不仅打击了海水淡化厂，甚至呢也开始针对纳坦兹核设施发出了空袭的威胁，甚至要打击稿山的地下设施。那么可以说呢，现在美国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想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去和美国谈这些敏感的问题和棘手的问题。但是呢，伊朗现在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所以即使美军不断的升级和扩大空袭行动，我们看伊朗呢，他采取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策略还是以牙还牙，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复。稿山的山体内部结构当中有核设施，是以色列放出的消息。那么虽然稿山距离纳坦兹核设施只有 1.6 公里，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对外声称两者之间是有地下隧道连通。那么此前呢，在针对纳坦兹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离心机没有被完全摧毁，所以呢，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很有可能会把纳坦兹核设施当中存留下来的没有受损的离心机转移到稿山的地下设施当中，让它继续运转。但是呢，这个消息真假难辨，稿山的内部究竟有没有核设施，能不能支持离心机的运转，现在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呢，以色列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甚至想推动美国针对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进行空袭，不排除呢是想火上浇油，进一步的推动或者是升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呢，这是一种火上浇油的行为，试图让美国加大针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让这场冲突持续下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机库和一座无人机机库遭袭，8架尚未拆封并准备交付使用的

0: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两架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死神无人机和两架位于直升机机库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严重损坏。另有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以近期正就相关局势保持密集协调，美方已通报以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以色列代表团也暂未进行任何前往华盛顿的实际准备工作，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警告各航运公司不要被美国所蒙骗，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已布设水雷，贸然航行将让航运资产遭受损失。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1: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油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2: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you know,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0: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其所谓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并落实其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2艘沙特油轮实施打击，袭击引发这2艘船只起火。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迫使约10艘船只掉头返航。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将继续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如沙特对也门发动新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更大规模打击。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

0: 艘游轮日前在距离沙特港口西基格约70海里的海域遭一枚来源不明的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黎巴嫩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参加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谈，双方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启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1号证实，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黎南部城镇，并设立驻防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22号，哈亚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1: 哈亚表示，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哈亚强调，哈马斯坚决反对任何削弱巴勒斯坦人民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解放权、建国权和自决权的行为。他还说，哈马斯将加强与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他赞赏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方为制止加沙流血冲突所做的努力，呼吁相关方施压以色列政府执行已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最近四川周边的炎热程度同期少见。那近期我国高温的分布情况如何？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的分析。
3: 最近啊，新疆以及四川等地这个天气的确是十分的火热，像是昨天的吐鲁番高昌固城最高气温突破了50度，下午地表温度更是超过了70度，可以说这样的天气很难在户外长时间停留。今天进入大暑节气，高温将会呈现不同的走势。新疆北部多地受到降雨的影响的高温消退，但是天山以南的高温依然是持续的。城市中像是吐鲁番，今后5天最高气温依然是维持在40度以上，可以说这种温度高、湿度低的炙烤感非常的强烈。我们再来看一下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次加强西伸，那么在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会发展增多，并逐步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城市中像是上海，高温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下个月。那不仅白天热，夜晚的最低气温可以看到也是接近30度的，暑热呢是昼夜无休，需要全天候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
0: 据中央气象台气温实况显示，昨天18点。全国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中，排名前10的全部在新疆，且全部在40摄氏度以上。其中，吐鲁番最高为47.2摄氏度，鄯善和吐鲁番东坎也达到或超过46摄氏度。此外，四川彭州近期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当地如何保障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健康，为市民送去清凉？来看记者的报道。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成都彭州的一处街头。此时此刻，我手上的这个温度计显示的温度是44摄氏度。就是在这样的炎热的天气下面，我们发现其实大家都不约而同减少了出行。也就是在这样的炎热的烈日下面，我们在街头发现了一抹清凉。这抹清凉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爱心冰柜。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呢是摆放了很多的矿泉水，他们告诉我说这些矿泉水啊都是由爱心人士无偿的为户外工作者和需要解暑的人们准备的。
1: 据了解，彭州爱心冰柜由爱心企业无偿提供，解暑饮品由爱心市民持续接力补给。
5: 我们上一次就是在这拿了水嘛，天气太热了，我们看这有一个爱心冰柜，我们就拿了水，然后我们想着再补一点进去。
4: 如果说爱心冰柜是夏日街头的及时雨，那么城市驿站就是全

方位的补给站了。这边是从早上的8点钟开门，一直要开到晚上的10点。除了能够看到有空调以外，在这边还有电视机，包括这边还有一个微波炉，一个应急的药品箱。

0: 确保设备运行正常，物资充足。
1: 我们为户外工作者和我们的市民朋友打造15分钟的清凉圈，确保他们在15分钟之内就能够找到一个休息、纳凉、饮水的好去处。
2: 大暑期间不仅热，雨水也会比较频繁。大暑节气之后，雨水的分布情况是怎样的？我们继续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的分析。
3: 进入大暑节气呢，西南地区到这个华北多地又进入了主汛期了。另外呢，海面上也多有台风活动，给华南很多地方带来强风雨天气。眼下雨水的分布也大致是如此。我们继续来看啊，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西伸北台，江南、华南等地呢雨水是逐步的减弱收敛，但是北方因为高空槽活跃，那么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等地仍然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下雨的同时呢，还将伴有混合性的强对流，局地有强风暴天气，需要提醒您注意防范了。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海面上新的热带系统正在逐渐的靠近我国华南一带，那未来呢，它可能继续发展增强，也提醒华南等地的朋友们需要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
2: 目前正值暑运出行高峰，民航出行持续升温，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也不断推出新的举措，让暑期出行更加便捷。
4: 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均可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该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满足从浏览网页、收发消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
5: 打开飞行模式，连接机上的 WiFi 热点，在设备浏览器网址当中输入 www.mufly.com 的网址，然后输入旅客的座位号和证件后四位，实名认证后就可以上网了。
4: 暑运长途飞行的旅客更多，这项服务让旅客能及时分享旅途风景，处理紧急工作，即使在万米高空也能畅联无阻，让长途飞行变得丰富许多。
6: 我这次去参加一个学习班，然后刚好在飞机上有 WiFi 的话，我就可以正常刷题，然后好好备考，这时间充裕一点。
7: 两三个小时如果跟外界失去联系的话，其实对于经常出差啊、商务啊，其实还是挺痛苦的一个事儿，所以我觉得如果飞机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机会的话，尤其对于现代的这种生活工作确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部分特定航线。资费方面，各家航司政策有所不同，多数航空公司目前仍采用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
2: 暑期不仅出行的旅客多，亲子出行和家庭出行的比例也非常高。照顾老人孩子的同时，携带的行李多，搬运累也是不少旅客的烦恼。而从这个暑期开始，部分航空公司推出了行李门到门服务，这意味着旅客在家就能把行李快递到机场，直接托运，到达后还能送到指定地址。那这项服务怎么用，有哪些条件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这个暑期开始，乘坐东方航空和上海航空国内直达航线的旅客，符合一定的舱位要求，都可以享受行李门到门服务。服务已覆盖上海、北京、西安、广州、深圳等8个城市的11座机场。旅客可以通过航司 APP 领取权益券，便可预约快递上门取件，行李将被专用车辆送至机场，并代办托运。目前这项服务受到家庭出游和商务旅客的青睐，
8: 整个的这个流程都帮我省掉了吧，可以直接从家里直接到机场去登机去安检，大概至少能省个半个小时以上吧。
5: 工作人员会按照预约时间上门取件，然后代为完成机场行李托运，在最后到达目的地拿到行李。上海市区、北京大部分市区最短接单时间为航班起飞前6小时。
4: 需要提醒的是，使用这项服务的行李需符合航空托运规定，贵重物品和随身证件建议自行携带。到达目的地后，旅客还可选择将行李直接送到酒店或家中，真正实现解放双手。
2: 此外，今年暑期越来越多的航线实现了跨航司迁转，有的甚至是零门槛迁转，让旅客遇到特殊状况时可以快速迁转到最方便的航班出行。
4: 这个暑期开始，旅客乘飞机往返深圳与南京、杭州等城市都可以实现

0: 跨航司的旅客自愿迁转，
1: 会方便很多。对，因为偶尔可能还是会有临时的天气不佳，那担心会延误嘛。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深圳往返南京和杭州的快线基本可实现零门槛跨航司迁转，服务覆盖到全舱位，所有正常购票的旅客都可以享受。首次迁转免收变更手续费，票价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原则，新航班票价高于原票仅需补足差价，低于原票则不退差价，也不收取手续费。旅客只需在原航班起飞当日提前90分钟提出申请，即可在前后4小时内的同航段航班中自由调整行程。
2: 随着这三条航线全面实现跨航司迁转，改变了以往旅客行程变动、临时改签、限制多、成本高的情况，有效降低广大旅客的通勤时间与经济成本，能为旅客出行带来更大的便利。
0: 目前京沪、沪深等多条空中快线都已经实现跨航司迁转，普遍对全价舱位或6折以上的客票开放。随着这项服务的不断推广升级，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旅客能够享受到公交化的航空出行服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第4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追捕突击，参赛队员将进行多轮次射击，还面临着滑索障碍、负重前行等多重考验。无人机也将首次在比赛中亮相。那现在比赛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陈玉。陈玉，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新宇，我现在就是在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的比赛现场。今天的追捕突击科目呢，每组是有7名队员，分别是1名无人机飞手、1名狙击手和5名突击手。那各自的队员呢都有分工，但是他们也要考验协作的能力。现在下一组选手马上就要上场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表现。
6: 准备好了吗？开始。
5: 这是一组女特警队员啊，首先全员通过一个低矮通道，翻越第一个人字高板障碍。结束之后呢，无人机飞手就将离开队伍，他要前往指定的区域操作无人机起飞。剩下的6名队员继续翻越第二个高板障碍。现在看到的是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他要飞往远处的一个高楼。现在我们的队员是通过滑索的障碍区。接下来一名狙击手也要前往指定的区域准备进行射击的动作，剩下的5名突击队员要在一个门口等待，他们正在翻越一个高栏障碍。我们看到狙击手已经从车里拿下了狙击枪，准备开响第一枪。他面前有4个保镖，每个目标靶之间的距离是2公分。使用的狙击枪仍然是国产高精狙。好，第一声枪响，5名突击队员破门而入，他们要迅速地奔向第一个射击区。每名队员面前都有5个目标靶，采取不同的姿势进行射击。

第一名选手已经射击完毕了。其实在现场听着这一连串的枪声啊，确实还是非常震撼的。完成射击动作之后，五名突击队员需要奔跑大约220米的距离前往下一个射击区，这其实对体力是一个不小的消耗。下一个射击区，他们将面对20个目标靶，上面分别标有1到20的序号，他们要对其中的10个目标靶进行射击，而这10个目标靶的信息就来自于我们无人机飞手，他的无人机在对面的楼里搜索到的10个数字。我们看到他现在正在将这10个数字通过通信设备

报送给五名突击队员。这个一方面考验无人机飞手它的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另一方面考验我们的队员能否根据指令对相应的目标靶进行射击。如果是击中了错误的数字的话，是要进行加时判罚的。

0: 这里一共是有十个目标靶需要射击，还有最后一名队员。我们看到完成射击的突击手已经是前往下一个区域。我们的队员们现在是面对着一个120公斤重的轮胎，这个队伍是采取了4人将它抬起来搬运，他们需要搬运35米的距离，将这个120公斤重的轮胎移送到指定的区域。好，最后一名突击手已经结束了射击。现在呢，我们看到躺在地上的这名就是刚刚的狙击手，他现在是扮演一个伤员的角色。我们的队员要带着他通过滑索的障碍，将他带回终点。我们的女队员非常的出色，意志力也很顽强。这里还有一个80公斤重的假人，坚持住，需要将它移动到终点的位置。这个80公斤重的假人，之前我也曾经试图徒手的去移动一下它，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好，我们看到7名队员现在都在返回的路上，最后一名队员需要按下时间的表，用时是4分56秒，现在还在把假人要完全的移到终点。现在我们的女队员们已经完赛了。其实啊，我们这次特警挑战赛上，我们的女特警队员绝对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其实就在今年2月的在迪拜举行的全球特警挑战赛上，我们也是看到我们的中国姑娘在赛场上，就在面临刚刚那个我们看到的搬运轮胎的任务的时候呢，中国姑娘是完赛的程度非常高，甚至是比很多外国的男队都要完成的出色。那我们了解到呢，今天的追捕突击项目啊，是整个5天比赛当中考核要素最多，也是场地最大、跑动距离最长的一个项目了。明天将进行的是极限越障，那更加是对我们的特警队员体能和意志力的一个极限的挑战，观赏性也很强。我们也会在明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报道。那今天的科目就带大家看到这里，新宇。
1: 真的是不简单啊，大家练的是协同，考的是实战，为的是最后的守护。好，谢谢陈玉的介绍。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分别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定居点。俄军还对与乌军相关的海上设施实施打击。俄军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黑海、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他表示，被打击目标包括俄军供应无人机零部件、导航设备的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他还称，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海域打击了俄方油轮和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伊戈尔

0: 斯基比尤克将接替安德里·格纳托夫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说，斯基比尤克曾与新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乌武装部队官网显示，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毕业于敖德萨军事学院和乌克兰国防大学。他长期在乌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乌空军突击部队司令。2025年6月3号，斯基比尤克出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不过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悉，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让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2年后对于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关税。此举旨在将药品生产迁移回国内。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美国政府将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白宫今年4月2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日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将对进口专利药和制药成分加征100%的关税。这一措施同时提供豁免或下调关税的路径，旨在迫使制药企业与白宫就药品价格和产业回流等达成协议。
0: 法国议会两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警告，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
2: 法国议会两院正式通过法案，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政府表示，此举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据报道，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1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这份报告以及精神病学专家都指出，社交媒体使用在青少年中引发多重危害，包括网络霸凌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等。不过，法案正式落地仍面临不少现实挑战。一些儿童权益保护人士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3: De cette loi, donc ces questions-là restent entières. Qui est-ce qui va l'appliquer? Est-ce que ce sera la Commission européenne? Est-ce que ce sera l'Arcom? Donc ces questions-là restent entières. Je pense qu'on ne va pas observer une interdiction stricte et nette. Il va aussi falloir traiter la question des comptes qui sont déjà en vigueur de moins de 15 ans. Comment on les repère, comment on les suspend.
2: 对于这项新规，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浪队轻啊，属于轻型武装直升机，它的起飞重量大约是4吨左右。它扮演的是空中轻骑兵的作用啊，除了可以进行火力支援，还能够承担前出侦察、火力引导的任务。
1: 直十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专用武装直升机，主要担负低空突防、近距空中火力支援和执行反装甲打击任务。
0: 直十呢，属于6吨级的中型武装直升机，火力更猛，防护更强，能够更好的压制打击敌方的地面目标，当然也能够搭载和发射空对空导弹，争夺一树之高的制空权。
1: 直20作为10吨级的通用直升机，主要用来搭载突击队员进行远距离的机动和投送。此外，突击型的直20T 通过加装武器、火控等设备，兼具火力突击和机降运输能力。
0: 作战的时候呢，直19、直10可以为直20保驾护航，扫清空中和地面障碍。直20搭载的步兵在地面作战的时候，也可以由直10和直19进行火力支援。两型直升机啊，对对方的目标进行火力压制，摧毁敌方的火力支撑点、坦克、装甲车辆，确保地面部队高效地完成任务。
2: 直升机跨区远程机动，不仅是对直升机远程续航能力的检验，更是对部队指挥协同、应急处置和后勤保障体系的全方位考核，是直升机部队全域作战能力的磨刀石。一起来了解。
1: 直升机作战相对于传统地面作战力量的优势，在于机动速度快、越障能力强，兵力投送和空中突击效果显著。作战时能跨越接触线进行蛙跳式的攻击，直抵要害。
0: 所以呢，直升机作战啊，就是要从后方相对安全、隐蔽的机场起飞，跨区飞行，抵达对方重要地带进行火力打击和投送。这就对整个飞行机动过程啊提出很高的要求，需要呢不断的磨合训练，掌握并且保持相应的操作和协同能力。首先呢，在这个机动过程中啊，不是简单的从甲地飞到乙地，它要根据实际情况呢严密的规划航线，通常是要根据地形地物来设计啊它的飞行高度，绕开已知对方的防空系统。飞行时为了提高隐蔽性，往往呢采取超低空飞行，操作难度比较高。
1: 在直升机远程机动演习中，往往会设置敌方防空系统袭扰伏击和电磁干扰等实战化特情，检验部队应急处置能力。
0: 我方呢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应对和反制啊，确保我方自身的安全，并且呢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此外，如果是啊机动的距离比较远，还需要考虑开设前进野战机场，保障直升机的后续作战和持续作战能力。
2: 从暮色低垂到晨光熹微，直升机部队在跨昼夜连续作战训练中，直面视觉适应、地形识别、疲劳累积等多重考验。如何高效师训、锤炼全天候作战能力？我们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0: 跨昼夜打击呢，首先是，昼夜交替的时候，自然光变化明显，容易导致这个视觉适应困难啊。飞行员呢，需要频繁的切换目视和仪表飞行模式。那么在夜间飞行时呢，极易产生飞行错觉啊，特别是在低空、超低空飞行时，地形障碍物啊，在这个判断上、识别上，它的难度不断的上升，容易发生危险。姿态的判断呢，完全依赖仪表和夜视设备。操作的容错率啊非常低，跨昼夜连续作战呢，容易发生疲劳，尤其是在后半夜跨越人体的生物钟的低谷，那这种疲劳的积累，容易导致反应速度的下降、判断能力下降、注意力降低，也会影响操作的精准度和对突发特情的处置的效率。
1: 直升机部队为了提升跨昼夜连续作战能力，必须进行针对性、适应性训练，检验装备性能，优化协同流程，锻造全天候作战本领。
0: 第一个问题，要解决好连续的长时间飞行的精力保持的问题，这就需要根据任务的特点调整休息、调整睡眠，让飞行员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作战过程中保持旺盛的精力，同时呢，要能够及时的补充相应的营养啊。通过长期的训练来探索科学的方式，让飞行员增强机体调节能力，并且呢掌握其中的一些更适合自己的技巧和

0: 技能。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夜间驾驶操作的问题啊，特别是超低空飞行。现代作战为了提高它的突然性，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往往是在夜间展开作战。夜间超低空飞行、超低空作战，一方面需要为直升机飞行员配备相应的装备，比如说地形跟踪雷达、前视红外系统、夜视眼镜等等。另一方面呢，更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才能维持技能啊，要根据不同的气象条件设置无光、微光的环境进行训练啊。当然了，随着飞行模拟器技术的进步，也可以通过飞行模拟器进行长时间的相关的训练，但是呢，实际飞行是必不可少的。
1: 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6月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主汛期则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差异显著，长江、珠江、太湖流域属于南方片，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则为北方片。我国南方片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主汛期为7月至8月。每年七下八上，也就是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方均进入防汛关键期。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大型游乐设施是游乐园承载游客欢乐的重要载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新标准将如何让人们在游乐场所玩得安心？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制定于2018年。近年来，随着游乐行业快速

0: 发展，游乐设施呈现更大型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趋势，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应用，设备运行参数不断提升，现行规范的部分条款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完善。
1: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0: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
1: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0: 记者了解到，新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阶段就要明确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并要求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进行更换或减维修。此外，还优化了结构焊缝的分级要求、计算方法和无损检测要求。凡是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重要焊缝，必须进行全面计算和检测，最大程度的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2: 记者了解到，针对大型游乐设施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新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还增加了新材料、新技术应用的相关要求。
1: 例如，随着行业对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某些大型的设施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轻量化高强度的复合材料，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再例如，对一些危险性比较大、潜在风险比较高或发生过事故的大型游乐设施，经风险评价认为有必要的，我们要求要采取适宜的运行状态的监测措施，能够实时感知设备运行状态，有发生风险的可能时要及时停止运营。
0: 此外，针对过山车等刺激性强的游乐设施，征求意见稿在加速度设计要求方面和国外标准进行了详细比对，对乘客加速度的要求进行了优化，考虑了少年儿童承受加速度的能力，兼顾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2: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过1亿人次，设施的运行安全与制造和日常的运营管理都密不可分。记者了解到，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在提升设备安全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的责任。
0: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产业链目前覆盖滑行车、观览车等13类设备，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已经开始开拓海外市场。同时，部分老旧游乐设施逐步增多，对设备维护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记者了解到，征求意见稿综合考虑了生产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使用单位的运营维护。
1: 对生产企业要关注大型游乐设施在设计制造方面的本质安全要求，比如焊缝的分级、主要受力部件的分类、加速度的限制等方面的设计要求，以提升设备的本质安全水平。
0: 而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单位，征求意见稿规定，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到期后，要及时更换或检查维修，确保设备使用安全。同时，鼓励使用单位采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设备巡检能力，采用物联网等先进手段开展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提升设备运营管理水平。目前，该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结合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争取在今年底前发布正式标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吉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2: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2: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美国能源部在社交媒体上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美国和沙特签署的这一协议中有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0: 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以近期正就相关局势保持密集协调，美方已通报伊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以色列代表团也暂未进行任何前往华盛顿的实际准备工作。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警告各航运公司不要被美国所蒙骗。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已布设水雷，贸然航行将让航运资产遭受损失。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黎巴嫩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参加在意大利举行下一轮由美国斡旋的会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表示，意大利将继续在促进双方对话和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谈。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22号，哈亚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1: 哈亚表示，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哈亚强调，哈马斯坚决反对任何削弱巴勒斯坦人民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解放权、建国权和自决权的行为。他还说，哈马斯将加强与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他赞赏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方为制止加沙流血冲突所做的努力，呼吁相关方施压以色列政府执行已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眼下正值暑运高峰期，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7月1号至22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7亿人次。有不少朋友发现，现如今我们乘坐高铁的时候，基本听不到鸣笛的声音了。那为什么乘坐高铁很少听到鸣笛声？列车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鸣笛呢？今天的暑运知多少，我们就来说一说火车的鸣笛声。
3: 这首先和列车线路有关。高铁线路封闭，两侧都安装了严密的防护栏，对行人、动物与列车运行线路之间进行封闭隔离。高铁在正常行驶时，不需要靠鸣笛来提醒避让。而有些普速列车线路未完全封闭，途经视线不良的地段，需要通过鸣笛方式提醒行人避险。
4: 普速列车沿线线路安全环境相对复杂，我们在行驶过程中鸣笛主要是为了安全警示。
3: 高铁行驶中很少鸣笛，还源于先进的数字系统。现在高铁、普速列车均配备完善的车载设备与通讯系统，高铁行车指挥、联控作业主要依靠铁路

0: 综合数字移动通信系统与车载无线电等设备完成通信。另外，高铁列车时速300公里以上时，高音风笛噪声会在密封车厢内产生共振和回响，影响旅客的乘车舒适度。
1: 日常载客运行中，我们的动车组全程都是静音行驶的，只有列车进出车库、场内吊车、设备检修这些特殊作业场景时，才会短暂鸣笛提示。
0: 除上述特殊作业场景外，雨雪、大雾、夜间等视线不佳时，普速列车会增加鸣笛频次，强化现场警示。而高铁依托全封闭线路，常规恶劣天气无需鸣笛，仅极端应急情况才会启用鸣笛，保障行车安全。高铁与普速列车的鸣笛规范标准一致，仅因线路环境不同，鸣笛场景和频次有所区别。不同长短的鸣笛声对应不同行车指令。一声长鸣是最常见的，多用于发车路段警示提醒。这样的两短一长鸣笛用于列车出入库申请行车信号。此外，还有连续短声、一长三短等十余种鸣笛组合，各司其职，守护列车安全平稳运行。
2: 近日，山西省忻州市启动暑期公益托管服务，依托新华书店优质书香资源，打造免费、安全、优质的沉浸式成长课堂。
3: 走进位于山西省忻州市的新华书店内，60余名中小学生端坐书桌前，在志愿者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认真完成暑假作业，学习氛围浓厚。作业间隙，孩子们挑选喜欢的课外读物，品读经典，汲取知识养分。依托书店文化阵地优势，托管班还开设了国学诵读、绘画、3D 打印、无人机体验等特色公益课程，打破传统课堂局限，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
4: 我觉得咱们这个托管这个非常棒，对于我们这种父母都上班的家庭来说，没有时间去陪伴孩子，再有一个还有这个作业上有辅导不了的功课，有专业的大学生来去辅导，特别棒。
3: 据了解，本次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采取线上咨询加现场报名的方式，面向忻州全市适龄中小学生开放，共分2期，全程公益免费，无任何额外收费。
2: 以城市有机更新激活存量空间，以老旧小区改造补齐民生短板。北京聚焦老旧住宅设施老化、居住体验不佳、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通过系统化整治、精细化施工、常态化问需于民，让老旧小区实现功能升级、颜值焕新，切实把城市更新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安居福祉。
3: 北京市海淀区的北新家园小区是典型的老旧社区，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包含20栋住宅楼。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小区墙体保温失效，屋面渗漏及排水管线老化等问题长期困扰居民生活。
5: 在小区住了也几十年了，30多年。完了，那个保这个主要的问题呢是上下水的问题，这是比较一个严重的问题。
3: 本次改造是海淀区城市有机更新重点民生项目，通过市区2级财政配套补贴、多元资金分担模式，重点保障楼体节能、屋面防水、管线更新等基础改造，有效减轻居民出资压力。
6: 这次改造呢，全面的提给我们征求了意见，征求意见，然后是做到的和施工方很规范，然后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我实在的变化。
2: 民生一件事，今天我们来关注服务类社会救助。目前上海正加快推进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建设，将物质兜底与服务赋能纳入统一规范，推动救助体系从单一保障向综合赋能升级。
3: 上午10点半，社工邓菲菲准时来到亮亮家。这间不到20平米的屋子是9岁的亮亮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地方，他自幼由老两口抚养长大，父亲听力一级残疾，长期独居在外，母亲也极少参与他的成长。由于经济条件有限，奶奶仅能保障孩子的基本生活，很少有机会让亮亮参与户外活动与兴趣课程。2025年初，街道将亮亮列为重点帮扶个案，除了联动爱心资源送上护眼台灯、课外书籍等学习物资， 还帮助他对接硬笔书法看。

0: 图写作等助学资源。亮亮还会不定期参加社工组织的春日露营、户外采摘等户外拓展活动，拓宽成长视野。
1: 记得就是那里喂过羊的。
2: 嗯，那你干了什么事儿？你还记得吗？
1: 喂羊，然后弄飞盘，还有吃饭。
3: 像隔代抚养的家庭，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些在教育上不是很能支持孩子的地方，会主动希望他们能来到我们的街道里面，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课业辅导，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活动，希望他们的发展能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4: 亮亮所在的上海市静安区曹家渡街道有70000户籍人口，是市中心人口密度较高的街道之一。7月16号，曹家渡街道通过验收，成为上海市首个同时完成民政、市场监督管理两项服务类社会救助标准化试点验收的街道。
0: 在曹家渡街道民生暖心屋，记者看到了一张暖心清单，上面明确列出了10大专项服务包，从心理疏导到陪医配药，每一项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标准都清晰可查，服务范围拓展至失业、无业人群、身心障碍者、困境家庭的老人和儿童等边缘困难群体。
5: 不仅给物资，我们现在还主要还要是给他们一些资源和给一些服务。家庭困难群众会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者，就是进行关心，包括孤老啊什么的。还有一种是对于心理的欠缺等等，我们会进行心理慰藉和心理的咨询者，这个都是用我们的专业的志愿者进行提供。然后如果是他觉得有小朋友啊什么说学业上的缺陷和资源的缺陷，我们会帮他链接一下学生的家老师和那些资源进行补缺。
0: 曹家渡街道联动了63家单位组建资源联盟池，依托社区云平台实现需求动态匹配。
6: 怎么去评估家庭的困境？那么评估完了以后，我们的社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到服务对象这样一个服务？那么服务结束以后，这个服务是好是坏，有哪些这个成效，这些问题提出来以后呢，就反过来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服务的规范性的问题。对，把我们凝练出来的这些步骤方法一步一步去操作，之后再把它形成刚刚您看到的可视化的这个标准规范。这就是既有上海市的试点标准，今年这些标准我们都严格让我们的社工就是去入户的时候，你必须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那么有了这个标准，我个人就会觉得说，去规范那些行动的时候，它就有一个指引嘛，这个会更好。
0: 数据显示，试点期间，曹家渡街道民生暖心屋累计接待群众695人次，精准锁定救助对象184户，开展个性化服务、政策咨询、学业辅导、就业帮扶、陪医配药等147次，推动救助程序精简30%以上，群众满意度达98%。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0: 22号，马杜罗夫妇抵达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当天的听证会。据报道，当天的听证会持续了约20分钟左右。马杜罗方面与美国司法部检方此前一天共同提议，将该案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马杜罗的辩护律师表示，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22号开庭当天，一些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
8: Intervention of genocide.

一月三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一月五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两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两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一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美国政府将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白宫今年4月2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日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将对进口专利药和制药成分加征100%的关税。这一措施同时提供豁免或下调关税的路径，旨在迫使制药企业与白宫就药品价格和产业回流等达成协议。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7月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外，美国白宫近日还宣布，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而自7月22号起，美国政府将对自巴西进口的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专家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远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2: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一个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1: 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分别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定居点。俄军还对与乌军相关的海上设施实施打击。俄军防空力量在比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黑海、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他表示，被打击目标包括为俄军供应无人机零部件、导航设备的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他还称，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海域打击了俄方油轮和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接替安德里·格纳托夫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乌武装部队官网显示，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长期在乌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乌空降突击部队司令。2025年6月3号，斯基比尤克出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不过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悉，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

0: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也用了两
1: 个，对，就这个意思啊。
2: 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被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3: 谭某某的行为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4: 利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取商家退款，再将水果出售，无本牟利。谭某某最终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某某在短短四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到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法官介绍，法院判决前，谭某某已经把犯罪所得全部退赃。单就本案情节，量刑区间应该在6个月至9个月，也可适用缓刑。但谭某某2024年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5: 累犯的话是一般不适用缓刑，考虑到他这个潜罪才犯这么久都是诈骗罪，说明他自己这个反思不够啊，再犯罪的风险还是很大，所以就是对他量这个实刑，从重处罚。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你虚构事实然后骗取财物，以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话，达到了一定数额的标准是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也是要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4: 电商平台设立仅退款机制的初衷是为了简化消费者的维权流程，如果有人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对商家实施诈骗，给商家造成损失，商家也有权进行索赔。
3: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宋建介绍，民事赔偿主要是赔偿商户的实际损失，但如果货款不足以弥补商户的损失，比如因为行为人的恶意退款导致商户经营受限、商品下架，甚至商誉遭到损失，商户对这些损失是可以依法提起损害赔偿主张的。
6: 只要商户能够举证证明这些损失是由行为人恶意以退款所引发的，那这些损失都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3: 法官建议，针对个别不法人员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骗取商家商品的行为，平台应加强规则治理和技术防控，完善异常订单预警、虚假图片识别、人工复核及申诉纠错机制。商家在日常经营中应注重留存发货、验货及沟通凭证，对可疑的售后索赔坚决核验实物，必要时可借助第三方 AI 鉴真工具或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对于高风险订单，平台要及时启动人工审核，不能简单的都交给算法来决定，也不能把经营风险都转嫁给商户。平台既要保障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给商户提供举证和申辩的渠道。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法国东南部山火持续，2名消防员在灭火途中遇难，意大利西西里岛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
8: 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山火持续肆虐，有2名消防员在灭火途中不幸遇难。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全年水平。近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22号下令疏散马德里附近多个城镇居民。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地区也发生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2万公顷。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西班牙多地目前发生林火风险仍非常高，本周晚些时候部分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热浪，预计未来几天火灾风险还将进一步上升。过去几天，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接连发生数十起山火，岛内气温始终

0: 的时刻。
1: 大暑节气的极致酷热是太阳辐射累积跟大气环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夏至之后，尽管太阳的直射点逐渐的南移，但是地表吸收的热量远大于散失的热量，热量持续累积，直到大暑所处的中伏前后达到峰值。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也能直观的看到，大暑节气的炎热是名副其实。
0: 多项气象数据都表明，大暑时节的全国平均气温、最高气温以及高温日数都居于24节气之首。除了青藏高原和东北地区北部以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在这个阶段进入到一年之中最热的时期。35摄氏度的高温司空见惯，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酷热也不少见。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杭州、南昌等地，高温日数普遍在9天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连续十余天高温不退。再加上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如蒸笼，令人非常的难耐。
1: 然而华夏先民通过长期观察还发现，大暑阶段如果阴雨连绵，气温偏低，等到立秋往往会出现持续高温天气，也就是民谚所说的大暑热不够，大热在秋后。
0: 如果大暑期间副热带高压势力偏弱，位置偏东或者偏南，那北方冷空气就比较容易南下，导致我国南方地区气温偏低。而到了立秋之后，大气环流重新调整，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西伸，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就会卷土重来，也就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
2: 古人他们可能在当时并不懂造成这种天气现象的原因是由于这个大气环流的异常所造成的，但是他们经过多年的这个观测发现啊，如果说在大暑的时候不是很热，那么到了立秋之后就会热，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经验总结。
1: 仅凭大暑一段冷暖来预判立秋后秋老虎强弱，这就是古人的气候预判智慧，揭示了热量平衡的自然规律。即便如今有精准数值预报，谚语依然是大众通俗易懂的科普参照。
3: 大暑与热同步，一边持续高温蒸发，容易形成伏旱，一边短时暴雨、台风频发，易引发田间内涝。民间流传的谚语“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一句话点明了盛夏田间管护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
1: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精准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系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
4: 早上水来的太及时了，往年大暑季节是缺水的时候，这个时间就是把几点抽水，由于这场水玉米地就解渴了。
2: 大暑也容易出现高温少雨，这样就会引发伏旱，阻碍作物养分的运输，影响结实灌浆，进而制约秋收作物的产量。
1: 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的同时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内涝。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四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放水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
2: 此时，北方黄淮海平原的这个夏玉米处在抽雄育穗期，南方的水稻处在灌浆期，抗旱能力都比较的弱。而大暑时节呢，频发这个短时间的强降水，就容易造成田间积涝，损害作物根系，诱发病虫害。
1: 从过去人工挑水、挖沟排涝，到如今的自动化喷灌、一体化排水管网，农田的管护手段迭代升级，但旱涝双防的核心逻辑从未改变，都是在为秋天的粮仓积蓄底气。朴素的民谚中藏着一代代农人务实耕耘的生存智慧。
3: 大暑时节，天气湿热熏蒸，人们的脾胃功能偏弱。民间总结大暑清补，秋来无苦，提出伏天养生核心，清淡益气，不重油厚腻，平稳度过伏天。
1: 大暑时节，河南南召县云阳镇石头村家家户户都要做一道独具特色的养生美食排骨凉茶。齐小平是南召排骨凉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凭借这一手艺，他家的

0: 小院成为周边游客夏日休闲纳凉的热门打卡地。
1: 排骨凉茶在我们南漳流传很多年，尤其大暑期间，我们家家户户都会熬上一锅，又能当茶又能当饭。
0: 排骨凉茶的制作过程类似于熬稀饭，它将猪排骨与蒲公英、绿豆等多种中药材一同炖煮，形成一款兼具肉香与草药清香的特色汤饮，能清热败毒、去盛下火，深受大人小孩的喜爱。
2: 南漳排骨凉茶的做法独到，没有添加多余的调料，原汁原味慢炖，好喝又养生。
0: 中医理论认为，大暑湿热交争，暑邪易耗气伤筋，湿邪阻滞脾胃，此时切忌羊肉、烈酒、油炸等温热厚补食材，越进补越容易心烦上火、腹胀乏力。
3: 老话常说大暑轻补，秋来无苦，意思是指大暑时不盲目的大温大补，要以清润淡的方式轻补调养，提前化解暑湿机制，等到秋天了就不容易出现秋燥、乏力、咳喘、肠胃不适等秋苦的病症。
0: 专家提醒，大暑轻补不仅是一种饮食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4: 对于现代人来说，三伏养生的核心在于顺应自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吃一些丝瓜、冬瓜、莲子、百合这类清润健脾的食材，少油腻、少辛辣，规律作息，减少熬夜。
5: 古时百姓用中草药熬制茯茶，在村口凉亭免费供给路人，代代延续大暑饮茯茶、三伏不燥热的民俗。一碗草药凉茶，既解盛夏暑燥，又藏人间温情。
0: 河南焦作沁阳市盛产淮菊，一碗地道的淮菊花茶便是当地人最钟爱的茯茶之一。
6: 天热呢容易上火，人呢也比较的容易烦躁，咱们沁阳本地的淮菊花茶呢，喝上一口清热下火，刚开始入口的时候呢有点苦，苦味过后就是甜味，喝一口是浑身舒服。
0: 淮菊花性微寒，利于散风清热、平肝明目，现代科学也证实淮菊花富含黄酮类、挥发油等多种成分，具有抗炎解热的药理作用，对于缓解风热感冒引起的咽干咽痛有不错的效果。而沁阳之外的更多地方，淮菊是熬制传统茯茶的配料之一，其他还包括金银花、夏枯草、淡竹叶、薄荷、甘草、藿香等十余味草本植物。
4: 传统的茯茶它多由药食同源的草本食材熬制而成，既能快速补充人体缺失的水分，又能清热降火，驱散体内湿气。相较于冰镇饮料的刺激性降温，茯茶呢温和调理，润物无声。
0: 大暑饮茯茶流传千百年，不只是简单消暑习俗，更是藏在烟火里的乡土善意。古时候赶路劳作之人无处纳凉，常有心善的人会在凉亭制茶免费供应。如今入伏之后，各地的公益茯茶摊遍地开花，志愿者全天熬煮供应，为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务工人员送上一份盛夏清凉。千年茯茶的配方可能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但人与人之间的这份温情和善意始终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讲手明金宫，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他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2: 然后再过去，又从后门摆摆摆，又出去。
3: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1: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2: 你赶紧给抢，你啊都有种，你为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容易了，搬了你啊，那都管了吗？
1: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三次。
4: 有没有家人电话来着？
5: 电话马上来来，
4: 我给你打。
1: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6: 那时候搁着怎么上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首先来聚焦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经造成两人死亡，十一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1: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

0: 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1: 当地时间2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军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期间，美军导弹驱逐舰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监控相关行动。截至22号，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以近期正就相关局势保持密集协调，美方已通报伊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以色列代表团也暂未进行任何前往华盛顿的实际准备工作，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0: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警告各航运公司不要被美国所蒙骗。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已布设水雷，贸然航行将让航运资产遭受损失。据沙特通讯社今天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邮轮在

0: 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两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1: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邮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2: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you know,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0: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黎巴嫩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参加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谈，双方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启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1号证实，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黎南部城镇，并设立驻防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22号，哈亚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1: 哈亚表示，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哈亚强调，哈马斯坚决反对任何削弱巴勒斯坦人民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解放权、建国权和自决权的行为。他还说，哈马斯将加强与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他赞赏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方为制止加沙流血冲突所做的努力，呼吁相关方施压以色列政府执行已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国资委近日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央企生产经营稳中提质，投资拉动作用凸显。
1: 1至6月，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同时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各央企扎实推进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投资规模稳步增长，为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提供坚实支撑。国资委明确，下半年央企将持续巩固经济运行向好态势，扛起稳增长主体责任。一方面持续强化开源节流，严控各类成本，加强存货、应收账款等资产监测，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以15五规划为指引，谋划一批长远重大项目，优化投资结构，引导资源向新兴支柱产业、设备更新改造、保障性基础设施倾斜。 同时深入实施产业链融通共链行动，开展场景万象专项行动，打造多元产业平台，依托央企投资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此外，国资国企改革同步深化，通过专业化重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穿透式监管，持续释放企业经营活力，以稳定投资、深化改革双向发力，推动央企全年经营质效持续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我国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51.2%，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73.1%，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54.9%。如今，锂电池已经被广泛运用在交通、储能、消费等领域。那您知道一只锂电池从生产到测试再到合格出厂需要多少道工序吗？怎样才能提高锂电池的安全性和使用寿命呢？本周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走进动力电池企业集聚的江苏常州，探寻其中的科技密码。那总台记者汤涛此刻就在现场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汤涛，请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4: 好的，新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常州滨开区啊一家生产锂电池的企业。大家看我身后这些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园林工具、无人机，它们的核心动力来源呢，其实就是各种类型的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呢，它里面就是由我这个手里这个比5号电池略大一点点的锂电池串并连起来的。大家别看我这手里这个锂电池它比较小巧啊，但是它生产的时候啊，却需要52道工序和上千次检测，真正能够做到自主可控、安全量产。接下来啊，我们就带大家到现场去看一看我们这个锂电池是怎么生产出来的。锂电池呢，它主要是由这个正极、负极、隔膜啊、电解液、还有钢壳、盖帽等组成。首先呢，需要将电池的正负极材料按照一定的比例啊搅拌成浆，均匀的涂到导电的铝箔和铜箔上面，再经过碾压后呢，裁剪成正负极片。随后啊，通过高精度的卷绕设备呢，将正负极片搭配2层白色的隔膜一体卷绕成电芯。卷绕完成的电芯呢，装入钢壳后再注入电解液，最后啊是加上盖帽进行封装。这样呢，一只电池就做成了。那么走向生产线啊，它其实只是第一步。一只合格的锂电池呢，它需要经过3374道在线检测和200多项离线检测。接下来呢，就带大家到这个企业的离线检测实验室看一看。我们看我们旁边这个呢，就是叫做电池重物冲击实验机。电池呢，它真实的使用场景的安全性呢尤为关键。我们平时使用电动的工具啊，最常见的意外就是手部打滑或者是高空坠落。那么为了还原这种真实的风险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啊正在按照国标进行碰撞实验，从0.61米，也就是我们成年人腰部的高度啊，让9.1公斤的配重垂直落下。刚刚我们听到砰的一声，看到这个重物啊已经是落下砸在电池上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0: 好，由于信号的问题，我们稍后再来尝试连线。那么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于今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拉夫罗夫22号表示，将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可能迅速结束俄乌冲突的说法向卢比奥做进一步了解。他同时指出，两人的会晤无论如何都将是有益的。作为东盟对话伙伴国的代表，俄美两国外长目前均在菲律宾参加东盟活动。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分别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定居点。俄军还对与乌军相关的海上设施实施打击。俄军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黑海、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他表示，被打击目标包括为俄军供应无人机零部件、 导航设备的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他还称，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海域打击了俄方油轮和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接替安德里·格纳托夫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乌武装部队官网显示，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长期在乌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乌空降突击部队司令。2025年6月3号，斯基比尤克出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俄新社22号援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报道说，俄燃料市场形势出现好转。
5: 俄总统普京22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联邦政府、俄央行高层举行经济会议。佩斯科夫说，此次会议认为，俄联邦政府为稳定国内燃料市场采取的措施已奏效，俄多地市场形势正在好转。佩斯科夫还说，俄燃料市场形势仍需特别关注，相关应对举措也需继续实施。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暂时禁止汽油和部分燃料出口，并于7月8号起禁止柴油出口至7月31号。
0: 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不过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悉，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让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我们迎来大暑节气。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这一时节通常都是一年中最热的时间，暑气达到顶点，高温加上雨量充沛，民间也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那炎炎夏日，来上一口清甜多汁的西瓜非常的惬意。在西瓜的众多品种当中，有一种西沙瓜以甜度高、口感好成为很多人的心头好。那西沙瓜长在什么环境里？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到宁夏中卫一探究竟。现在总台记者刘思萌正在当地西沙瓜的核心产区，我们来连线他。思萌，时间交给你。
6: 好的，心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夏中卫市香山乡的西沙瓜种植基地。那这里为什么能够种出好瓜呢？首先我来蹲下带大家看一看这里的土地啊。可以看到这里的土壤上呢，其实是有一层沙石覆盖着的，而这些瓜蔓呢，其实是从这个沙石之上能够长出来的。那这种独特的压沙种植方式呢，其实也是当地经过多年探索所探索出来的一种抗旱的耕作方式。那为什么说这里要铺上一层沙石呢？其实还是跟当地的气候地理条件相关的。中卫市的降水较少，而它的蒸发量呢比较大。那像这个沙石覆盖层呢，是可以有效减少水分的蒸发的。而且在雨水过后呢，它可以顺着这个石头的缝隙进入到土壤之中，也可以起到去水保伤的作用。那这也就是沙西沙瓜沙这个字的来历。那西这个字的来历呢，则来源于沙石和土壤中所蕴含的硒元素。那这里的沙石呢，在经过长期风化作用之后呢，会进入到土壤之中，再由西瓜的根部进行吸收，这样呢也就形成了西沙瓜。 那除了独特的这种压沙种植方式之外呢，中卫士的光照是非常充足的，而且昼夜温差呢非常大，它的年日照时长是超过了2800个小时，最大的昼夜温差也是超过了20摄氏度的。那这样独特的地理条件呢，也就造

0: 造就了西沙瓜甘甜多汁、瓤沙爽口的特点。那大家看，在我的身后啊，有很多瓜农正在忙碌进行着采摘，还有装车的工作。那一辆辆满载西沙瓜的这个卡车呢，会从这里运向全国各地，也让大家品尝这份来自宁夏中卫的夏日甘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西沙瓜究竟有多甜，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为我们现场测试一下这个西沙瓜的甜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西沙瓜它个头是非常大的，重量呢也是在25到30斤之间。那我们刚刚工作人员是把这个放到了测糖仪的传感器上，那我们的数值是多少？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
1: 14.8。
0: 哦，那这个是一个14.8的数值，那这个数值其实是比较高的了。那入口的话其实是比较甜的。那需要说明的是啊，大家在测试这个糖度的时候，不同的品种、不同的成熟程度以及不同的部位都会影响到大家对于这个糖度的测试。那此外呢，瓜农也教会了我一些能够辨别什么是好的西沙瓜的方式。那大家首先看啊，这个瓜蒂呢要是新鲜的，而这个瓜的纹路呢要非常的清晰。像成熟的西沙瓜啊，它的底色其实是浅绿色的，而且可能会有一些微微的泛白。那除此之外呢，西沙瓜和普通沙瓜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因为西瓜和沙石所摩擦出来的这种着地斑，那这其实也就是这里独特的压沙方式所造就的外观特征之一。那在我们大暑时节呢，除了能够直接的食用西瓜之外，在宁夏当地呢，还有一种特色的吃法，就是西瓜泡油饼。那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这个是已经刚刚做好的油饼。那我现在呢，就把这个捏成块，把它放到这个里面进行一个浸泡。我先放几个进去，然后我们现在啊，就是用勺子进行一个均匀的搅拌啊。其实啊，这个时间浸泡的越长呢，它这个瓜汁就会吸收的越充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瓜汁其实已经充分的浸泡到油饼之中了。那其实这样呢，既能够保留咱们面饼的咸香，然后同时呢，也能够保留西瓜的清香。那西瓜其实是缓解了像油炸食物带来一定的油腻感，与此同时呢，这个油饼又提供了一定的饱腹感。就像夏天这样的炎热时节啊，它可以作为一顿简餐，也可以作为一种丰富口味和补充水分的选择。那我们现在再到这边来看啊，像传统的西沙瓜，大家已经看到了，它的个头是很大的。那当地也是为了现在市场上有很多需求，像是小家庭啊，包括个人想要买一些瓜，也是经过4年的选育，开发出了我手下的这个小瓜种。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个头的对比还是非常明显的。它的这个单果重量呢，大概是在10斤到16斤，也是比较适合小家庭进行食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瓜上其实都有一个身份证，然后它这个呢，其实用手机我现在就进行一个二维码的扫描，然后扫描出来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溯源查询和防伪的标识的。我们现在点开这个溯源查询呢，是可以看到种植主体，甚至像是具体的滴水，像是施肥的信息都是可以看到的。像是这样一瓜一码的方式呢，也是能够让消费者了解像西沙瓜从田间地头走向餐桌的全过程。那在盛夏时节呢，地里的西瓜不仅送来了一份盛夏的清甜，而且也让我们了解到当地农产品在品种、吃法和品牌新建设上的一些变化。那据当地工作人员跟我介绍呢，中卫市今年西沙瓜的种植面积是46万亩，7月10号已经开始大规模上市了。那预计的上市周期大概是在45天。好的，星宇。
2: 谢谢思萌，不仅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西沙瓜的生长环境，也带我们解锁了这个西瓜泡油饼的新吃法。好，找时间一定会尝试一下。那夏季里除了吃西瓜，冷饮雪糕这些冰品也是不少人消暑的选择。不过医生就提醒啊，贪凉多吃可能让脾胃受伤。
3: 冰饮加雪糕是盛夏街头常见的解暑搭配，但不少人可能都有过越吃越渴甚至肠胃不适的经历。
4: 中医讲究节气，大暑是自然界进入阳气最旺盛的时间，外界就特别的热，那么对于气体来说的话，它呈现一个外热内寒的状态。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大量的饮用冰寒以后，可以直击到你的脏腑，使你的这个中医说的中焦，也就是脾胃这个功能就受到很大的损害。
3: 尤其是空腹的时候大量吃冰品，可能直接损伤胃黏膜，引起胃部痉挛。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更要慎重，骤然大量喝冰喝凉，可能引起毛细血管收缩，导致血压升高，或者局部寒凉导致短暂血压降低。孩子冷饮冷食也要注意方式。

0: 孩子过度的冷饮饮食以后，有可能引起他短暂的腹泻呀、胃痛啊，伤到他的肺脏。比如说你吃冷饮，再加上吹空调，有可能就开始出现咳嗽。
1: 那么夏季。

0: 有一定的抗暑的作用。
1: 医生建议，如果既想清凉消暑，又担心影响健康，那么一些传统的茶饮和汤品就是不错的替代选择。
0: 推荐扁豆呀、薏米呀、莲子呀，加绿豆，还有赤小豆，这种多豆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啊，而且有健脾祛湿的功效，也可以自己调一点，比如说佩兰、藿香、薄荷泡茶饮，都有很好的解暑的功效。
2: 连日持续高温，合肥地铁开放的132个车站纳凉点成为市民夏日避暑的首选之所。近期各站点纳凉人流量大幅攀升，合肥轨道提前升级防暑配套，增配人力值守，在地下打造出舒适的清凉空间。
3: 上午10点，室外阳光灼人，地面热浪蒸腾，走进轨道交通1号线明光路站，阵阵清凉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一身燥热。车站划定的纳凉区域内整齐摆放着座椅，标志牌清晰醒目，舒适凉爽的环境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休憩纳凉。
4: 我那一天呢，来一下子我就想着，哎呦，这里头真凉快，到底全年都带了小孩来。
5: 全线往车站纳凉区客流有明显的增多，尤其是午后傍晚时段，然后周边的居民、户外工作者选择进入车站纳凉休憩的有显著的增多。
3: 针对纳凉人流激增的情况，地铁各站点全面加密保洁消杀频次，强化客流引导，为市民营造舒适的避暑环境。除了专属纳凉区域，地铁各站点还配备了便民服务箱，常备人丹、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资。同时，合肥地铁列车同步开启了高温专属制冷模式，设置强冷、弱冷分区车厢，其中列车前三节为强冷车厢，后三节为弱冷车厢。在此，地铁站点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市民文明纳凉，自觉维护站内公共环境，共同守护这份城市清凉。
2: 盛夏时节，在青海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景区，近30万亩油菜花迎来盛花期。金色的油菜花海沿祁连山脉铺展百里，与林海雪峰相映成趣，宛如一幅会流动的油画。
6: 我手里拿的这个木质相框啊，就是我准备的特殊的取景框。接下来我们跟着这个相框慢慢的移动，一起来找找景色在哪里。随着相框慢慢的平移啊，您看，最先铺展开的是大片金黄的油菜花田，中间是连绵的绿色林海，而再往上，您就能够看到港式卡雪峰的主峰。金黄、深绿还有雪白三色是层次分明。现在我再把相框拿开，您看，我的身后就是门源连片盛开的油菜花田。风一吹过啊，金色的花浪顺着地势起伏，高原的壮阔是尽收眼底。今年呢，当地对游览体验啊做了全面的升级，从交通到游玩的项目都有不少的新变化。铁路方面啊，从7月8号起，兰新高铁西宁至门源段就实行了公交化的运营，日均开行10对动车。而如果选择自驾出行，同样也很方便。当地呢，已经在景观比较好的点位啊，设置了多处免费的停车观赏点。而想近距离深度感受花海的朋友，可以坐上花海小火车，慢悠悠地穿行在这个金色的花浪里，直达花田腹地。逛累了，还可以到花海边的农家小院吃一顿热气腾腾的青海土火锅。这里要提醒各位游客朋友啊，这个高原的夏天，它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这段时间这里的最低气温只有10摄氏度上下，所以提前备好一件薄外套，可以以备不时之需。在这儿也给您推荐几个门源当地的花海伴手礼啊。首先是门源的菜籽油，您看是用小油菜压榨而成，香气浓郁，也是很多青海人家厨房里的标配。下面就是门源的蜂蜜，也正是这个眼下这个花季刚产出的油菜花蜜，口感清甜，带着天然的花香，还有衍生出的像蜂王浆、蜜蜂的蜂蜜的面膜等等产品。最后我们再回到这幅流动的油画中，据了解啊，这里的油菜花花期比较短，将持续到这个月的月底。那么盛夏时节，不妨就赶紧来门源走一走，看看雪山下的金色花海，吹一吹高原上的凉爽晚风，感受来自青海的浪漫和惬意。
2: 贵州遵义娄山关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地点，这个暑假大批研学团队纷至沓来，同学们在探访中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3: 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 同学们正在讲解员的带

0: 岭下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辈。此外，同学们在雄关险隘与战壕旧址前驻足观看，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当年红军行军作战的艰难险阻。
1: 通过我们的场馆的展陈提升啊，数字化的改造啊，科技化的交互等形式，将红色历史转化为这个可感可知的红色实践，激发大家传承红色基因，根据红色血脉的爱国主义教育情怀。
2: 稍后新闻继续。
3: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绿色同仁，生态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0: 22号，马杜罗夫妇抵达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当天的听证会。据报道，当天的听证会持续了约20分钟左右。马杜罗方面与美国司法部检方此前一天共同提议，将该案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马杜罗的辩护律师表示，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22号开庭当天，一些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
5: To demand the release of President Nicolas Maduro and First Lady Celia Flores, and to demand the U.S. takes its hands off of Venezuela.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have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in mind. All it wants is the oil, it wants the natural resources, that's all it's interested in. So we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and stand with them.
6: Venezuela should be able to dictate how they're governed, and our government should not have the right to go in other countries.
0: 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2年后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关税。此举旨在将药品生产迁回国内。
7: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美国政府将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白宫今年4月2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日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将对进口专利药和制药成分加征100%的关税。这一措施同时提供豁免或下调关税的路径，旨在迫使制药企业与白宫就药品价格和产业回流等达成协议。
2: 加拿大政府21号宣布取消原定本周与美国联合举行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理由是美方日前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据美联社报道，加方仍致力于按原定计划于7月27号

0: 开通大桥，但将于24号自行庆祝。哥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与美国密歇根州，全长2.4公里，2018年动工。通车后，有望成为美加边境最大陆路口岸。大桥通车时间已多次推迟，被视为美加关系的风向标。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7月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外，美国白宫近日还宣布，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而自7月22号起，美国政府将对自巴西进口的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专家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远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1: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一个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这两天，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国北方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多地。进入大暑节气，西南到华北多地进入主汛期，黄淮、江淮等地最近仍将有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2点，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河南北部和西南部、山东中东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和东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以及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昨天夜间开始，河北石家庄、沧州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给当地道路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当地多部门也迅速响应，连夜开展排涝清淤，全力保障通行。
3: 22号19时左右，石家庄市区强降雨持续超过1小时，局地降雨达到大暴雨级别，城区多数路面出现积水，部分路段积水深度超过1米。尽管预警提前发布，市民大多减少出行，但仍有不少群众出行受阻。交警全员上岗，在涉水路段指挥疏导，并在远端实施分流管控。
4: 全员上路，全力来保障我们的路面通行，采取了一个分流疏导引导的一个措施。那么在一些积水的路段呢，我们也是设置了专人的值守。
3: 降雨期间，石家庄市城管局等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排水人员及时清理井盖淤积物，同时在30多个易积水点提前布设多台大型抽排设备，加快退水进度。雨后，环卫工人也连夜清淤冲洗路面，保障道路尽快恢复通行。
5: 我们临时抽调了30部环卫作业车辆，1700名环卫工人迅速到辖区地道桥易积水路段。今天晚上我们要连夜对辖区所有的道路进行一个冲洗。
3: 3个多小时后，石家庄市区大部分路段完成积水抽排，凌晨4点左右，所有道路逐步恢复通行。记者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22号17时至20时，河北省有62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此前，石家庄市水利局和气象局已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要求各地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昨天，水利部举行会商，滚动分析研判近期全国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系统安排部署防汛关键期工作。面对可能发生的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六方面工作：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大江大河流域防洪调度，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严格落实水库防垮坝措施，强化堤防巡查防守，严密防范台风、暴雨、洪水。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今年各地投用一批新型智能装备，提升防汛能力。
6: 在浙江新昌，无人机每天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对全县主要河道、水利工程等开展巡查，实时数据从高空不断传回低空加水利应用服务平台。前不久，无人机飞到南明街道新民江上空时，通过 AI 系统识别到一处临河施工工地存在阻水情况，立即标注并推送至平台处置模块。
7: 我们收到处置模块以后，会形成一个点位加图片的工单，然后将工单呢派送到属地乡镇街道的巡查员，他们会到现场进行核查，保证呢这个问题呢是不过夜。
6: 新昌是典型山区，河道有1000余公里，水利工程数量多，分布散。但今年入汛以来，新昌3小时就可以检查一遍全县的重点区域。这样的效率源于当地低空加水利应用服务平台今年升级引入 AI 大模型。平台每天综合气象、河湖等信息，智能调度全县60余个无人机机场，通过无人机巡查防汛堵点。
8: 过去我们巡查一个偏远一点的水库山塘需要半天时间，通过这个无人机巡检，时间可以缩短到30分钟。
6: 防汛巡检不仅要查得密，更要看得细。无人机搭载热红外相机等设备，可以捕捉肉眼难以发现的隐患点，智能识别远处细微堤防裂缝、坝体渗漏等问题，误差可控制在5厘米内，隐患识别准确率提升到90%以上。今年以来，新昌通过无人机巡检，已累计发现水库溢洪道、坝体、河道、堤防等风险隐患46处。今年，湖南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大水系137个水文站的水位、流量、警戒状态等实时信息，都被汇入湖南省水利厅泗水流域洪水预报调度系统。这套系统集成470余个历史洪水风险数据，通过多元数据预报对比、多种模型计算分析，在3维地图上进行洪水演进、淹没范围、群众转移路线等预演。永州地处湘江上游，广西涞水对这里汛情影响最为直接。现在，当地工作人员正通过这套智慧系统实时监测跨境河道水位、流量、水库调度动态，结合上游涞水预报系统自动分析研判未来7至10天水情走势。一旦水情接近警戒线，预警信息便会点对点直达乡镇村组和一线责任人。
9: 我们加密了这个监测和会商频次，确保科学应对。另外，针对全市的高位运行水库，我们采取了停库的措施，同时投入了无人机和机器人，加大对水库的巡查。
6: 今年入汛以来，湖南利用这套智慧系统科学调度大中型水库231座次，累计拦蓄洪量139.8亿立方米，多次避免澧水、资水、湘江干支流超警，减淹城镇12座，减淹耕地5.9万亩，避免3.4万人员转移，有力保障流域防洪安全。
0: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抄与历史嫁接类、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类、编造险情与冒充权威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

0: 诈骗类等五类突出问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2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热带风暴博沙当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登陆。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估算，博沙最大持续风速将达到每小时75公里，阵风风速会更高。大风和风暴潮是该风暴对美国南部各州构成的首要威胁。目前，热带风暴警报覆盖了从阿拉巴马州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广大区域。气象部门警告，受热带风暴博沙影响，强风、强降雨以及高温可能同时对部分地区产生影响。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
2: 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山火持续肆虐，有2名消防员在灭火途中不幸遇难。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全年水平。近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22号下令疏散马德里附近多个城镇居民。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地区也发生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2万公顷。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西班牙多地目前发生林火风险仍非常高。本周晚些时候，部分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热浪，预计未来几天火灾风险还将进一步上升。过去几天，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接连发生数十起山火，岛内气温始终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山火风险。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据欧盟气象监测组织的数据，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温升幅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科学家警告称，气候变化正持续推高热浪的频率与强度，东南欧地区尤甚，山火威胁日益严峻。
0: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其境内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河道急剧变窄，对内河货运、河轮观光旅游业带来冲击。
3: 我此刻身处布达佩斯多瑙河畔，在我身后的位置，河水中有块岩石。每当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时，这块被人们称为“饥饿岩石”的石头就会露出水面。据悉，这位说法源自18世纪，当时人们发现，每当这块岩石浮出水面，就会显示多瑙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引发粮食危机，造成饥荒。
2: 相关统计显示，多瑙河匈牙利段今年上半年净流量较过去30年平均值减少超过40%，低水位给航运带来严重冲击，多条观光游船航线被迫停运，货运通航条件持续恶化。
4: Ugye, amit most látnak vízszintet, ez már azt jelenti, hogy itt Budapesten belül ugyan a városnéző hajók itt a hidak között a belvárosban tudnak menni, de például Budapesten kívül már számos olyan szűkület van, ahol a hajók már nem tudnak átkelni. Tehát ez a vízázás, amit most látnak, ez már sajnos nagyon, nagyon komoly akadályt képez a hajózásban. A turizmus nagyon jelentős, hiszen Budapesten több mint 10 millió városlátogató van, és ezt a 600 000 vendég, ugye köztük kínaiak, amerikaiak, világ számos pontjáról, ezért jönnek Magyarországra, hogy a Dunáról élvezzék a Budapestet és a magyar táj szépségeit, Dunakanyar szépségeit. Őket most már ez komolyan érinti, az ő kiszolgálásukat ez a nehézség. Az áruszállítás ugye még rosszabb a helyzet, de a teherszállító hajók azok még egy jó fél méterrel mélyebbek, mint a személyhajók. Azt mondják, hogy gyakorlatilag ebben a vízben áruszállító hajók már sehol nem tudnak közlekedni a Dunán, a magyarországi szakaszán.
2: 匈牙利水务部门负责人表示，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是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高温少雨的极端气候是直接诱因，人类活动则加剧了水位下滑的速度。有专家表示，根据天气预报，在最炎热的8月，匈牙利境内不会有明显降雨，水位有可能将进一步下降，旱情带来的考验仍未结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
5: 这是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自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此次任务的医疗人员以北部战区海军卫勤力量为主体，并抽调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所属100余名卫勤力量。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和5个辅诊科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船上搭载的8间标准手术室可同时进行手术。此外，随船携带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据了解，医疗服务期间，医院船将采取船上诊疗和医疗分队前出巡诊的方式，为当地民众、中方机构人员、华人华侨等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治，还将与相关国家开展专业研讨、文体交流等活动。
0: 昨天，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圆满收官。
2: 7月22号下午，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场兼具科技感与少年活力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巅峰对决热闹举行。比赛以人形机器人 3v3 足球对抗为真实工程应用场景，现场气氛热烈，机器人展示了各种高超的进球技术，赢得了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和欢呼声。
6: 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整个这个赛程以来，我们都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是前期去调试、去编程，还是到了后续像在比赛场上我们去分工，它都是需要我们之间有非常严密的分工跟合作，我们也能配合得非常好。
2: 赛事自今年4月11号启动以来，覆盖北京各区及雄安新区，共吸引55支中学生代表队参赛，设甲乙两大竞赛组别，历经赛前培训、小组赛和淘汰赛多轮层层比拼，最终会师总决赛赛场，两组分别决出冠亚季军。据了解，决赛获胜队伍将被推荐参加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 相关组别比赛。
7: 足球机器人比赛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在这个好奇心、求知欲、探索欲，还有这种好胜心的驱动之下，我们的孩子们呢，很快的就能够综合的运用各种的知识和能力，孩子们能够快速的上手、掌握和应用。
0: 在湖北鄂州，这个暑假，当地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开设了丰富有趣的 AI 通识课程和互动体验，吸引孩子们前来参观学习。
8: 正值暑假，湖北莲花山人工智能研究院里每周都会迎来数百名研学营的小学员。在这里，通过手部关节的 AI 识别，孩子们可以隔空弹奏虚拟古筝。智能表情机器人能够实时模仿孩子们的表情，实现人机交互体验。AI 通识课程和互动体验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研学营火热开展的同时，坐落在同一栋办公楼内的湖北莲花山人工智能研究院产业孵化园里，已有20多个创业团队入驻。
9: 我们首先是把我们的重心放在了人工智能的通识培训和教育上，其中包括社会人士、企业家以及我们中小学生。
8: 记者采访期间，恰逢莲花山人工智能大会举办，800多名院士专家、行业企业家齐聚一堂，现场发布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10条措施。
10: 好，那我们提出了叫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培养啊，同时呢，还有这个 AI 加的战略，人才培养是产业聚集的一个根本。莲花山这个基地呢，它承载的是产教融合、质朴融通，所以呢，我也是觉得为全国的这些4D县和这些中部、西部这些地区，啊，怎么样去发展人工智能，聚集，啊，这个产业平台，啊，提升了我们的数字转型，啊，做出了一个有益的探索。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 红红火火，红花郎。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乐享一下。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财政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全国收支运行平稳，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上半年我国造船业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针对美总统威胁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伊朗外交部否认搞山存在核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撤换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由现任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接替。此前，泽连斯基已先后撤换乌防长和乌军总司令。暑期来临，儿童青少年减肥夏令营陆续开营。短期高强度运动是否能有效减重？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稍后带来专家解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财政收支是反映经济运行情况的晴雨表。财政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
2: 公布的一项项数据反映出上半年全国收支运行平稳，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发力显效。
0: 财政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3: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

0: 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财政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6%。可以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2: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1: 今年上半年共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今年我国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上半年，财政部门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
2: 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1: 此外，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
3: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4: 国资委近日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
5: 下半年央企将谋划一批长远重大项目，引导资源向新兴支柱产业、设备更新改造等方面倾斜。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
5: 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6: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7: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6: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7: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4: 针对近日法国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对华贸易壁垒。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据了解，此次法国出台的反超

0: 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希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
1: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0: 大暑时节，湿热交争，暑气达到顶点，湿气也明显增大。我国大部地区都处在一年中最热的阶段。
1: 那这两天呢，西北、西南、江南等地出现了持续高温，新疆局地最高气温突破了5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西北、西南地区高温天气仍将会持续，江南地区高温也将会进一步发展。
0: 进入暑期，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陆续开营。
1: 那短期高强度的运动是否能够有效地减重？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呢？什么是科学的减重计划？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观察报道。
2: 记者注意到，暑期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儿童青少年。但这种噱头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等乱象层出不穷。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所以要谨慎使用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尤其一些超重的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和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这些孩子应该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
3: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
4: 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锻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2: 跳绳是学龄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活动，很多家长也给孩子在假期安排了这项锻炼。还有家长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但其实专家提醒，跳绳过量容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5: 跳绳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我们称它为一个垂直的冲击性运动，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2: 此外，专家还特别提示，不建议儿童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5: 对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那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2: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1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到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0: 为了孩子的健康，很多家长在挑选食物时会特意选择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殊不知有些正是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1: 营养专家表示，有些常见的如乳酸菌饮品、果蔬脆片、水果麦片棒等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健康。
0: 比如100克的果蔬脆，能量达到380大卡左右，远高于一碗150克的米饭，而且其中膳食纤维大量流失，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1: 此外呢，像肉脯或者是肉干类的食物呢，生产过程当中也会加入白砂糖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风味，热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想控制体重，最好还是少吃零食。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昨天，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医院船设有18个临床科室和5个辅诊科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治疗和手术。船上8间标准手术室可同时进行手术。医疗服务期间，医院船将采取船上诊疗和巡诊的方式，为当地民众、中方机构人员、华人华侨开展诊治。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

0: 中国乒乓球协会22号表示，中国队将选派最佳阵容参赛，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开启。记者从甘肃敦煌了解到，2025年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敦煌是河西走廊西端的一处绿洲，拥有莫高窟等3处世界文化遗产。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为开展农业灌溉等，当地大规模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为解决地下水超采等问题，当地通过实施水源置换、建设高标准农田等措施，系统治理。目前，敦煌市地下水超采区面积减少超211平方公里，月牙泉水域面积创20多年来最高纪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
4: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称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攻击民用海员和商船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5: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2: 7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2度在不同场合声称将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
3: 搞山地下设施究竟在哪里？里面又有什么？为何这里会成为特朗普的下一个目标？我们来了解一下。
5: 搞山地下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约1.6公里，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搞山海拔约1615米，其地下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近期，该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入口也得到了加固，可能是为了防范未来的袭击。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搞山地下设施拥有2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搞山建造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搞山地下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搞山地下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搞山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搞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搞山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搞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2: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若打击搞山地下核设施，很可能火上浇油，使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3: 伊朗武装部队汉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强硬回应称，若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
2: 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方已通报以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
3: 报道还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
2: 据沙特通讯社今天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
3: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2: 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邮轮在红海变更航线。
3: 其中2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5: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邮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
6: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el 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you know, flow out through there.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接替安德里·格纳托夫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3: 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长期在乌空降突击部队服役，2025年6月3号出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
2: 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不过会议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3: 据了解，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 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造美学之城，运动不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不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新闻30分，直播继续。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听证会持续约20分钟。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律师表示，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宣布，2年后将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工厂的企业，将被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现行政策维持不变。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调整，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墙面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已被移出。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曾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其中，法国东南部瓦尔省、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其境内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导致航道水深不足，多条观光游船航线被迫停运。相关统计显示，多瑙河匈牙利段今年上半年净流量较过去30年平均值减少超过40%。专家表示，旱情带来的考验仍未结束。根据天气预报，在最炎热的8月，匈牙利境内不会有明显降雨，水位可能进一步下降。美国媒体22号报道，热带风暴博沙当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登陆。目前，热带风暴警报已覆盖从阿拉巴马到路易斯安那的广大区域。此前，博沙已导致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等多地海滩关闭。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青惹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惹长龙欢迎你。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以及黑龙江、吉林、云南、广西多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宁夏、四川以及重庆、陕西多地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3到28摄氏度，抚远21到29度，银川23到36度。兰州19到36度，榆林20到32度，咸阳24到36度，西宁14到31度，广元25到39度，南充28到41度，乐山27到39度，泸州26到41度。宜宾27到40度，昭通18到31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20到29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2到32度，安庆26到31度，襄阳26到34度。南昌26到34度，泉州27到35度，漳州26到35度，黄海中部小雨转大雨，南风3到4级，巴士海峡小雨转中雨，东北风增大到6到7级，南海西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精髓闪旅，一路奇迹。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民勤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高温持续，如何有效应对中暑？高温天气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炎热天气，它除了引起与体温调节有关的生理机能紧张外，因人体处在热应激状态，还会诱发中暑、热伤风、热中风、腹泻等疾病，并可能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症状，其中以中暑最为常见。出现中暑先兆时，体温正常或略微升高，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四肢无力、口渴、头晕、头痛等。

症状，这时要赶快离开高温环境，寻找阴凉通风处休息，少量多次补充含有盐分的清凉饮料，在额头太阳穴处涂抹或服用去暑药物。中暑严重会出现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其中热射病最为严重，致死率高，主要表现为体温明显增高，开始时大量出汗，之后皮肤干热无汗并伴有昏迷，发病后3小时为抢救的黄金3小时，需立即送往医院救治。需要提醒的是，高温并不是热射病唯一的诱因，高湿更加危险，遇到高温且湿度大的天气，非必要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进入到假期呢，孩子参与交通出行的活动增多，有的家长啊忽视乘车的安全，任由孩子把头或者是身体伸出车窗或者是天窗兜风玩耍。然而呢，一旦发生突发状况，极易造成孩子的重伤甚至是死亡，后果不堪设想。近日交管部门对近期发现的此类现象逐一去溯源查处，相关安全隐患值得家长警惕。
1: 近日陕西西安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车后窗户上，有一名儿童正坐在车窗边缘兜风，大部分身体悬在车外，仅靠双手拽着车顶置物架维持平衡。交警立即联系了车辆驾驶人。
2: 这个车辆是否你当时是你驾驶的？
3: 是的。
2: 你是否意识到小孩在车窗外呢？
3: 当时没有意识。
2: 小孩攀爬在车外攀爬非常危险，一方面是自己会坠落，其次万一再被其他车辆碾压会造成生命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其他相关规定，对你处200元罚款，记3分，你是否认可？
3: 认可。
1: 再来看近日山东潍坊交警接到的群众举报视频，在这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一名孩子在车里站着，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孩子很有可能被撞伤甚至被抛出车外。交警根据车号迅速联系上车主尚某，对其讲解了这类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尚某因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
4: 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有孩子站立兜风或者将头伸出天窗，这种情况如果遇到颠簸路段、转弯、紧急刹车或者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等等情况时，站立者往往会因惯性被直接抛出车外，极易受伤。
1: 一些家长存在误区，认为打开天窗让孩子探身观景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儿，抱有侥幸心理。但道路交通安全没有试错空间，一次疏忽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4: 在此提醒各位监护人，要对孩子的安全负起责任，坚决制止这类危险行为。驾车出行时要为孩子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或者监督孩子系好安全带。
0: 公路绝非博取流量的网红炫技场地，有的家长呢不顾安全风险，为了拍短视频居然带着娃骑车炫技。
1: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交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广泛。视频中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过程中，这名儿童不断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
5: 这名女子骑摩托车的视频里，大人孩子都不戴头盔。如果路面稍有突发状况，孩子

0: 极易摔落，没有头盔防护，一旦摔倒极易重伤，风险极大。
1: 交警迅速开展视频溯源、线索核查，锁定涉事驾驶人管某。让交警意外的是，骑车的女子是这名儿童的母亲，而拍摄视频的正是孩子父亲。
0: 法律明确禁止摩托车搭载12岁以下儿童，骑行必须佩戴头盔。
1: 摩托车驾驶人管某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对其严肃批评后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所发布的骑行视频。交警表示，儿童身体平衡性、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这么带娃骑车一旦发生危险，后果相当严重。
2: 一旦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也是事故当中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3: 一种外形酷炫的迷你小摩托被不少小朋友呢当作新潮的玩具来追捧，有的小摩迷们甚至骑着它呢上了机动车道，看着啊真是让人捏一把汗。
1: 前不久，在湖北宜都市区，一名小男孩驾驶着一辆迷你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纷纷避让。这名男孩在骑行过程中还做出过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危险动作。
4: 首先，这个驾驶员的年龄非常小，我们从后面的家长得知，他只有6岁，安全意识也比较差，可能觉得也比较好玩，站立骑行，频繁的穿插，我们也担心他在这个激烈驾驶的情况伤到自己，同时也怕影响到社会车辆。
1: 收到群众反映后，交警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儿童和他的监护人。
4: 我们也第一时间对车辆的监督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责令了这个监督人要严格履行我们的监督职责，同时呢，也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1: 在约谈过程中，警方了解到这辆小摩托车是孩子家长在第三方电商平台购买的，然而这种小摩托并不是普通的玩具车，是经过改装通过加油产生动力行驶的车辆。那么这类车辆上路是否合法合规呢？
4: 从法律层面讲，这类车辆不属于儿童玩具，属于非公路用车，这类车辆普遍没有 3C 认证，也没有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书，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办理相关的这个机动车号牌。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未取得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未取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
3: 要开车上路必须先考取驾驶证，可是有的青少年呢没有证还要偷偷的驾车出门，监护人呢就要担起责任了。我们来看一个江苏扬州的案例。
1: 近日，江苏扬州交警接到上级警情指令，今年4至6月期间，一名未成年人多次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随后，交警在邗江区振兴花园小区找到了当事人杨某。
5: 交警找我
6: 啊？你觉得交警找你是因为什么？
5: 不是这样子啊？
6: 你知道了？
1: 交警发现杨某每次驾驶的车辆都不一样。
7: 这名男子经常去朋友开的租车店玩，租车店的车有很多，车钥匙也就随手放在办公桌上，就多次拿钥匙出来开车玩。
1: 目前，警方已依法约谈了他的监护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要年满18周岁，并通过机动车驾驶技能培训和考核，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才可以上路。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判断能力、反应协调能力和风险预判能力都处于发展阶段，加之未经系统驾驶培训，不熟悉交通规则，不掌握车辆驾驶技能，对危险场景缺乏应对能力和经验。
2: 一旦发生事故，不仅要面临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对未成年人和整个家庭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3: 守护未成年人安全，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地履行监护职责，尤其是在假期期间，更要多一份心思花在孩子的安全教育上。
1: 近三年数据显示，每年七至八月暑期期间，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20%以上，是全年交通安全风险最高的时段。其中，超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重视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严格出行管理，这不仅是作为监护人的责任，也是法定的义务。
2: 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要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要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1: 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履行监护责任，对孩子出行安全负责呢？首先要保管好机动车、电动车钥匙，孩子未达到法定驾驶年龄，未考取驾驶证前，切勿让其接触车钥匙。严禁孩子骑行电动车、自行车载人，禁止多人结伴骑车竞速，不要出资默许孩子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此外，孩子骑车出行要提醒他们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2: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作为监护人，既要切实履行监管义务，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今天进入到了第四个比赛日，新疆女子特警队的队长帕提曼在赛场上展现出的硬核实力。她并非警务专业出身，而是从一名执笔耕耘的文科生蜕变为了带队冲锋的特警尖兵。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这位维吾尔族女特警帕提曼·巴拉提。
5: 天山利剑，木兰出击，所向披靡，巾帼建功。看一下我们的天山玫瑰今天又在赛场上展现出怎样的芳华。我们现在画面中可以看到的是帕提曼。
8: 7月22号，新疆女子特警队在队长帕提曼巴拉提的带领下，正在参加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
9: 各位选手是到达了自己的射击区，
5: 非常快。看一下三个明亮房间，靶标全部命中，粉瑞已经完成锁降，准备冲向终点，跑起来！
9: 加油，加油！
5: 姑娘们，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9: 冲线完成，拍表，目前用时1分21秒。
8: 镜头里，帕提曼·巴拉提一头利落短发，眼神坚毅。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驰骋赛场带队冲锋的巾帼尖兵，并非警务专业出身。14年前，帕提曼·巴拉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一个文科生毕业后却毅然选择报考新疆特警招录考试，投身警营。
10: 特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你要问苦不苦，家里面也劝过，说女孩子搞那么辛苦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我喜欢并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8: 一次机缘巧合，帕提曼接触到了特警手枪竞技赛事。没有任何警务竞技基础的他，渐渐对警务技能训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0: 当时只是做一些保障工作，比如说主力队员在打靶的时候压子弹，就是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吧。就跟咱们搭建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
8: 2021年，积累多年的帕提曼迎来了自己的赛场首秀。他代表公安厅总队出战全区特警大比武长短枪互换项目，首次参赛便斩获个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路突破进阶。2025年，他所在的新疆女子特警参赛队成功拿下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冠军。
10: 然后我又觉得，原来是这种感受。我觉得能够被这个全国的特警看到，我们新疆女队的这个风采。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8: 如今作为女队中年纪最长的队员，帕提曼参加了今年新疆女队全部团体科目，不仅要在赛场上作为突击手带头冲锋比出个人成绩，还得团结带领队伍，重担在身。可他说，比起集体的荣誉，训练的苦和累也算不上什么。采访中，每每和我们讲起队里的年轻女队员，她总是如数家珍，掩饰不住的开心。
10: 我差不多也十年了嘛，然后身边的队友也在不断的换，然后现在队伍里面也有很多年轻的00后，我觉得这种年轻队员的这种活力

0: 和氛围非常的感染我，也是能够让我一直在这个训练岗位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吧。就是跟着他们，我感觉我自己也变年轻了。
1: 开心果、冷面侠、大长腿、铁憨憨，女队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可爱外号。性格迥异、成长背景不同的九个女孩聚在一起，帕提曼始终是他们眼中最靠谱、最安心的帕姐。
2: 我帕姐，就是我喜欢听她说，就是比赛之前，就是她会提醒我们，她会就是把所有人围在一起，把整个流程都会说一遍，然后出发之前要注意什么呀，这些东西，我就喜欢听她讲。
3: 我姐，你怎么评价我呀？
4: 我怎么评价你？大头铁，头撞
3: 了，我训练头被撞了三次，
5: 没受伤吧？
3: 没有，那点伤不影响。
5: 这下总该痛苦了吧？
3: 嘴上可能会就牢骚一下，说哎呀疼，然后后面就没了。
2: 一到训练场以后，我就立马进入状态了，我就一下子身体也放松了。
1: 对于帕提曼而言，特警早已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而是为之热爱、为之坚守、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0: 经过这十年的磨砺，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事业，就是我很热爱它。我觉得我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至少还可以干到35岁。如果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1: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帕提曼巴拉提用1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笔杆子到特警尖兵的蜕变，而他的故事仍在继续。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我们再来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家住湖北的陈女士呢，被一则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弹窗广告所吸引，然而呢，最后不仅被骗走了积蓄，而且还负债累累。当心，这种网店创业的骗局正在盯向全职宝妈。
1: 陈女士是一名全职宝妈，日常在家照料两个年幼的孩子。今年五月的一天，她在家里用某软件看小说时，突然被一则弹窗广告吸引。广告词声称免费开店轻松盈利，她瞬间动了心，
2: 可以在网上开个小店，不用积压货源，也可以自由，时间挺自由的，就是这样想的。
1: 陈女士点击弹窗链接，进入了与所谓客服的对话，对方给她发送了一款手机 APP 下载链接，这是一个英文版的电子购物平台，平台内还有一个经营者交流群，群里的人都在分享着每天高额获利的经历，给陈女士一种这个平台盈利可观的感觉。网店开始营业之后，那家平台会每日给陈女士发布客户订单任务，需要先充值购买对应数量的货源，由平台代为发货，等到买家确认收货后，再把钱款打到陈女士的店铺账户内。
2: 当时第一店是一件货110，赚也赚个10多块钱吧。
1: 客服告诉陈女士，每日赚取的收益以美金结算，但首次收益需要等待7天才能提现。可随着时间推移，平台每天推送的订单量持续激增，她被迫不断充值，之前赚到的利润也被迫投入到新的订单中，始终没有提现的机会。看着屏幕上不断增加的订单数量，陈女士既期待着能早日盈利提现，又被持续的充值压得喘不过气，内心陷入矛盾。
2: 刚开始一天才这10几单，到最后一个多月以后，就是每天20多单，在最后30单、40单、50单，就这样60单，单子越来越多。
1: 投入大量资金后，陈女士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实在无力继续充值，萌生了退出的念头。这时客服声称，如果不按要求购买足额订单，会被客户投诉。
2: 不买的话，他说客户会投诉，然后那个店就是关了，后期这个钱就提不出来。
1: 陈女士先后拿出自己50000多元的积蓄，又向朋友借款10万余元，不断充值，可无论投入多少资金，都像扔进一个无底洞。

0: 用始终无法提现。今年1月，陈女士的银行卡因限额无法再充值购买货源，客服便转而要求她购买某电商平台的购物卡，并将账号和密码全部上交，声称由平台操作完成提货。
1: 人总是提心吊胆，电子卡购买了以后，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说我不做了。
0: 然而客服此时却提出新的要求，称关店需要缴纳税费，拒绝直接退还本金。
1: 我直接让他从那个钱里面把税扣下来，然后把剩下的钱打给我。他说不行，他说按流程来。
2: 那么为什么店铺的生意越好，被害人越是入不敷出呢？
0: 诈骗套路第一步，投放广告，精准引流。骗子通过弹窗广告投放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广告词，精准瞄准全职宝妈等有创业需求但缺乏电商经验的群体。这类群体往往时间灵活，渴望增加收入。诈骗套路第二步，搭假平台，全程靠托。诈骗团伙让被害人下载的手机 APP 其实就是骗子搭建的虚假电子购物平台。所谓经营者交流群，全是骗子安排的托，制造人人都能赚钱的假象。诈骗套路第三步，给点甜头，不断诱导。骗子往往会先让被害人尝到小额甜头，第一天只发一单货，赚十多块钱，建立初步信任。然而这种先由卖家垫资购买货源，再由平台代发货，等到客户确认收货后再打款的经营模式，实际上是不断虚增订单数量，不断充值购买货源，成为永远无法提现的恶性循环。诈骗套路第四步，巧立名目，最后收割。当被害人无力继续充值时，骗子便会变换手法进行最后一步收割。所谓客服，先是要求购买电商平台的购物卡，将账号密码全部上交，由平台操作完成提货。一旦被害人要求关店退款，骗子又会以关店需要缴纳税费为由拒绝退还本金，甚至继续索要钱财。
3: 这些账户其实和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然后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之后，我们就把注意力转到他所说的，他在嫌疑人的要求下购买了五张面额为1000元的某购物平台代金券。
0: 警方调查发现，这5000元的电子购物卡被用于购买5台手机，单部手机价格超1万元。
4: 经我们对线索的进一步深挖，我们发现涉案的多部苹果手机，最终的签收地是在武汉江夏区某一栋居民小区。
0: 这些涉案快递的签收人都是一名姓李的男子，很快办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捕归案。李某交代自己负责洗钱环节，将诈骗所得资金购买手机等高价值易流通物品，转手变卖后将赃款交给上线。
5: 被害人会按照他们的指示将钱转到他们所指定的账户中，这个时候收到钱的可能说是一级卡或者二级卡的时候，他们会将钱购买一些容易流通或者高价值的物品来进行二次销售，或者送往指定的地点，通过层层关卡，最后诈骗的钱就会回流到诈骗团伙的手中。
0: 警方提示，如果遭遇类似的弹窗广告诈骗，牢记不轻信、不点击、不转账九字原则，一旦不慎被骗，一定要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北京时间下午1点，我们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国资委近日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51.2%，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73.1%，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54.9%。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时30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黎巴嫩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参加在意大利举行下一轮由美国斡旋的会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接替安德里·格纳托夫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不过欧盟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近日法国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据了解，此次法国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希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上午9点，全国有11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
2: 截至7月23号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46米。据预报，7月23号至7月24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浑河下游干流、邢家窝棚以下河段。 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及江苏里下河地区部分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长江流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辟河及山东半岛小清河、海河流域张卫河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2: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称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攻击民用海员和商船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3: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0: 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在搞山修建的地下设施深度可能在80至100米，甚至有可能更深。那么，美国如果要打击搞山，是否会其造成重创？美方的行动又折射出怎样的战争逻辑和意图呢？
4: 根据美军对外公布的信息，这边有5期，它针对山体结构，也就是岩层这种杀伤穿透的能力可以达到40米，不排除美国空军会使用B-21 幽灵隐身轰炸机针对搞山的地下设施进行打击啊，尤其是使用这种巨型的钻地弹，试图针对地下设施的结构进行破坏。伊朗的防空体系呢还是比较弱的，想要探测到或者是拦截 B-21 幽灵隐身轰炸机比较难。
5: 钻地弹是否能够针对山体内部的工事进行彻底摧毁，要看弹着点到相关目标的距离。如果说距离比较近啊，也就是几十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巨型、重型的钻地弹会产生结构性的破坏效果。但是呢，如果距离比较远，可能只会引发相关设施出现部分塌方的情况，对它内部的设施的这种安全性和可靠性产生影响。
4: 美军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在快速的扩大，那么不仅打击了海水淡化厂，甚至呢也开始针对纳坦兹核设施发出了空袭的威胁，甚至要打击搞山的地下设施。那么可以说呢，现在美国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想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去和美国谈这些敏感的问题和棘手的问题。但是呢，伊朗现在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所以即使美军不断的升级和扩大空袭行动，我们看伊朗呢， 他采取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策略还是以牙还牙，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复。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称，当前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从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对伊朗的冲突提供更多军事选项。
2: 《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根据飞行追踪数据以及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过去一周，特种作战部队已从美国本土基地部署至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还称，多个战斗机中队已在中东地区集结，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有官员称，近日已有超过150名医务人员抵达位于德国的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设施是救治在中东地区行动中受伤士兵的主要场所。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有18人死亡，至少482人受伤。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当前的增兵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冲突的最新迹象。不过，曾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的退役将军约瑟夫·沃特尔称，增兵本身并不意味着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他指出，此举旨在赋予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最大的灵活性。报道还称，此次增兵还有可能是为了让美国拥有更多能力，来打击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也门胡塞武装。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将有关部队调动问题转交给了美国中央司令部，但中央司令部以行动安全为由，拒绝透露相关细节。
0: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以近期正就相关局势保持密集协调，美方已通报以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

0: 尚未敲定，以色列代表团也在未进行任何前往华盛顿的实际准备工作，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据沙特通讯社今天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邮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1: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邮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
2: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you know, flow out through there.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三伏天，高温炎热，雨量充沛，是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暑热难消，这个时候从古至今，人们都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寻觅清凉。在浙江桐庐的惠港村，一场延续300多年的夏日清凉仪式洗街正在进行。那什么是洗街？怎么洗？其中又藏着哪些用水的智慧呢？总台记者马腾现在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马腾，带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洗街的清凉吧。
4: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的惠港村。今天啊，因为是大暑节气，杭州市的最高气温有38摄氏度，但是此地却非常的凉爽，因为这里啊正在进行一场热闹的洗街活动，去洗去污浊，去暑纳凉。您看到在我所在的整个老街上，全长500多米，都正在被一条水流所覆盖着。这个水流的高度啊，大概能够盖过人们的脚面。那很多的市民游客们都在这里吸水打闹，非常的热闹，还有人将脚泡在水中。用一个直观的方式让大家感受一下洗街活动带来了怎样的凉意。这是一个电子温度计，我们看到这个电子温度计啊，我们测量墙表面的温度是38.2度，因为太阳长时间炙烤了。那水面由于不到10度的地下水漫过，温度只有12.6度，是不是特别凉爽呢？当然，看到这儿您可能会有所担心，这些洗街的水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又会不会带来水资源浪费呢？其实您不用担心，因为惠港村的地下有一个十分充沛的水资源地下水网，古人们用智慧打通了地下水网，修建了地下暗渠以及一个个的水澳。您现在看到我们这边右手边就是一个水澳了，有很多人在其中戏水玩耍。洗街的这一天，我们只需要将水澳的下水通道堵住，我们的水澳当中的水就会自然溢出之后，顺着从高到低的地势差就洗街流向村子的下游去了。我们还看到啊，这里浮着很多的西瓜，就是用来冰凉的。古人有句诗叫做陈李浮瓜冰雪凉，其实描绘的就是现在这个场景。为了让大家更明白这个水澳的原理，我们请师傅现在把下水的这个水闸石板给打开，打开之后水澳当中的水就会快速的顺着这个下水通道往下游流去，所以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现在啊水位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古人在这里有一个规矩叫做三分的水是用来留在水澳当中去洗涤洗街和取水用的，那另外7分都是流入到农田灌溉系统当中。

0: 中去滋养良田的，所以您不用担心今天洗街的水会浪费，它们最终都会流入到我们江南水乡的万亩良田当中。那除了玩水洗街，今天还设置了很多有意思的特色活动，比如说您看现在镜头当中走过的就是我们的首龙巡游表演了，他们最终会汇聚到古村的一个广场之上，再为大家去展示一个喷洒水龙的活动，传承自清代的消防水车啊，在村民们的合力之下可以喷洒出水柱来洒在建筑和我们游客们的身上，提醒着大家在大暑时节天气炎热要注意消防安全。玩了水看了龙，我们再来吃点好吃的。今天村子里啊还准备了很多当地的特色小食，比如说您看到这里哈，就有一碗木莲豆腐，虽然叫豆腐，但它其实确实用果胶和葛粉再加上一勺冰凉的糖醋汁绘制而成的，那一口下去沁人心脾，十分的凉爽。所以各位，古人云大暑乃炎热之极，可这里的人们却用自己的智慧把大暑节气变成了一场村民和游客们共赴的欢喜。一碗活水在这里，我们洗的是街，凉的是人，同样活的是村。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现场的情况。
1: 流水洗长街，古俗迎大暑。感谢马腾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那看到画面当中的洗街，我们也仿佛感受到了清凉。盛夏苦热，我们再到诗词当中看一看古人们何以消烦暑。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李白选择到山中避暑，吹着松风乘凉。宋代李重元品尝着井水浸泡的美味瓜果，陈李浮瓜冰雪凉，听着就消暑。张磊则用上了友人赠送的瓷枕，持之入室凉风生，一枕清凉。何以消烦暑？眼前无常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未是空。白居易认为心静自然凉。还有很多夏日消暑的诗词是和荷花有关的，风定池莲自在香，过雨荷花满院香，水面清园一一风荷曲。盛夏赏荷也是人们在这个时候寻觅清凉的一种方式。总台记者郭思琪现在就在云南文山丘北县的普者黑，当地的40000多亩荷花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佳观赏区，与喀斯特地貌相映成趣。思琪你好，带我们感受一下普者黑的清凉夏日吧。
2: 好的，安琪，那今天呢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也是一年之中暑气最盛的时候。那大暑所在的农历六月也有荷月之称，正是赏荷的好时节。而我此刻所在的普者黑就以荷花闻名。普者黑的意思呢是盛满鱼虾的水塘，其实啊这片水域里还盛满了200多个荷花品种，其中呢就有一些普者黑本地才有的野生荷花品种，比如说小洒井还有大洒井。那今天我手边的这片区域里呢分布的主要是野生白莲，从湖面上观赏的话效果更佳。那更为亮眼的呢是我手边的这朵小洒井，您看啊，它这个白色花瓣的边缘呢勾勒着这样玫红色的细线，就像是在白色的锦缎上晕染了非常鲜艳的染料，所以得名小洒井。小洒井还是重瓣型荷花，可以直观感受到它的花瓣数量明显比我们常见的荷花品种要更多，据说啊单株花瓣数量最多能够达到上百片。那前不久呢，景区的工作人员还在这片花丛中发现了几株小洒井并蒂莲，两朵荷花同生一茎，出现的概率仅有10万分之1。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来到普者黑呢，可以来碰碰运气，说不定就有机会邂逅这样的生态奇观。那现在呢正是午后，太阳特别的大，但是游客们的游玩热情是丝毫不减。像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呢，刚好是景区游船戏水区域的必经之路，可以看到呢陆陆续续都有游客乘船从我身后经过，不少游客都选择乘坐柳叶形状的小舟在荷花丛中穿行，再拿上水瓢啊水枪这样的泼水工具，享受与陌生人不泼不相识的畅快淋漓。那像这样的一艘船当中呢能够乘坐5到6人，非常适合亲子家庭来体验。同时在水面上我们看到还有不少朋友正在玩桨板，这个呢就是今年景区在夏天新推出的水上运动项目，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 零基础游客也能轻松上板，感受这个运动和自然的完美融合，非常受年轻人欢迎。来到普者黑的这几天呢，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在这儿不仅能够看山水，还能玩山水。一系列玩法的更新呢，也让景区的人气越来越旺。工作人员告诉我呢，从7月份以来，

0: 丘北全县大约接待游客超过40万人次，同比增长呢大约在10%以上。那在普者黑呢，除了在这样的山水间寻得一份清凉，您还能在传统的村寨里去感受慢生活。像景区内的仙人洞村呀，它以前呢是彝族撒尼人聚居的村寨，而现在呢，游客在那里既可以体验古法扎染，也可以坐在湖边赏景写生。不少人甚至会选择在村子里住上几晚，沉浸式的感受这种少数民族风情。那同时呢，我在这个传统村落里还发现了不少特色荷花美食，在这样的炎炎夏日里面来上一口格外的清凉。像我手边的这个新鲜的莲子呢，个大饱满，清脆爽口，莲心虽然苦一些，但是最能清热去火。包括当地农户还把新鲜的荷叶摘下来晒成这个荷叶茶，入口清香，既解腻又解暑。同时我们看到还有像荷叶冻啊、荷花酥、荷花糕这样的创意甜品，不仅颜值高，而且口味好。那我们也是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里的一系列新玩法、新业态，也让游客在普者黑景区内的夏日避暑体验越来越丰富多彩。安琪，
1: 山水风光叠加民族古韵，还有你让我们看到的这些特色美食哈，让普者黑的夏日美景既有人间烟火，又有诗情画意。感谢思琪给我们发回的报道。赏荷觅清凉是中国人从古至今的一种消暑方式，而在唐代三伏天还可以来一盏美味的冰品冷饮苏山，消去暑气。我们一块儿去陕西历史博物馆看一看。
2: 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唐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一幅壁画中，侍女手持的物品里面盛的是什么呢？学者根据细节提出了猜想。
3: 这个持拿器物的侍女手部呢，应该是她的长袖或者说是展布做了一下托垫，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手中持拿的这件器物比较冷。再者就是它上方所插坠的这些装饰品，与苏和山赋当中所记载的遍插彩树和彩花作为装饰也是相吻合的。由此我们推断它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唐代宫廷贵族所食用的清凉解暑的食物苏山。
2: 另一幅壁画中，侍女双手捧着一方托盘。
3: 有学界的学者认为，这样的方盘当中可能也是苏山或者某些冰制品的形象的一种展示。
4: 壁画啊，或许留住了苏山的造型，但是却把制作的秘密啊留在了笔触之外。从苏和山赋里所描写的视觉之美到口舌之妙啊，这中间藏着什么样的手艺？
2: 苏山，苏由奶制品提炼而来，是南北朝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带入中原的食材。山则是指盘中的冰石堆叠而起，峰峦起伏的形态。制作苏山时，需要先在盘中铺上碎冰作为基底，再将加热融化的苏滴淋在冰面上，最后撒上辅料，插入花草等事物，冷冻定型。
5: 现在是夏天，冰融化的速度都特别快，尤其是苏刚做出来的时候，它温度是很高的，如果时间把握不好的话，它很快那个形状可能就坍塌了。就是我们在现代特别齐全的设备之下，想让把它塑一个形，其实都是有一定难度的，何况古人了。
4: 我们见证了古代苏山的精巧啊，但在现在我们对于冰品的创意依旧在线。那么油泼辣子和冰激凌又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2: 油泼辣子、桂花醪糟这些刻在当地人味觉记忆里的符号，如今被融入冰激凌。大雁塔、肉夹馍也成了创意冰品，用杏仁和乳品创新的苏山杏酪则让古籍里的夏日滋味重回人们的舌尖。
6: 软绵绵的，然后入口即化，也不是特别的凉。在网上之前也有了解过，但是没有吃过，就想着带小孩品尝一下古代的一些饮食。
1: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在江苏徐州还有着流传已久的伏天食羊的习俗。精心挑选当地山羊，经多道工序去腥吊汤，长时间慢火熬制，羊汤色泽乳白，香气浓郁。徐州人认为，三伏天气温高，湿气大，人体内容易积聚寒湿，食用羊肉羊汤能够发汗祛湿，温补健体。据当地不完全统计，今年入伏以来，徐州全市4300多家羊肉馆、4500多家烧烤店齐开灶，特别是上周入伏首日，肉羊消耗量超过10万只。而在山西晋城，有着三伏天晒伏姜的习俗，挑选上好的生姜，清洗切碎挤汁，然后与隔年的老红糖按照1:1的配比搅拌融合，放在伏天的高温阳光下晒足40天，每天中午呢还要搅拌均匀，直到晒成色如琥珀的膏体。中医认为伏姜一年四季都可服用。

三伏天效果最好，适合体质寒湿的人群。大暑节气，古人对盛夏的物候有着诗意的观察。节气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现在正是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在江苏南京紫金山，萤火虫星星点点，漫天流萤是。

0: 在南京紫金山，每年七月，成群的萤火虫穿梭林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1: 其实腐草为萤呢，是古人对萤火虫生命过程的一个误解。萤火虫呢，是完全变态的昆虫，它属于鞘翅目。广义的萤火虫呢，包括萤科和雌光萤科的大量的成员。那它的一生包括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而前三个阶段呢，它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地下的土壤或者是腐殖质中生存，而它闪闪发光的7到20天的这个阶段呢，才被人们所发现，古人就产生了一个误会。
0: 专家介绍，萤火虫是完整生态系统中的一环，它们的存在佐证了环境水质的洁净与生态完整。古人虽然不解其生物习性，却用腐草为萤赋予了生命转化、枯荣相生的诗意内涵。
2: 腐草为萤的观念呢，体现了中国古人的一种宇宙观，叫化生。那么这里存在着比方说生死的对立转化，困境当中的新生，把世界作为一个联系的有机整体，应该来说启发着很多的生存的智慧。
0: 古人还为萤火虫取了不少浪漫的别名，如夜光、流萤、消烛等等，蕴含着独特的诗意。同时还有从哲学层面解读，认为其中包含着物极必反、幽冥转化的传统哲思。这一典故在《红楼梦》中也有精巧的运用。大观园里的人们用萤字做灯谜，谜底为花，正是取腐草化萤之意。
3: 炎炎夏日，避暑游持续升温。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3摄氏度的贵州贵阳，就是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宜人的气候、独特的美食、多元的业态，吸引了不少游客来此避暑游玩。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走进贵阳，感受盛夏里的凉爽与惬意。
4: 全国避暑哪家强？东西南北到贵阳，这里是位于贵阳市老城中心的乾陵山公园。早上的室外温度呢是23度，非常的舒适啊。贵阳马上就要迎来避暑游的高峰。这几年，贵阳凭借着夏季平均23度的气温，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避暑游目的地。
5: 贵阳比较舒适，然后天阴阴的，也没有怎么太阳晒。我们陕西昨天温度达到了37度，
6: 这边都风也凉爽啊，都要盖被子睡。
4: 这里的夏天为什么能这么凉爽呢？从这里望去，贵阳城就像是从一个个小盆地里边生长出来，又被郁郁葱葱的环城林带所环抱的城市。贵阳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55%，平均海拔1100米，海拔越高，气温越低。而这个海拔呢刚刚好，贵阳又多风，但是群山把平均风速降到了4米每秒，这个风速正好让人感觉舒适。贵阳还多雨，但是夏季夜雨多，白天正好清爽。气象数据显示，近10年来贵阳的夏季平均气温基本就在23度。那么在贵阳怎么玩才能更爽？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在贵阳游玩的一天啊，一定要从一杯精品咖啡开始。这里是贵阳老城区的老街巷，由于贵阳持续不断的这个城市更新呢，就使得这些烟火气十足的街头巷尾啊，近年来也萌发出了多元而年轻的气息。
7: 贵阳宜人的气候与松弛的节奏，吸引不少年轻人选择扎根在这里。这里也成为全国咖啡店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有咖啡店3000多家。
4: 来贵阳旅游，首先的目标是啥？
8: 放松。我和我的家人都比较喜欢咖啡文化，所以我们想来尝一尝。如果说一个城市它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能把山水和文化融合，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更新的城市吸引人的点。
4: 有了咖啡的清爽，在贵阳避暑啊，更不能少了这一份玩水的清凉。这里呢是贵阳的城市绿肺花溪，每到周末，这里就是贵阳人近郊游和亲子游的最佳去处。你看、啊、孩子们在这个满目苍翠的山谷里边，淌着清澈的河水，捉鱼摸虾一下午，这难道不就是避暑消夏的最优解吗？
7: 花溪拥有贵阳优质的水生态和森林资源，这几年当地依托这里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喀斯特地貌以及民族文化，打造出乡村旅居、水上运动、旅拍研学等十分丰富的业态，让游客只要走进花溪，就能一站式体验贵阳文旅体相融合的凉爽文化。2025年暑期就有超27万人到贵阳旅居避暑。
4: 在贵阳的街头逛吃逛吃，像这样一杯特色的本地冰浆是一定不能少的。而这样一堆特色的小吃呢，也都是贵阳本地的非遗。这几年，贵阳也注重在自己的历史文化的根基之上来。

0: 营造文旅融合的场景，把贵州多姿多彩的非遗技艺融入到城市的各个街区，让游客们一边能够休闲漫步，一边能够沉浸式体验，一站式吃爽看爽逛开心。像这样一个设计非常简洁又集合了蓝染技艺和银饰技艺的冰箱贴啊，相信大家一定会想把它带回家。很快啊，来自于全国各地的避暑大军就将抵达贵阳，我们也欢迎大家到中国避暑之都来清凉一下。
1: 青海西宁凭借凉爽的气候备受游客青睐，成为热门避暑目的地。夏日的西宁有哪些好去处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我现在就在西宁市城西区的步行街，现在是下午3点钟，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的这个温度计啊，显示的是此刻西宁的室外温度只有20.9摄氏度。站在这里啊，我已经感受到了阵阵的清凉。很多市民游客漫步在街头啊，完全感受不到夏日的燥热感，而这种清爽的凉意是很多人来到西宁最直观的感受。
3: 西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位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平均海拔2261米，独特的地理条件和高原气候让这里的夏日清爽宜人。
2: 根据近30年气象数据监测，西宁夏季平均气温15度左右，再加上空气湿度适宜、夜雨率高、夏季微风、蚊虫密度低，造就了西宁凉爽舒适的避暑气候。
4: 这几天从我们江西过来，晚上睡觉了都还要盖被子。最舒服的就是啥？晚上还没有蚊子，这点真的让人太舒服了。
3: 舒适凉爽的气候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走出市区，寻觅山野乐趣。眼下正是青海的浪山季，城郊露营、山林徒步成为市民游客消夏避暑的热门体验。
2: 青海夏天的浪山啊，并不是爬山，而是高原专属的避暑仪式感。我现在就在西宁市的黄中区，这里啊，整个夏季呢，比起主城区的温度呢，低了3度左右，可以说是非常的凉爽。绿树成荫，溪水相伴，大家在这里支起了天幕，然后露营浪山，品尝起了黄中暖锅本地的冷凉蔬菜、羊肉、擀面片等特色美食，还可以体验特色的锅庄舞蹈，聆听青海小调，沉浸式的来感受高原上清凉惬意的夏天。
3: 这样的气候让西宁的文旅在这个夏季持续火热，百年老巷、特色美食、滨河步道、人气夜市等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尽情享受这里独特的清凉夏日与多元风情。今年西宁还推出了4条夏季避暑旅游精品线路，串联起了青海湖、茶卡盐湖、门源花海等特色景点，为游客提供便利。
5: 随着避暑旅游旺季的到来，西宁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我们出台了12项暖心服务举措，从出行指引、景区便民配套、公共资源开放、交通医疗保障等方面全方位优化游客体验，让广大游客沉浸式开启清凉宜人、舒心暖心的避暑西宁之旅。
1: 高温炙烤欧洲，山火肆虐多国，欧洲为何成为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极端天气下，山火威胁为何日益严峻？稍后关注。中国妈祖如何化身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从中国沿海到非洲之角，妈祖又如何借助 AI 为极端天气精准把脉？稍后请看中国妈祖如何守望灯火，护佑四海。小车坠河，司机被困，3人跳入急流托举施救，2分钟成功救回落水者。惊心动魄的2分钟，稍后请看一点现场。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
7: 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山火持续肆虐，有2名消防员在灭火途中不幸遇难。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全年水平。近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22号下令疏散马德里附近多个城镇居民。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地区也发生山火， 过火面积已超过3.2万公顷。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西班牙多地目前发生林火风险仍非常高，本周晚些时候部分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热浪，预计未来几天火灾风险还将进一步上升。过去几天，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接连发生数十起山火，岛内气温始终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山火风险。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据欧盟气象监测组织的数据，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温升幅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科学家警告称，气候变化正持续推高热浪的频率与强度，东南欧地区尤甚，山火威胁日益严峻。
1: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其境内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导致航道水深不足，河道急剧变窄，对内河货运、河轮观光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相关行业运营正面临严重挑战。
8: 我此刻身处布达佩斯多瑙河畔，在我身后的位置，河水中有块岩石。每当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时，这块被人们称为饥饿岩石的石头就会露出水面。据悉，这位说法源自18世纪，当时人们发现，每当这块岩石浮出水面，就会显示多瑙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引发粮食危机，造成饥荒。
7: 相关统计显示，多瑙河匈牙利段今年上半年净流量较过去30年平均值减少超过40%，低水位给航运带来严重冲击，多条观光游船航线被迫停运，货运通航条件持续恶化。
9: Amit most látnak vízszintet, ez már azt jelenti, hogy itt Budapesten belül ugyan a városnéző hajók itt a hidak között a belvárosban tudnak menni, de például Budapesten kívül már számos olyan szűkület van, ahol a hajók már nem tudnak átkelni. Tehát ez a vízázás, amit most látnak, ez már sajnos nagyon, nagyon komoly akadályt képez a hajózásban. A turizmus nagyon jelentős, hiszen Budapesten több mint 10 millió városlátogató van, és ezt a 600 000 vendég, ugye köztük kínaiak, amerikaiak, világ számos pontjáról, ezért jönnek Magyarországra, hogy a Dunáról élvezzék a Budapestet és a magyar táj szépségeit, Dunakanyar szépségeit. Őket most már ez komolyan érinti, az ő kiszolgálásukat ez a nehézség. Az áruszállítás ugye még rosszabb a helyzet, de a teherszállító hajók azok még egy jó fél méterrel mélyebbek, mint a személyhajók. Azt mondják, hogy gyakorlatilag ebben a vízben áruszállító hajók már sehol nem tudnak közlekedni a Dunán, a magyarországi szakaszán. Most a kikötői szolgáltat, tehát a szállodahajós kikötői bevételnek akár a 20-30%-át is elveszítjük ebben az időszakban, sőt, ha ez hetekig így marad, akkor akár megfeleződik ezekben a hetekben a...
7: 匈牙利水务部门负责人表示，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是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高温少雨的极端气候是直接诱因，人类活动则加剧了水位下滑的速度。近几十年来，由于多瑙河河床的大量砂石被开采，导致河床深度加深，枯水季水位下降更为剧烈。有专家表示，根据天气预报，在最炎热的八月，匈牙利境内不会有明显降雨，水位有可能将进一步下降，旱情带来的考验仍未结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备受关注。什么是气象智能预警？全球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它能发挥哪些作用呢？
10: 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但仍有大量发展中国家缺少完善的气象预警体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2022年发起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提出到2027年底，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能受到早期预警系统的保护，免遭灾害性天气、水或气候事件的侵害。在这样的背景下，妈祖方案应运而生，成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方案并非单一的预报预警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可提供30大类200余种气象相关产品，并开发出面向交通、能源、农业、低空经济等领域的智能应用。
11: 妈祖方案以云端早期预警为基础， 将中国的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我们的自主的风云卫星气象观测资料以及当地的已有的这些观测资料结合起来，根据各国的防灾减灾需要提供菜单式供给与定制化服务，这会极大地提升了防灾减灾的效果。
10: 此外，妈祖方案还传递着中国特色防灾减灾机制，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奖学金计划和访问学者项目等，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气象人才。近年来，已有来自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学员参与中国气象早期预警技术培训。
12: 我认为妈祖对业务预报人员开展灾害预警决策非常有效，这样的平台能够帮助预报员对即将到来的气象灾害做出科学决策，并向公众发布和传播预警信息。
1: 大气无国界，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各国农业生产、城市运行与基础设施建设。为精准提供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预报预警产品，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不断迭代升级。目前，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7个国家落地，40多个国家气象部门通过云端使用。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正式交付。这款监测预警智能终端轻量化、易部署、易维护，专为吉布提港等受天气影响大、网络弱、环境复杂的区域量身打造。预报空间分辨率从9公里精细至3公里，预报时效为3天，更新频次为小时，同时搭配一键告警和实时互动等功能，帮助吉布提更精准预测极端天气。
3: 妈祖方案很好地回应了由联合国提出的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我相信在妈祖方案的帮助下，我们的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工作会更加高效可靠。
10: 像这样定制化的服务模式，在其他妈祖方案落地的国家同样可以看到。在巴基斯坦，冰湖溃决，洪水频发，给防灾减灾带来严峻挑战。中巴联合开发的早期预警系统已正式纳入巴基斯坦气象局业务平台，贯通气象观测、预报制作、预警发布、应急响应全流程，并与日常天气预报会商、灾害应急处置等业务深度对接。
3: 基于妈祖方案，中巴气象部门联合开发的定制版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预警，提前告知洪水、高温等可能发生的灾害。
10: 未来5年，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将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为何以妈祖命名？这背后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气象科技的深度融合，承载着中国气象普惠全球、守望四海的责任与担当。
10: 妈祖是我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其文化符号所传递的内在精神与早期预警的核心价值高度契合，体现了救助亲民智慧的温暖内涵。不仅寓意深远，在现代气象科技的赋能下，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被赋予全新的专业内涵。其英文缩写 MAZU 的4个字母分别对应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4大核心理念，旨在覆盖多灾种灾害，实现精准提前预警，消除各国预警能力差距，推动全球气象服务普惠共享。妈祖方案中的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是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可覆盖0至60天预报预测的风雷、风清、风顺系列模型，其中风雷是短时临近预报模型，专攻暴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清聚焦全球中短期天气预报，3分钟即可生成全球预报产品，有效预报时长可达10.5天，精准掌握大范围天气演变趋势。 丰顺则是全球次季节季节预测模型，重点。

0: 也提升3至5周全球气温降水的预测技巧，为防汛减灾、农业生产、交通调度提供长线科学参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山西大同的黄花进入集中采摘期，农户们正抢抓时间采收，黄花收购点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当地还发展黄花加工产业链，让小黄花释放出大价值。
3: 我现在是在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的唐家堡村，现在啊是清晨的6点钟，农户们正在抢抓时间进行黄花的采摘作业。他们呢是从昨天晚上的10点钟下地作业，一直持续到现在。农户们告诉我说呢，白天随着气温的升高啊，黄花的花苞啊会自然的绽放，就像我手里面拿的这个花苞一样。过几天呢，它会变成这种干枯的状态，食用价值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啊，农户们都会选择在夜间和清晨采摘黄花。
4: 唐家堡村是山西大同云州区黄花种植规模较大的村落，全村3500多亩黄花全部推行标准化规范管理。
5: 是从6月底开始进入采摘，会持续到8月初。
4: 黄花在田间完成采收后，第一时间被送往收购点。在这个收购点，新鲜采摘的黄花过秤核验后，进入清洗、装盘、上架等流程，再通过轨道推车送入蒸房杀青。杀青结束后完成晾晒，就成为了初加工的干黄花。
6: 我们的价格目前在这个2.2到2.5，收购的量比去年增加了。
4: 除了初加工，黄花深加工生产线同样开足马力。在山西大同，黄花深加工原料以干黄花为主，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规模化生产。这几年当地又创新研发了鲜食黄花系列产品。
7: 干黄花呢，我们是一个季节能消耗150万斤左右。拍了黄的黄花呢，我们目前的消耗是在一个季能消耗5万斤左右，帮助农民消化这些开了花的黄花，减少农民的一些损失，也带动一些附近的农户去更加大精力的去投入和种植黄花。
4: 目前大同黄花已形成6大系列130余种产品，产品不仅进入北上广等城市连锁超市，还出口到多个国家。
2: 近日，广东中山一辆汽车不慎坠河，司机被困车内，现场多人见状合力施救，仅用2分钟就将落水司机成功救上岸。
4: 21号早上，在中山市古镇镇古三村村委会停车场，一辆白色汽车在转入停车位时意外加速，越过地上的防撞栏，然后从4-5米高的河堤上冲进河道。
8: 我在窗户看到的时候，他已经冲下来，已经车头已经扎到水里面。我是一边跑一边喊人。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车呢已经漂浮到一半。
4: 听到欧伟堂的呼喊，村委会多名工作人员进入河水中参与救人。这条河道水深有4-5米，众人托举着落水司机慢慢往岸边游过去。
8: 到我们这个岸边这里可能大概有4到5米，我们是漂到这边，然后后面才慢慢的从这一个岸边挪到我们这个楼梯街这里，然后把这位司机直接把他拉上来。
4: 据了解，落水司机也是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停车时操作不慎导致车辆落水。
9: 跌落下来的时候其实是根本就反应不及的，然后掉水里的时候第一时间就立刻开窗，然后后面一扭头看到岸上了有好多人站在岸边，然后就叫我不要害怕，然后后面就情绪被安抚了，然后立刻就有3个人立刻下水施救我。
2: 近日 G42 沪蓉高速江苏丹阳段一私家车因雨天路滑失控侧翻，车内人员被困。丹阳市盛昌路消防救援站执勤人员出差途经现场，发现险情，就地开展救援。
4: 当日8时29分，盛昌路站勤务保障车从沪蓉高速丹阳收费站入口驶入，行驶至往南京方向匝道处时，车内消防员发现对向车道一车辆发生侧翻。见此情形，随行消防员迅速下车赶赴现场处置。抵达事故车辆旁后，消防员确认车内有人员被困，于是马上爬上车辆，打开副驾驶车门，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依次将车内被困人员营救转移至路边安全地带。随后，在众人的协助下，将侧翻车辆翻正。 经现场核实，事故车辆共搭载九人，因降雨路面湿滑，车辆行驶途中轮胎打滑撞击护栏后侧翻。由于救援及时，被困人员均及时脱离险境，并无大碍。
2: 昨天，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胞胎于可和于爱迎来了四岁生日，园方为这对兄妹精心准备了生日宴会，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4: 在哥哥于可的场馆，饲养员们精心搭建了鲜花拱门，还为于可准备了冰雪滑梯和果蔬蛋糕，氛围感十足。万众瞩目中，小寿星于可闪亮登场，小家伙直奔冰雪滑梯而去。于可抱着雪块撒欢打滚，尽情享受着夏日里的清凉。尽兴之后，于可来到主桌，舔食着冰块上的果蔬，品尝着蛋糕上的串串。调皮的小家伙随后开始了搞破坏，将生日祝福板啃成小块，又从冰雪滑梯上滑下，玩得不亦乐乎。
10: 今天于可于爱满四岁了，希望可可爱爱，雄生顺遂，永远健康，快乐成长。
4: 在妹妹于爱的场馆，同样是人山人海。除了与哥哥场馆相同的布置外，饲养员们还给于爱送上了一只生肖玩偶小老虎。于爱出场后，首先也是来到雪地里撒欢打滚，随后爬上桌子，享受起了自己的生日蛋糕。吃饱喝足后，于爱抱着小老虎玩偶，爱不释手地玩了起来。不过最得于爱心的还是冰雪，他在雪地里翻滚嬉戏，玩着转转盆里的冰雪，一脸享受，憨态可掬的模样萌翻了在场游客。
11: 看到了于爱的一些名场面，就是吃蛋糕、滑雪，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可爱。在这里，我祝于可于爱，四岁生日快乐。
4: 据了解，于可和于爱是重庆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双胞胎兄妹，出生于2022年7月22日。他们的妈妈是大熊猫二顺。作为重庆动物园的明星兄妹，于可于爱自出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凭借活泼可爱的性格圈粉无数。
2: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2: 菲律宾以东洋面的大浪区正在向我国近海靠近，明天开始，台湾海峡和南海的海况将会变差。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东海和台湾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都是1.2米以下的清浪，南海南部有1.2到1.5米的青岛中浪，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都只有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是1米以下的清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同样是清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都是清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和穿山群岛都是清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是清浪，永暑礁有中浪。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

为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沙特阿拉伯能源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表示，沙特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声明表示，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美国能源部在社交媒体上也证实了这一消息。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此前的报道表示，美国和沙特签署的这一协议当中有一项关键的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的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10:30，完成了最新一轮的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小时。
1: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称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攻击民用海员和商船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0: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的报道表示，消息人士透露称，当前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从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对伊朗的冲突提供更多军事选项。
1: 《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根据飞行追踪数据以及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过去一周，特种作战部队已从美国本土基地部署至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还称，多个战斗机中队已在中东地区集结，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有官员称，近日已有超过150名医务人员抵达位于德国的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设施是救治在中东地区行动中受伤士兵的主要场所。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有18人死亡，至少482人受伤。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当前的增兵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冲突的最新迹象。不过，

0: 曾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的退役将军约瑟夫·沃特尔称，增兵本身并不意味着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他指出，此举旨在赋予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最大的灵活性。报道还称，此次增兵还有可能是为了让美国拥有更多能力，来打击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也门胡塞武装。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将有关部队调动问题转交给了美国中央司令部，但中央司令部以行动安全为由，拒绝透露相关细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是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2: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目前呢，美伊在是否袭击桥梁或者是发电厂等民用设施上呢，是相互放狠话。双方为何都重视袭击对方的民用设施的问题？一旦突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美伊现在对于彼此的军事威胁呢，都还在快速的升级，特别是在政治表态方面，在对对方做出极限施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不仅是在威胁要对伊朗的各类民生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其实美方的表态另一个重点是，美方把伊朗用来巩固自身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所有行为，都全部归属为对于商船的这种袭击。也就是美方强调呢，是伊朗打击民用设施在前，美方做出所谓对等反击在后，并且呢，美方大概率会将打击的桥梁、铁道和电厂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归结为所谓的军民两用，以此呢来规避自身行为的这种法律争议。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同样是不甘示弱，在伊朗看来呢，美国对伊方的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等于是给伊朗基于对等原则对域内其他国家的同类型民生基础设施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提供了依据。而我们知道呢，根据日内瓦公约，无差别打击民用设施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是不被允许的，涉嫌违反国际法。那如果美伊在这一问题上全面的突破行为限制与法律的红线，等于呢是明确的来对外表示，目前已经没有任何的外部约束条件可以制约美伊两国的军事对抗行动，双方的军事行动呢将以彻底摧毁对方为目标，不会再顾及任何的法律底线。可以说这是一种极限施压的表现，双方都在把这种最为严重的事态发展可能列为要挟对方做出妥协的重要筹码。但目前呢，美伊处于高度的对抗状态，那么这种极限施压的行为恐怕呢，非但不能起到这种威慑的作用，反而可能还会加剧双方冲突的升级与恶化。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互袭彼此的民

0: 生基础设施呢，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呢还在进一步的扩大，但也会避免打击范围的无限制扩大，否则最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都不能够承受的。
1: 当地时间的2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表示，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表示，美伊近期正就相关局势保持密集的协调，美方已经通报以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此外的报道还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是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以色列代表团也暂未进行任何前往华盛顿的实际准备工作。对此呢，美伊双方暂未做出回应。此前的美伊冲突，以色列呢都是难以脱离干系，但是局势发展到现在，以方的声音呢似乎是有所减少了，冲在前面的一直都是美国。以色列是否已经打算从冲突当中抽身？如何去评价以色列目前所面临的局势？国际热评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0: 现在说以色列抽身地区冲突呢，还为时过早，甚至正相反，以色列随时有可能会再度的参与到当前的美伊军事冲突当中。事实上呢，以色列一直是这场冲突长期延宕的最主要支持者。以色列呢，将美伊冲突看作是全面削弱伊朗并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标的一次难得契机。但仅凭以色列自身的力量呢，无论是在军备还是在具体的作战方面呢，以方都还存在着一定的能力缺口，因此美方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那此前以色列从美伊战事当中所谓的抽身，很大程度上讲是美方为了避免因为以色列的激进行动导致美国的战略选择与回旋余地被压缩，那么主动要求以色列呢要予以克制。那美国和以色列的地缘战略目标曾经确实一度出现了部分的分歧，但目前美国对伊朗的行动证明，美方已经再次把增加军事威慑来逼迫伊朗实现投降式妥协作为其优先目标，这就使得美国与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分歧呢，实际上是在快速缩小，双方再度合作的可能性则大大增加。以色列呢，仍然是美国在地区最主要的军事支点，也是美国最能够依赖的军事行动协作对象。所以后续如果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和扩大，那么以色列再度参战的可能性则是完全存在的。另外呢，目前以色列议会是已经解散，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呢，支持率并不理想，不排除以色列国内的政治氛围会促使以色列的右翼寻求呢，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提振国内支持，积累军事成果，也为后续的以色列议会选举来争取更多的这种优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2: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1: 美国国务院22号发布全球安全提醒表示，由于中东局势趋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5天内第3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美国务院18号和20号曾2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 英国外交部22号发布消息表示，鉴于地区局势紧张，英国工作人员已经暂时从伊朗撤出，使馆以远程的方式来办。

0: 攻。英国外交部同时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身在中东的英国公民应做好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和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表示，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而其余两艘返航。声明警告称，任何受到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的后果。而根据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呢，当地时间的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而其中呢，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1: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油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
2: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you know, flow out through there.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从今天开始呢，南方强降雨将明显的减弱，零散的分布在了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地，而华北、东北部分地区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河南北部和西南部、山东中东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和东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以及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北部、山东中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江汉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部、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水利部的消息，截至今天上午的9点，全国有1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5: 截至7月23号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46米。据预报，7月23号至7月24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浑河下游干流、邢家窝棚以下河段、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及江苏里下河地区部分河流将维持超警。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桂南沿海、长江流域鄂东泗水、淮河流域辟河及山东半岛小清河、海河流域张卫河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今天上午，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此次预警区域主要包括大同市、

0: 南部、阳泉市南部、晋中市东部、长治市东南部、晋城市东部，共5个市、7个县。预计今天到明天，以上区域可能会发生山洪，提醒相关部门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转移避险等工作。另外，昨天晚上山西长治襄垣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一处桥洞积水严重，一名驾驶员驾车通过时被困。接警之后，当地迅速的组织人员前往现场，将被困人员和车辆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对积水路段开展了抽排水作业。在今天，山西多地仍有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公众出行前需要注意天气情况，驾车出行呢，尽量避免开到积水区域，切勿贸然涉水通行。另外呢，在今天上午，江苏淮安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并伴有雷电和7到8级的雷暴大风。从今天早上的6点半到9点半，淮安市共有36个站点出现了25毫米以上的降水，而其中呢，6个站点出现了50毫米以上的降水，最大累计降水量为68.9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62.8毫米。目前呢，随着强回波逐渐的移出，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淮安市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黑龙江省安宁市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房屋、农田、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洪水消退之后，受灾的村屯加紧开展环境整治恢复工作。
1: 随着洪峰过境，洪水逐渐消退，宁安市全域启动了受灾村屯环境整治恢复工作，当地组织了人员机械，开展了淤泥杂物清理和积水疏通作业。
2: 大水过后，我们第一时间组织的就是清淤工作，我们尽快完成工作，恢复生产生活。
1: 为防范洪涝灾害过后的卫生风险，宁安市启动灾后预防性防疫工作，针对受灾区域重点公共场所与涉水点位开展系统性消杀作业。此次洪涝灾害对农业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当地组织了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农作物受灾情况，现场指导农户开展排涝、浮苗、保苗、病虫害防控等管护工作。
0: 那么对黑龙江省宁安市的灾情，我们将会持续的关注。此外呢，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于今天早晨的生成，11点钟，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北方向约9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7级，也就是15米每秒。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增强，将于未来的12到24小时发展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穿过巴士海峡之后，25号的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最强可达到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号的晚上至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逐渐的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大型游乐设施是游乐园承载游客欢乐的重要载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为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了2000家。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4: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制定于2018年。近年来，随着游乐行业快速发展，游乐设施呈现更大型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趋势。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应用，设备运行参数不断提升，现行规范的部分条款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完善。
5: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4: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

0: 和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
1: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0: 记者了解到，新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阶段就要明确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并要求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进行更换或减维修。此外，还优化了结构焊缝的分级要求、计算方法和无损检测要求。凡是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重要焊缝，必须进行全面计算和检测，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2: 此外呢，记者了解到，针对大型游乐设施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新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还增加了新材料、新技术应用的相关要求。
1: 例如，随着行业对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某些大型的设施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轻量化高强度的复合材料，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再例如，对一些危险性比较大、潜在风险比较高或发生过事故的大型娱乐设施，经风险评价认为有必要的，我们要求要采取适宜的运行状态的监测措施，能够实时感知设备运行状态，有发生风险的可能时要及时停止运营。
0: 此外，针对过山车等刺激性强的游乐设施，征求意见稿在加速度设计要求方面和国外标准进行了详细比对，对乘客加速度的要求进行了优化，考虑了少年儿童承受加速度的能力，兼顾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2: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过1亿人次，设施的安全运行与制造和日常的运营管理呢，都是密不可分的。记者了解到，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在提升设备安全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的责任。
0: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产业链目前覆盖滑行车、观览车等13类设备，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已经开始开拓海外市场。同时，部分老旧游乐设施逐步增多，对设备维护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记者了解到，征求意见稿综合考虑了生产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使用单位的运营维护。
1: 对生产企业要关注大型游乐设施在设计制造方面的本质安全要求，比如焊缝的分级、主要受力部件的分类、加速度的限制等方面的设计要求，以提升设备的本质安全水平。
0: 而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单位，征求意见稿规定，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到期后，要及时更换或检查维修，确保设备使用安全。同时，鼓励使用单位采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设备巡检能力，采用物联网等先进手段，开展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提升设备运营管理水平。目前，该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结合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争取在今年底前发布正式标准。
2: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央企生产经营稳中提质，投资拉动作用凸显，下半年重点核心任务是持续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体系化攻关，同步推进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以科创赋能产业迭代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
3: 科技创新层面，央企将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承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升级原创技术策源地，加快产出原创引领性成果，出台人工智能赋能科研方案，破解基础科学难题，突出应用导向，开放场景资源，搭建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共建共享行业标准，升级创新联合体，联动国家实验室，培育科技领军企业。产业转型方面，今后15

五五规划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 AI 加与数字化转型，打造高价值产业场景，推动钢铁、石化等行业绿色改造，促进制造服务一体化，坚持

0: 科创突破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22号在广岛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此外呢，他同时表示，受害者团体将继续追究政府责任，推动日本坚持和平国家道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在一档节目当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举引发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22号，小泉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与北约总部会谈之后，再次为自己此前的言论辩解，认为日本展开相关讨论是理所当然的。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黎巴嫩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表示，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参加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谈，双方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等问题上取得了进展。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启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1号证实，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黎南部城镇，并设立驻防点。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俄军分别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定居点。俄军还对与乌军相关的海上设施实施了打击。俄军的防空力量在比尔格鲁德州、库尔斯克州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黑海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斯塔夫罗布尔地区的多个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他表示，被打击目标包括为俄军供应无人机零部件、导航设备的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此外呢，他还表示，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海域打击了俄方的油轮和货船。俄新社22号援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报道表示，俄燃料市场的形势出现好转。
3: 俄总统普京22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联邦政府、俄央行高层举行经济会议。佩斯科夫说，此次会议认为，俄联邦政府为稳定国内燃料市场采取的措施已奏效，俄多地市场形势正在好转。佩斯科夫还说，俄燃料市场形势仍需特别关注，相关应对举措也需继续实施。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暂时禁止汽油和部分燃料出口，并于7月8号起禁止柴油出口至7月31号。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速览。
4: 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不过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悉，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接替安德里·格纳托夫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长期在乌空降突击部队服役。2025年6月3号，斯基比尤克出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22号，哈亚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哈亚表示，哈马斯当前首要。

0: 要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律师当天表示，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热带风暴博沙当天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登陆。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估算，博沙最大持续风速将达到每小时75公里，阵风风速会更高。大风和风暴潮是该风暴对美国南部各州构成的首要威胁。目前，热带风暴警报覆盖了从阿拉巴马州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广大区域。据加拿大广播公司22号报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面临新的山火威胁。截至当天上午，波士顿巴附近山火过火面积已迅速扩大至43.3平方公里。此外，布伦瑞克西和安斯利西野火累计过火面积约218平方公里。据报道，这三起火灾均被怀疑是人为引发。截至22号上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各地约有90处山火仍在燃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截至20号，全国累计报告247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例，其中死亡2例。至此，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1001例死亡病例。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调整，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卢浮宫方面表示，官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主体。
1: 近日受到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
2: 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山火持续肆虐，有2名消防员在灭火途中不幸遇难。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全年水平。近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22号下令疏散马德里附近多个城镇居民。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地区也发生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2万公顷。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西班牙多地目前发生林火风险仍非常高。本周晚些时候，部分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热浪，预计未来几天火灾风险还将进一步上升。过去几天，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接连发生数十起山火，岛内气温始终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山火风险。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据欧盟气象监测组织的数据，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温升幅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科学家警告称，气候变化正持续推高热浪的频率与强度，东南欧地区尤甚，山火威胁日益严峻。
1: 法国公共卫生署22号发布的报告显示，6月17号至7月2号，法国遭遇热浪席卷期间呢，该国共接触到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增加了36%。此次热浪覆盖92个省，几乎覆盖了法国全国的所有人口。此外呢，报告指出，6月24号和25号成为法国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2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首次达到了30摄氏度，多地最高气温创下了纪录，而其中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大区受影响最为严重，超额死亡接近了2000人，增幅达到了81.2%。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而全因是

0: 家住郑州的乔先生家中留存有多张早年全国通用粮票。今年三月，乔先生浏览新闻资讯平台时，一则弹窗广告吸引了他。这则广告宣传旧粮票古钱币可以参与高价拍卖，乔先生对此十分心动，主动和广告客服取得了联系。
1: 我就给他拍了几张发过去了，发过去他一看，他说可以，你这品相行，能卖个好价钱，没问题。你能卖又是说上百万，又是五十，不会弄好吧？最后说有几十万是没问题的。
0: 随后客服提出，想要参与拍卖完成交易，需要缴纳2000元的展位服务费，并承诺拍卖结束后当场结算钱款。
1: 几天我不是平白无故要钱，我说你们得把你们公司名称给我发过来，地址在哪儿，我得有个一套你们的手续。他说可以可以，我把你们我们公司的地址营业执照都发给你。
0: 乔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对方转账2000元，钱款交付后，客服只简单告知乔先生等候线上拍卖通知。可在此后半个月的时间里，乔先生多次致电发送消息询问拍卖进展，对方大多不予回应，仅有零星的几句回复。此时乔先生才想起来应该核实一下对方提供的公司信息。
1: 我就来找他，后来人家都说他没有这个单位，我这发觉上当了。在这期间给他打电话都不接了，发信息也不回了。
2: 在今年二三月份，在我们辖区陆陆续续发生一些警情，就是尤其是老年人手里有粮票古钱币，就按他们公司的规定1000到2000不等的这种评估费用或者上拍费用，以这种为由然后骗取老年人的钱财。
3: 民警梳理线索之后，通过资金通讯线索追踪锁定团伙藏匿地点，经过连日的蹲守摸排，开展了收网行动，抓获21名犯罪嫌疑人。
0: 根据受害人提供的信息，这家所谓的拍卖公司全程只通过线上渠道和客户沟通，从不邀约受害人线下现场核验藏品，受害人只需要拍摄家中粮票古钱币等藏品的照片发送过去，业务员短短2分钟便能给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虚高估价。此外，犯罪嫌疑人还印制了委托拍卖合同，专门设置了藏品流拍不予退还展位服务费的条款。这个公司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诱导上百名受害者参与线上拍卖，却没有一单藏品真实成交，本质上只是为了骗取展位费。
4: 他们的这个犯罪手段也比较狡猾，没有说这个涉案金额很大，这个金额就导致受害人一般就选择这个如果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就认栽了导致这个报警的人很少。
0: 锁定该拍卖公司后，民警立即前往营业执照登记地址开展实地排查，现场却并未找到该企业。办案民警随即调整侦查方向，依托多条线索展开综合研判，最终在郑州郑东新区的一处安置小区内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踪迹。为了完整地摸清团伙人员构架，专案组安排多组警力错峰蹲守，掌握全部人员活动轨迹后，警方开展了抓捕行动。
5: 快动，
2: 总共就是抓获了21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工具查获了电脑有这个230台。
3: 该团伙注册空壳拍卖公司，通过灵活定价、逼单等方式诱导缴费，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就诈骗了900多人，涉案资金为200余万元。
0: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与另外2人是这家虚假拍卖公司的股东，3人合伙注册了这家虚假拍卖公司，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划分股东管理层、财务、一线客服销售3类岗位，客服仅需要短期的话术培训就能上岗行骗。
4: 在我们抓捕的现场，犯罪嫌疑人的电脑上还有这个手机上搜藏的电子文档，还有他们那个笔记本上记得都有话术，他们会有针对性的用一些所谓的专业术语去规避法律责任，然后让受害群众打消疑虑。
0: 消除了受害人的戒备心理后，诈骗团伙就开始收取所谓的展位服务费，费用档位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主推高额的2000元档位，针对经济条件有限犹豫不决的老人会灵活降价，同时用逼单话术制造拍卖会名额稀缺的假象，催促受害人快速交钱。
6: 逼单

0: 的话，就是说，对，就是近期有场拍卖会，如果错过的话，就是等到下个月这种。
1: 钱款到手后，诈骗团伙不会真正推进藏品的交易，他们仅简单的在拍卖网站上上传藏品信息，定一个根本不会成交的价格，等拍卖会结束，统一告知受害人藏品全部流拍，并利用合同条款拒绝退费。如果受害人持续追讨钱款，客服便拖延敷衍，直至拉黑失联。
2: 我们一共抓捕了犯罪嫌疑人21名，涉案资金有200多万元，这个受害群众有900多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到了第4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科目是追捕突击，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发回的报道。
5: 今天的追捕突击科目呢，每组是有7名队员，分别是1名无人机飞手、1名狙击手和5名突击手。那各自的队员呢都有分工，但是他们也要考验协作的能力。现在下一组选手马上就要上场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表现。
6: 准备好了吗？开始。
5: 这是一组女特警队员啊，首先全员通过一个低矮通道，翻越第1个人字高板障碍，结束之后呢，无人机飞手就将离开队伍，他要前往指定的区域操作无人机起飞。剩下的6名队员继续翻越第2个高板障碍。现在看到的是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他要飞往远处的一个高楼。接下来，1名狙击手也要前往指定的区域，准备进行射击的动作。我们看到狙击手已经从车里拿下了狙击枪，准备开响第一枪。使用的狙击枪仍然是国产高精狙。好，第一声枪响，5名突击队员破门而入，他们要迅速地奔向第1个射击区。每名队员面前都有5个目标靶，采取不同的姿势进行射击。完成射击动作之后，5名突击队员需要奔跑大约220米的距离，前往下一个射击区。下一个射击区，他们将面对20个目标靶，他们要对其中的10个目标靶进行射击，而这10个目标靶的信息就来自于我们无人机飞手。我们看到他现在正在将这10个数字通过通信设备报送给5名突击队员。如果是击中了错误的数字的话，是要进行加时判罚的。我们看到完成射击的突击手已经是前往下一个区域。我们的队员们现在是面对着一个120公斤重的轮胎，这个队伍是采取了4人将它抬起来搬运，他们需要搬运35米的距离，将这个120公斤重的轮胎移送到指定的区域。我们看到躺在地上的这名就是刚刚的狙击手，他现在是扮演一个伤员的角色，我们的队员要带着他通过滑索的障碍将他带回终点。这里还有一个80公斤重的假人，需要将他移动到终点的位置。好，我们看到7名队员现在都在返回的路上，最后一名队员需要按下时间的表，用时是4分56秒，现在还在把假人要完全的移到终点。那我们了解到呢，今天的追捕突击项目啊，是整个5天比赛当中考核要素最多，也是场地最大、跑动距离最长的一个项目了。明天将进行的是极限越障，那更加是对我们的特警队员体能和意志力的一个极限的挑战。
4: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49.6亿元，而其中呢，国风动画《八仙》口碑票房双线走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的观察。
7: 这个暑期档，国漫市场又燃了，动画电影《八仙》提档登陆全国院线，一改大家对《八仙过海》的固有印象，用年轻化叙事、大美国风视效和极具治愈力的小人物叙事视角，让大家再次看到了我们中国国产动画电影的实力。
8: 我们在等什么呀？
9: 过海啊。
8: 那过噻。
9: 没船。
7: 这部《八仙》把镜头对准了八位仙人得道之前的市井人生， 吕洞宾是郁郁不得志的寒门剑客，铁拐李是谋生艰难的手艺人，何仙姑、韩湘子、张国老等人皆是深陷生活琐碎各有短板，满身烟火气的普通凡人。他们机缘巧合齐聚蓬莱仙山，为了闯入仅限神仙进入的藏宝阁，临时拼凑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假扮神仙瞒天过海，初衷不过是想要摆脱困顿的现实。一场凡人假扮神仙的冒险故事就此开启，表层是轻松诙谐的神仙喜剧，笑点密集，反差感拉满，福禄寿三星为香火 KPI 内卷等桥段精准戳中了当代年轻人的职场与生活共鸣，而故事的深层藏着许多动人的思考。这八位有私心、会胆怯、偶尔会互相拆台的小人物，在危机来临之时能够放下一己私利，彼此扶持，以凡人之躯硬刚仙界阴谋，用市井智慧与朴素的善意扛起责任。影片中的所谓神仙，也许不是与生俱来的通天法术，而是身处泥泞依旧心向光明，历经困顿仍旧坚守善良的勇气与担当。在视觉美学上，八仙参考古籍设定，复刻巨鳌、背负仙山、云海、蓬莱等东方幻境，每一处亭台楼阁、服饰刺绣、山石肌理都扎根中式审美，把传统民俗美学以高清动画的形式具象化呈现，让观众沉浸式徜徉在中国人的仙山梦境之中。那近些年从优质国风剧集到院线动画大片，国漫早已告别了单纯复刻神话的初级阶段，不再一味堆砌仙侠特效，而是深挖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用小人物叙事关照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八仙的出圈正是传统 IP 创造性转化的典型缩影，让古老传说落地人间，让千年八仙文化适配当下的审美与价值观。那如今影片正在热映，口碑票房一路走高，也欢迎大家走进电影院重新认识八仙，共同赴一场蓬莱之约。
4: 好的，本节的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新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6: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助力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设定了四个方面的主要目标。
1: 从总量看，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再看发电目标，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达到4万亿千瓦时以上，发电量占比达到30%。规划还设定了非电利用目标。非电利用就是指能源不转化为电能，直接转化为热、氢等形式使用。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此外，到2030年，迎峰度夏度冬晚高峰风电光伏电量占比达到20%以上。“十五五”期间，可再生能源新增可靠顶峰发电能力3亿千瓦以上。
2: 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旗帜、可靠期待。扩量旗帜呢，就是要，保证，这个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期待，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主要的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
0: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从能源布局、产业创新等方面明确多项任务，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扩规模、拓场景、提质量。
3: 规划提出进一步优化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水风光一体化和分布式新能源布局。“十五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积极发展绿色氢氨纯、风光供热，推动生物智能多元高效利用，同时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2: 我们要在“十五五”期间把可再生能源消费期待作为一个重点的工程，在交通领域啊、工业领域啊，还有建筑领域、其他的工商业、生产、消费这些领域呢，都要扩大它的期待，通过期待，然后来引领发展，扩大消纳。
3: 此外，规划还提出，要拓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优势，强化技术创新攻关和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提升新能源电站市场化运营能力。在此基础上，要从法律法规、发展机制、市场机制、要素保障机制等方面健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
2: 加强新能源的国际合作。我们现在应该说是建成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也建成了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在这块呢，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优势，推动新能源走出去，同时要进一步提升新能源在国际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0: 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针对民生领域广告乱象，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

0: 等专项工作。上半年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20000件。
1: 专项工作聚焦食品、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房地产等重点民生领域，依法严查广告中违法宣称保健功能或者疾病预防、治疗功效、广告引证内容虚假、违法发布处方药广告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20302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典型案例有徐州多盈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义乌厚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山东众鑫百姓医药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深圳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温州盈科食品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惠生海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安徽正虎糖药业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江西省景德镇市熊某某违法广告案。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
1: 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协议还延伸了沙特和美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清单。美国能源部当地时间22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沙两国签署了历史性的核能合作协议。此前，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
0: 据沙特通讯社今天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邮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3: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邮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
4: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you know, flow out through there.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表示，3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

0: 声明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警告各航运公司不要被美国所蒙骗。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已布设水雷，贸然航行将让航运资产遭受损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1: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称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攻击民用海员和商船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称，当前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从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对伊朗的冲突提供更多军事选项。
1: 《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根据飞行追踪数据以及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过去一周，特种作战部队已从美国本土基地部署至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还称，多个战斗机中队已在中东地区集结，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有官员称，近日已有超过150名医务人员抵达位于德国的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设施是救治在中东地区行动中受伤士兵的主要场所。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有18人死亡，至少482人受伤。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当前的增兵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冲突的最新迹象。不过，曾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的退役将军约瑟夫·沃特尔称，增兵本身并不意味着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他指出，此举旨在赋予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最大的灵活性。报道还称，此次增兵还有可能是为了让美国拥有更多能力来打击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也门胡塞武装。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将有关部队调动问题转交给了美国中央司令部，但中央司令部以行动安全为由拒绝透露相关细节。
0: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以近期正就相关局势保持密集协调，美方已通报以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以色列代表团也暂未进行任何前往华盛顿的实际准备工作，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2: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无论伊朗在霍尔

0: 努斯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无人机再次打击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声明称，伊朗军方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美军在多哈军营的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以及阿里夫坚军营的弹药库。伊朗军方连日来多次发表声明称，对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打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暑期孩子出行增多，但是部分家长对乘车安全心存侥幸，任由孩子做出危险举动。数据显示，近3年每年7至8月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20%以上，是全年交通安全风险最高的时段。其中超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为遏制此类风险，交管部门近期已对多起危险行为进行溯源查处。
3: 近日，陕西西安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车后窗户上，有一名儿童正坐在车窗边缘兜风，大部分身体悬在车外，仅靠双手拽着车顶置物架维持平衡。交警立即联系了车辆驾驶人。
4: 这个车辆是否你当时是你驾驶的？是的。你是否意识到小孩在车窗外呢？当时没有意识。小孩攀爬在车外攀爬非常危险，一方面是自己会坠落，其次万一再被其他车辆碾压，会造成生命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其他相关规定，对你处200元罚款，记3分，你是否认可？认可。
3: 再来看近日山东潍坊交警接到的群众举报视频，在这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一名孩子在车里站着，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孩子很有可能被撞伤，甚至被抛出车外。交警根据车号迅速联系上车主尚某，对其讲解了这类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尚某因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一些家长存在误区，认为打开天窗让孩子探身观景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儿，抱有侥幸心理。但道路交通安全没有试错空间，一次疏忽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公路绝非博取流量的网红炫技场地，有的家长不顾安全风险，为了拍短视频居然带娃骑车炫技。
3: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交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广泛。视频中，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过程中，这名儿童不断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交警迅速开展视频溯源，

0: 线索核查，锁定涉事驾驶人管某。让交警意外的是，骑车的女子是这名儿童的母亲，而拍摄视频的正是孩子父亲。
1: 法律明确禁止摩托车搭载12岁以下儿童，骑行必须佩戴头盔。
0: 摩托车驾驶人管某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对其严肃批评后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所发布的骑行视频。交警表示，儿童身体平衡性、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这么带娃骑车一旦发生危险，后果相当严重。
2: 一旦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也是事故当中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3: 一种外形酷炫的迷你小摩托被不少小朋友当作新潮玩具来追捧，有的小摩迷们甚至骑着它上了机动车道，看着真让人捏把汗。
0: 前不久，在湖北宜都市区，一名小男孩驾驶着一辆迷你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纷纷避让。这名男孩在骑行过程中还做出过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危险动作。收到群众反映后，交警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儿童和他的监护人。
4: 我们第一时间对车辆的监督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责令了这个监督人要严格履行我们的监督职责，同时呢，也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0: 在约谈过程中，警方了解到，这辆小摩托车是孩子家长在第三方电商平台购买的。然而，这种小摩托并不是普通的玩具车，是经过改装、通过加油产生动力行驶的车辆。那么，这类车辆上路是否合法合规呢？
4: 从法律层面讲，这类车辆不属于儿童玩具，属于非公路用车。这类车辆普遍没有3C 认证，也没有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书，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办理相关的这个机动车号牌。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未取得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未取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
3: 要开车上路，必须先考取驾驶证。可有的青少年没有证，还要偷偷驾车出门，监护人就要担起责任了。来看江苏的一起案例。
0: 近日，江苏扬州交警接到上级警情指令，今年4至6月期间，一名未成年人多次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随后，交警在韩江区振兴花园小区找到了当事人杨某。
5: 交警找我
6: 啊？你觉得交警找你是因为什么？
5: 就这样子
6: 啊？你知道了？
0: 交警发现杨某每次驾驶的车辆都不一样。
7: 这名男子经常去朋友开的租车店玩，租车店的车有很多，车钥匙也就随手放在办公桌上，就多次拿钥匙出来开车玩。
0: 目前，警方已依法约谈了他的监护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要年满18周岁，并通过机动车驾驶技能培训和考核，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才可以上路。
2: 一旦发生事故，不仅要面临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对未成年人和整个家庭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连日来，正在广州友好访问的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官兵和中国海军官兵开展多项交流活动，进一步增进友谊，深化互信。
0: 用民俗技艺展示传统文化，是两军官兵开展文化交流的生动方式。欢迎招待晚宴上，中国海军官兵表演了古筝独奏、川剧变脸等传统文艺节目，越南海军官兵则表演了越南传统舞蹈斗笠舞，还倾情演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等中文经典歌曲。两国海军官兵在欢快的互动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在军港码头，中越海军官兵相互参观两国舰艇，加深双方军事互信。在中国海军恩师舰上，中方讲解员为越南海军官兵讲解了舰艇武器装备、日常训练和舰艇文化等内容。 运动场上双方还进

0: 行了拔河友谊赛和撇缆绳结等专业交流。据了解，访问期间越方还将举办甲板招待会，中方还专门安排了越南海军官兵参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重温历史岁月。
1: 无论是文体活动交流还是舰艇参观，都在不断增进我们之间的互信，今后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让这份情谊继续传递下去。
2: 昨天，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结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
0: 这是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自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此次任务的医疗人员以北部战区海军卫勤力量为主体，并抽调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所属100余名卫勤力量。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和5个浮诊科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船上搭载的8间标准手术室可同时进行手术。此外，随船携带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潜出应急救护能力。据了解，医疗服务期间，医院船将采取船上诊疗和医疗分队潜出巡诊的方式，为当地民众、中方机构人员、华人华侨等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治，还将与相关国家开展专业研讨、文体交流等活动。
2: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将部队拉至海拔4000多米的陌生地域，在极寒缺氧的生命禁区，组织火力分队展开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快打快和精准毁伤能力，检验装备在高海拔环境下的作战效能。
3: 接到战斗命令后，火力分队迅速向预设阵地机动，侦察分队快速构设雷达探测网，完成战场态势感知，通信分队迅即建立抗干扰通信链路，确保指挥通联顺畅。抵达指定地域后，官兵迅速按战斗队形散开，占领发射阵地，前沿侦察、弹药装填、诸元计算，各战斗单元密切协同，首轮火力打击随即展开。高原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给射击精度带来极大挑战。首轮打击过后，火力毁伤评估显示未达预期效果，前沿指挥所迅速研判，实时测算弹着点偏差，动态调整射击修正量，并引导各炮位对残存目标实施2次火力覆盖。打击刚结束，导调组随即下达临机特勤，发现敌多个不同距离、不同类型的隐蔽目标。
4: 六炮注意更换激光末日导炮弹，准备射击。
3: 指挥所立即下发新的火力打击清单，各炮班依托有利地形，对不同性质目标实施精准点穴。
4: 全连注意，阵地暴露，向预备阵地转移。
3: 天色渐暗，导调组通报射击阵地暴露，各分队借着夜幕掩护，迅速向预备阵地机动。官兵们依托夜视器材，成功摧毁目标。
5: 此次演练，我们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极限条件下，重点攻关火力打击的时效性和准确性。通过实战化检验，我们不仅摸清了新弹种的实战性能，还探索出单炮对多目标分布式打击、多弹种梯次运用等火力打击新模式，为部队随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模型在进行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0: OpenAI 声明称，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仅能通过一套内部托管的第三方软件安装软件包。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 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这项测试相关的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声明称 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内部异常活动，而抱抱脸安全团队在其基础设施上检测

0: 运行中国企业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进行取证分析，从而避免攻击者数据及相关凭据离开公司内部环境。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也需要同步加强。
1: 加拿大政府21号宣布取消原定本周与美国联合举行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理由是美方日前宣布对加拿大指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据美联社报道，加方仍致力于按原计划于7月27号开通大桥，但将于24号自行庆祝。哥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与美国密歇根州，全长2.4公里。2018年动工，通车后有望成为美加边境最大陆路口岸。大桥通车时间已多次推迟，被视为美加关系的风向标。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一些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
2: 22号，马杜罗夫妇抵达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当天的听证会。据报道，当天的听证会持续了约20分钟左右。马杜罗方面与美国司法部检方此前一天共同提议，将该案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马杜罗的辩护律师表示，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22号开庭当天，一些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
3: To demand the release of President Nicolas Maduro and First Lady Celia Flores, and to demand the U.S. takes its hands off of Venezuela.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have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in mind. All it wants is the oil, it wants the natural resources, that's all it's interested in. So we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Venezuela and stand with them.

0: 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俄新社22号援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报道说，俄燃料市场形势出现好转，但市场形势仍需特别关注，相关应对举措也需继续实施。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暂时禁止汽油和部分燃料出口，并于7月8号起禁止柴油出口至7月31号。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不过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悉，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接替安德里·格纳托夫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长期在乌空降突击部队服役。2025年6月3号，斯基比尤克出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

0: 热带风暴博沙当天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登陆。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估算，博沙最大持续风速将达到每小时75公里，阵风风速会更高。大风和风暴潮是该风暴对美国南部各州构成的首要威胁。目前，热带风暴警报覆盖了从阿拉巴马州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广大区域。据加拿大广播公司22号报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面临新的山火威胁。截至当天上午，波士顿巴附近山火过火面积已迅速扩大至43.3平方公里。此外，布伦瑞克西和安斯利西野火累计过火面积约218平方公里。据报道，这三起火灾均被怀疑是人为引发。截至22号上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各地约有90处山火仍在燃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截至20号，全国累计报告247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例，其中死亡2例。至此，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1001例死亡病例。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调整，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卢浮宫方面表示，官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主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湿热交争，暑气达到顶点，湿度也是明显增大。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中最热的阶段。昨天，四川盆地、甘肃西部和南部、陕西南部、浙江、福建及内蒙古西部、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局地超过40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这些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江南地区高温将进一步发展。其中今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近期，四川多地持续受高温影响。在四川宜宾，近10天已连续多次发布高温橙色、红色预警。面对高温炙烤，当地向公众免费开放便民服务中心、社区驿站、工会驿站等1000余个避暑纳凉点。
0: 今天上午，四川宜宾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面对高温考验，宜宾全市328个社区驿站全面开放。在叙州区赵场街道5乡社区驿站，记者看到，室内不仅配备了空调、饮水机、阅读平板等设施，还开放了自习室、城市书房、儿童游乐区域，并为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矿泉水、菊花茶等以及应急药品。
3: 天气特别炎热，这边空调开得很足，而且小的话有游乐设施，大的话可以看一下课外书。
4: 在这个驿站，我们可以领取点水啊那些子，还有那种防暑的药品啊那些，还多方便的。
0: 与此同时，为了让户外工作者有更多纳凉去处，今年当地将工会驿站提升至690个，并在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区域增设了59个爱心冰柜，提供免费冷饮。针对过境货车司机途中休息生活难题，三江新区货车司机之家还免费提供住宿、厨房、洗衣洗浴等配套设施。
5: 如果说要在这儿等了2-3天的话，那这么热的天气，那车上肯定待不住。
6: 这里有空调，有住宿的地方，还有做饭的地方，休息室也很好。
2: 大暑节气正值三伏，热浪焦灼，在没有空调的1000年前，古人如何寻觅清凉？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敦煌在这一时节留下了内容丰富的避暑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文献

0: 中，古人不仅记录了炎热天气，更是通过井边汲水、山间避暑等生动细节，真实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萧夏图景。
1: 大暑标志着盛夏进入最热的阶段，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拱《咏念四气诗》中《咏大暑六月中》精准地勾勒出了此时的节律。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桂轮开紫叶，萤火照空时，孤果妖如客，孤蒲长墨池，降沙浑卷上，经史带风吹。
2: 大暑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段了。那么我们想要凉快的时候，那现在是有空调的。古人肯定是在这个水井旁边，我们说那个地方是最凉快的。所以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头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隋代的截篙取水的这样的画面，就是用杠杆的原理，然后把那个水从水井里头提出来，看到这种就感觉有一丝丝的凉意。
1: 从深井中打出来的清凉井水是敦煌百姓洗沐消暑的首选。在莫高窟第146窟等壁画中，定格了古人将水倒入圆盆，弯腰扶手洗头的瞬间，以此换取片刻的清爽。而对于当时的社会上层而言，进山避暑则是更舒适的选择。在莫高窟第285窟中，微风拂动树木，小鹿在水池边饮水，这些画面不仅是艺术的表现，也是当时人们进山避暑的真实写照。
2: 敦煌的这个澄城湾遗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芦苇也很多，植被也很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遗址，在敦煌文献中呢就记载过，说朝元忠和他的这个夫人翟氏呢，曾经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他们就选在这附近去避暑。
1: 从莫高窟壁画中井边洗沐的清凉瞬间，到文献里节度使夫妇在山间避暑的历史细节，大暑里的敦煌生动呈现了古人顺应岁时、调剂身心的生活画面。
0: 下面我们再到山西博物院去看看古人夏日在没有空调、冰箱的时候使用的消暑神器。
3: 最近天气特别炎热，那2000-3000年前的古人是如何消暑的呢？大家请看我身后的这一组青铜器，上方是壶，没错，壶是用来盛放美酒的，而下方的这种大口缸，它叫做鉴，它和壶配套使用的时候，它呢里边用来盛放一些冰水、冰块，这个呢就起到了一个冰箱的作用。
1: 鉴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盛水器，在展出的夔凤纹鉴与连盖夔龙纹方壶配套出土，两者配套使用，生动地展现了古人夏日冰镇酒水消暑的生活场景。
3: 那这样的一组青铜器，它的主人是谁呢？根据大部分的学者研究啊，墓主人呢是著名的赵氏孤儿的孙子赵鞅赵简子，他是晋国晚期的正卿。这一套器物它所出土的时候呢，壶呢就是放在这个鉴当中的。那这样的一种器物组合呀，在春秋时期贵族夏日的祭祀宴享活动当中是常常可以看到的。
0: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在山西晋城很多地方都有三伏天晒伏姜的习俗。大暑时节天地阳气充沛，正是晒制伏姜的最佳时节。
1: 伏姜的制作工艺十分讲究，挑选上好的生姜，经过清洗切碎挤汁之后，与隔年的老红糖按照1:1的比例搅拌融合，再放到阳光下晾晒。
4: 晒伏姜呀，必须晒够40天，每天中午搅拌，搅拌的时候把上面的沉淀全部搅起来，这样呢才能晒得更均匀。
1: 当地人介绍，晒伏姜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东晋时期。晒制过程中，经过上百次的搅拌，在阳光的暴晒下，姜汁逐渐变得浓稠，直至成为色如琥珀的膏体。医生建议，伏姜一年四季都可以服用，一般在早晨或者上午用热水冲泡即可，三伏天效果最好。不过，仍要根据个人的体质适量服用。
5: 特别适合寒湿体质的人群，肺寒、咳嗽和胃寒、呕吐的患者，能够驱寒祛湿，温养脾胃。健康的人群喝了伏姜也可以提升免疫力，帮助秋冬防病。
0: 大暑时节正值三伏天，入伏喝羊汤是江苏徐州的夏日传统习俗。当地民间有着伏羊一碗汤不劳医生开药方的说法。
1: 进入三伏天。

0: 而徐州就进入了羊肉汤的消费旺季，街边大大小小的餐馆里都飘来羊肉汤的香味。厨师精心挑选本地山羊，经过多道工序去腥吊汤，还原传统扶羊风味。
1: 熬制的时候火要不要断，是我们当地的羊骨子大火烧开，然后温火炖5至6小时，骨子汤是最好喝的。熬出来色白如奶，入口呢也没有那种膻味。
0: 除了扶羊鲜汤，不少餐馆还会准备凉拌羊肉、凉拌羊肝、爆炒羊肚等多款菜品。亲朋好友围坐一桌，趁热喝汤吃肉，搭配本地的烧饼，尽享地道扶羊美味。
2: 每年一入伏，我都和我家人一起来喝羊肉汤、吃羊肉，也算是一种入伏后的仪式感。喝羊肉汤呢，发发汗也舒服。
3: 喝完这个之后呢，出一身汗，对我们身体都是很好的。
0: 据当地不完全统计，今年入伏以来，徐州全市4300多家羊肉馆、4500多家烧烤店齐开灶。特别是上周入伏首日，肉羊消耗量超过了10万只。
4: 只要入伏，春游比马前的特别火爆，基本上天天都是爆满，跟平时相比，人流量增加3-4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前段时间，福建福州一男子在高温天夜跑后，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
7: 据了解，这名男子今年29岁，平时喜欢夜跑锻炼。前几天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当天他连续跑了近1个小时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后紧急送往了医院。
8: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7: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
8: 当时呢，我们就给他开通了急诊的这种绿色通道，然后把这个病人送到心导管室，我们做了一个急诊的冠状动脉造影，然后就发现了他的右冠状动脉呢有明显的狭窄。那我们通过注射硝酸甘油后，病人的这种胸痛和胸闷也有明显的缓解。
7: 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6: 那么高温天气锻炼要注意哪些？运动后又该如何科学补水呢？继续来看。
7: 据专家介绍，高温天气人体散热效率下降，心率加快，心肌耗氧量大幅上升。如长时间在户外运动，不仅容易中暑脱水，还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
8: 高温天气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避开一天之中最热的时段，可以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进行运动。然后呢，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树荫较多空气通风较好的一些地方。然后在运动前呢我们做好热身防晒，并且呢穿着比较舒适透气的衣服和运动鞋。
7: 除了避开一天中的最高温时段，还应该根据身体情况适当调整运动强度。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运动量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下应适当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
8: 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胸闷恶心、想吐的这种情况呢应该来讲身体已经向我们发

0: 发出预警，我们应该要停止运动，进行休息，适当的补充水分。
1: 此外，专家还强调，高温天气运动，人体出汗量增加，水分和电解质流失较快，科学补水十分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或者运动后立刻大口猛喝或饮用冰镇饮料快速降温，都是补水误区。
0: 补水呢，应当遵循少量多次的一个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那在运动前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那在运动结束之后呢，不要立即大量的饮用冰水或者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即的冲冷水澡，应该在休息15到30分钟之后，逐步的补充一些常温或者微凉的水。
1: 此外，一般运动时间较短，出汗不多时，喝白开水就能满足补水需求。如果运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大量出汗，可以适当饮用含电解质的饮品或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同时应尽量避免饮用高糖饮料、浓茶、咖啡等饮品，以免增加身体负担。
2: 昨天，河北石家庄市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积水严重，多个区域突发车辆涉水抛锚、人员被困的险情。当地消防部门统筹调度，立即赶往各点位展开救援。
1: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险情点位后，逐一对路面抛锚车辆进行排查，核实车内被困人员情况。针对现场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的被困人员，协助其搭乘橡皮艇撤离，同时采取背负护送的方式，将所有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路边安全区域。针对涉水抛锚车辆，各消防救援分队多点布防同步作业，将故障车辆推移至不影响道路通行的安全位置，快速恢复路面通行秩序。全体救援人员连续作战，分工协作，高效推进车辆抢险和人员转移各项工作。当地消防部门提醒，眼下强降雨天气多发，广大市民尽量减少雨天驾车出行，切勿驾车涉水通行陌生路段。如遇车辆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
2: 前段时间，浙江衢州遭遇强降雨天气，一辆轿车失控撞向一隧道口的限高杆，整车随时可能爆燃。途经此处的张玉立即停车冲上前去，在明火吞没车厢前，成功将昏迷的驾驶员拖出。目前，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已认定张玉的救人行为为见义勇为。
3: 事发当晚，涉事车辆撞击限高杆后严重受损，正骑摩托车路过的张玉听到巨响后上前查看，发现车头不断迸射电火花，浓烟弥漫，车身已有明火。张玉随即报警，并试图唤醒车内昏迷的驾驶员。
4: 当时是昏迷的状态，我就立马报警了，然后看见那个副驾驶开始冒电火花了，冒电火花了我就知道比较危险了，然后我打开他的车门，然后叫他，呼喊他，叫他醒过来吧。叫着叫着，他的副驾驶都已经开始着明火了。
3: 此时车头火势迅速蔓延，张玉钻进浓烟中的驾驶舱，一边大声呼喊驾驶员，一边用力解开安全带。驾驶员逐渐恢复微弱意识，张玉拼尽全力将其从安全气囊与座椅之间拖出，转移到安全地带。两人刚撤离，整车即被大火吞噬。随后，消防人员和民警赶到现场。
5: 当时我们出警，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发现当时车辆已经处于正在猛烈燃烧状态，其实情况是非常危急的。如果驾驶员还继续留在车内，后果不堪设想。张玉能第一时间把人转移出来也为我们后续的救援工作取得了宝贵的时间。
3: 随后，消防人员扑灭明火，受伤驾驶员也被送医救治。经20多天治疗，驾驶员王先生已顺利出院，并委托民警向张玉送去锦旗和感谢信。
6: 没有他的话，可能人不在了嘛。下那么大的雨，然后发生车祸，他第一时间就来救我了，觉得他也蛮勇敢了嘛，然后也很感谢他。
3: 据了解，救人者张玉今年39岁，湖南浏阳人，在衢州经营一家粥铺。他在救人过程中手部受伤，目前已无大碍。
4: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不会考虑到什么，只想着赶紧把他拉出来。我想着能救下来吧，就是救了一条人命。
3: 目前，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已认定张玉的救人行为为见义勇为，目前该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2: 昨天，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胞胎于可和于爱迎来了4岁生日，园方为这对。

0: 兄妹精心准备了生日宴会，吸引了众多游客。
1: 在哥哥于可的场馆，饲养员们精心搭建了鲜花拱门，还为于可准备了冰雪滑梯和果蔬蛋糕，氛围感十足。万众瞩目中，小寿星于可闪亮登场，小家伙直奔冰雪滑梯而去。于可抱着雪块撒欢打滚，尽情享受着夏日里的清凉。尽兴之后，于可来到主桌，舔食着冰块上的果蔬，品尝着蛋糕上的串串。调皮的小家伙随后开始了搞破坏，将生日祝福板啃成小块，又从冰雪滑梯上滑下，玩得不亦乐乎。
2: 今天于可于爱满4岁了，希望可可爱爱，雄生顺遂，永远健康，快乐成长。
1: 在妹妹于爱的场馆，同样是人山人海。除了与哥哥场馆相同的布置外，饲养员们还给于爱送上了一只生肖玩偶小老虎。于爱出场后，首先也是来到雪地里撒欢打滚，随后爬上桌子，享受起了自己的生日蛋糕。吃饱喝足后，于爱抱着小老虎玩偶，爱不释手地玩了起来。不过最得于爱心的还是冰雪，他在雪地里翻滚嬉戏，玩着转转盆里的冰雪，一脸享受，憨态可掬的模样萌翻了在场游客。
3: 看到了于爱的一些名场面，就是吃蛋糕、滑雪，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可爱。在这里，我祝于可于爱，4岁生日快乐。
1: 据了解，于可和于爱是重庆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双胞胎兄妹，出生于2022年7月22日。他们的妈妈是大熊猫二顺。作为重庆动物园的明星兄妹，于可于爱自出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凭借活泼可爱的性格，圈粉无数。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别的为沙特去开这么一个后门去例外，我觉得也有特朗普政府一定的战略的诉求和地缘政治考虑在其中。我们知道这今年二月底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美沙关系实际上是有一些疏远的，就是沙特方面认为美国悍然的对伊朗动武，实际上把沙特也卷进去，造成了沙特遇袭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沙特对美国是有一些冷淡的，也在重新反思对美的盟友关系。那么在这么一种背景下，那么特朗普政府是借着这种民用核合作来拉拢重新拉近与沙特的关系，要把沙特这么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在全球能源供应中有重要地位的国家，要死死的置于美国的盟友体系之中。
1: 美国与沙特签署的这项核能合作协议，后续还需要经过哪些流程？协议顺利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如若顺利实施，又将会对中东的安全格局产生什么影响？国际热评继续来看秦天的解读。
0: 美沙核合作的这个协议去落实，我认为总体上还是乐观的。那么它主要的障碍，一个是美国国内的法律层面，也就是这个协议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才能生效。但是在目前就是共和党控制两院的情况之下，那么国会可能不会对这份协议的通过施加太大的这种阻力，只不过需要花一定的程序和时间。影响这个协议落实，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变数还是在国际社会的一些反应。因为现在美国这次破例给沙特开放这种核合作，而且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这个是引起了很多专家学界的这种担忧，就是认为这个开启了一个核扩散的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冲击了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坚持的这个核不扩散体系。那么在国际社会中，我觉得有一个国家持特别明确的反对态度，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它的在中东地区是奉行一个称霸的政策，那么它需要保持它绝对的这种核优势，就是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么其他任何国家要掌握核工业循环，甚至要掌握核武器，那么以色列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它对伊朗采取了多年来的迫袭打压，包括军事行动。那么沙特现在要掌握自己的自主的这种核工业循环，那么以色列肯定也是耿耿于怀的。我相信以色列会使用他对美国的这种游说的能力、政治影响力，给这份协议的落实去制造一些困难。如果这份协议能够继续推进的话，那么它显然还是对中东安全格局有负面的冲击。那么一个是它可能会引起伊朗方面的一些反制，不排除伊朗在核问题上要采取新的举措，甚至要考虑这种加大核研发力度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地区国家现在也有可能对这份美沙的核协议产生一些反应。其实这些年来，像土耳其啊、阿联酋啊、埃及啊这些中东地区的大国，也是在强力的、强劲的推动核能的这种发展，但是他们的这种发展是严格执行所谓的标准的，也就是他们不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现在沙特要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这些国家可能就想竞相效仿，这就造成了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进一步的冲击。
1: 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
2: 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的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0:30完。

0: 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1: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称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攻击民用海员和商船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称，当前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从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对伊朗的冲突提供更多军事选项。
1: 《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根据飞行追踪数据以及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过去一周，特种作战部队已从美国本土基地部署至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还称，多个战斗机中队已在中东地区集结，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有官员称，近日已有超过150名医务人员抵达位于德国的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设施是救治在中东地区行动中受伤士兵的主要场所。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有18人死亡，至少482人受伤。《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当前的增兵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冲突的最新迹象。不过，曾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的退役将军约瑟夫·沃特尔称，增兵本身并不意味着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他指出，此举旨在赋予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最大的灵活性。报道还称，此次增兵还有可能是为了让美国拥有更多能力来打击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也门胡塞武装。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将有关部队调动问题转交给了美国中央司令部，但中央司令部以行动安全为由拒绝透露相关细节。
0: 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无人机再次打击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声明称，伊朗军方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美军在多哈军营的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以及阿里夫坚军营的弹药库。伊朗军方连日来多次发表声明称，对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2: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

0: 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目前，美伊在是否袭击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上相互放狠话，双方为何都重视袭击对方民用设施的问题？一旦突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美伊现在对于彼此的军事威胁呢，都还在快速的升级，特别是在政治表态方面，在对对方做出极限施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不仅是在威胁要对伊朗的各类民生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其实美方的表态另一个重点是，美方把伊朗用来巩固自身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所有行为，都全部归属为对于商船的这种袭击。也就是美方强调呢，是伊朗打击民用设施在前，美方做出所谓对等反击在后，并且呢，美方大概率会将打击的桥梁、铁道和电厂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归结为所谓的军民两用，以此呢来规避自身行为的这种法律争议。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同样是不甘示弱，在伊朗看来呢，美国对伊方的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等于是给伊朗基于对等原则对域内其他国家的同类型民生基础设施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提供了依据。而我们知道呢，根据日内瓦公约，无差别打击民用设施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是不被允许的，涉嫌违反国际法。那如果美伊在这一问题上全面的突破行为限制与法律的红线，等于呢是明确的来对外表示，目前已经没有任何的外部约束条件可以制约美伊两国的军事对抗行动，双方的军事行动呢将以彻底摧毁对方为目标，不会再顾及任何的法律底线。可以说这是一种极限施压的表现，双方都在把这种最为严重的事态发展可能列为要挟对方做出妥协的重要筹码。但目前呢，美伊处于高度的对抗状态，那么这种极限施压的行为恐怕呢，非但不能起到这种威慑的作用，反而可能还会加剧双方冲突的升级与恶化。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互袭彼此的民生基础设施呢，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呢，还在进一步的扩大，但也会避免打击范围的无限制扩大，否则最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都不能够承受的。
1: 据沙特通讯社今天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邮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0: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邮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
3: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el 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through there.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1: 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

0: 目前主要控制首都萨那和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等西北部地区。在当前中东局势复杂敏感的时间点，胡塞武装以回应所谓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为由，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为何胡塞武装要在此时对沙特采取措施？这与美伊的冲突有何关联？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实施了海上禁运，那么这个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矛盾最近重新的凸显了，尤其是在沙特及其沙特支持的也门联军阻止伊朗飞机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这个萨那国际机场，并且轰炸机场的跑道之后，那么胡塞武装也袭击了沙特的机场，那么双方的这个紧张就逐步的升级，到了今天这个状态。当然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尤其是美伊战事七月份再度重启的情况下，那么发生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这种矛盾，我觉得不是偶然的，两者一定是有相当程度的关联。那么首先我觉得是胡塞武装他自己至少在目前这个节点，他认为应该去策应和帮助伊朗，而这种帮助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在航海袭扰相关的航运，那么造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两个危机联动叠加的这种态势，那么这样呢能够给美国施加进一步的压力。那么从伊朗方面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伊朗它也有进一步去调动胡塞武装运用胡塞武装来向美国施压的这种动力。我们注意到就是七月上旬以来，就是伊朗在与美国的交火之中，他还是要将袭击海湾国家作为报复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但是在这些遇袭的海湾国家中基本上没有沙特，就是沙特这次基本上是置身战外了。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就是伊朗他不想与沙特完全的这个闹掰这个关系，但是他同时又要向海湾国家去施加压力，要给美国的中东盟友体系施加压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胡塞武装出面来袭扰沙特，来袭扰红海的航运，那么这个就成为伊朗间接的向沙特施压的一种方式。那么总的来看，随着胡塞武装参战程度的这种不断的加深，那么未来美伊冲突的这种变数和复杂性也在明显的上升，可以说美伊目前的这种战事是更加难以收场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涉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近日，国务院国资委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国务院国资委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中央企业持续加码科技攻关，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完善，创新成果、成果转化、人才培育同步取得亮眼成效。
3: 国务院国资委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央企科技攻关全面提速。第四批9个创新联合体启动组建，8家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设立47个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2025年度国家科技奖评选中，50家央企斩获112个奖项，航天、航空、汽车、钢铁领域接连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加快。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14个领域单北斗终端应用近1500万台套，多台全国产超大功率核心装备投产落地。下半年，央企将建立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承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制定 AI 赋能科研方案，搭建成果转化智慧平台，持续提升原始创新与技术转化能力。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0: 好，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针对例行监测发现的问题，农业农村部按照随检随报、随报随转的机制，已经将不合格样品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昨天，浙江省首个航空前置货站在杭州综合保税区正式投入运行，助力长三角区港联动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当天下午，杭州综合保税区航空前置货站正式启用，一辆满载跨境电商出口货物的厢式货车在综保区内完成海关查验和机场安检后，径直驶向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抵达后无需2次安检，直接装机飞往海外。
2: 那以前的话，我们的货物都要先拉到机场货站做安检，如果是遇到繁忙期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留足足够的备货时间。现在货物的话进入综保区，就等于说是进入了机场的前置货站，那么相当于是我们已经是进入了发货的流程，这会让我们企业感到非常的安心。
1: 以往机场货站安检和海关查验长期高位运行，电商大促时排队现象常见，海关联动机场综保区，将机场的安检查验和监管功能平移到综保区内，打破物理阻隔，货物进站后实现一次查验全域通用，无需机场2次安检。
3: 我们把机场的查验官、安检官和监管官迁移到综保区，通过区港联动、信息共享和预约机坪时段，让货车抵达机场后呢，能够直接使用专用通道，实现这个机坪直装。
0: 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的多项纪录。
4: 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把盾构机刀具运出，长达75天的盾构机换刀作业顺利结束。
5: 我们此次换刀作业期间，团队共完成313次作业，936人次安全建舱，更换各类刀具67把，创下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纪录。
4: 传统装备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8，而金塘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到8.58，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承受近1吨的重量，传统装备无法进行换刀作业。面对极限工况，团队借鉴深海潜水技术，成功研发出3元混合气盾构带压作业装备，把氦气、氧气和氮气按照科学配比组成混合气体，为超高压环境下作业提供安全可靠的生命支持，单次可支持3个人同时进舱作业，可24小时持续作业，换刀作业效率提高约40%。全长16.18公里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是世界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目前隧道掘进已突破10000米，完成盾构段的89.3%。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
0: 如今，锂电池已经被广泛运用在交通、储能和消费等领域。您知道一只锂电池从生产到测试再到合格出厂需要多少道工序吗？怎么才能提高锂电池的安全性和使用寿命呢？本周活动中国调研型采访团走进动力电池企业集聚的江苏常州，探寻其中的科技密码。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常州滨海区啊一家生产电池的企业。大家看我身后啊，这些在生活中经常能看到到的电动自行车、园林工具啊、无人机，它们的核心动力来源呢都是各种电池包。那么这个电池包啊，它的内部呢，实际就是由我手里这种比5号电池略大一点点的这种锂电池串并联而成的。大家啊，别看这个电池它比较小巧，但是呢，它从原料到成品呢，需要经过56道的工序和上千次的检测，真正做到了质储、可控、安全、量产。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带大家到生。

产现场去看一看，一个锂电池呢，它是主要是由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钢壳、盖帽等组成。首先呢，将电极的正负极材料按照一定的比例搅拌成浆，均匀的涂到导电的铝箔和铜膜上面。那么经过碾压之后呢，裁剪成正负极片，随后呢，再通过高精度的卷绕设备将正负极片呢搭配两。

0: 需要经过上千次的在线检测和200多次的离线检测。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到这家企业的离线检测实验室看一看。眼前呢，这个是叫做电磁重物冲击实验机。那么电池它在真实的使用场景的安全性能呢是特别关键的。我们平时使用到的电动工具啊，最常见的意外呢就是手部打滑和高空坠落。那么为了还原这种真实的风险呢，实验人员就按照国标做这种碰撞实验，从0.61米，也就是年轻成年人腰部的高度，让9.1公斤的配重垂直自由落下撞击电池。刚刚呢，我们听到了砰的一声，实际是里面这个重物啊，它是已经自由的落下，砸到了这个电池上面。砸下之后呢，工作人员需要继续操作，用里面的磁铁将这个重物块抬升。好了，我们看这时候工作人员开始打开工作箱，我们看到这个电池呢，它已经是有了变，是不是有变化呢？我们到现场来看一看。通过工作人员的检查，我们发现这个电池啊，它是有明显的变形痕迹，但是电池内部有没有破损，肉眼是很难发现的。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把电池静置放6个小时，观察它是否有温度的升高啊、冒烟呀、起火这种现象，以此来判断它内部结构是否有短路，是否有这个安全隐患。看完了我们这个碰撞实验呢，接下来再到带大家来这个 CT 分析室来看一看。眼前呢这一台呢就叫做工业 CT， 它是这个电芯的三维体检仪，屏幕显示的呢就是 CT 内部的画面。工程师呢，他只要把这个电芯放到 CT 设备这个蓝色的位置啊，通过 X 射线360度环绕扫描，单颗电芯呢，它的检测时间大概是120分钟，那么可以采集200多张断层扫描的图像。后台呢，它就会自动的重建三维立体的模型，不需要把电芯呢拆解开来，就能够精准的筛查这个电芯里面的金属异常呀、极矮弯折啊、极片损伤等微米级的细微这种缺陷，从而剔除啊这种不合格有瑕疵的产品。好了，看完我们这个工业 CT 之后呢，接下来啊带大家看的就是电池极寒温度下的情况。我们眼前看到的呢，这台实验箱呢，它的内部温度呢是-40度左右。那么用来测试的充电宝呢，它是装有2节电池，工作人员已将这充电宝放进去6个小时了，这就是为了让电池内外的温度啊都达到-40摄氏度。这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他戴上了防冻手套，打开箱门取出充电宝。我们看到他在把充电宝呢，在另外一位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缓缓地接入了我们这个充电宝。我们看看这个手机屏幕，手机屏幕已经点亮了，数字呢正在从91.03往跳到91.06，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那这也就说明这个电池它顺利通过了极寒温度的测试。正是因为有这一系列的严苛的标准啊，这家企业量产是16个月呢，产量呢就已经超过了9000万只。产品呢，它是销往东南亚、欧洲、北美等海内外的市场，是企业呢也是把销售额的10%再次投入到了研发。科技赋能呢，让当地的动力电池产业集群啊是快速的发展。如今呢，常州集聚了近200家动力电池上下游企业，产业链的完整程度呢达到了97%。目前呢，在常州这个地方呢，它正在积极的搭建更多的科研平台，让产业的发展呢汇聚更多的科创力量。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2026数字化采购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涵盖工业、建筑业和零售批发业在内，2025年全国企业物资采购总额达196.3万亿元，同比增长4%。市场在高位运行中保持稳健扩张。 综合来看，2025年我国数字化采购总额达 23.2 万亿元，数字化渗透率为 11.8%， 比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从2022年以来，数字化采购渗透率逐年提高。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 4%

0: 自始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昨天，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结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自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昨天圆满收官，赛事共吸引55支中学生代表队参赛，设甲乙两大竞赛组别。历经赛前培训、小组赛和淘汰赛多轮层层比拼，最终会师总决赛赛场，两组分别决出冠亚季军。据了解，决赛获胜队伍将被推荐参加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 相关组别比赛。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已于今天早晨生成，预计它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穿过巴士海峡后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水利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田学斌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由他人支付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搞权色交易，违规办理并使用虚假居民身份证等证件，贪婪无度，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公司上市、煤矿重组、项目审批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田学斌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田学斌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俊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偏差，背离党中央对西藏生态环境保护和矿产资源开发的重要要求，不作为乱作为，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无视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泄露工作秘密，毫无纪法意识，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矿产资源开发、获取建设用地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俊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

0: 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王俊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南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郭学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郭学义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宴请，为获取学术奖项、学术称号送给他人礼品礼金，违规为他人及本人在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违规经商办企业，贪欲膨胀，以权谋私，与私营企业主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合作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为谋取职务提拔，向有关人员行贿，非法套取会议经费，占为己有。郭学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行贿、贪污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郭学义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2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菲律宾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会见多国外长。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在会议期间就当前南海局势发表的相关立场。
2: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0: 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对中方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接连发表负面言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

0: 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21号承认，该公司的模型在进行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2: OpenAI 声明称，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仅能通过一套内部托管的第三方软件安装软件包。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这项测试相关的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声明称 ，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内部异常活动，而抱抱脸安全团队在其基础设施上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抱抱脸方面表示，在调查过程中，其最初尝试使用通过商业应用程序接口提供的前沿模型分析日志，但请求被阻止。该公司随后改为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中国企业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进行取证分析，从而避免攻击者数据及相关凭据离开公司内部环境。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也需要同步加强。
1: 俄新社22号援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报道说，俄燃料市场形势出现好转。
2: 俄总统普京22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联邦政府、俄央行高层举行经济会议。佩斯科夫说，此次会议认为俄联邦政府为稳定国内燃料市场采取的措施已奏效，俄多地市场形势正在好转。佩斯科夫还说，俄燃料市场形势仍需特别关注，相关应对举措也需继续实施。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暂时禁止汽油和部分燃料出口，并于7月8号起禁止柴油出口至7月31号。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将接替安德里·格纳托夫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乌武装部队的官网显示，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长期在乌空降突击部队服役，从基层军官晋升至乌空降突击部队司令。2025年6月3号，斯基比尤克出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湿热交争，暑气达到顶点，湿度也明显的增大，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昨天四川盆地、甘肃西部和南部、陕西南部、浙江福建以及内蒙古西部、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局地超过40度。预计未来3天，这些地区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江南地区高温将进一步发展。其中今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西部等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连日来，四川多地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四川省气象局于7月19号、22号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这两天，记者在四川多家医院走访，发现近期中暑以及热射病的病例大幅增加，青壮年户外作业者

0: 和高龄的居家老人为主要发病人群。
1: 持续高温之下，四川多家医院接诊的中暑及热射病患者数量显著上升。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自七月中旬以来，已累计收治多例中暑患者。18至39岁的青年群体与60至88岁的老年群体占比最高，其中户外工作者占比接近50%，主要为轻症中暑或热痉挛。热射病患者中有不少是高龄居家的老人。
2: 这部分老人在密不透风的环境里面发病非常隐匿，另一部分是劳力型的，这部分患者是多见于室外工作者，他们起病比较急。这里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热射病患者都要在太阳暴射下才能治病，一部分是在密不透风的环境里面更致命。
1: 记者从四川省人民医院了解到，7月以来，该院急诊重症监护室已收治3例热射病患者，均为高龄老人。
3: 都是发生在家里面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其中有一例已经康复出院了，有一例比较重，是因为他合并了有帕金森、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加重了我们这个救治的难度。昨天晚上我们又收治了一例老年男性，就是因为在家里面一个没有开空调，然后比较密闭有高温的环境下，然后来的时候的核心体温是大于40度了。
1: 为此，专家特别强调，防暑不能靠扛，科学降温很关键。
4: 对于居家老人，我们应该关注以下3点：首先要敢于开空调，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第二，要主动饮水，每日应该少量多次的饮用淡盐水或是绿豆汤；第三，对于有子女的老人，子女应该每日对于老年的生活状况进行监测。
0: 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一旦失衡，体内的热量过度积蓄，就可能演变为致死率极高的热射病。它真的是晒出来的病吗？面对突发状况，我们又该如何急救呢？有关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据介绍，热射病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情况，即重症中暑。核心诊断特征包括核心体温大于等于40摄氏度、中枢神经系统障碍以及进行性多器官功能损伤。临床上主要分为2类，一类是劳力型热射病，多发于健康青壮年，在高温下高强度劳作，短时间内急剧发病；另一类是经典型，也就是非劳力型热射病，集中于高龄人群、婴幼儿、孕产妇、慢性病患者及体温调节能力较弱者，多因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环境，病症逐步加重。
3: 老年人对体温的感知能力较差，一旦他的体温升高了之后，他有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像年轻人那么觉得不舒服，但是一旦体温高到39度、40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呕吐、恶心，包括他的一些昏迷、谵妄。所以说，一旦我们发现老年人有这个症状之后，最好就是在这个黄金30分钟脱离这个环境水域，如果还有条件的话，就是脱去衣物啊、冰袋，擦拭，让体温迅速下降，迅速拨打120，等待急救人员的救护。
1: 专家特别提醒，夏季高温天气极易出现病症混淆情况，中暑与脑卒中症状相似度较高，临床接诊中容易发生误判。
5: 在夏季的时候，我们脑梗、中暑与中风可能还难以区别，大家记住，中暑的时候高热冒汗的情况可能多一点，那么中风头痛、偏瘫、失语、言语不清等的症状可能多一点。
1: 针对高温下的户外工作群体，专家提出动补结合的防暑准则，尽量避开高温峰值时段，合理排班。
3: 就是一是动的情况下合理安排劳动时间，避免在高温时间段，就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长期的户外劳动，要适当的休息。第二个就是补，如果出现了大量出汗的症状的话，要适当的饮用一些含电解质水的饮料。如果出现了头昏、乏力、恶心、呕吐的症状呢，请立即停止工作，找阴凉地方休息。如果上述症状持续加重，请立即就医。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

0: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指区洁净科技、 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奢护科技、多孔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智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2等奖，这是晋牌10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1: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0: 10年2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来关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22号，中国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举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在会议期间就当前南海局势发表的相关立场。
1: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0: 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对中方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接连发表负面言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0: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今天上午在京举办临甲7号沙龙，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历程、经验与世界贡献主题，邀请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专家学者同中外记者进行座谈交流。
2: 中国如何取得脱贫攻坚的成功，是与会中外记者普遍关心的话题。来自中央党校的专家表示，脱贫攻坚之所以成功，依靠的是独特的制度优势。在脱贫攻坚中，全国累计选派了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一道奋战在脱贫一线。同时，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科学合理的精准扶贫政策，
3: 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把发展作为解决扶贫的这个根本途径，改善发展条件，实现了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再比如，我们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了将近1.6万亿元，统筹综合使用财政涉农的资金，把钱用到了刀刃上。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中国共产党，并且希望借鉴经验，找寻智慧？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中央党校专家表示，中国的发展理念契合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需求。
4: 中国的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类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这种向善向好的理念，我想它是能够激发任何人的共鸣，没有人不会被这种美好所吸引。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来关注沙特与美国签署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
2: 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协议还延伸了沙特和美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清单。美国能源部当地时间22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沙两国签署了历史性的核能合作协议。此前，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
0: 沙特与美国签署核能合作协议，以色列坐不住了。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表示，这是以色列一次严重的战略失败，凸显出以色列正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
6: הסכם הגרעין שמתגבש עם סעודיה מעל הראש של ישראל הוא מחדל אסטרטגי חמור שמסכן את הביטחון שלנו. השארת חומר גרעיני על אדמת סעודיה עלולה להביא למרוץ גרעין אזורי ולאובדן שליטה מסוכן מאוד. אין באמת דרך לצפות איך ייראה המזרח התיכון בעוד עשור או שניים. ולכן מה שצריך זה פחות צנטריפוגות במזרח התיכון ולא יותר. הכישלון הזה מצטרף לרצף של כישלונות דיפלומטיים שבמרכזן ישראל מאבדת את ההשפעה על גורלה. ישראל לא מסביב לשולחן, אלא על השולחן.
0: 对于沙特与美国签署核能合作协议一事，美国政治报22号报道说，部分美国议员表达了担忧，他们警告称，该协议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军备竞赛。
2: 根据《华尔街日报》21号的报道，沙特与美国核能合作协议为期30年，价值数十亿美元。该协议的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政治报报道指出，虽然协议不保证沙特一定会进行铀浓缩，而且即便有任何此类活动，都还需要至少10年时间，但部分美国议员认为，即使是相关的初步承诺，也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土耳其、埃及和地区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要求达成同样的协议。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肯尼迪称，即使是沙特未来进行铀浓缩活动的可能性，都可能迅速改变地区的格局。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巴拉索称，他非常担心中东地区的核扩散。他还称，这可能会进一步阻碍美国促使伊朗承诺停止铀浓缩的努力。另一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墨菲则称，他认为当前在沙特发生的一切都会在伊朗产生反应。他指出，美国此前一直不愿与沙特达成协议，部分原因就是美国担心这将把伊朗推向发展核武器的方向。根据政治报的报道，近20年来，美国和沙特一直在进行讨论。根据相关安排，美国将帮助沙特发展民用核能计划，这种合作可以为美国核工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而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最初提出该协议是希望以此说服和换取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随着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爆发冲突，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问题随之变得更加复杂。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与美国沙特核能合作协议这两个问题分开推进。
0: 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为何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极限施压，却给沙特开绿灯，打开核合作的大门？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7: 我们知道，美国在它的对外核合作中长期以来是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就是不允许伙伴国家在其本土进行铀浓缩或者不处理这样的这种核工业活动的。那么现在美国是为沙特破了这个例，那么这显然是一种 我觉得是美国的双重标准。那么这个的原因，我想第一个就是美国对沙特和伊朗核问题的性质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就是美国认为伊朗的核问题涉及到伊朗潜在的拥有核武器的这种倾向，那么伊朗的这种倾向

0: 对美国是一种安全威胁，美国必须加以抑制，而沙特的核开发则是和平利用核能的一种尝试，是沙特在发展核电事业，是完全和平的，对美国不构成威胁，甚至对美国还是有利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对这两个问题是有完全不同的这种认识。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国确实也和沙伊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关系，也就是美伊是一个长期的敌对关系。那么所谓的核问题只是美伊的这个矛盾中的表现之一，是一个方面。那么美国因为对伊朗的这种担忧，这种敌对，他是不会允许伊朗去掌握这种高层次的核技术的。而对于沙特这样的盟友，那么美国是认为沙特来掌握油工业活动、油浓缩活动，那是安全的，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对美国构成任何的威胁。那么美国帮助沙特发展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甚至是美国作为盟友应该做的事情。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这次美国特别的为沙特去开这么一个后门去例外，我觉得也有特朗普政府一定的战略的诉求和地缘政治考虑在其中。我们知道今年二月底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美沙关系实际上是有一些疏远的，就是沙特方面认为美国悍然的对伊朗动武，实际上把沙特也卷进去，造成了沙特遇袭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沙特对美国是有一些冷淡的，也在重新反思对美的盟友关系。那么在这么一种背景下，那么特朗普政府是借着这种民用核合作来拉拢重新拉近与沙特的关系，要把沙特这么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在全球能源供应中有重要地位的国家，要死死的置于美国的盟友体系之中。
1: 美国与沙特签署的这项核能合作协议后续还需要经过哪些流程？协议顺利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如若顺利实施，又将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什么影响？国际热评继续来看秦天的解读。
0: 美沙核合作的这个协议去落实，我认为总体上还是乐观的。那么它主要的障碍，一个是美国国内的法律层面，也就是这个协议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才能生效。但是在目前就是共和党控制两院的情况之下，那么国会可能不会对这份协议的通过施加太大的这种阻力，只不过需要花一定的程序和时间。影响这个协议落实，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变数还是在国际社会的一些反应。因为现在美国这次破例给沙特开放这种核合作，而且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这个是引起了很多专家学界的这种担忧，就是认为这个开启了一个核扩散的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冲击了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坚持的这个核不扩散体系。那么在国际社会中，我觉得有一个国家持特别明确的反对态度，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它的在中东地区是奉行一个称霸的政策，那么它需要保持它绝对的这种核优势，就是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么其他任何国家要掌握核工业循环，甚至要掌握核武器，那么以色列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它对伊朗采取了多年来的迫袭打压，包括军事行动。那么沙特现在要掌握自己的自主的这种核工业循环，那么以色列肯定也是耿耿于怀的。我相信以色列会使用他对美国的这种游说的能力、政治影响力，给这份协议的落实去制造一些困难。如果这份协议能够继续推进的话，那么它显然还是对中东安全格局有负面的冲击。那么一个是它可能会引起伊朗方面的一些反制，不排除伊朗在核问题上要采取新的举措，甚至要考虑这种加大核研发力度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地区国家现在也有可能对这份美沙的核协议产生一些反应。其实这些年来，像土耳其啊、阿联酋啊、埃及啊这些中东地区的大国，也是在强力的、强劲的推动核能的这种发展，但是他们的这种发展是严格执行所谓的标准的，也就是他们不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现在沙特要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这些国家可能就想竞相效仿，这就造成了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进一步的冲击。
1: 美国与沙特签署核能合作协议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展开打击。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22号晚，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23号早上发表的声明，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23号则再次对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有关当前局势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3号的上午10点，北京时间的14点30分。23号，美国连续第12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以及伊朗西部克尔曼沙省的多个地点遭到袭击并发生爆炸。据当地政府宣布，胡奇斯坦省的边境口岸的一处区域遭美军袭击，导致2人死亡，11人受伤。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行动。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1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另外，伊朗军队在23号凌晨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以及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称，当前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从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对伊朗的冲突提供更多军事选项。
3: 《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根据飞行追踪数据以及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过去一周，特种作战部队已从美国本土基地部署至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还称，多个战斗机中队已在中东地区集结，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有官员称，近日已有超过150名医务人员抵达位于德国的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设施是救治在中东地区行动中受伤士兵的主要场所。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有18人死亡，至少482人受伤。《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当前的增兵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冲突的最新迹象。不过，曾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的退役将军约瑟夫·沃特尔称，增兵本身并不意味着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他指出，此举旨在赋予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最大的灵活性。报道还称，此次增兵还有可能是为了让美国拥有更多能力，来打击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也门胡塞武装。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将有关部队调动问题转交给了美国中央司令部，但中央司令部以行动安全为由，拒绝透露相关细节。
1: 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
4: 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 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作出不懈努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就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提问作出回应。
6: 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的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地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以及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1: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大暑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争，暑气达到顶点，湿度也是明显增大。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中最热的阶段。昨天，四川盆地、甘肃西部和南部、陕西南部、浙江、福建及内蒙古西部、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局地超过40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这些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江南地区的高温将进一步发展。其中今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西部等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下午3时30分，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同心县、沙坡头区等地有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湖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湖南大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局地将达37摄氏度以上。这段时间重庆持续高温，今天上午的10点20分，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当地连续2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根据气象监测显示，昨天6时至18时，重庆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沙坪坝、九龙坡、铜梁等15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的13时至21时，两江新区、沙坪坝、开州、云阳等21个区县海拔600米以下的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至42摄氏度；巴南、大足、万盛经开区等15个区县海拔600米以下的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至39摄氏度。近期，四川多地持续受高温影响。在四川宜宾，近10天已经连续多次发布高温橙色、红色预警。面对高温炙烤，当地向公众免费开放便民服务中心、社区驿站、工会驿站等1000余个避暑纳凉点。
7: 今天上午，四川宜宾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面对高温考验，宜宾全市328个社区驿站全面开放。在叙州区赵场街道5乡社区驿站，记者看到，室内不仅配备了空调、饮水机、阅读平板等设施，还开放了自习室、城市书房、儿童游乐区域，并为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矿泉水、菊花茶等以及应急药品。
8: 天气特别炎热，这边空调开得很足，而且小的话有游乐设施， 大的话可以看一下课外书。
9: 在这个驿站，我们还可以领取点

0: 水药那些子，还有那种防暑的药品那些，还多方便的。
1: 与此同时，为了让户外工作者有更多纳凉去处，今年当地将工会驿站提升至690个，并在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区域增设了59个爱心冰柜，提供免费冷饮。针对过境货车司机途中休息生活难题，三江新区货车司机之家还免费提供住宿、厨房、洗衣洗浴等配套设施。
2: 如果说要在这儿等了两三天的话，那这么热的天气，那车上肯定待不住。
3: 这里有空调，有住宿的地方，还有做饭的地方，休息室也很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美国国会众议院22号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15万亿美元。法案因军费规模、伊朗战事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等问题，遭到民主党人批评。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说，据最新估算，伊朗战事已让美国耗资375亿美元。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亚当·史密斯说，如果将专门用于伊朗战事和扩充军火库存的资金计算在内，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寻求的国防支出将接近1.6万亿美元。美国民众正因生活成本承压，如此规模的军费要求不合理。他同时警告，支持国防授权法案实际可能意味着支持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国防授权法案确定美国国防部优先事项，是每个财年必须通过的重大法案。该法案通常会受到共和民主两党支持，但今年两党分歧严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只要伊朗战事持续，民主党人就不会支持国防授权法案。此外，22号，美国众议院还通过了一项由共和党支持的预算草案。该草案将提供高达95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伊朗战争、农民援助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推动的拯救美国法案中部分选举监管条款的支出。不过，美国媒体报道称，由于参议院不少议员对预算草案中所涉及的拯救美国法案等相关内容存在异议，草案要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仍然面临较大阻力。
5: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模型在进行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6: OpenAI 声明称，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仅能通过一套内部托管的第三方软件安装软件包。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这项测试相关的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声明称， 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内部异常活动，而抱抱脸安全团队在其基础设施上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抱抱脸方面表示，在调查过程中，其最初尝试使用通过商业应用程序接口提供的前沿模型分析日志，但请求被阻止。该公司随后改为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中国企业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进行取证分析，从而避免攻击者数据及相关凭据离开公司内部环境。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也需要同步加强。
5: 墨西哥外交部22号说，自去年5月以来，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中，或在羁押期间死亡。墨方已就此在美提出20项刑事投诉，并要求美司法部门启动

0: 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伊利诺伊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苏里州和德克萨斯州。声明说，墨驻美大使馆14号通过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司法部转交了墨西哥联邦总检察院的投诉，要求正式对17起墨公民死亡事件启动调查。此外，墨外交部还请求联合国方面收集相关信息，评估有关事件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文书规定，并提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技术性建议。本月中旬，一名持旅游签证赴美度假的墨西哥公民在佛罗里达州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接触后逃离，随后在穿越公路时遭一辆卡车撞击身亡，引发墨西哥舆论高度关注。
1: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22号在广岛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他同时表示，受害者团体将继续追究政府责任，推动日本坚持和平国家道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在一档节目当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举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强烈关注。22号，小泉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与北约总部会谈后，再次为自己此前的言论辩解，认为日本展开相关讨论是理所当然的。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俄新社22号援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报道说，俄燃料市场形势出现好转，但市场形势仍需特别关注，相关应对举措也需继续实施。今年五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暂时禁止汽油和部分燃料出口，并于7月8号起禁止柴油出口至7月31号。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不过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悉，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伊戈尔·斯基比尤克将接替安德里·格纳托夫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现年49岁，长期在乌空降突击部队服役。2025年6月3号，斯基比尤克出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至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22号，哈亚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哈亚表示，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热带风暴博沙当天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登陆。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估算，博沙最大持续风速将达到每小时75公里，阵风风速会更高。大风和风暴潮是该风暴对美国南部各州构成的首要威胁。目前，热带风暴警报覆盖了从阿拉巴马州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广大区域。据加拿大广播公司22号报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面临新的山火威胁。截至当天上午，波士顿巴附近山火过火面积已迅速扩大至43.3平方公里。此外，布伦瑞克西和安斯利西野火累计过火面积约218平方公里。据报道，这三起火灾均被怀疑是人为引发。截至22号上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各地约有90处山火仍在燃烧。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截至20号，全国累计报告247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例，其中死亡2例。至此，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在。

0: 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1001例死亡病例。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调整，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卢浮宫方面表示，官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主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横沙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今天起，南方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弱，零散地分布在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地，而华北、东北部分地区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河南北部和西南部、山东中东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和东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以及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北部、山东中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江汉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部、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安徽桐城市35座水库相继超汛限水位，当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同步开展全域巡堤查险、隐患排查工作。
3: 在持续强降雨影响下，桐城市古牛背水库一度超汛限水位78厘米。7月21号夜里，水库开始泄洪。7月22号，将泄洪流量从每秒20立方米提升至每秒50立方米。湍急的洪水奔泻而下，下游挂车河水位持续攀升。针对泄洪期间沿河道路、堤岸、浅滩水域安全风险大幅上升的实际情况，当地迅速启动专项应急预案，细化防控举措，统筹调度全镇应急力量，组织沿河8个村的志愿者、民兵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查，严防各类涉水险情发生。
2: 7月19号以来，广西柳州柳江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过程。7月19号8时到昨天15时，当地有4个监测站累计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其中最大雨量出现在李高镇，达到170.4毫米。李高镇果郎村、三河村部分村屯不同程度被淹，其中三河村三河屯情况最为严重，当地紧急转移安置25户50人。
4: 这里是柳州市柳江区李高镇的三河村。那受前期台风及强降雨叠加影响，这地势低洼的三河村存在了一定程度的积涝。那我旁边呢是一条河，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从19号开始，这个河的水位开始上涨。那目前呢，进村的主干道已经被水淹没，最深的地方达到2米左右。目前水呢已经在逐渐的回落，相关的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
0: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三河村三河屯被淹区域。这两天村镇干部一直在现场巡逻观测水位变化。工作人员介绍，三河屯四周环山，地势低洼，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排水主要靠附近的地下溶洞。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19号以来的持续降雨影响，附近地下河水位上涨，积水无法及时排出，造成部分区域民房被淹。他们已经第一时间对受影响的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5: 目前受影响的是25户50人，然后我们现在全部都集中 转移到这个集中安置点去了。
4: 目前这个天又开始下雨了嘛，排水的话是不是还要等一段时间？
5: 按现在这个雨量的话，其实不是很受影响。如果说它是极端大暴雨的话，就可能受影响。
0: 在位于三河村的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相应的生活物资供应充足，现场有应急医疗部门的工作人员值守，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可以得到保障。
6: 这里他们都很关心，每天都原来送吃的，看有什么需求都及时的送来。
7: 今天我们特意拿了几个大缸过来，然后把居民用的水一次性送够一两天，主要这个水给他们用来饮用还有做饭用。24小时有人在这值守，有人在巡逻看水情，如果发生水位特上涨的话，我们就马上会去疏散和转移群众。
0: 据气象部门预报，目前柳江区强降雨已减弱，本轮强降雨过程结束，预计三河村水位完全消退大约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2: 7月21号夜至昨天凌晨，云南怒江多地突降暴雨，多处城区积水迅速上涨，引发内涝。一些低洼地段、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当地消防救援支队调派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深入积水路段、受淹小区及受灾村庄，逐一排查搜救，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对沿街商铺、居民住宅开展排涝、疏通排水管网等工作，目前清淤及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反垄断合规风险日益凸显。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近日启动。
0: 专项行动聚焦海外投资、跨境并购、产品出口等重点场景，主要围绕4项重点任务展开。一是修订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开展多层次培训辅导。二是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引导企业开展海外反垄断风险自查，将竞争合规嵌入投资决策、合同管理等全流程。三是发挥行业协会作用，防范内卷外化，引导企业公平参与国际竞争。四是加强反垄断国际交流合作。专项行动将力争用1年左右时间，提升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合规能力。
2: 近日，安徽岳西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辖区内电信部门报警，辖区一单位多部固定电话被非法加装设备，警方迅速出动，快速破获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并查获多套作案工具。
0: 当天上午，辖区内的电信部门发现一单位固定电话有异常，短时间内拨出诈骗电话约200个。
8: 检测到某固定电话有异常，然后就是外户一直铺固定电话，一直处于那个占线状态。然后我这边就立即带技术人员赶到现场，到现场检查发现是有2个不同颜色的盒子，就立即向公安部门报警了。
0: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前往实地核查，发现一名可疑男子凌晨进入这家单位，随后进入弱电间，一段时间后离开。
9: 现场在弱电井内排查到2套黑盒子非法设备，随后对周边进行走访，通过研判分析，迅速锁定嫌疑人孙某某的行动轨迹，预计将其抓获。
0: 警方介绍，这些黑盒子是不法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的非法网关设备，嫌疑人通过私自加装该设备，接入并控制了该单位的5部固定电话线路。境外诈骗分子随即远程操控这些固定电话，批量对外拨打诈骗电话。由于此类单位号码具有官方属性，接听者更容易放松警惕，进而落入骗局。据嫌疑人孙某某供述，其在网上看到一则兼职信息，上门安装路由器，装一单赚200元，一看能赚钱，孙某某很动心，就联系上对方。在接收对方远程邮寄的作案设备后，先后流窜多地，潜入多家单位，将此类设备秘密安装在弱电间内， 成了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

0: 警方进行多方拦截，但仍有一名群众上当受骗。目前，孙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7月21号下午，江西宜春静安县消防救援大队执勤人员在日常值守中，一辆车突然停在了岗亭边，一名男子从车上下来，踉跄坐在岗亭旁伸手求助，消防员见状立即将他送往医院。
0: 当天14点多，在静安县消防救援大队营区岗亭，一辆车突然停靠在门口，驾驶员下车后步履踉跄，随即坐在岗亭旁向执勤人员招手求助。执勤人员立即上前了解他的状态，得知他出现手脚发麻、肢体无力等症状，结合高温天气发病特征，判断男子疑似突发呼吸性碱中毒。消防员立即找来塑料袋套在男子面部，帮助他调节身体状态。考虑到男子无法自行驾车就医，消防员驾驶他的车辆将他护送到附近的医院。
2: 他现在怎么停了？是呼吸不过来吗？
3: 应该就是那个什么碱中毒吧，特别到高
2: 了。那我带你直接带你去最近的医院了。
3: 哦，是的。
2: 你这边是长时间驾驶吗？
3: 就是早上就发高烧了，
2: 也是慢慢呼吸。这边马上就到中医院了，院你等一下扶着他，我去看一下能不能挂急诊。
0: 抵达医院后，消防员陪同男子完成抽血、输液等诊疗步骤。经过救治，男子身体状况逐步好转。据他介绍，此前他连续多日在高温天气下从事高空作业，引发此次突发不适。消防提示，高温天气下户外劳动者应避免长时间户外劳动，适当休息。
1: 近日，重庆市巫溪县一名男子下水营救落水同伴，成功将他人救至安全区域后，因体力透支被困河道深水区。危急关头，辖区巡逻警察快速反应，仅用3分钟成功将被困男子救上岸。
4: 当天中午，重庆巫溪县公安局宁场派出所民辅警巡逻至沈家小学路段时，接到群众紧急求助，河道内有人溺水被困，情况十分危急。接警后，他们立即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发现该男子距岸边约20米，明显体力不支，随时有下沉的风险。
5: 你马上就马上来了哈！
4: 情况危急，熟悉水性的辅警高仁强携带救生装备快速入水，径直游向被困男子。其余人员在岸边紧抓救生绳，全程牵引保护。经过3分钟紧张施救，被困男子被成功营救上岸。经现场检查，落水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无大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军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报道还称，这架 B-1 轰炸机是从英国一处空军基地起飞的，目前暂不清楚 B-1 轰炸机具体打击了哪些目标。 B-1 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级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视线再转回国内，本月初，山西省汾阳市三泉镇东赵村村民在田间劳作时，意外发现了一尊北齐石雕佛手，村民主动上报，移交给了汾阳博物馆。经文物专家多方鉴定比对，确认佛手与馆藏五首北齐佛立像原为一体。目前，汾阳博物馆已经通过物理固定的方式实现佛像的伸手合璧，并首次对外展出。
0: 本月初，东赵村村民何东胜在耕地作业过程中，铁锹触碰到硬质石刻，清理表层泥土后，一尊古朴的石质佛手显露出来。随后，何东胜将佛手移交汾阳博物馆，文博专家随即开展系统性鉴定工作。经测量，佛手为本地砂岩材质，高37.5厘米，宽24厘米，因岁月侵蚀存在局部残损。其磨光肉际、圆润含笑的造型是北齐造像典型特征。
7: 北齐的佛造像其实它是一个上承北魏、下启隋唐，所以它虽然只有短短的28年，但当时它的艺术风格是比较明显的。

0: 变化，从原来的很宽松变成了紧贴的肉体，专业上我们叫槽衣出水。
1: 随后工作人员运用三维扫描技术，将佛手数据与2000年出土馆藏多年的北齐佛立像断口轮廓逐一比对，最终确认该佛手正是佛立像的头部，为北齐时期珍贵佛教石刻遗存。
0: 我们还是想让他第一时间就让能更多的游客能看到他，所以我们当时想的办法就是物理固定，然后第二步就是要对完成他的定级，报请国家文物局对他做专项的复原。
2: 近日，江苏淮安一名初三学生在河边游玩时，在河滩淤泥中发现了三件器物。凭借课堂所学的历史知识，他判断出土的器物可能为古代文物，妥善收纳后，在家长的陪同下，将这些器物无偿上交给了淮安市博物馆。
1: 据阙元吉回忆，当天他到河边游玩，期间他沿河滩散步，无意中发现几块布满铜锈、造型厚重的金属物件。出于好奇，他小心地将器物从淤泥中清理出来。
3: 起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三个堆在一起，然后像个大象鼻子，我用手抠出来，好像是文物，就是青铜制的。然后附近还有几个碎片，还有一个带纹饰的。我们老师也上课也是讲过，淮安附近是有这种古墓葬的。我就想着这应该是文物，要及时上交给博物馆。
1: 经初步判断，这些器物是三件战国至汉代时期的青铜器俗和多块带纹饰的青铜器残片。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地下、水下出土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公民发现文物有上报上交的义务。
4: 我们要为阙元吉同学这个行为点赞。这件器物虽然是残件的发现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觉，我们的战国早期的这个墓葬的群的分布点就又扩大了。
2: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彩环研究团队经过多年野外监测确认，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在新疆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实现稳定繁育，该湿地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繁育状态最为稳定的彩环野生种群栖息地。
1: 近日，在新疆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西侧的一片浅水沼泽地，几十只彩环与其他鸟类一起在这里觅食。它们行动敏捷，修长弯曲的喙，金属光泽的羽毛使其极具辨识度。
5: 有成鸟，也有今年的幼鸟在里面觅食。从最开始的筑巢，到产卵，到孵化，再到出雏，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是跟随成鸟出巢觅食的这样一个阶段。
1: 彩环属提形目环科，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我国数量稀少。直到2009年，中国境内才逐渐发现它们的零星踪迹，但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繁殖种群。
5: 彩环这个物种是，其实在中国一度消失了70年，直到2023年，我们在新疆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发现了56巢彩环的繁殖巢，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彩环最大的一个繁殖种群。发现之后呢，我们团队就在这个湿地开展了长期的监测。今年2026年，我们又再次记录到200多巢，所以说咱们那拉提湿地是国内彩环的最大繁殖地，同时也是最稳定的这样一个繁殖地。
1: 在距离彩环觅食地约5公里的地方，专家团队还连续3年发现这些彩环的繁殖地。它们的巢住在湿地深处的芦苇丛中，生长年份长、杆枝粗壮的多年生芦苇是它们筑巢的首选。据专家介绍，从这些繁殖种群判断，目前彩环在国内的种群数量可能达到1000只左右，其中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的彩环约占90%左右。它们每年春季如期抵达，筑巢繁育，秋季离开，幼鸟成活率持续保持良好水平，种群自我维系能力稳定。
5: 那拉提湿地这个区域啊，它既有它繁殖的芦苇深径，有它觅食的湿地的这种草场，还有这种农水田的深径类型比较多样，这样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稳定的种群。
1: 记者了解到，彩环对湿地水质、水生生物资源、生态完整性、环境静谧度等高度敏感，其稳定栖息繁育具备很高的生态保护意义，填补了我国北方彩环规模化种群保护的空白，也丰富了我国珍稀鸟类种质资源库。
2: 近日完成调水调沙作业的黄河山东东明段水位回落，河道沙洲露出水面，出现难得一见的潮汐树，也被称作大地之树自然景观。航拍画面中，水流长期冲刷滩涂泥沙，在河床勾勒出连片的树状纹路，主干清晰，枝杈向四周延伸，如同在黄河滩涂上铺展开一幅天然沙画，形态别致壮观。据了解，该景观属于调水调沙后的限定地貌奇观。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6: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6: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2: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13: 环境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绿洲。
12: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13: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花，腾格里沙漠花。
12: 两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14: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12: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15: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12: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16: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美国高级官员近日对中方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接连发表负面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回应，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沙特与美国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

0: 合作协议。在核研发问题上，美国为何对沙特和伊朗持双重标准？美沙核协议顺利实施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专家深入解读。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再次公布20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相关涉事人员均已被依法行政处罚。一种可以随意编辑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群聊内容等重要信息的模拟软件，正在成为部分博主引流涨粉甚至诈骗的帮凶。如何辨别真假？使用这类软件又是否触犯法律？法律人士提醒：眼见未必为实，当心背后陷阱。暑假是儿童意外伤害高发期，溺水、中暑、烫伤一发多发。暑期护苗健康成长系列报道，今天带来儿童远离意外伤害的注意事项。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中国经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延续了向新向好的发展态势。
2: 上半年我国服务消费呈现了三个新的突出特点，首先是品质升级初心，消费活力更充沛，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动能转换上新，增长引擎更活跃。数字文娱、线上健身、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上半年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6%，通讯信息服务保持较快增长，入境消费持续活跃。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业态模式换新，消费场景更鲜活。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
3: 服务消费啊，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下一步，我们将抓好扩大消费15规划落实，发挥服务消费工作机制牵头作用，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1: 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国务院国资委近日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22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菲律宾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会见多国外长。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在会议期间就当前南海局势发表的相关立场。
5: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

0: 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1: 近日，美国高级官员对中方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接连发表负面言论。对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0: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来继续关注美伊局势。目前美军已经连续12晚打击伊朗，美伊战事还在持续，不过打击的目标呢似乎有了新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的一座桥梁或者是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回应，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者是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美伊为何威胁要打击民用基础设施？这是升级打击行动的前兆吗？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先来看一下战事的发展，美国发动袭击也导致了伊朗的伤亡。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3号的上午10点，北京时间的14点30分。23号，美国连续第12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以及伊朗西部科尔曼沙省的多个地点遭到袭击并发生爆炸。据当地政府宣布，胡奇斯坦省的边境口岸的一处区域遭美军袭击，导致2人死亡，11人受伤。另外，伊朗军队在23号凌晨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以及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
1: 近段时间，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多地。根据伊朗方面称，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了美军的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再发出威胁，只要伊朗在海峡开火，美国就将威胁付诸行动。
4: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说，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以近期正就相关局势保持密集的协调，美方已经通报以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是由于当前中东地区的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以色列代表团也暂未进行任何前往华盛顿的实际准备工作，对此美以双方暂未做出回应。美伊都将经济基础设施作为威胁的目标，为什么美伊互袭现在会呈现出这样的趋势？这反映了双方什么样的战争策略？未来民用基础设施的大规模袭击会出现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5: 当前美伊的交火一直存在，双方的军事摩擦的烈度和范围也在快速的升级扩大。那在此背景之下，再采取这种言论上的极限施压显然是非常危险的，不但可能无法强化对于彼此的军事威慑，反而可能会加速局势的升级与恶化。目前呢，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对于彼此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已经开始，一系列经济产业目标的打击呢也列上了日程，所以后续美伊行动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这种涉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还是会大大的推升地区各国的安全焦虑，也给国际能源安全和经济稳定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冲击。这里面看似乎是美国呢要求维护国际航运畅通，而伊朗要求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但事实上，如果没有当前的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从来都不是问题，也没有任何一方要主张征收海峡通行费。正是由于美国作为始作俑者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才导致海峡危机的发生，而伊朗呢也借此提出了更加严苛的立场要求，导致目前海峡通行被严重瘫痪。那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把责任完全归咎到伊朗一方，美方呢希望达成的实际上是对伊朗权力的全面限制，是要巩固美国主导下的海峡通行秩序，而这恰恰是伊朗方面坚决反对的。但就这一点呢，美国妥协可能性是比较低的，这也是当前美伊博弈的一个核心分歧。
1: 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发动了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之际。沙特阿拉伯能源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根据美国媒体称，这份合作协议为期30年，价值数十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协议当中提到，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为未来沙特在本土开展铀浓缩提供可能性。这一协议的签署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东核扩散风险的广泛担忧。
6: 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协议还延伸了沙特和美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清单。美国能源部当地时间22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沙两国签署了历史性的核能合作协议。此前，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
1: 美沙签署核能协议引发了以色列强烈的战略担忧。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表示，这是以色列一次严重的战略失败，凸显出以色列正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前总理贝内特说，以色列已成盘中餐。
7: הסכם הגרעין שמתגבש עם סעודיה מעל הראש של ישראל הוא מחדל אסטרטגי חמור שמסכן את הביטחון שלנו. השארת חומר גרעיני על אדמת סעודיה עלולה להביא למרוץ גרעין אזורי ולאובדן שליטה מסוכן מאוד. אין באמת דרך לצפות איך ייראה המזרח התיכון בעוד עשור או שניים. ולכן מה שצריך זה פחות צנטריפוגות במזרח התיכון ולא יותר. הכישלון הזה מצטרף לרצף של כישלונות דיפלומטיים שבמרכזן ישראל מאבדת את ההשפעה על גורלה. ישראל לא מסביב לשולחן, אלא על השולחן.
1: 美国与沙特签署的这项核能合作协议正值美伊战事升级紧张之际，会不会引发伊朗的强烈反抗呢？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以色列一直以中东唯一拥核国家自居，这份协议对以色列有何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8: 美沙和合作的这个协议去落实，我认为总体上还是乐观的。那么它主要的障碍，一个是美国国内的法律层面，也就是这个协议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才能生效。但是在目前就是共和党控制两院的情况之下，那么国会可能不会对这份协议的通过施加太大的这种阻力，只不过需要花一定的程序和时间。影响这个协议落实，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变数还是在国际社会的一些反应。因为现在美国这次破例给沙特开放这种核合作，而且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这个是引起了很多专家学界的这种担忧，就是认为这个开启了一个核扩散的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冲击了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坚持的这个核不扩散体系。那么在国际社会中，我觉得有一个国家持特别明确的反对态度，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它的在中东地区是奉行一个称霸的政策，那么它需要保持它绝对的这种核优势，就是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么其他任何国家要掌握核工业循环，甚至要掌握核武器，那么以色列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它对伊朗采取了多年来的迫袭打压，包括军事行动。那么沙特现在要掌握自己的自主的这种核工业循环，那么以色列肯定也是耿耿于怀的。我相信以色列会使用他对美国的这种游说的能力、政治影响力，给这份协议的落实去制造一些困难。如果这份协议能够继续推进的话，那么它显然还是对中东安全格局有负面的冲击。那么一个是它可能会引起伊朗方面的一些反制，不排除伊朗在核问题上要采取新的举措，甚至要考虑这种加大核研发力度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地区国家现在也有可能对这份美沙的核协议产生一些反应。其实这些年来，像土耳其啊、阿联酋啊、埃及啊这些中东地区的大国，也是在强力的、强劲的推动核能的这种发展。但是他们的这种发展是严格执行所谓的标准的，也就是他们不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现在沙特要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这些国家可能就想竞相效仿，这就造成了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进一步的冲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呢，南方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零散的分布在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地，而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河南北部和西南部、山东中东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和东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以及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北部、山东中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江汉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部、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十一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46米。今天上午，江苏淮安多地出现了暴雨天气，并且伴有雷电和7至8级的雷暴大风。从今天早上的6点半至9点半，淮安市共有36个站点出现25毫米以上的降水，其中6个站点出现50毫米以上的降水，最大累计降水量68.9毫米，最大小时雨强62.8毫米。目前，随着强回波逐渐的移出，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淮安市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山西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今天上午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此次预警区域主要包括大同市东南部、阳泉市南部、晋中市东部、长治市东南部、晋城市东部，共5个市7个县。预计今天至明天，以上区域可能发生山洪，提醒相关的部门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转移避险等工作。前不久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了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29岁的党新蕊奔赴灾区，当起了志愿者，在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的时候突发疾病，不幸去世。现在我们就跟随着记者的镜头来了解这位勇敢的小伙子。
1: 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7月上旬，他休年假前往云南，旅途中得知广西灾情后，他辗转抵达南宁，加入志愿救援队伍。衡州市河源村旧村地处深山腹地，暴雨过后道路损毁，救援物资需要人力徒步背运。紧邻此地的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设立了救灾物资集散点，成为志愿者进山救援的出发点之一。
2: 当天的太阳不是很大，但是很闷热。
1: 7月14号清晨，党新蕊和同行志愿者每人背着15公斤的物资出发，经过艰难跋涉，将物资送到了村民手中。为了在天黑前赶回，他们仅休整半小时左右便踏上返程。傍晚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时，党新蕊突发不适，昏迷倒地。同伴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并拨打120。受洪灾影响，急救车辆无法直达事发地点，医护人员携带抢救设备，徒步半小时赶赴现场开展急救。
2: 大动脉搏动消失，心音呼吸音都已经消失了，我们始终还是不愿意放弃，进行了全力的一个抢救，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是也没能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非常遗憾。
1: 年轻的生命最终还是没能被挽回。党新蕊生前在梅山东站的综控室工作，这里是整个车站的运转中枢，他盯屏幕、接调令、处置应急情况，工作兢兢业业。在同事的眼中，党新蕊的挺身而出从来不是一时热血，而是长期的善良底色。
3: 非常热心，很有善心，积极、阳光、乐观。从他休年假前一天开始，我们就天天在聊天，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非常累。本来就想的是年假结束以后我们俩再约一次，在一起再聚一下。
4: 笑起来特别可爱。他父母跟我说的是他手机现在还在扣款，我帮他看了一下，就是他有个小动物的扣款的那个按揭，我日常的比如说流浪的猫啊狗啊他都会去喂。
1: 党新蕊选择了奔赴需要帮助的地方，看到孩子前往救灾一线，父亲也是默默支持。
5: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
6: 他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做了一件自己爱的事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让我值得骄傲的。
1: 带着孩子的骨灰，党新蕊的父亲回到了家乡。他选择坐动车经过梅山东站，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6: 我们不坐飞机，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娃娃在做最后一回。

0: 一路人。
1: 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的时间里。当星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在前期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再次公布20起相关案例。其中网络谣言的方式主要包括利用 AI 生成工具无中生有，将外地灾情移花接木至本地等。涉事人员行为恶劣，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公安部网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依法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再次提醒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的传播，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类、编造险情与冒充权威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如今网络主播为了吸引关注，也就是所谓的引流，会搞一些宠粉送福利的活动，甚至有一些主播呢表示，粉丝留言评论就可以得到现金的转账奖励，有些主播还会晒出给粉丝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等，转账的数额动辄成百上千。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这些所谓的真实转账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造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软件模拟器，今天就来看看这类软件模拟器是如何成为某些人引流甚至实施诈骗的推手的。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5: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4: 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6: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竟然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页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模拟器的软件，用户购买安装后进入模拟器后，可以看到一个与某社交软件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使用者可以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任意填写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提交后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
3: 其实这类软件模拟器呢并非是近期才出现的，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除了聊天类软件模拟器，类似的还有金融类模拟器。这些工具呢如今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类模拟器伪造虚假交易记录实施诈骗。再来看一个相关的案例。
4: 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兴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0: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1: 嫌疑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

0: 3起，诈骗手机16部。法院审理认定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
1: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提醒，以前常说的有图有真相已经不能作数了，眼见也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提高警惕，在银行当场核实或者是跟金融机构确认账户收到钱款。另外呢，专家指出，这类软件模拟器在具体的使用环节当中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2: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软件模拟器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呢？
2: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快乐暑假，健康常伴。新闻频道暑期护苗健康成长直击6大热点。近视猛长，没有镜能一代根治。网购牙套正畸不成，或将造成牙齿损伤。躺胖预警，假期也要平衡饮食，科学运动。意外高发，解锁儿童安全防护盲区地图。容貌焦虑，拒绝未成年人畸形网红审美。蚊虫肆虐，儿童专属防蚊攻略来了。多科室专家为大家联合答疑，拆解误区。暑期护苗健康成长，暑期护你健康。
1: 暑期护苗健康成长，每年的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孩子们好奇心重，而且安全意识薄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当中，溺水排在首位，隐蔽的风险远超想象。
0: 在广西南宁，一女子带着两名儿童在江边游玩，她稍没留意，结果两个孩子不慎溺水，幸好旁边的热心市民及时救援，两个孩子才得以脱险。广东惠州一名少年在漂流结束后，疑因上岸后在河边洗脚，却不慎滑入湍急河道被冲走，搜救数小时后确认溺亡。眼下一些景区开辟了漂流等水上旅游项目，家长不能因为有救生员就认为孩子万事大吉。
4: 咱印象里头觉得溺水了之后孩子第一反应是会进行呼救，其实溺水以后他大部分是一个沉默的，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另外呢，要在孩子进行玩的时候密切关注孩子这个状态，比如在游泳的时候，孩子一旦发生动作的一个僵直，表情的一个不自如，就有可能意味着他发生了一个溺水的一个情况，我们及时的要进行一个查看。
0: 专家提醒，在景区带孩子参与漂流、水上项目、攀爬等项目时，要全程陪同，听从安全员指引。 尤其在水上项目结束后上岸，项目间换乘间隙等衔接环节，往往是监管看护

0: 相对薄弱的地带，家长更要抓紧孩子的手，不要让孩子嬉戏奔跑或靠近水域边缘。选择游玩项目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低龄儿童不参与高风险项目。
1: 很多家长觉得出去游玩不安全，待在家里应该没有安全风险。近日，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其实啊，超过40%的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在家中，而且孩子年龄越小，在家中发生意外伤害的比例就越高。哪些意外伤害容易出现在家中？我们又该如何来防范呢？
0: 第一就是高处坠落。近日在浙江余姚，一名独自在家的女童翻越到6楼窗户外，身体悬空，幸好被邻居发现，从5楼探出身子拖住了孩子，最终被顺利救下。
2: 首先在窗户旁边不要堆放一些容易让孩子攀爬到窗户上的一些，比如说凳子呀，比如说可移动的一些东西啊，避免孩子能爬到窗户上，造成坠落的这种发生的这种机会。在安装防护设施的时候，我们这个护栏的宽度要进行一定的一个选择，要小于10公分这个宽度，以避免这种小的孩子意外的时候坠落，能起护栏能起到一个安全防护的一个作用。
0: 另外，孩子待在家中还容易发生的意外伤害包括烧烫伤、触电、锐器伤、中毒等。其实这类伤害绝大多数是可以预防可以避免的，建议家长从孩子的视角来排查，消除家庭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纠正孩子的危险行为，教育孩子安全知识和技能。比如给插座装上保护盖，家中的桌角柜角等做钝化防护，药品消毒剂等化学品妥善保管，放置在孩子无法触及的地方等。教会孩子火警拨打119，记住逃生路线。
1: 暑假期间，孩子无论是外出游玩还是在家中运动，磕到嘴和牙是常事。记者在医院采访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来看牙外伤的孩子。很多家长认为啊，孩子磕了，只要牙没掉就是没事儿。那真的是这样吗？
0: 很多家长仅通过看牙掉没掉来判断儿童受伤程度，往往忽略了牙震荡、牙少量移位造成的牙神经损伤与颌面部软硬组织损伤。如果牙齿折断位置较深，累计牙龈下方的牙根，这种外伤从牙外观上可能看不到缺损，或者仅有牙冠的轻微松动，但是藏在牙龈下的损伤不可小觑。
3: 可能这个牙齿外伤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跟全身的这个情况啊都有关联的。有可能孩子会伴有颅脑的损伤，或者伴有四肢的损伤啊，还有是颈椎啊，或者是胸骨、肋骨啊等等的一个损伤啊。所以呢，要先在处理牙外伤之前，要排查这些问题。
0: 另外，如果发生口唇部位的贯通伤，会因口腔内部的牙造成皮肤和内黏膜贯通损伤，还容易伴随牙碎片遗留在窗口内。这种贯通伤缝合难度大，术后易发生感染，需仔细鉴别，尽快就医，清创缝合。
3: 有了颌面部、口唇周围啊这种组织的一个损伤的时候呢，建议及时到口腔门诊去就诊，去进行专业的检查。医生呢也需要根据他的临床检查，还要需要根据他的这个X 光的检查等等，去综合判断孩子牙外伤的类型，判断孩子牙外伤的严重程度。不要因为看上去没事儿，所以呢就不就诊了，这是大错特错的。
1: 儿童汗腺发育不完善，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在夏季的高温环境下，即便不运动也容易导致中暑。如果孩子中暑不能够及时的发现处置，可能导致严重的热损伤疾病，也就是热射病。我们再来看一看孩子中暑的话如何来防范和治疗。
0: 在江西余都，暑运人流中和同伴打闹的男孩突然瘫倒在地，巡逻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男孩已因中暑晕倒送医治疗后转危为安。
2: 第一个就是发生中暑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把孩子移到一些清凉的地方，室温比较低的，就比如空调房啊，或者是阴凉的一些地方。另外呢，就是发生中暑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用一些湿毛巾进行一个擦拭，擦拭的地方就是大血管走行的这些地方，包括脖子呀、腋窝呀、大腿根呀，达到一个降温的一个目的。另外呢，要积极的

0: 补充淡盐水。
1: 此外，绝不能让孩子单独留在密闭的汽车内。高温天气，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应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2: 溺水、中暑、烫伤、牙外伤，这些情况呢，一旦发生的话，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决定了后续治疗的走向。有一些急救方法，很多家长都觉得是对的，但其实是误区。
1: 误区一，溺水后给孩子倒挂控水。孩子出现溺水，倒挂控水是许多家长在救援中常见的错误做法。肺里的水是控不出来的，这种做法反而会延误最宝贵的通气和胸外按压时间。
0: 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是进行急救，而不是进行一个控水。这个时候呢，要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另外呢，要进行一个胸外的按压，同时呢，要积极的要进行120的一个呼叫，把孩子尽早的转移到那个医院去进行急救。
1: 误区二，孩子中暑，体温高，先吃退烧药再送医。
0: 一旦发生持续的4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另外呢，意识精神的一个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是要120急救送医院，而不是进行一个吃退烧药，药物降温，因为这个时候呢，他的体温调节中枢是失控的，口服药物是达不到降温的目的的。
1: 误区三，孩子烫伤后涂抹牙膏、香油等。很多家长在孩子发生烫伤后，在创面上涂抹牙膏、酱油、香油等，这些物品不仅起不到治疗作用，反而会加重伤情，干扰医生对烧伤深度的判断。发生烫伤后，第一件事是让孩子脱离烫伤源。
0: 烫伤不是很严重，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要用流动的水进行烫伤部位的一个冲洗，冲洗的时间要超过20分钟。一旦发生严重的一个烫伤，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
1: 误区四，孩子牙齿磕掉了，包在纸里或泡水。孩子的牙齿磕掉了，首先不要扔，及时处理可以实现再植。能够再植的关键是断掉或者脱出的牙齿要正确保存，不能包在纸巾或者泡在自来水或矿泉水中。
3: 其实最简单最应急的方式就是家长捏着牙冠的地方，然后呢冲干净，给孩子直接放到他的脱出来这个牙槽窝里，直接植回去，然后咬上一个纱布，赶紧到医院就诊。其实这个呢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如果要是家长不太敢给孩子塞回去，或者是那个孩子觉得塞的时候这个疼痛感太强烈啊，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泡在牛奶或者泡在这个盐水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呢，今天突破了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了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了更多的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今天迎来大暑节气，大暑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这一时节呢，通常都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暑气达到了顶点，高温再加上雨量充沛，民间也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炎炎夏日，避暑游持续升温，黑龙江哈尔滨的天气凉爽，吸引了许多游客来此避暑游玩。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座以冰雪闻名的城市，夏天都有哪些好玩的。
5: 夏雨冰城，清凉有约，这是哈尔滨夏季的城市宣传语。那进入三伏天之后，这里到底有多凉快呢？我现在就在中央大街，此时此刻呢，大概是下午2点钟的时候，也是一天当中啊气温最高的时候。咱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实时的气温是刚刚超过28摄氏度，那体感上呢也是不黏不腻，还有风，站在阴凉的地方呢特别的舒服。入夏以来，哈尔滨也一直都是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
6: 非常好，蓝天白云。你看这个气候，蚊子都没有，太好了，太舒服了。
7: 哈尔滨为什么夏季依然凉爽呢？首先是天然的纬度优势。 哈尔滨地处北纬

0: 45度至46度之间，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正午，太阳高度角更低，太阳辐射强度弱于南方，地面储热慢，升温温和。近十年的气象数据显示，哈尔滨6至8月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上下，盛夏夜间平均最低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当全国很多城市夜夜闷热，离不开空调时，哈尔滨的夜晚甚至需要盖薄被入眠。
1: 除了纬度的优势呢，哈尔滨的清凉还有生态水系的加持。这里是太阳岛，38平方公里的园区里，林地、草甸还有大片的湿地是错落分布。每走几步呢，就能看到各种水鸟。每天还有上万人来这里露营休闲。
0: 太阳岛是哈尔滨众多湿地中的一处，穿城而过的松花江串起了群力外滩、金河湾、呼兰河口等湿地资源。哈尔滨湿地名录面积超过4万公顷，拥有省级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8处，国家级湿地公园15个，再加上41.5%的城市森林覆盖率，绿地、湿地和水系相互交织，为城市构筑起一条天然的降温通道。
1: 来到滨城呢，大家也可以换上棉服，戴上线帽，和我一样体验符合城市气质的特色玩法。那这里呢，就是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打造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所有的景观呢都是由真冰真雪打造。那像这样的反季节冰雪体验呢，在哈尔滨还有不少，保证您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畅玩冰雪。
2: 福州比较热，然后想过来避暑，然后小朋友他没有见过雪，所以就想说来这边先感受一下室内的冰雪，就非常兴奋，还一直在这里玩。
0: 即便是三伏天，哈尔滨全市多处室内滑雪场、气摩滑冰场也正常开放。在哈尔滨畅玩冰雪，从冬日限定变成了四季常态。据了解，为丰富市民游客夏日出游选择，哈尔滨全新推出3条避暑主题线路：都市江枫纳凉线、近郊森林幽谷避暑短线、全域自驾避暑环线，涵盖城市休闲漫步、山林康养、自驾观光等多种游玩场景。与此同时，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如期启幕，上百场精品演出、交响音乐会正在陆续登台。
3: 自从进入盛夏呢，全国多地接连发布了高温预警，而云南昆明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0.4摄氏度，成为了暑期避暑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4: 据近30年的气象资料，每年6至8月，昆明平均气温仅为20.4摄氏度，平均最高温25摄氏度。
5: 昆明平均海拔呢是1891米，海拔每升高1000米，那么气温就会下降6度左右，让昆明比同纬度的平原地区呢气温要低很多。夏季的时候呢，昆明主要是受印度洋的一个西南季风影响，那么就午后或者是傍晚时段多雨，那么下雨呢就会带走地面的热量，整体让人感觉比较凉爽。
4: 除了受海拔和季风的影响，昆明三面环山一面环水的特殊地形地貌，尤其滇池的巨大水体起到的调节降温作用，使得昆明夏季整体升温缓慢。夏季白天，滇池周边的气温会比主城区低2到3摄氏度。
5: 滇池大面积水体蒸发，会带走周边的一个热量。第二，白天会有从湖面吹向陆地的湖陆风，那么就会让人感觉比较干爽。第三呢，是滇池周边遍布绿植，那么绿植会抵消城市的一个热岛效应。
4: 眼下正值荷花盛花期，昆明各大公园里迎来不少游客，欣赏碧叶接天、粉荷亭亭的夏日美景。除了赏荷，滇池也成为游客们的必打卡地。坐落在昆明滇池东岸的捞鱼河湿地公园临水而建，园内栽种约3.2万株中山杉。盛夏时节，水面清风徐来，凉意沁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畅享清凉。
6: 我现在乘坐的是捞鱼河湿地公园的网红水晶船，在我身旁的就是约10几米高的中山杉，大概每隔3-4米就会有一棵，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遮阴棚，伴随着阵阵的水雾，在林中穿梭的感觉是特别的凉爽。现场也有非常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前来划船，
7: 很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大空调，然后基本上现在还是在正午。

0: 这是一个时间，然后过来划船，很舒服的。
1: 过来避暑，来这以后就特别凉快。
2: 滇池畔不只有湿地，更有山水、林、湖、草等多元景观，宛如都市版的诗与远方。目前滇池沿线已建成开放108公里的滇池绿道，每逢周末或假期，吸引不少人沿湖畔骑行，一边吹风赏景，一边享受运动的乐趣。
3: 在滇池绿道上骑行，右手边是开阔的湿地公园，放眼望去是满眼的绿意，风从滇池边吹来，凉丝丝的。
2: 随着游客增多，为更好地保障游客出行，相关部门在滇池沿线设置了休息驿站、自行车租赁区等便民服务设施。文旅部门也在全市范围开设旅游直通车，发放文旅消费券，持续优化游览体验。也提醒计划前往的游客，昆明海拔较高，紫外线比较强，出行注意做好防晒，昼夜温差较大，记得携带薄外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0: 共同关注新闻继续。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调整，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的重点。卢浮宫方面表示，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的主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1: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0: 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0: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1: 收到。这样行吗？
20: 阿宝，就这么办。
22: 吃过胡姬花吗？它
7: 只做

0: 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 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

0: 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1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7: 7月22号，全国基础

0: 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3: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4: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5: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7: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9: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0: 我们要深入开展

0: 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

0: 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 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 87.5%， 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

0: 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游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腐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腐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我又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大暑，雨和热都处于巅峰状态，而且开始进入台风最高发的时节。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所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地图上用蓝色标注的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广西沿海、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局部地区将遭遇大暴雨的侵袭。很多地方不仅雨势凶猛急促，而且非常容易产生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的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将遭遇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个别地区不排除发生龙卷的可能性。第12号台风红霞在未来12小时之内即将生成，后天晚上到大后天的早晨，它有可能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之间的沿海地区登陆。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一带海域和沿海地区普遍会有6到8级大风，部分海域的最大阵风10到11级。明天晚上到后天，这一带地区的降雨就来自红霞的影响，在随后几天当中，这些地方的强降雨都与红霞直接相关。与此同时，未来10天在云南、四川以及东北等地降水也明显偏多。我们再关注一下高温，地图上用红色标注的这些地方明天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特别是在新疆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的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个别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40度。本周之内高温分布的格局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从下周一开始，南方地区的高温有所减弱，而华北、东北等地那种全天的闷蒸感会明显的增强，桑拿天气不请自来。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长春阴转中雨，22到3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天津阴，24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7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银川晴，22到36度；西宁晴转多云，15到32度；兰州晴，19到36度；西安晴转多云，25到37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3到23度；成都晴转多云，27到39度；重庆晴，30到40度；贵阳多云，21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8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1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4到33度；合肥晴转小雨，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7到34度；上海阴，28到37度；武汉晴转多云，26到35度；长沙晴转小雨，28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6度；杭州晴转多云，29到38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台北晴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晴，27到36度；香港晴，27到35度；澳门晴，29到33度。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金童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世界超市的进化之路，
9: 他跟我外公两个人每天4-5点钟就出门去摆摊，赚下来了这第一桶金。现在这个时代要有亚前沿的科技引入进来，给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
8: 义乌发展经验的关键密码，
10: 政府积极作为，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11: 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这一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今天我们就去义乌看一看。
14: 这里是义乌，平均每分钟有2.6万件快递发往全球，每小时新增25.7户市场经营主体，每天超23万人次涌入国际商贸城。从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这个既不靠海也不临边的内陆小城，靠什么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义乌的发展经验是从草根智慧里长出来的县域发展成功范例，而这样的成功离不开当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改革开放之初，有着鸡毛换糖传统的义乌，群众已经自发在马路边摆摊，形成相对集聚的马路市场。虽然当时中央已经明确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很多地方还在观望。1982年，在对当地实际进行充分考察调研后，义乌党委和政府开放路边摊市场。正是这关键一举，让义乌率先撕开市场活力的口子。
15: 这个改革就是破除了我们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一些体制机制的一些桎梏，是充分的释放了民间的一个活力，给农民自发经营的市场一个准生证，指明了义乌发展的一条道路，就是朝着商贸业发展。
14: 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当年义乌放开路边摊市场，何涛的外公外婆也从农村走出来，做起了毛绒玩具生意。义乌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0: 的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就是他们经商的起点。
1: 而当时他跟我外公两个人骑个三轮车，每天4-5点钟就出门去摆摊。他们日复一日就是靠着这样子勤劳肯干赚下来的这第一桶金。
0: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逐渐放开，义乌的党委和政府意识到，如果没有产业做后盾，义乌的市场将很快失去竞争力。1993年，当地提出以商促工、贸工联动的发展思路，市场需求带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前店后厂的模式让生产和销售紧密对接，义乌的产业也因此迈上新台阶。到了世纪交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这一全新的挑战，义乌果断拥抱国际化。那几年，何涛的妈妈刚好接班，成为创二代，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1: 国际商贸城一区，他正好是第一批进来的人，赶上了中国外贸的这种高峰，外贸政策很好，然后开始做全世界的生意。
0: 到了何涛这一代，正赶上电商兴起，面对电商冲击，义乌没有固守摊位经济，而是主动发展数字贸易。在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招募商户时，何涛也坚定选择入驻这里。通过定制个性化玩偶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用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等方式打开新销路。
1: 现在这个时代要有更加前沿的传媒手段，更加前沿的什么科技引入进来，给这个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有了话语权，你才有定价权，才能把品牌让别人看到。
0: 何涛一家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义乌在奔跑中因时因地发展经济的思路，但这里的产业故事并没有止步在小商品。现在义乌正在经历从制造到制造的深刻变革，产业结构的含锌量和含金量快速攀升，高质量发展正成为义乌产业故事的全新底色。
2: 政治站位要高，要吃透中央的精神，要站稳人民的立场，就是我们政府该怎么做，市场该怎么发展，业态该怎么培育，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这两面都做到了，只要在大的方向上不会走偏。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对新课题新挑战，就必须到基层一线找办法，向群众实践要智慧。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指示中，就强调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义乌的经验正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与时俱进的经验。现在每天至少有6列一心欧、中欧班列满载货物从义乌出发，截至目前它已经累计开行超1.6万列，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达160多座城市。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提到并称赞的中欧班列是源自基层和群众的首创。
3: 中欧班列开行已经10多年了嘛，用我们现在如果义乌发展经验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创举。
0: 义乌市场从内贸为主转向外贸为主后，货物源源不断运往国外，看到货物依赖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出海，冯旭斌所在的企业便萌生了用火车将货物送往全球的想法。经过3年调研，他积累了信心。就在这时，义乌迎来重大机遇。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3: 有了这么一个国家战略支撑，我们非常有信心来开这个中欧班列。政府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城市有益，对这个市场有益，那么政府就介入进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进行梳理。
0: 用火车把货物送到全世界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需要打通各个环节。回想当初政府对他们首创精神的支持，让冯旭斌深受感动。
3: 一心欧的发展的阶段，政府积极作为，每年的出访首先规划的就是我一心欧沿线国家去出访去交流，政府在后面替我们去背书，这件事情对我们义乌的市场帮助很大。
0: 群众首创，政府顺应市场及时补位，加上国家领导人的一次次关心与推动，让一心欧有了今天的发展。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 这样的

0: 护士每天都在义乌上演。2023年，在国家倡导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背景下，在国内积累了丰富办展经验的义乌文化用品行业协会会长黄昌朝，有了组织商户去海外办展的想法。这一首创得到政府的支持，
1: 政府是极力的推进我们去。商务局第一时间就召开这个他们的会议，把我们海外的这个展会定为义乌市重点扶持支持。统战部这边也会给我们一些引荐。
0: 这几年在政府的支持下，黄昌朝带着商户走过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家。这些不断升级创新的文具不仅被当地民众所喜欢，黄昌朝和商户们也见证了义乌文具从国外路边摊走进大商场的过程。现在他们的海外展正从东南亚走向更多国家。
1: 国家给我们这么大政策支持，政府要这么推动我们品牌出海，作为我们商人说，在这么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之下，我为什么不用心呢？更加跟着国家战略这个步伐走出去呢？
0: 政府有为，经营户敢闯，激活了义乌的成功密码。尊重基层首创，也激发出强劲活力。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外贸出口额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2: 尊重群众的在历史在创新当中的一种主体性的地位，要包容试错，要鼓励基层创新，但同时要给基层的创新要给他的什么一定的制度的空间。当经过一段时间检验以后，发现这种时间创新是有效的符合规律的，我们就要及时总结它，提升它。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义乌发展经验不是固化的模板，而是鲜活的发展实践。义乌的成功离不开当地的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总结运用好的义乌发展经验。
4: 你看一下这个部分 beautiful
5: made it heavy。
0: 他叫吕成军，曾带着一家老小辗转打拼过好几个地方，直到20多年前他来到义乌，决定留在这里扎根做生意。在义乌，吕成军不仅找到了最适合自己闯荡的赛道，更让他觉得难能可贵的是当地政府对待商贸那份一以贯之的态度。
4: 政府的话有承上启下的，就是说这届政府跟下届政府，他会就是说很紧密的连贯起来的这一个方式，就是始终以市场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
0: 抓市场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始终不变，一步接着一步走，一届接着一届干。发展的连续性给商户带来稳定的安全感，让他们能一心扎在义乌，让生意生根发芽。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让义乌避免了许多弯路，有了今天的繁荣。
2: 新商建设战略是市场、群众和我们党委政府他们那种共同的决策，它形成了全民的共识。这种战略它的定力还来源于这种战略它的一个贯彻和落实的机制，也有制度的刚性的约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的发展经验是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经验，是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的经验。在义乌发展的过程中，当地主动突破制度瓶颈，争取改革授权，探索创新举措。近年来，货物拼箱出海因为查验导致延误率高，是义乌物流行业的普遍痛点。物流从业者陈科员向有关部门反映诉求。
6: 收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积极的跟企业调研，然后呢带着企业像在这个向上去争取政策，不断的完善这个方法和措施。
0: 陈科员的诉求很快得到反馈，2023年全国首个先查验后装运创新试点模式落地义乌，2024年义乌启动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

0: 将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列为重点事项。2025年，义乌将这一监管模式推广到跨境电商领域。
1: 我觉得太快了，说实话，这个事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我们的成本下降了10%，从通关的时效来说提升了26%。
0: 正是当地改革的精神、实干的态度、持久的担当，让义乌的经济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那么义乌又是靠什么让担当者敢闯敢干呢？
2: 在选人用人上，我们实施一线考察，及时奖励，让改革探路者得到褒奖，受到重用。在兜底保障上，健全容错纠错与澄清证明机制，对探索中的失误检责免责，旗帜鲜明地为改革者撑腰。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印证了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朴素道理。它离不开千千万万个体的努力奋斗，更离不开党员领导干部正确的政绩观。
3: 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我们的产业生态越建设越厚实。这个新商建设战略，既让我们市场、营商环境进一步的这个厚实，也让我们的干部也更大的专业化。不是说自己标新立异才可以出政绩，我们沿着前人的路走下去，为前人添砖加瓦，为后人铺路搭桥，也是政绩。所以义乌这个新商建设战略啊，出现了一种让百姓受益、让市场繁荣、也让干部出彩，形成了一种多元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义乌经验的精髓正是尊重群众首创，政府顺势赋能，一张蓝图接续实干。开局起步之年，其他地方也可以因地制宜，借鉴义乌的发展经验，立足资源禀赋，激活基层的创新活力，找准产业的主攻方向，在实干探索中腾出特色发展路径，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近一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5: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6: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7: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继菲律宾在我仁爱礁非法坐滩的57号舰蓄意挑衅之后，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又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遭到中国海警依法驱离。东盟外长会目前呢正在菲律宾举行，为何此时菲方的挑衅接二连三？又为什么说菲方试图以南海议题？

0: 绑架中国与东盟关系不会得逞。稍后我们来聚焦。今天是大暑节气，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中央气象台今晚继续发布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那今年的高温有何特点？华北等地强对流天气为何强度大、频度高？各地防汛监测有何新的举措？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重点关注。美军连续十二晚对伊朗发动打击，自重启对伊打击以来首次出动 B-1 远程轰炸机。伊朗呢，则再次对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伊为何在袭击民用设施上互放狠话？而美国又为何对沙特打开了核合作的大门？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就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提问做出了回应。
2: 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的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地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以及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0: 针对近日法国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经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据了解，此次法国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横沙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其实呢，这已经不是菲律宾方面在本周内第一次在南海蓄意碰瓷挑衅。就在本周一，也就是20号，菲律宾在南海的另外一处中国的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号表示，中方已就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
3: 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 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华

0: 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线拉得更长一些，就能看出本届菲律宾政府在南海的侵权挑衅活动并不只是眼下才变得频繁，其在南海多处的侵权挑衅行为呢，已经呈现出了系统化、常态化的趋势。接下来我们梳理一下，比如说首先在黄岩岛方向，菲方呢多次组织海警船、公务船和所谓的渔船反复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逼迫中方采取维权措施。而在仁爱礁方向，菲方向非法坐滩的军舰运送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试图将其变为永久军事据点，并且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只，煽动渔民充当侵权工具。而在仙滨礁方向，2024年非海警9701号船非法滞留近5个月之久，菲方有意再次制造所谓坐滩。而在铁线礁等南沙无人岛礁，据不完全统计，仅2025年的1月到6月，菲方就派员亲登30次，211人次。尽管菲方的侵权挑衅行为呈现出了系统化、常态化的趋势，但菲律宾呢却偏偏选择在本周更为频繁的挑衅，其实呢也是颇费心机。原因就是东盟外长会呢这两天正在菲律宾举行，而菲律宾作为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其谋划着夹带私货，试图引入外部势力，以南海议题来绑架中国和东盟的关系。
0: 实际上，菲方近年来不断上演恶人先告状的戏码，将其海上非法侵权挑衅引发的局部摩擦变成面向全球传播的所谓素材。可以说，先挑衅遭反制后再卖惨，已经成为本届菲律宾政府的惯用配方与套路。然而，马尼拉方面绕不开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与东盟是搬不走的邻居，合作共赢始终是主流。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东盟最重要的全面战略伙伴，双方建立了65个合作机制，东盟中国自贸区提质升级，双方贸易规模去年突破10000亿美元。东盟与中国正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为契机，加强双方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开展更多人文交流，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不断取得更大发展。然而，某些域外大国和媒体紧跟炒作，刻意搅动局势，抹黑中国，渲染对立。美国国务院近日就发表声明，妄称中方挑衅甚至对菲方采取危险和侵略性行动。澳大利亚外长在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称，对近期中非涉海事态表示所谓的严重关切。对于域外国家的种种言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号表示，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
2: 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0: 事实上，中方此前一天已明确强调，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

0: 使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的确，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就在昨天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了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这两个节点呢，是两个周年，一个是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而另一个节点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那中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这个会议上强调这样两个时间节点呢？中国跟东盟要立足长远的真正共识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特别评论员苏晓辉他的解读。
2: 说到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首先大家会看到中国的格局。说到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那么近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确实是积极进取。那么说到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共同发展的目标，这不仅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样的也是全球南方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那么进行合作共同发展的一个示范样板间，是代表了合作共赢的一个总体的趋势。首先呢，说到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在多年来在强调两个时间点两个周年的时候，中国强调的是中国和东盟已然建立了互信，那包括南海问题，双方之间完全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尽可能的了解彼此的关切。那么涉及到南海和平稳定的问题，其实中国和东盟国家是有广泛的探讨的空间，是有合作的余地的。而另外一方面，说到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多年来，尤其是在这个共同发展方面，涉及到这个安全观的方面，应该说一些中方的理念也深入人心。中国强调的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对于这一点，很多的东盟国家看到，包括涉及到南海问题，那么应该以通过这种外交的途径来管控分歧，包括中非之间达成的临时性的安排，也展示出中方管控分歧的一种意愿和诚意。而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在安全问题上，中国和东盟之间涉及到传统安全，也有广泛的非传统安全的合作，那么包括这个跨境打击犯罪等一些方面都有一些具体的进展。那么经贸领域，那应该说中国和东盟在区域经济体化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不管是自贸区的3.0，还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于地区国家包括这个企业界民间来说，都有这个广阔的这种合作的机遇，也产生了积极的合作的效果，真正的实现了共同发展。
1: 22号，中国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举行。那么在会议上呢，中方就当前的南海局势发表了相关立场。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介绍。
3: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1: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再度兴风作浪，恶意挑衅。那菲律宾频繁地炒作相关议题，制造事端，究竟意欲何为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蓝厅观察。
4: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

0: 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谁在挑衅一目了然。然而非方上演了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行动上故意碰瓷，舆论上歪曲事实，刻意卖惨，企图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 这套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俨然已成为非方的惯用剧本。 2023年以来，菲律宾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
1: 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 因为他南海透明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所以他来的时候，他都是有精心准备的，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打悲情牌。
2: 舆论造假掩盖不了事实真相，长期以来，菲方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径劣迹斑斑，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那菲律宾在这个方面的非法主张、挑衅和侵权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
0: 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作滩的马德里商号，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10年前，一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草台班子，对菲律宾在域外势力怂恿下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做出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 中方这一立场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与理解，就连菲律宾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公开批评该裁决的非法性和错误性。然而，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高调纪念所谓裁决10周年，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3: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滋事，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为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实际上，我觉得菲律宾人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大家会识破他的这种虚假的叙事，这种故意的滋事的这种伎俩，是会被国际社会所不齿的。
0: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与秩序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追求。 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方正与东盟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反观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其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1: 宣言说的非常的明确，就是要保持克制，不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立场，也是东盟的整体的立场。那菲律宾的单方的行动，毫无疑问是破坏了宣言的这么一个精神，是不符合东盟整体利益的。南海的主基调还是和平呢，还是稳定呢？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DOC工作组层面刚刚在 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作为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你一方面又在南海兴风作浪，没有在 COC 上做任何努力，只是空头表态。
0: 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

0: 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菲律宾屡屡挑衅姿势在南海掀起风浪，这一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南海深乱对地区和世界都没有好处，地区国家通过谈判管控分歧，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才是正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那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营，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那这个时间呢，通常都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暑气达到顶点，高温加上雨量充沛，所以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叫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中央气象台今晚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那今天的时空观察呢，我们来关注这样几个问题。首先，今年的这样的高温的情况，它和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未来怎么样发展？为什么近期华北等地它的强对流天气强度大、频度高呢？另外，现在正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防汛监测有什么样新的举措？未来一段时间的雨情和汛情我们该如何研判？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温的情况。今天的18点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那预计7月24号白天，新疆南疆盆地和东部、甘肃的中西部、内蒙古的西北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那受到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啊，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呢，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高温会持续，降水仍然偏少，旱情可能会进一步发展。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3号9时，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那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各地的情况。近期重庆持续高温，就在今天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那这也是当地连续2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1点至晚上9点，重庆两江新区、沙坪坝、开州、云阳等21个区县海拔6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会升至40至42度。再来看一看紧挨着重庆的四川，连日来呢，四川多地也是遭遇持续高温。这两天记者在四川多地医院走访，发现近期中暑以及热射病的病例大幅增加。那热射病这是高温相关急症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情况，也就是重症中暑。那它的核心诊断特征包括核心体温大于等于40摄氏度，中枢神经系统障碍以及进行性多器官功能损伤。而在临床上呢，主要是分为2类，一类是劳力型热射病，多发于健康青壮年，在高温下高强度劳作，短时间内急剧发病；另外一类呢是经典型，也就是非劳力型热射病，集中于高龄人群啊、婴幼儿、孕产妇、慢性病患者，包括体温调节能力较弱的人，多是因为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环境，病症呢逐步加重。那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怎么样避免得热射病呢？我们来看一看记者的走访。
3: 持续高温之下，四川多家医院接诊的中暑及热射病患者数量显著上升。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自7月中旬以来，已累计收治多例中暑患者。18至39岁的青年群体与60至88岁的老年群体占比最高，其中户外工作者占比接近50%，主要为轻症中暑或热痉挛。热射病患者中有不少是高龄居家的老人。
4: 这部分老人在密不透风的环境里面发病非常隐匿，另一部分是劳力型的，这部分患者是多见于室外工作者，他们起病比较急。这里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热射病患者都要在太阳暴射下才能治病，一部分是在密不透风的环境里面更致命。
3: 记者从四川省人民医院了解到，7月以来，该院急诊重症监护室已收治3例热射病患者，均为高龄老人。
5: 都是发生在家里面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其中有一例已经康复出院了，有一例比较重，是因为他合并了有帕金森， 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加重。

0: 们这个救治的难度。昨天晚上我们又收治了一例老年男性，就是因为在家里面一个没有开空调，然后比较密闭有高温的环境下，然后来的时候的核心体温是大于40度了。
1: 为此专家特别强调，防暑不能靠扛，科学降温很关键。
2: 对于居家老人，我们应该关注以下三点：首先要敢于开空调，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第二，要主动饮水，每日应该少量多次的饮用淡盐水或是绿豆汤；第三，对于有子女的老人，子女应该每日对于老年的生活状况进行监测。
1: 针对高温下的户外工作群体，专家提出动补结合的防暑准则，尽量避开高温峰值时段，合理排班。
0: 就是一是动的情况下合理安排劳动时间，避免在高温时间段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长期的户外劳动，要适当的休息。第二个就是补，如果出现了大量出汗的症状的话，要适当的饮用一些含电解质水的饮料。如果出现了头昏乏力恶心呕吐的症状呢，请立即停止工作，找阴凉地方休息。如果上述症状持续加重，请立即就医。
3: 我们注意到呢，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几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新疆、四川盆地、重庆等地的局地气温都达到了40度以上，而昨天的吐鲁番高昌故城最高气温又一次突破了50度，地表的温度呢更是超过了75度。那今年的高温情况和往年相比有什么样新的特点？未来还会怎么样发展？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分析。
4: 从高温日数来看，七月以来高温比较突出的区域是有三片，一片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这一带，一片是在四川盆地、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西部这一带。那这两片的高温主要是受到了大陆高压的持续影响，还有一片高温区域是在福建、浙江这里，主要是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出现高温。那这三片区域所包括的地方高温日数普遍是达到了12到18天，也就是进入到七月之后有半数以上的日子都有高温，特别是在新疆的吐鲁番附近，高温日数是达到了20天以上，几乎每天都有高温出现。那对于刚才这些地方来说，今年七月的高温普遍是比常年同期要偏多的，平均气温也是比常年同期要偏高一些。那特别是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无论是从高温日数还是从高温强度来说，应该说都是比常年同期热的最明显的地方，也是有一些站点是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那在华北东北还有华南、江南中部的一些地方，其实七月以来的高温日数还是比常年同期要略偏少一些，平均气温也基本是和常年同期接近，甚至是略偏低一点。所以虽然这些地方也有炎热天气出现，但是并没有说比常年同期要更热。那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的高温会开始发展增多，同时大陆高压会缓慢的东移，在西北以及四川盆地等地高温还是比较频繁。另外华北一带在七月底的时候高温也会开始增多，而且未来中东部地区因为底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上，相对湿度比较大，所以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闷热感都会很突出。
3: 那除了高温，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暴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那同时呢，还会有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山东的西部、河南北部和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呢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近期其实华北它的强对流天气强度也大，而且频度高，这是什么原因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5: 近几天像是华北、黄淮、江淮这一带强对流天气确实是比较频繁的，主要是因为在夏季大气整体是处在又湿又热的状态当中，只要有一点触发的条件就可能会在局地爆发出对流天气。那比如说近几天在华北一带上空有高空槽缓慢东移，这时候中层有干冷空气，低层是暖湿空气，这种配置是非常不稳定的，就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另外像是江淮这一带处在副热带高压西北侧的切边线当中，也是有利于把低空湿热的空气抬升起来，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

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山西东部、云南中部和东部等地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同时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安徽的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

0: 智慧水利系统全天候监测重点点位的水情，提前推演防汛调度，科学调度大中型水库231座次，多次避免当地水系干支流的超警。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具体做法。
1: 今年湖南湘江、滋水、沅江、澧水四大水系137个水文站的水位、流量、警戒状态等实时信息都被汇入湖南省水利厅泗水流域洪水预报调度系统，系统大屏每小时自动刷新，全天候监测湖南重要水库堤防。
2: 系统自动预警哪里的河道可能超警戒，哪里的水库需要重点关注和调度，调度方案的笔选、报批、指令的下达，一套流程从原来的几小时压缩到10分钟。
1: 这套系统集成470余个历史洪水风险数据，通过多元数据预报对比、多种模型计算分析，在3维地图上进行洪水演进、淹没范围、群众转移路线等预演。这套智慧水利系统不仅能在湖南全域，还能在局部重点区域进行洪水推演与趋势预测。永州地处湘江上游，广西涞水对这里汛情影响最为直接。现在，当地工作人员正通过这套智慧系统实时监测跨境河道水位、流量、水库调度动态。结合上游涞水预报系统自动分析研判未来7至10天水情走势，一旦水情接近警戒线，预警信息便会点对点直达乡镇村组和一线责任人。今年入汛以来，湖南利用这套智慧系统科学调度大中型水库231座次，累计拦蓄洪量139.8亿立方米，多次避免澧水、滋水、湘江干支流超警，减淹城镇12座，减淹耕地5.9万亩，避免3.4万人员转移，有力保障流域防洪安全。
0: 现在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呢连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预警。那未来一段时间雨情、汛情该如何研判？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3: 未来十天在华北东北一带仍然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而且局地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从雨量上来看，大部地区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局地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另外在广西、云南这一带，因为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降雨也会比较频繁，并且有可能会出现时空分布不均的暖区对流性降雨。那从未来十天累计降雨量的预报来看，在东北地区的中北部、黄淮东部、华南东部和南部，还有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雨量能达到180到300毫米，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局地的降雨量会超过400毫米。像是东北地区的中北部、黄淮南部、江淮、江南中部、华南以及云南等地，累计降水量会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7成。那全国其他的大部分地方降水是比常年同期要偏少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钟呢，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北方向约76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该气低压呢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未来的12小时发展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那预计呢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那为了防御今年的第12号台风，福建海事局于今天13点启动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从今天下午开始，福建海事部门要求漳州、厦门、泉州3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组织202艘施工船紧急避风，所有的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像游艇等小型船舶呢，需要在明天12点之前全部停航。此外，漳州、厦门、泉州3市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明天的18时之前全部停航。福建海事部门正在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的预警校应。目前广东海事局呢已经启动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广东各地各部门正在逐步落实防台措施。下一步，广东海事部门将会根据台风移动路径和影响

0: 响范围的动态调整相关措施。在应急力量方面，海事部门已经前置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专业救助直升机4架，随时待命。那有关台风红霞后续发展和路径的变化，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再来聚焦美伊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军出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打击。报道称呢，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这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报道还称，这架 B-1 轰炸机是从英国一处空军基地起飞。目前呢，还暂时不清楚 B-1 轰炸机具体打击了哪些目标。B-1 轰炸机它是可以携带24枚2000磅级的炸弹或数十枚的巡航导弹。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22号晚，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23号早上发表的声明，美军连续12晚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军方23号则再次对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那有关当前局势更多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3号的上午10点，北京时间的14点30分。23号，美国连续第12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以及伊朗西部科尔曼沙省的多个地点遭到袭击并发生爆炸。据当地政府宣布，胡奇斯坦省的边境口岸的一处区域遭美军袭击，导致2人死亡，11人受伤。另外，伊朗军队在23号凌晨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以及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呢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而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是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3: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表示，3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声明警告称，任何受到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情况下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的后果。

0: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而同一天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已经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呢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以近期正就相关局势保持着密集的协调，美方已经通报以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呢目前尚未敲定，以色列代表团也暂未进行任何前往华盛顿的实际准备工作。那对此，美以双方呢暂时没有做出回应。我们看到，当前美伊的这个军事摩擦的烈度和范围在快速的升级扩大。那同时呢，美国伊朗在袭击桥梁或者发电厂等这样一些民用设施上是相互放狠话。那双方为什么要把目标打击的目标聚焦在对方的民用设施呢？那一旦这些民用设施遭到袭击，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他的解读。
1: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不仅是在威胁要对伊朗的各类民生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其实美方的表态另一个重点是，美方把伊朗用来巩固自身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所有行为，都全部归属为对于商船的这种袭击。也就是美方强调呢，是伊朗打击民用设施在前，美方做出所谓对等反击在后，并且呢，美方大概率会将打击的桥梁、铁道和电厂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归结为所谓的军民两用，以此呢来规避自身行为的这种法律争议。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同样是不甘示弱，在伊朗看来呢，美国对伊方的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等于是给伊朗基于对等原则对域内其他国家的同类型民生基础设施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提供了依据。而我们知道呢，根据日内瓦公约，无差别打击民用设施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是不被允许的，涉嫌违反国际法。那如果美伊在这一问题上全面的突破行为限制与法律的红线，等于呢是明确的来对外表示，目前已经没有任何的外部约束条件可以制约美伊两国的军事对抗行动，双方的军事行动呢将以彻底摧毁对方为目标，不会再顾及任何的法律底线。可以说这是一种极限施压的表现，双方都在把这种最为严重的事态发展可能列为要挟对方做出妥协的重要筹码。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互袭彼此的民生基础设施呢，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呢还在进一步的扩大，但也会避免打击范围的无限制扩大，否则最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都不能够承受的。
0: 我们再来关注沙特和美国签署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经和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而这个协议当中的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
2: 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协议还延伸了沙特和美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清单。美国能源部当地时间22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沙两国签署了历史性的核能合作协议。此前，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
0: 沙特与美国签署核能合作协议，我们看到以色列呢坐不住了。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表示，这是以色列一次严重的战略失败，凸显出了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
3: הסכם הגרעין שמתגבש עם סעודיה מעל הראש של ישראל הוא מחדל אסטרטגי חמור שמסכן את הביטחון.

0: שלנו. העשרת חומר גרעיני על אדמת סעודיה עלולה להביא למרוץ גרעין אזורי ולאובדן שליטה מסוכן מאוד. אין באמת דרך לצפות איך ייראה המזרח התיכון בעוד עשור או שניים. ולכן מה שצריך זה פחות צנטריפוגות במזרח התיכון ולא יותר. הכישלון הזה מצטרף לרצף של כישלונות דיפלומטיים שבמרכזן ישראל מאבדת את ההשפעה על גורלה. ישראל לא מסביב לשולחן, אלא על השולחן.
1: 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呢，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也有数月。那为什么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是百般阻挠、极限施压，但给沙特却开绿灯，打开了核合作大门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他的解读。这显然是一种。
2: 我觉得是美国的双重标准。那么这个的原因，我想第一个就是美国对沙特和伊朗核问题的性质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就是美国认为伊朗的核问题涉及到伊朗潜在的拥有核武器的这种倾向。那么伊朗的这种倾向对美国是一种安全威胁，美国必须加以抑制，而沙特的 核开发则是和平利用核能的一种尝试，是沙特在发展核电事业是完全和平的，对美国不构成威胁，甚至对美国还是有利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对这两个问题是有完全不同的这种认识。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国，确实也和沙伊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关系，也就是美伊是一个长期的敌对关系，这种敌对 它是不会允许伊朗去掌握这种高层次的核技术的，而对于沙特这样的盟友，那么美国是认为不会对美国构成任何的威胁。那么美国帮助沙特发展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甚至是美国作为盟友应该做的事情。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这次美国特别的为沙特去 开这么一个后门去例外，我觉得也有，特朗普政府一定的战略的诉求和地缘政治考虑在其中。我们知道，今年二月底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美沙关系实际上是有一些疏远的，就是沙特方面认为美国悍然的对伊朗动武，实际上把沙特也卷进去，造成了沙特遇袭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沙特对美国是有一些冷淡的， 也在重新反思对美的盟友关系。那么在这么一种背景下，那么特朗普政府是借着这种民用和合作来拉拢，重新拉近与沙特的关系，要把沙特这么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在全球能源供应中有重要地位的国家，要死死的置于美国的盟友体系之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大暑节气正值三伏，热浪焦灼，在没有空调的千年前，古人是如何寻觅清凉的呢？接下来我们到山西博物院去看一看古人夏日在没有空调冰箱的时候使用的哪些消暑神器。
3: 最近天气特别炎热，那两三千年前的古人是如何消暑的呢？大家请看我身后的这一组青铜器，上方是壶，没错，壶是用来盛放美酒的，而下方的这种大口缸，它叫做鉴，它和壶配套使用的时候，它呢里边用来盛放一些冰水冰块，这个呢就起到了一个冰箱的作用。鉴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盛水器， 在展出的夔凤文件与连盖夔龙纹方壶配套出土，两者配套使用，生动地展现了古人夏日冰镇酒水消暑的生活场景。
4: 那这样的一组青铜器，它的主人是谁呢？根据大部分的学者研究啊，墓主人呢是著名的赵氏孤儿的孙子赵鞅赵简子，他是晋国晚期的正卿。这一套器物它所出土的时候呢，壶呢就是放在这个鉴当中的。
1: 那这样的一种器物组合呀，在春秋时期贵族夏日的祭祀宴享活动当中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大暑时节正值三伏天，入伏喝羊汤，这是江苏徐州的夏日传统习俗。当地民间有着“伏羊一碗汤，不劳医生开药方”的说法。
3: 进入三伏天，徐州就进入了羊肉汤的消费旺季，街边大大小小的餐馆里都飘来

0: 羊肉汤的香味儿。厨师精心挑选本地山羊，经过多道工序去腥吊汤，还原传统扶羊风味。
1: 熬制的时候，火要不要断，是我们当地的羊骨子大火烧开，然后温火炖5至6小时，骨子汤是最好喝的。熬出来色白肉奶热狗呢，也没有那种膻味。
0: 除了扶羊鲜汤，不少餐馆还会准备凉拌羊肉、凉拌羊肝、爆炒羊肚等多款菜品。亲朋好友围坐一桌，趁热喝汤吃肉，搭配本地的烧饼，尽享地道扶羊美味。
2: 每年一入伏，我都和我家人一起来喝羊肉汤、吃羊肉，也算是一种入伏后的仪式感。喝羊肉汤呢，发发汗也舒服。
3: 喝完这个之后呢，出一身汗，对我们身体都是很好的。
0: 据当地不完全统计，今年入伏以来，徐州全市4300多家羊肉馆、4500多家烧烤店齐开灶。特别是上周入伏首日，肉羊消耗量超过了10万只。
4: 只要入伏，村里立马显得特别火爆，基本上天天都是爆满，跟平时相比，人流量增加3-4倍。
5: 近日，完成调水调沙作业的黄河山东东明段水位回落。河道沙洲露出水面，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潮汐树，也被称作大地之树自然景观。在航拍的画面当中，水流长期冲刷滩涂淤泥，在河床勾勒出连片树状纹路，主干清晰，枝杈向四周延展，如同在黄河滩涂上铺展开一幅天然的沙画，形态别致壮观。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广汽轰的。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养条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5: 安排一下，
14: 还要出片。
16: 收到。
17: 这样行吗？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再见。

锦天堂，醉意杭州。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美国连续第十二晚打击伊朗，轰炸持续5个小时，伊朗则再次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媒体22号披露，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或轰炸高山地下设施。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本周承认，该公司的 AI 模型内部评估时失控，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爆爆脸公司的系统，这引发外界对于人工智能安全性的担忧。这起 AI 模型入侵事件是如何发生的？这起事件对 AI 行业和网络安全有什么启示？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

0: 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5: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6: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

0: 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八八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 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9: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6: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1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12: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6: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4: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5: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5: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

0: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

0: 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 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 87.5%， 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

0: 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优化安全挡杆设计，避免发生乘客意外坠落。时隔八年，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迎来升级。
1: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
0: 增加新材料、新技术应用标准，明确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主体责任，完善全链条安全要求。
1: 对生产企业要关注大型游乐设施在设计制造方面的本质安全要求。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升级版国标，如何让大型游乐设施更安全。
2: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暑期到了，校园呢越来越安静了，但与此同时呢，大大小小的游乐园是越来越热闹了。你去看吧，凡是每一个游乐场或者游乐园里面呢，越刺激越危险的项目通常都是排队最长的，通常他们也都是大型游乐设施。那现在在我们国家的这个2000家的游乐园当中呢，像这样的大型游乐设施差不多有25800台，同时呢，每年下来大型游乐设施会承载的游客的这个数量呢，会超过1亿人次。也就是说，几乎每一次这种几十秒甚至几分钟的这种极致的体验，都是以生命的交付来作为一个对价的。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会问，这么多的大型的游乐设施，他们足够安全吗？我们的生命安全又是怎么来获得保障的呢？那就在今天，相关的部门呢公布了一个最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开始正式的向全社会来征求意见。这是时隔八年我们在这个领域对于这样一个强制性国标的再次的升级。那么这次的修订将会针对哪些过去曾经出现的问题，它又会填补什么样的空白？在这样的标准升级之后，我们相关的这种安全的监管又要紧跟着来做什么样的升级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0: 眼下正值暑

期，各大游乐园迎来客流高峰，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也是孩子们争相排队体验的热门项目，而这其中安全是重中之重。

0: 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 一方面是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一方面是老旧设备逐渐步入需要进一步更新维护的阶段。为此，征求意见稿对现行的版本进行了系统修订与完善。首先，给关键部件设寿命，例如在设计阶段就明确主要部件能用多久，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要进行更换或维修。主要受力部件设计疲劳寿命计算时应不低于35000小时。其次，给重要的焊缝强体检，对于断裂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的一级焊缝，要做到100%内部无损碳伤。还有，给资料保存加期限，对于设计说明书、风险评估报告等关键文件资料，必须保存到设施报废为止。除此之外，针对近几年在大型游乐设施上使用的新材料，征求意见稿也立了规矩，填补了空白。
0: 例如，随着行业对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某些大型的设施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轻量化高强度的复合材料，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
1: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事故和故障也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
0: 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1: 除了强调设备安全，新版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也聚焦体验感受，也就是说，追求刺激要有个度。
2: 针对过山车等刺激性强的游乐设施，征求意见稿在加速度设计要求方面和国外标准进行了详细比对，对乘客加速度的要求进行了优化，考虑了少年儿童承受加速度的能力，兼顾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1: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达2.58万台套，取证生产企业140家，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过1亿人次。在眼下的这个暑期，不少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对大型游乐设施开展了全方位专业化的体检。在浙江宁波江北区达仁村景区，执法人员采取了查资料加看现场加和人员相结合的模式，重点针对海盗船、摩天轮等热门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实地测试，谨防设备超期未检或带病上岗。
3: 第一个，他们的台账，他们每天要进行的日检查，那么他们检查有没有到位。第二，就是关于他的检修以及日常维护有没有按期定期的落实维护制度，这些也是要定期检验的。同时我们还主要检查工作人员他们的操作证情况，也就是说他们的资质情况，确保每一位操作人员都能在具备相应操作资质的情况下操作特种设备。
4: 的确呢，作为游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俯冲、是失重、是狂欢，但是我们看不见的是焊缝、是轴承、是锁扣。那么这一次这个要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强制性的安全的标准，它将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嘉宾陈旭院长。那陈院长也是参与到了这一次新版的这个国标的修订工作，他是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直属分院的副院长。陈旭，陈院长你好。
5: 主持人好。
4: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份这个公开的征求意见稿，目前呢它很多的内容，首先是直指了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硬件的部分，比如说它进行了分级，比如说它一些对一些主要的部件呢的使用的寿命它进行了规定，比如说这个主受力的部件它可能的这个疲劳的寿命不能够低于35000小时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规定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5: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质量其实是保障我们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的首道关口。 所以我们

0: 新的标准主要是通过焦距设计制造层面来提升我们整体的大型游乐设施的质量水平，从而避免源头上发生这个风险隐患。就好比我们新出生的这个宝宝，我们都希望他出生时就很健康，而不要有先天的这些疾病。所以我们这次新标准啊，主要是从材料设计制造等相关的基础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这个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比如说 给这个主要速率部件增加的这个寿命的要求，这个35000小时呢，其实按照我们通常的每天8小时运算的话，相当于可以运营12年。那么这个12年其实就是为标准定了一个最低的年限。为什么设定这个值？其实主要考虑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考虑到如果这个值设计的太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个别企业用一些低质量的产品 啊，来满足这个短期的使用要求。但是如果这个实际设置又太高的话，又会增加企业的这个制造和这个生产成本。所以结合国际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标准要求，以及我们国内的大型游乐设施多年的经验，所以我们给出了35000小时这么一个最低的这个设计要求，这样呢既能保证设备的质量，又能降低企业的这个运营成本。
1: 当然了，其他的这个我们还涉及了增加了一些电气元器件，控制元件的这使用寿命要求，这个在原来的标准中都没有涉及。同时还强化了对这个结构焊缝的分级无损检测要求。总体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主持人，
2: 我们看到这个对于相关的硬件的要求当中呢，有一些非常细的针对性的要求，比如说直接就针对 这种大摆锤的悬停，还有这个安全挡杆的失效，那可能这样的一些事故呢是曾经发生过的。那么像类似这种有特别针对性的这样的条款，它是补齐了这个标准体系当中过往的哪些空白或者说短板？未来它落地之后，能不能够杜绝同类的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呢？
0: 这次标准修订确实是以问题为导向，比如说针对这个360度大摆锤曾经出现的这个悬臂端最高点这个滞留的情况，其实它这个时候的最高点滞留只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就是我们行业说常说的撕裂。那么这次新标准新增加的这个自动控制措施，其实就相当于再度撕裂位的时候，让人从旁边推它一把，它就会立马这个打破这种平衡状态，就是不会再高空滞留。同时像这个安全挡杆也是的，以前我们标准中对安全挡杆其实没有详细的这个要求，因此那个在实践中可能会以前发生过一些因本身的强度啊 或者说锁紧状态那个不完整导致的一些情况发生啊，因此我们这次这个针对这些问题啊，提出了相应的这个优化要求。当然了，这些要求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很多设备上已经通过技术改进得到了充分验证。我们这次标准修订呢，只是说对这些措施进行了提前固化，统一的相关的技术要求。我们相信通过这些技术措施的有效落实，以后可以大大减少类似的风险发生，更好的保障游乐安全。
1: 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规定还特别涉及到了一些新的材料、新的技术，这可能都是过往的这个相关的标准当中没有的。那补齐这一方面短板，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0: 其实随着行业的这个发展和技术进步，游乐设施也开始使用了大量的这个新材料。 像我们以前游乐设施常用的可能是以玻璃钢啊等等这个材料为主，但这两年随着这个复合材料的出现，我们游乐设施中也大量的出现，因此这次专门针对了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提出了相关要求，通过这样的这个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同时也是鼓励行业创新，在这个创新同时，我们也兜牢的这个安全底线。
1: 另外，对于一些新技术，由于是验证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想通过增加相应的这个运行监控措施，实时感知这个设备的运行状态，这样在发生风险时可以及时停止设备的运行，也是增加相应的这个安全要求。主持人，那这次呢，我们看到也不光是有针对这个硬件设备的要求，还第一次兼顾到了游客的体验感。比如说在过山车这个项目里面，它第一次是对儿童和成年人是有了一个防护上的分级的要求。那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0: 其实这个设置主要是考虑到游客对加速度的一个承受能力，游乐设施不是越刺激越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选拔航天员。 所以在游客乘坐时需要考虑到舒适度和这个安全性。这次修订主要是对原来我们标准中的这个加速度设计方面与国外的标准进行了详细对比，对这个加速的要求进行了优化，特别是增加了这个人体承受三个方向的加速度的这个值，以及是持续时间进行了要求严格优化啊。同时我们在这个设定中首次考虑了这个儿童承受加速的能力，特别是允许儿童乘坐游设施加速度上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在满足游客差异化体验的这个要求同时，在体验这个刺激的同时，身体的感受更加舒适更加安全，这也是满足群众对高品质游乐体验的一个要求。主持人，
1: 当然了，可能各个环节的高标准的要求都会导致相应的生产成本的提高，包括运营维护的成本的提高。那未来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去平衡的办法呢？院长，尽量简短的来回答。
0: 其实在这个标准起草这个整体过程中，我们已经征询了很多指导企业的意见。对生产企业来说的话，这些要求可能会增加一定的成本，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讲的话，更安全的设计指导可以降低设备带来的安全隐患，减少这个设备造成的这个安全事故，所以说可以避免企业的这个巨大的这个经济损失。对使用单位来讲的话，更安全的产品，这个为运营单位避免出现事故产生的巨额的经济赔偿啊，也可以这个通过这个设备的可靠性啊，降低了维修和运营成本，提升这个使用单位的这个运营竞争力。当然了，些许的这个成本增加是为了保护广大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这个生命安全，提升公众乘坐我们大型游乐设施的信心。毕竟安全才是这个我们的底线。
1: 好的，谢谢陈旭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那实际上呢，对于大型的游乐设施的监管呢，过去一直以来都是相关部门的一个监管的重点，而且在包括国家相关部门也好，或者地方的一些相应的管理部门也好，也一直在展开一些巡查和暗访，当然也发现了一些薄弱环节和违法违规的现象。我们接着往下看。
2: 作为特种设备中重点监管对象，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是重点任务。暑假来临之前，一些地方的相关职能部门针对大型主题乐园的安全防范监督检查工作已经开始。七月初，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部门对上海乐高乐园进行大型游乐设施隐患排查，重点聚焦设备运维和人员履职，
3: 特别是这种连锁装置，确保它的有效。一旦这个门打开了，设备立即就停止运行，保障这个游客的一个安全。
2: 在上海乐高主题乐园里，共有16套大型游乐设施，这对日常的维护和相应的安全保障挑战都不小。更重要的是，眼下不少地方都在建设主题乐园，新鲜刺激的大型游乐设施往往是吸引游客前往主题乐园游玩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对相应的审批、维护、监管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有相关行业专家也指出，一些老式的主题乐园也已经超过20年，部分游乐设施逐步达到法定报废期，进入故障高发期的阶段。除了相关职能部门的巡查之外，有的地方也加大了对典型案例的查处和公布力度。今年4月30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通报了3起违规大型游乐设施典型案例，其特点都是以小型游乐设施名义违规使用大型游乐设施，虚标参数逃避监管的违法行为。
4: 我们公布了呢3起典型案例，涉及的设备呢都在游园会、集市、夜市这些人员密集场所使用，运营单位通过虚标参数逃避安全监管。大型游乐设施参数范围呢是设计最大运行速度大于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大于等于2米，满足其中任意一条呢就属于大型游乐设施。而这些设备资料上呢参数都不当，实际运行时呢却远远超出了这个速度和高度的限制。
2: 北京公布的这3起典型案例所反映出来的特点也并不少见。就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查组在针对大型游乐设施的暗访摸排工作中也发现多起雷同案例。
5: 它有两种模式，你升起来以后啊，它是不超2米的是免检模式，还有一种就是特定刺激点的那种，可以再升一点。
6: 就不管它飞多高、飞多快都没事儿。
7: 那个自个儿能调，里边那个机柜里边有一个扳手似的，可以调，也都超，没有不超的。
2: 无论是北京公布的典型案例，还是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调查组发现的并不少见的违规现象，都需要监管的进一步强化。
4: 针对这方面问题呢，我们在强化非现场监管啊，日常的巡查检查的基础上呢，抓住场所场地运营管理方责任落实这一牛鼻子，通过呢市场监管、文旅、园林、体育、商务等相关部门呢共同发力，落实他们的主体责任，从源头治理。
2: 除了传统的大型游客设施之外，近两年一些户外景区的高空网红项目也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2023年，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监管，而针对更多类似悬崖秋千的新型且具有高危风险的游乐项目，也急需更进一步的标准规范和监管。
1: 白纸黑字的文件呢，如果没有去落实到相应的设备、人员和运维管理的细节上，那么再完善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那么未来标准升级之后，监管怎么跟上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华侨大学旅游安全研究院的院长谢朝武。谢院长，未来这样的一个安全标准的这个新标落地之后，对于游乐场、游乐园这样的大型游乐设施的管理方来说，他们再引进新设备的时候要怎么办？包括游乐场已有的这些旧的设备要怎么办？
8: 主持人好，主题公园等这类文旅场所，他们是大型游乐设施主要的使用场所。那么他们在引进新的设备的时候，要从源头去确保它的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符合新的这个国家标准，从本质上呢去确保它的安全合规。同时在日常运维使用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标准的要求进行运维使用，严格落实像这个日检查、日检、周检、年检、月检等相关的规范和要求。那么同时呢，也应该按照相应的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呢，这个储备相应的人员力量和条件，在人员培训、组织保障、机构设置等方面呢符合要求。那对于已经存在的存量的这些设备，那正常来讲呢，所有的这个游乐设施都有它使用的一个设计寿命，如果超过了这个设计寿命，就应该呢这个按照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啊进行相应的管理。比如说一类设备要进行一类受力部件要进行替换，那么二类呢要进行拆卸检测，三类的受力部件呢要进行整体的这个检查和检测，那确保它符合相关的要求。那如果这个还没有达到使用设计的寿命，我们也建议呢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呢进行升级。
1: 刚才在短片当中，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比如说乡镇里面的一些中小的游乐场呢，它通常是大型的游乐设施，它去按照小型的游乐设施来报。那像这样的一种状况，未来怎么来管？
8: 一些乡镇地带的这些小众的这些主题的游乐场所，那么他们相比于大型主题公园来讲，确实在安全力量、人员配置、专业条件方面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欠缺。所以我想我们的主管部门呢实际上也还是要按照相应的要求尽量能做到一个提级的这个管理。我们也可以参照这个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呢对它的这种这个技术条件、人员力量平常的这个运维呢来进行一个提级的管理。我想这个是能够确保它安全运维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和主持人。
1: 还有一些网红的项目，比如说什么高空秋千啊等等，那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它不算是大型的娱乐设施，但实际上它的危险程度也好，或者是对安全保障的要求也好，一点都不低。但是你现在它又不能够把它们纳入到这种特种设备的目录，同时又没有相应的这个明确的管理的标准，那怎么样这块空白怎么来尽快的填补？
8: 网红项目要纳入特种设备的目录，实施严格的安全管控，它确实需要一个时间的这个周期。但是对于当下已经存在的这个风险，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进行要求。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对于这个设备的制造商， 对于主题公园等这些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实际上都有明确的要求，它必须确保我们所提供的产品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个要求。所以实际上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有要求的，并不是没有要求。那么因此在当下网红项目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呢就是说相关的这个部门呢比如说我们现在

0: 景区都要求哈，这个在开业之前必须进行安全风险的评估。那么在评估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应该对这些大型的游乐设施呢实施评估的一个这个要求。我想这个呢作为一个前置的管控是应该提上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的这个设备设施的使用方哈，在日常运营管理过程中也应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实施这个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体制和机制。我想这个实际上还是可以有一些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和支撑的。
1: 当然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国标呢还在一个征求意见稿广泛的收集意见的过程当中，新的标准还没有出台，但是呢时间已经来到暑期了，游乐园呢现在也已经人满为患了，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您对包括园区的运营方也好或者是相应的监管部门也好，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这个使用和监管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提醒呢？
0: 暑期呢历来是人流的高峰，那人一多这个设备设施就可能会陷入这个疲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此这个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来讲是一个艰巨的这个挑战。对于使用方来讲，我想我们还是得一个是如果已经是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的这些这个设备，我们得严格按照国家相应的标准实施日常的运维检查这个和这个一些管控的这个要求。特别呢比如说我们每天在运行之前要进行试运行同时呢在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化的要求实施这个比如说安全带的这种检查等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那么当然呢在也同时要严格落实这个日检周检月检和年检的一些这个机制，确保我们的设备设施在本质上符合安全的运作的这个要求。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讲，对于热门景区热门项目呢应该说要加大检查的这个力度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谢谢。过山车的每一次的异响或者是安全绳的每一次松动都可能成为压向安全防护的最后一根稻草，别忘了任何狂欢的前提一定是平安回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继续露出獠牙，其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公然谈论核武器，东京方面的核野心是否已昭然若揭？常年只交北岛，日方主导的冲之鸟礁闹剧背后藏着怎样的野心？在国际舞台装可怜告洋状，日本执政当局是否已不可理喻？一边再军事化动作不断，一边经济指标频亮红灯，高市政权为何已令自民党内部感到不安？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再次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媒爆料，美军近日首次出动 B-1B 远程轰炸机，打击行动强度升级。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袭击沙特油轮。 红海局势持续升温，美方称或出手应对。OpenAI 承认其 AI 模型失控，测试时侵入其他公司系统。专家解读，这起事件对 AI 行业和网络安全有哪些启示？美国五大科技巨头 AI 隐性债务达 1.65
1: 万亿美元。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的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
0: 为了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今天再次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军声明称，主要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 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2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近日出动了部署在英国的 B-1B 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7月美伊战火重燃以来，美军首次派遣远程轰炸机执行空袭任务。 美方官员没有透露 B-1B 具体轰炸了哪些目标，但美媒指出，该型轰炸机是美军现役轰炸机里飞行速度最快、载弹量最大的型号。动用该机型意味着美方打击行动的强度出现了明显升级。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燃料库、弹药和后勤仓库等。伊朗军方表示， 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

0: 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声明表示，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1: 根据以色列时报22号的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了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当中呢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来实施打击。报道称，如果行动实施，将是此次美以冲突的一次重大升级。报道还说，这些轰炸机预计将以镐山为目标。在收到美方的通报之后呢，以色列22号晚间已经进入了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而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三艘受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的时候受阻，有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昨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已经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警告各方不要使用任何替代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那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内是有三条航线的，首先是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也就是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线。第二条是伊朗方面新规定的海峡航线，途经格什姆岛。第三条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线。此前呢，美国鼓励船舶使用南部航线，坚称啊这条路线是安全的，但是伊朗则称该航线未获得授权。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来出口原油。但是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了冲突，威胁红海地区的局势稳定。也门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胡塞武装在今天宣布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两艘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精确命中目标，导致两艘油轮起火。声明没有说明事发的具体地点，也没有提及是否有人员伤亡。那么根据沙特通讯社今天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油轮在红海航行的时候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航运风险是急剧上升。美方则表态呢，不排除出手应对。美国专家警告说，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怕会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美以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并经红海出口。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2: About 6 or 7% of the world's oil and energy supplies come out through Bab al-Mandab along the coast of Yemen. This is mostly Saudi oil that's pumped all the way across the Arabian Peninsula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where it's blocked, and it comes out through the Red Sea. So this i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0: 美媒22号报道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

0: 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1: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0: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三月和四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和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那么，红海局势为什么升级？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0: 问题一，红海局势为何升级？
1: 这次的红海局势升级呢，和美伊对抗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却并不完全是由美伊军事摩擦所引发的。这一次胡塞武装采取强硬封锁行动，它的导火索呢，是此前胡塞武装派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在如何返回也门的问题上与也门政府出现了立场分歧。后续胡塞武装掌控的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控是沙特具体实施了相关轰炸。沙特和也门政府之所以要对胡塞武装自主掌控这条德黑兰直通萨那的航线反弹十分强烈，说到底呢，还是担心未来如果这条连接伊朗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中廊道得到固化的话，那么多年来沙特所领衔多国部队对胡塞武装的空中封锁将面临着被打破的风险。同时呢，胡塞武装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选择去突破空中封锁，也正是看到美伊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军事对抗状态，美国及地区盟友的军事资源呢被分散，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改善其自身地缘政治地位的难得窗口。
0: 问题二，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
1: 目前胡塞武装呢，以所谓曼德海峡对沙特禁运的方式拉开了博弈的序幕，说明其也有意要效仿伊朗，将红海与曼德海峡作为自身最有优势的地缘筹码，来增加未来与沙特等各方进行博弈的胜算。那无论最初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目前曼德海峡呢与霍尔木兹海峡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双海峡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对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来讲，无疑是加大了应对地缘博弈的难度，而美国大概率会把双海峡问题一并处理。红海呢，作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条战线，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
0: 问题三，双海峡遭威胁，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冲击？
1: 两大海峡同时面临威胁呢，相当于是把全球能源体系的主动脉和备用通道一并的推入到了高风险的状态。双海峡同时出现航运瘫痪呢，对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的冲击是一种加成效应。虽然胡塞武装限于自身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对曼德海峡实施完全的硬封锁，但仅是通过增加军事威慑和选择性的袭扰，也已经足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那么两大咽喉同步承压，就意味着全球有约四分之一的原油供应是难以得到保障的，能源价格出现飙升，运输、制造、化工、粮食加工等一系列行业的成本呢都会全面的抬升，输入性通胀呢卷土重来，各国央行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也会

0: 被进一步的压缩，船只被迫改道，说明目前胡塞武装所希望达成的这种战略目的正在被实现。可以说今年呢，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峡通道武器化的这种做法是打破了全球能源物流的这种冗余设计，最终呢，将局部的军事威慑转化为了全球性的生产与民生的危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 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3: OpenAI 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但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相关测试的模型数据集和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了测试时的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也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是否有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受到影响，尚未发现模型数据集或应用空间遭到篡改。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们正在与抱抱脸分享数据，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OpenAI 还说，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不过，有人怀疑这一事件可能是 OpenAI 有意为之，为了打广告。也有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行为更有可能是 AI 模型失控。
4: Some people look at this as something that's super scary. Other people seem to think it's actually a little less scary and is just a little bit of a flex by OpenAI in the same way that some people thought Anthropic was flexing about sort of the dangers of Mythos as a way of actually gaining new customers to say, look how powerful our systems are.
5: It is clear.As far as I can tell from everything they've said, OpenAI didn't want this to happen. This thing escaped its own test bed, its own sandbox.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这一事件给 AI 安全敲响了警钟，应该时刻警惕 AI 风险。
6: So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talked about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s theoreticals are becoming real. And I think the time to deal with them is right now, because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we've ever had. But of course, they're only going to get more powerful from here. So if the models are not following instructions today, if they're trying to cheat today, that tells us something, especially as they start to get greater than human intelligence. I think it would be extremely naive to assume that a model with superhuman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follow simple rules created by humans. So again, I think we need a lot more testing, a lot more rules.
2: 那么这起事件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这种自主性是模型能力增强的必然副产品，还是训练方式出现了某种偏差？这起事件对 AI 行业和网络安全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的解读。
7: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模型能力提升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大家可以把 AI 理解成一个特别聪明、执行力特别强的员工。你给他一个目标，他不会只等着别人安排下一步，而是会自己规划路径，寻找工具，解决障碍。这一次的测试里，当正常路径走不通的时候，他就去寻找其他能够完成目标的方法，包括利用漏洞，寻找互联网出口。这说明他越来越会做事，而不是越来越有意识。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让 AI 变笨，而是让 AI 知道哪些边界绝对不能跨越。过去我们更多是在防黑客，以后可能还要防 AI 驱动的攻击，甚至会出现 AI 攻击、 AI 防御、 AI 取证这样的新格局。这意味着网络安全将进入 AI 对 AI 的时代。所以我觉得有三个方面 特别重要。

0: 第一，企业要把 AI 安全放在和模型能力同样重要的位置，不能只追求模型越来越聪明，更要保证它始终处于可控状态。第二，整个行业需要建立更严格的安全测试和评估机制，特别是在模型上线之前，要进行更高强度的红队测试和风险验证。第三，加强国际合作，因为网络攻击没有国界， AI 安全同样没有国界。这次 OpenAI 和抱抱脸能够联合调查共同披露，其实就是一个积极信号，未来 AI 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 AI 安全更需要全球共同治理。
1: 日经亚洲评论21号报道称，五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1.65万亿美元。
2: 日经亚洲评论在查阅了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公司、微软、亚马逊、元宇宙公司和甲骨文公司的财报和其他资料后发现，这五家科技巨头的隐性债务4年内增长了8倍。最近一个季度达到了1.65万亿美元，远超表内约1.35万亿美元的负债规模。据报道，这些公司正在迅速扩建数据中心，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建设数据中心通常需要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为降低成本，科技公司通常需要与数据中心运营商签订租赁协议。此外，这些公司还签订了图形处理器和服务器的长期采购协议。根据美国的会计准则，尚未交付的硬件设备和未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租赁均被视为表外项目，无需计入资产负债表，仅在财报附注中披露。但这一处理方式往往使散户投资者难以察觉潜在风险。举例来说，甲骨文公司正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合作推进的星际之门数据中心项目，正是采用与运营商签订长期租赁协议的方式。截至今年5月底，甲骨文公司的隐性债务已达2733亿美元，4年间增长了30多倍。而元宇宙公司则通过与一家美国投资公司合资，在路易斯安那州耗资270亿美元建设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元宇宙公司持有该项目20%的股份，并通过长期租赁协议获取计算资源，相应的也增加了隐性债务。评级机构穆迪早在2月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庞大的隐性负债发出警告。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穆迪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现行会计准则存在局限性，允许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狂潮中隐藏数百亿美元的潜在负债。这一漏洞可能导致投资者难以看清这些科技巨头真实的财务健康状况。一家日本审计公司的高管表示，人们越来越担心科技公司的实际财务负担远超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水平。2001年，美国安然能源公司倒闭，正是源于隐藏在表外的隐性债务。尽管其与科技巨头有着本质区别，但这一案例仍值得市场警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说，美沙协议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沙特能源部23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的外交成就。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
4: 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山火持续肆虐，有2名消防员在灭火途中不幸遇难。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全年水平。近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山火持续肆虐。 西班牙政府22号下令疏散马德里附近多个城镇居民。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地区也发生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2万公顷。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西班牙多地目前发生林火风险仍非常高，本周晚些时候部分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热浪，预计未来几天火灾风险还将进一步上升。过去几天，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接连发生数十起山火，岛内气温始终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山火风险。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据欧盟气象监测组织的数据，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温升幅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科学家警告称，气候变化正持续推高热浪的频率与强度，东南欧地区尤甚，山火威胁日益严峻。
1: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22号报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面临新的山火威胁。21号晚，当地应急管理部门记录的波士顿巴附近山火过火面积约为10平方公里。截至22号上午，过火面积已经迅速扩大至 43.3 平方公里。此外，布伦瑞克西和安斯利西野火累计过火面积约218平方公里。在23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籍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中方表示，石狮赠还合作是落实中韩两国元首深化人文交流共识的务实举措，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韩方表示，此次赠还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切尊重，是韩中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

0: 一下。
1: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继续露出獠牙，其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公然谈论核武器，东京方面的核野心是否已昭然若揭？常年只交北岛，日方主导的冲之鸟礁闹剧背后藏着怎样的野心？在国际舞台装可怜告洋状，日本执政当局是否已不可理喻？一边再军事化动作不断，一边经济指标频亮红灯，高市政权为何已令自民党内部感到不安？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王岩。连日来，日本不断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迈出危险步伐，以所谓中国威胁为借口，日本拉拢东盟，是核居心，一边鼓吹核政策，一边强调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执政当局对拥核的真实态度到底是什么？积极推进全球空中合作，日本的军事野心正在让自身陷入什么样的困局？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和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欢迎二位。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日本的最新军事动向。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22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时，再次炒作地区面临紧张局势，称日本将协助加强各国领土和领海防卫，预计将向所谓志同道合国家提供防卫装备。茂木敏充还列举了日方设想的3个合作方向：保卫领土和领海的能力、能源及关键矿产等经济安全保障、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此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1号再度炒作所谓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宣称日方将持续紧盯中俄海军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动向，并利用一切场合对外传达日本立场主张。日本防卫省此前也宣称，中俄两国海军在冲之鸟礁附近航行，中国军舰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并借此向中方提出交涉。对于日方接二连三抹黑炒作中俄军事威胁，中方多次回应并坚决驳回日方所谓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强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加速输出武力推进海洋扩张的图谋可见一斑，同时其核野心也不断膨胀。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为加强防卫能力，有必要就核武器

0: 安全保障政策を議論するときにややもすると、
1: うん、
0: この問題は議論しちゃいけない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もやはり議論をすることすら認めら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やはり変えていかないと、
1: うん、
0: 真に日本を守る上での必要な防衛力の整備、こういったことにはつながらないという。
2: 针对此番妄言，中国外交部21号展开严正批驳，称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日本国内也对政府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感到不满。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22号在广岛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他同时表示，受害者团体将继续追究政府责任，推动日本坚持和平国家道路。不仅如此，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称，高市政府2025年10月上台后，短短8个月内，至少有25个都道府县的82个议会向中央政府和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报道称，此前几届日本政府收到类似意见书的数量为零或只有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却数量激增，且其中没有一份意见书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这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高度担忧。
3: 好，回到演播室，我们先来关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哈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借东盟外长会上的这个表态，他是再次炒作了中国威胁，同时呢，也是向相关国家的表示啊，他们将从三个方面来加强这些国家领土和领海的防卫。这个日本自己的事儿管不好哈，还大老远跑到东南亚想去帮别人看家护院。东旭，但是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今年以来啊，日本是多次盯上了东盟这个方向，这是为什么呢？
4: 日本官员在马尼拉针对东盟国家喊话，首先呢，我们看他是恶意满满，那么炒作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而且呢要提出，要针对东南亚国家强化防务合作，要提供军事层面的帮助，那么这样的一个情景或者说这一番表态，我们似乎很熟悉，大家可能都没有忘记，在二战期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和爆发之后，当时的日本就提出要针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所谓的解放和保护，而且呢，要从东南亚国家要攫取大量的资源。那事实上呢，当时日本出兵东南亚是进行了这种非法的武装占领，针对东南亚国家进行这种强行的控制，掠夺了很多的资源。现在呢，日本官员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又提出要和东南亚国家进行防务合作，说相关的这个局势非常的不稳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危险、危机和这个挑战，那么还在炒作和制造中国威胁论，那么这就显然是日本针对东南亚方向，它是有这种出兵和军事扩张的图谋。首先呢，是要在南海周边找到更多的落脚点，要让自卫队针对南海的局势具备这种直接干预和介入的能力。另外呢，他也会通过所谓的资源层面的合作、经济层面的合作、包括防务层面的合作，要针对这些国家进行渗透和控制。所以呢，这并不是来帮忙的，而是来捣乱的，而且呢，会搅动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制造更多的矛盾和危机。
3: 嗯，更令我们警惕的是啊，日本的这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哈，近日他是在讨论说，日本应该就这个拥核问题来展开讨论，而且妄称此举啊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转过天来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啊就说，日本还是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所以卢浩，你怎么看两天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态？这是在唱一种什么样的双簧吗？
5: 这应该是日本方面惯用的一个双簧手法，也就是让这个防相小泉呢推到前台来发表这样的一个拥核的争议言论，来抛出问题，制造事端，同时也试探国际舆论的反应。然后呢，由木原呢作为官方长官来代表政府来宣示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既定立场不变，把这个小泉言论可能引发的这个舆论的争议呢再往回的拉一拉，
3: 惯用伎俩，
5: 这是一个惯用的伎俩。但实际上我们这个惯用手法背后所掩饰的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加以

0: 重视。首先第一个就是小泉作为现任的防长，现任的这个国防大臣，那么他在拥核问题上发出这样的言论，这个是应该说是罕见的，而且是问题恶劣的。他不是一个个人性言论，而是一个政府官方的立场和表态。另外一个呢，就是小泉的这个言论实际上折射出高市政权作为右翼保守右翼政权，他所极力秉持和推动的正是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所主张的，也就是核方面的这种军事上的解禁或者说松绑，代表着日本所谓安全自主或者说国家自主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标识性的这个一个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这个拥核不仅意味着一种国家军事能力或者军事威慑能力的显著提升，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国家尊严自主性的这样的一种修复和一种进一步的增强。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为什么高市会有这样的言论，首先右翼的这种政治理念强性的在推动他们的这种表态，同时呢也和美国长期以来基于自己亚太战略，基于自己遏制中国的战略立场，他所基于这样的一个立场来去放纵日本啊，或者说乃至于推动日本去松绑这样的一个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另外东西我们看对于这种涉核的言论呢，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的协会就有代表在表示说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言论哈，还说呢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根本就没有权利拥核。还有西方人士他在说啊，日本其实距离拥有核武器可能只差一把螺丝刀。所以事实究竟是如何的？是谁给了日本执政党当局这种啊白日做梦的勇气呢？
2: 小泉进次郎的这样的一个拥核的言论可以说是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危险。现在呢对于核武器他已经建议进行这种公开的讨论，这肯定不是代表他个人，我相信呢是有更高层的授意和默许。现在呢日本拥核它有三个阴谋。第一个阴谋啊，就是谋划引进核武器，具体而言就是让驻日美军在日本构建秘密基地，部署类似于 B-61/12型战术核弹此类的战术核武器。为什么说要引进美国的核武器？因为北约内部有一个核共享机制，比如说在德国境内，美国空军可以使用这个战术核弹，由美国空军的战斗机挂装并进行投掷。那么在核共享的框架内，德国空军的战斗机也可以挂装，在美国的授权下去投掷使用这种核武器。现在日本呢是希望能够达到和北约成员国同等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就是不仅要让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最好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同型战斗机，比如说 F-35 隐式战斗机也可以挂装，也可以进行使用。那么第二个阴谋呢，就是要把核动力技术和它的这种海战的装备进行结合，具体而言就是引进或者是研发攻击型的核潜艇，然后呢和它的轻型航母、大型的驱逐舰、新式的护卫舰构成这种远洋的作战编队，既可以参与夺岛作战行动，也可以在更遥远的区域啊去进行兵力投送，去执行这种攻击任务。那第三个阴谋呢，就是独立自主的研制核武器，实现核岛结合。因为日本国内储存有大量的核燃料，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西方媒体说日本距离核武器只差一把螺丝刀，指的就是它的这种浓缩铀的技术，包括呢利用其他核燃料制造核弹的技术，基本上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说
1: 核门槛国家哈，
2: 对，如果是突破了无核三原则，它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大批量的制造出核武器，而且呢现在它的导弹也越打越远，所以它不仅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也有这种远程投掷核武器的手段和工具。
1: 还有我们看小泉进次郎21号访问英国，他又是再次炒作说中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射击训练啊。然后呢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同一天就表示的驳斥说日本的这种所谓关切是毫无道理的。所以卢浩怎么看待日本跑到英国去这种告洋状哈，有什么用呢？他的这种哈，包括这几天还在不断的进行这种混淆视听的一些表态，到底在慌什么呀？
0: 小泉这样一个到英国去告洋状呢，首先一方面呢反映出来日本他一直以来惯用的一个就是渲染制造中国威胁论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已经见惯不怪的这样的一个话术或者这样的一个叙事，所以这种例子已经非常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结合之前我们这个日非所谓的海域划界这件事来看，就是日本在包括在国际法领域，包括在海洋法领域，它虽然声称自己遵纪守法，这个捍卫秩序，但实际上它是经常性的去无视甚至是扭曲这个我们已经存在的这样一些法理性的依据，包括顽固的使用冲之鸟礁这样的一个非法性的依据去声扬自己的这个去宣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经济区的这样一个诉求。所以这个实际上能够看出来日本名为守法但实为乱法的这样的一个

0: 特定的这样的一个很鲜明的姿态。同时我们看到日本现在在海上领域针对中国有很多的我们说负面的叙事也好，包括有一些挑衅的举措也好，实际上能够反映出来日本这样一种多重的焦虑。首先一个焦虑就是看到中国这样的一个整体国家战略力量的提升，包括海上战略力量活动的扩大，日本担心它的这种国际或区域的海权平衡发生不利于自己的变化。那第二个担忧呢，就是日本担忧自己在国际海洋事务，包括安全事务，包括治理领域，它的这种话语权在被中国所压倒，所以它现在搞了一些很多的这种制度的规则的说法，实际上在说自己的歪理，也在捍卫自己的所谓的话语权。另外一个就是日本很担忧他和美国共同打造的第一岛链会因为中国的战略前出而发生动摇和瓦解，所以这样他的这种慌乱实际上是一种鲜明的多重的焦虑的反应。
1: 卢浩提到的这个冲之鸟礁，其实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都是在指礁围岛哈，但这次我们是非常公开正式的揭露了这个真相，其实也揭露了日本当权者的这样的一种真面目。所以东旭看围绕冲之鸟礁的闹剧，日本还会持续多久呢？
2: 指礁围岛之后，日本一定会有后续的动作。那么他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试图在相关的海域非法的划设他海上的这种势力范围或者是管控区。后续不排除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会派出巡逻力量和相关的兵力进入到相关的海域内，那么强化他的这种管控能力和这个军事存在。那么这就会干扰其他国家舰艇船只的正常航行，那么它会干扰相关区域的这种航行的自由，而且呢也不排除它会采取一些滋扰和干扰性的动作，那么以这种所谓的管控为名啊，针对这个海域进行强行的控制，那其他国家的船只或者是军舰啊，合理合法的正常通过可能也会受到它的跟踪和监控，或者说一定程度的拦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它就是在太平洋范围内制造了新的矛盾。
1: 我们看日本的海外图谋愈阻，而日本的国内问题也是一重接着一重。一份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反对率自上台以来第一次超过了支持率。我们来了解一下。
3: 7月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破 50%， 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六月下跌5.3个百分点至49%。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下降10.9个百分点至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较六月大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该报指出，这一结果意味着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日本朝日新闻透露，高市内阁乃至自民党内部都被这一情况大为震撼，甚至于首相官邸高层全员放弃休假，以分析此次在日本历史上都罕见的内阁支持率暴跌的数据与原因。一名自民党高层表达不安称，风向可能已经变了。但就在这一焦头烂额的时刻，高市于20号晚间专门在其社交账号上发了一篇长文，试图与日本民众进行沟通。只不过他并没有在帖文中回应任何公众对他政策的不满，没有诚恳道歉和反思，反而是在以卖惨的方式进行了一番自我营销，称自己每天只睡3小时，早晚无休看资料，而且还得自己亲自洗衣服和熨烫。但日本网民对此并不买账，在高市的这则帖文的评论区里，大量日本网民都在怒斥他不知反思自己为什么工作的不得人心，反而用睡觉少和自己洗衣服这种事情来转移话题，认为他态度极为傲慢。朝日新闻认为，倘若高市在秋季仍然无法及时止损，下跌趋势持续，其政权将面临危机。日本各界也对高市政权能力产生怀疑。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21号，日本政府敲定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的基本方针，这也是高市早苗的首份经济蓝图。而这份旨在刺激增长的长期计划中，有关日本央行应与政府密切配合的表述，引发投资者对央行独立性的担忧，反而在事实上导致日元贬值速度加快。近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3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创下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日元的快速贬值根源在于日本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22号表示，如有必要，将随时采取适当且坚决的应对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日元快速贬值并没有带来日本贸易逆差的改善。日本财务省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日本六月季度调整后贸易账最新值为负4069亿日元，绝对值远高于预期值负1200亿日元，连续两个月保持逆差状态。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 1.01 万亿日元，这是日本连续第十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1: 二位，我们看这个读卖新闻的报道哈，高市内阁的反对率是第一次从他上台以来超过了支持率。他本人呢，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长文想挽尊，但是遭到了日本网友的抨击。我们来看呢，有日本的网友啊，就用漫画的形式来说，说这个支持率下滑了，就要靠洗碗和熨衣服来表现一下努力，是浅薄的，令人难以置信。罗浩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0: 其实这个能够看出，高市之前一段时期的高支持率，实际上是依靠着他对于社会上又以民粹的这样的一个狂热的炒作，包括说对于这种政策上的一些承诺，然后来挑动民众对于高市经济学也好，高市安保学也好，他的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期待。但是当我们看到这种右翼的这种民粹的狂热逐渐退去之后，民众发现高市政府目前所做出的这些政策效果和他所承诺的政策目标实际上有着较大的差距。所以高市为什么发推特遭到这个日本网友的群嘲呢？就是因为他并没有直接去回应真正的问题。民众想听到的是你如何解决通胀问题，你如何改善民生，但是呢，高市却在去卖惨、去挽尊啊，去强调一些所谓的博眼球、去博同情这样一些做法，但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反而让民众看到他的不真诚，或者说他对于这种民生、国际的不负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看到现在高市支持率，过去他是依靠着一种强硬的这种右翼基本盘的支持，包括说这种对于社会舆论啊，这种右翼舆论的这种极端化的炒作来拖这个支持。但这个支持率下面它的这种真正民意的这种正面的认可实际上是在逐渐的空洞化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中间层无党派选民来说，也正在渐渐的远离高市政权。
1: 所以潮水退去之后哈，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高市内阁这个支持率下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经济啊，可以说在方方面面都在不断的拉响警报。但是东旭，我们看呢，最近啊，他们还非常热衷于和一些欧洲国家搞一个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啊，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为什么高市对这个事儿这么热衷呢？
2: 现在的高市政府啊，非常注重它的这种进攻性军事力量的独立自主的掌握能力。那么现在呢，日本航空自卫队最先进的战斗机是从美国引进的 F-35A， 但是呢，自卫队的高层对于这款隐身战斗机并不是特别满意，所以说呢，他要独立自主的去研制这种隐身战斗机，但是在推进项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最后就放弃了独立自主的研发。后续呢，是打算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联合研发，后续可能还会引入一些其他的这个伙伴国。现在来看呢，日本、英国、意大利已经是签署了相关的协议，项目处于推动的过程，但是难度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一下子从三代机、四代机跨越到比如说六代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啊，那么要克服的这个难题是非常多的。那如果说啊，在联合研发的过程当中，日本与英国、意大利以及其他的伙伴在战斗机的这种定位，或者说呢，在它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的这个强化方向方面出现了这个分歧，那以后这个项目能不能推进下去，我认为呢难度还非常大。而且呢，日本针对美国的这种军事依赖一直是很强的。如果说啊，它和欧洲国家联合研制啊这种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美国军火商的利益也会受损，所以不排除后续美国也会进行干扰和阻挠。
1: 所以一开始就有一些声音对这样的一个计划，持非常负面的一个看法和态度哈。另外我们关注到的是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22号有个表态，他说他对中日关系恶化感到比较担忧。但是同一天呢，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员哈帕特森，他就在读卖新闻上有一个发言，他说这个日本的反潜监视能力啊可以抗衡中国。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这样一些比较也是相互之间比较矛盾的言论哈？卢浩，到底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这个地区局势上，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0: 美方这些言论呢，看似相互矛盾，但实际上逻辑是一以贯之的，或者说这就是。

0: 美国维持它地区乃至全球霸权一贯以来的两边对冲、多重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惯用的操盘手法。那么对于美国而言，首先它显然不希望中日关系处得好，或者说中日之间存在真正的和解，而且它希望日本能够真正的忠实的贯彻它这个作为遏制中国前沿堡垒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呢，它是希望日本充分发挥作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不希望中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争斗或者说对抗呢发展到一个美国无法控制的状态，包括说爆发这种军事冲突。所以这个美国它有一个通盘的战略考虑，就是要将日本放在这个战略考虑里这个盘面当中去发挥作用。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美国的这种同盟关系是一种务实的相互利用关系，对于美国来说要充分的发挥日本在这个远东地区西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堡垒作用，同时发挥制衡中国的这样一个前沿作用。而对于日本来说，也是希望借助在美国这种同盟体制内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来充分的利用来自美国的同盟资产啊，包括说它的这样的一个威慑力的这样一个支撑，来获得自己的所谓的国际战略或者是博弈上的一些优势。但是一个总的前提是在这个美日同盟的大的框架之下，美国是同盟的主导者。刚才东旭老师也提到了，日本对于美国在军事上、在安全上、在战略上是有一个
1: 很深、
0: 很重要的一个，甚至是难以改变的依赖性的。所以，他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有效利用，它是有限度的。而日本这种我们说战略自主，实际上永远是现在目前来说仍然是存在于美国的这样一个战略控制当中的，要被美国所充分的进行拿捏的。
1: 所以对于日本啊，最近这些包括扩军修宪啊，包括在这个再军事化道路上的种种的野心动向哈，我们还是要持续的保持关注和警惕。环球视线稍后继续。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一边拥核叫嚣，一边无核遮羞，暴露的是日本修宪扩军的真实野心。军事动作不断，却自诩和平卫士，日本双标嘴脸一览无余。国际舞台闹剧不断，国内经济却挑战重重。高市政府错误政策正将自身引向不归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次感谢二位，再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
1: 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中国数学的历史性突破。
8: 在今天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王宏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24小时声音，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

0: 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22号，中国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举行。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在会议期间就当前南海局势发表的相关立场。
2: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0: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再度兴风作浪，恶意挑衅。那么，菲律宾频繁炒作相关议题，制造事端，究竟意欲何为？一块来看今天的蓝厅观察。
3: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谁在挑衅一目了然。然而，菲方上演了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行动上故意碰瓷，舆论上歪曲事实，刻意卖惨，企图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这套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俨然已成为菲方的惯用剧本。2023年以来，菲律宾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4: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因为他南海透明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所以他来的时候，他都是有精心准备的，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打背心牌。
3: 舆论造假掩盖不了事实真相。长期以来，菲方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径劣迹斑斑，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
5: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那菲律宾在这个方面的非法主张、挑衅和侵权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3: 10年前，一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草台班子，对菲律宾在域外势力怂恿下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做出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中方这一立场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与理解，就连菲律宾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公开批评该裁决的非法性和错误性。然而，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 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高调纪念所谓裁决十周年，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6: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实际上，我觉得菲律宾人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大家会识破他的这种虚假的叙事，这种故意的姿势的这种气量是会被国际社会所不齿的。
3: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与秩序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追求。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正与东盟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反观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其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6: 宣言说得非常的明确，就是要保持克制，不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立场，也是东盟的整体的立场。那菲律宾的单方的行动毫无疑问是破坏了宣言的这么一个精神，是不符合东盟整体利益的。
4: 南海的主基调它是和平的，它是稳定的。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这位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你一方面又在南海兴风作浪，没有在 COC 上做任何努力，只是空头表态。
3: 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菲律宾屡屡挑衅滋事，在南海掀起风浪，这一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南海深乱对地区和世界都没有好处，地区国家通过谈判管控分歧，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才是正道。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接下来我们再来追踪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的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
1: 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今天再次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
8: 美军声明称，主要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2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近日出动了部署在英国的 B1B 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7月美伊战火重燃以来，美军首次派遣远程轰炸机执行空袭任务。美方官员没有透露 B1B 具体轰炸了哪些目标，但美媒指出，该型轰炸机是美军现役轰炸机里飞行速度最快、载弹量最大的型号。动用该机型意味着美方打击行动的强度出现了明显升级。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燃料库、弹药和后勤仓库等。伊朗军方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

0: 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声明表示，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1: 根据以色列时报22号的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报道称，如果行动实施，将是此次美以伊冲突的一次重大升级。报道还说，这些轰炸机预计将以高山为目标。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22号晚间已进入到了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则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站。对此，伊朗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
3: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 当前，美伊双方军事摩擦的烈度和范围在快速升级扩大，同时美伊在袭击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上相互放狠话。那么双方为何都要袭击对方的民用设施？一旦民用设施遭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解读。
4: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不仅是在威胁要对伊朗的各类民生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其实美方的表态另一个重点是，美方把伊朗用来巩固自身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所有行为，都全部归属为对于商船的这种袭击。也就是美方强调呢，是伊朗打击民用设施在前，美方做出所谓对等反击在后，并且呢，美方大概率会将打击的桥梁、铁道和电厂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归结为所谓的军民两用，以此呢来规避自身行为的这种法律争议。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同样是不甘示弱，在伊朗看来呢，美国对伊方的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等于是给伊朗基于对等原则对域内其他国家的同类型民生基础设施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提供了依据。而我们知道呢，根据日内瓦公约，无差别打击民用设施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是不被允许的，涉嫌违反国际法。 那如果美伊在这一问题上全面的突破行为限制与法律的红线，等于呢是明确的来对外表示，目前已经没有任何的外部约束条件可以制约美伊两国的军事对抗行动，双方的。

0: 军事行动呢，将以彻底摧毁对方为目标，不会再顾及任何的法律底线。可以说这是一种极限施压的表现，双方都在把这种最为严重的事态发展可能列为要挟对方做出妥协的重要筹码。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互袭彼此的民生基础设施呢，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呢还在进一步的扩大，但也会避免打击范围的无限制扩大，否则最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都不能够承受的。
1: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受到战事的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不过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也门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
2: 胡塞武装今天宣布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两艘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精确命中目标，导致两艘邮轮起火。声明没有说明事发的具体地点，也没有提及是否有人员伤亡。
1: 据沙特通讯社今天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了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美方则表态不排除出手应对。美国专家警告，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
4: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3: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美以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并经红海出口。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5: About 6 or 7% of the world's oil and energy supplies come out through Bab al-Mandab along the coast of Yemen. This is mostly Saudi oil that's pumped all the way across the Arabian Peninsula from the Strait of Hormuz, where it's blocked, and it comes out through the Red Sea. So this is a significant escalation.
3: 美媒22号报道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6: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spent the opening weeks of this war over 40 days.Almost every day bombing more than they had the previous day, and that ultimately failed to result in material benefit for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 think at this point, the U.S.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munitions. It has expend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ts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s has many of its regional allies and partners.
3: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3月和4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1: 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目前主要控制首都萨那和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等西北部地区。在当前中东局势复杂敏感的时间点，胡塞武装以回应所谓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为由，

0: 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为什么胡塞武装要在这个时候对沙特采取措施？这与美伊的冲突有什么关联呢？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实施了海上禁运，那么这个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矛盾最近重新的凸显了，尤其是在沙特及其沙特支持的也门联军阻止伊朗飞机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这个萨那国际机场，并且轰炸机场的跑道之后，那么胡塞武装也袭击了沙特的机场，那么双方的这个紧张就逐步的升级，到了今天这个状态。当然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尤其是美伊战事七月份再度重启的情况下，那么发生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这种矛盾，我觉得不是偶然的，两者一定是有相当程度的关联。那么首先我觉得是胡塞武装他自己至少在目前这个节点，他认为应该去策应和帮助伊朗，而这种帮助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在航海袭扰相关的航运，那么造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两个危机联动叠加的这种态势，那么这样呢能够给美国施加进一步的压力。那么从伊朗方面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伊朗它也有进一步去调动胡塞武装，运用胡塞武装来向美国施压的这种动力。我们注意到就是七月上旬以来，就是伊朗在与美国的交火之中，他还是要将袭击海湾国家作为报复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但是在这些遇袭的海湾国家中基本上没有沙特，就是沙特这次基本上是置身战外了。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就是伊朗他不想与沙特完全的这个闹掰这个关系，但是他同时又要向海湾国家去施加压力，要给美国的中东盟友体系施加压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胡塞武装出面来袭扰沙特，来袭扰红海的航运，那么这个就成为伊朗间接的向沙特施压的一种方式。那么总的来看，随着胡塞武装参战程度的这种不断的加深，那么未来美伊冲突的这种变数和复杂性也在明显的上升，可以说美伊目前的这种战事是更加难以收场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今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大暑时节是高温酷热，雨水充沛的，
3: 湿热交争，暑气达到了顶点，湿度也明显的增大，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
4: 昨天全国多地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内蒙古、新疆局地的气温都超过了40摄氏度，新疆阿图什市的局地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为了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当地组织洒水车、雾泡车有序开展循环降温作业，同时当地灵活调整环卫、绿化养护等户外作业人员的工作安排，避开高温时段，并为工人配备水果、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这段时间重庆持续晴热高温，今天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当地连续两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根据气象监测显示，昨天6时至18时，重庆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沙坪坝、九龙坡、铜梁等15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在重庆市巴南区，遍布街头巷尾的友好商户敞开大门，给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送去清凉。这些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经营场所，统一悬挂标识，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错峰就餐等暖心服务。此外，四川多地也持续遭受高温影响。在四川宜宾，近十天，全市已连续多次发布高温橙色、红色预警。面对高温炙烤，当地向公众免费开放便民服务中心、社区驿站等1000余个避暑纳凉点。在叙州区赵场街道五乡社区驿站， 记者看到，室内不仅配备了空调、饮水机、阅读平板等设施，还开放了自习室、儿童游乐区域。与此同时，为了让户外工作者有更多纳凉去处，今年当地在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区域增设了59个爱心冰柜。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西南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江南地区高温也将进一步发展。
3: 降雨方面，从今天起，南方强降雨将明显的减弱，零散的分布在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地，而华北、东北部分地区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4: 今天上午，江苏淮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并伴有雷电和7至8级雷暴大风。淮安市共有36个站点出现25毫米以上降水，其中6个站点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最大累计降水量68.9毫米。目前，随着强回波逐渐移出，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淮安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这两天，云南怒江州突降暴雨，城区多处低洼地段、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灾情发生后，消防救援人员深入积水路段、受淹小区及受灾村庄，逐一排查搜救，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对沿街商铺、居民住宅进行排涝清障、疏通排水管网，并处置泥石流等次生险情。目前，清淤及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昨晚，山西长治襄垣县出现强降雨，导致一处桥洞积水严重，一名驾驶员驾车通过时被困，接警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前往现场，将被困人员和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对积水路段开展了抽排水作业。今天，山西多地仍有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公众出行前需注意天气情况。驾车出行尽量避开积水区域，切勿贸然涉水通行。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46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前不久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都遭遇到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29岁的党新蕊奔赴灾区当起志愿者，而在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的时候突发疾病，不幸去世。
3: 24小时特写，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来了解这位勇敢的小伙子。
5: 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7月上旬，他休年假前往云南，旅途中得知广西灾情后，他辗转抵达南宁，加入志愿救援队伍。衡州市河源村旧村地处深山腹地，暴雨过后道路损毁，救援物资需要人力徒步背运。紧邻此地的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设立了救灾物资集散点，成为志愿者进山救援的出发点之一。
6: 当天的太阳不是很大，但是很闷热。
5: 7月14号清晨，党新蕊和同行志愿者每人背着15公斤的物资出发，经过艰难跋涉，将物资送到了村民手中。为了在天黑前赶回，他们仅休整半小时左右便踏上返程。傍晚行至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时，党新蕊突发不适，昏迷倒地。同伴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并拨打120。受洪灾影响，急救车辆无法直达事发地点，医护人员携带抢救设备，徒步半小时赶赴现场开展急救。
6: 大动脉搏动消失，心音呼吸音都已经消失了，我们始终还是不愿意放弃，进行了全力的一个抢救，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是也没能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非常遗憾，
5: 年轻的生命 最终还是没能被挽回。当新蕊生前在梅山东站的综控室工作，这里是整个车站的运转中枢，他盯屏幕、接调令、处置应急情况，工作兢兢业业。在同事的眼中，当新蕊的挺身而出从来不是一时热血，而是长期的善良底色。
7: 非常热心，很有善心，积极、阳光、乐观。从他休年假前一天开始，我们就天天在聊天，隔了两天

0: 跟我说的是他手机现在还在扣款，我帮他看了一下，就是他有个小动物的扣款的那个按揭，我日常的比如说流浪的猫啊狗啊他都会去喂。
1: 当新蕊选择了奔赴需要帮助的地方，看到孩子前往救灾一线，父亲也是默默支持。
2: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
3: 他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做了一件自己爱的事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让我值得骄傲的。
1: 带着孩子的骨灰，当新蕊的父亲回到了家乡。他选择坐动车经过眉山东站，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3: 我们不坐飞机，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眉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娃娃在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1: 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的时间里。当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5: 我们再来看国内焦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6: 从规模上看，外资存量稳固，增量提升。截至2025年末，我国吸收外资存量已接近4万亿美元，超过53万家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约为2.5万亿元人民币。从结构上看，外资向新向好，迭代优化。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82%。商务部表示，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衍生，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的动能。
8: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央企生产经营稳中提质，投资拉动作用凸显。
9: 一至六月，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同时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各央企扎实推进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投资规模稳步增长，为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提供坚实支撑。国资委明确，下半年央企将持续巩固经济运行向好态势，扛起稳增长主体责任，一方面持续强化开源节流，严控各类成本，加强存货、应收账款等资产监测，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以“15/5”规划为指引，谋划一批长远重大项目，优化投资结构，引导资源向新兴支柱产业、设备更新改造、保障性基础设施倾斜，同时深入实施产业链融通共链行动，开展场景万象专项行动，打造多元产业平台，依托央企投资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此外，国资国企改革同步深化，通过专业化重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穿透式监管，持续释放企业经营活力，以稳定投资、深化改革双向发力，推动央企全年经营质效持续提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大型游乐设施通常都是一个游乐园里最重要的打卡项目，而截至到2025年年底，我国在用的大型游乐设施是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
1: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2: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制定于2018年。近年来，随着游乐行业快速发展，游乐设施呈现更大型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趋势。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应用，设备运行参数不断提升，现行规范的部分条款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完善。
3: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2: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
3: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2: 记者了解到，新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阶段就要明确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并要求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进行更换或减维修。此外，还优化了结构焊缝的分级要求、计算方法和无损检测要求。凡是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重要焊缝，必须进行全面计算和检测，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1: 记者了解到，针对大型游乐设施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新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还增加了新材料、新技术应用的相关要求。
3: 例如，随着行业对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某些大型的设施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轻量化高强度的复合材料。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再例如，对一些危险性比较大、潜在风险比较高或发生过事故的大型游乐设施，经风险评价认为有必要的，我们要求要采取适宜的运行状态的监测措施，能够实时感知设备运行状态，有发生风险的可能时要及时停止运营。
2: 此外，针对过山车等刺激性强的游乐设施，征求意见稿在加速度设计要求方面和国外标准进行了详细比对，对乘客加速度的要求进行了优化，考虑了少年儿童承受加速度的能力，兼顾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0: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过1亿人次，设施的运行安全与制造和日常的运营管理都是密不可分的。记者了解到，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在提升设备安全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生产企业还有使用单位的责任。
2: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产业链目前覆盖滑行车、观览车等13类设备，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已经开始开拓海外市场。同时，部分老旧游乐设施逐步增多，对设备维护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记者了解到，征求意见稿综合考虑了生产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使用单位的运营维护。
3: 对生产企业要关注大型游乐设施在设计制造方面的本质安全要求，比如焊缝的分级、主要受力部件的分类、加速度的限制等方面的设计要求，以提升设备的本质安全水平。
2: 而对于大型

0: 游乐设施的使用单位征求意见稿规定，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到期后要及时更换或检查维修，确保设备使用安全。同时鼓励使用单位采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设备巡检能力，采用物联网等先进手段开展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提升设备运营管理水平。目前该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结合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争取在今年底前发布正式标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现场，近日广东中山一辆汽车不慎坠河，司机被困车内，现场多人见状合力施救，仅用2分钟就将落水司机成功救上岸。
3: 21号早上，在中山市古镇镇古三村村委会停车场，一辆白色汽车在转入停车位时意外加速，越过地上的防撞栏，然后从4-5米高的河堤上冲进河道。
4: 我在窗户看到的时候，他已经冲下来，已经车头已经扎到水里面。我是一边跑一边喊人，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车呢已经漂浮到一半。
3: 听到欧伟堂的呼喊，村委会多名工作人员进入河水中参与救人。这条河道水深有4-5米，众人托举着落水司机慢慢往岸边游过去。
5: 到我们这个岸边这里可能大概有4到5米，我们是漂到这边，然后后面才慢慢的从这一个岸边挪到我们这个楼梯街这里，然后把这位司机直接把他拉上来。
3: 据了解，落水司机也是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停车时操作不慎导致车辆落水。
6: 跌落下来的时候其实是根本就反应不及的，然后掉水里的时候第一时间就立刻开窗，然后后面一扭头看到岸上了有好多人站在岸边，然后就叫我不要害怕，然后后面就情绪被安抚了，然后立刻就有3个人立刻下水施救我。
7: 近日在浙江宁波，一辆 SUV 与电瓶车发生了交通事故，电瓶车车主被压在车底动弹不得。危急时刻，10多位路人自发集结，仅用了2分钟就把伤者救了出来。
8: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辆白色 SUV 与电瓶车发生碰撞，电瓶车车主被卷入汽车底部。事故发生大概10多秒后，一名外卖小哥率先停车，冲向事故车辆查看情况。随后，途经的驾驶员、非机动车骑手和行人从4面8方赶来，热心市民越聚越多。2分钟内，超过15名陌生人汇聚在一起，共同抬起沉重的车身，救出伤者。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一位热心男士还拿来遮阳伞默默守护，直至救护车抵达，医护人员接手后，众人默默离开。目前伤者汪某经医院救治已无生命危险，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美国国会众议院22号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15万亿美元。法案因军费规模、伊朗战事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等问题遭到民主党人批评。
9: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说，据最新估算，伊朗战事已让美国耗资375亿美元。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亚当·史密斯说，如果将专门用于伊朗战事和扩充军火库存的资金计算在内，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寻求的国防支出将接近1.6万亿美元。美国民众正因生活成本承压，如此规模的军费要求不合理。他同时警告，支持国防授权法案实际可能意味着支持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国防授权法案确定美国国防部优先事项，是每个财年必须通过的重大法案。该法案通常会受到共和民主两党支持。 但今年两党分歧严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只要伊朗战事持续，民主党人就不会支持国防授权法案。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 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湿护科技、多统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
8: 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二等奖，这是晋牌十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9: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8: 十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10: 环境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2: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10: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水花，腾格里沙漠花。
2: 两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11: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2: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12: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2: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13: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14: 这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5: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 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您的收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
1: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23号还有一批经济数据发布，多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最新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同时高精尖的工业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工业机器人出口约8.6万台，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0台。
2: 海外智能产品需求旺盛，与强大的国产机器人产业链形成双向利好。凭借高端制造优势、丰富的应用场景，国产机器人全球份额不断提升，持续赋能全球产业智能化转型。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产品覆盖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下，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出口3606.8亿元，增幅达68.7%。国产汽车出口正加速向绿而行，向新迭代。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3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7月2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

0: 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1: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2: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22号，中国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举行，在23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在会议期间就当前南海局势发表的相关立场。
3: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0: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再度兴风作浪，恶意挑衅。那么，菲律宾频繁炒作相关议题，制造事端，究竟寓意何为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蓝厅观察。
4: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谁在挑衅一目了然。然而，菲方上演了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行动上故意碰瓷，舆论上歪曲事实，刻意卖惨，企图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这套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俨然已成为菲方的惯用剧本。2023年以来，菲律宾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5: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因为他南海透明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所以他来的时候，他都是有精心准备的，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打背心牌。
4: 舆论造假掩盖不了事实真相，长期以来，菲方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径劣迹斑斑，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
6: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那菲律宾在这个方面的非法主张、挑衅和侵权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

0: 解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1: 十年前，一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草台班子对菲律宾在域外势力怂恿下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做出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中方这一立场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与理解，就连菲律宾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公开批评该裁决的非法性和错误性。然而，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叶岛，高调纪念所谓裁决十周年，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2: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哎，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哎，把这个仁海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实际上，我觉得菲律宾人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大家会识破他的这种虚假的叙事，这种故意的姿势的这种气量是会被国际社会所不齿的。
1: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与秩序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追求。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正与东盟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反观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其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2: 宣言说得非常的明确，就是要保持克制，不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立场，也是东盟的整体的立场。那菲律宾的单方的行动毫无疑问是破坏了宣言的这么一个精神，是不符合东盟整体利益的。
3: 南海的主基调它是和平的，它是稳定的。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层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这位仁泽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你一方面又在南海兴风作浪，没有在 COC 上做任何努力，只是空头表态。
1: 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菲律宾屡屡挑衅滋事，在南海掀起风浪，这一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南海深乱对地区和世界都没有好处，地区国家通过谈判管控分歧，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才是正道。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5: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24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南疆盆地和东部、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北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为了应对连日持续的高温，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为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
6: 在重庆市巴南区，遍布街头巷尾的友好商户敞开大门，给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送去清凉。这些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经营场所，统一悬挂标识，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错峰就餐等暖心服务。此外，四川多地也持续遭受高温影响。在四川宜宾，近10天，全市已连续多次发布高温橙色、红色预警。面对高温炙烤，当地向公众免费开放便民

0: 服务中心、社区驿站等千余个避暑纳凉点。在叙州区赵场街道五乡社区驿站，记者看到室内不仅配备了空调、饮水机、阅读平板等设施，还开放了自习室、儿童游乐区域。与此同时，为了让户外工作者有更多纳凉去处，今年当地在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区域增设了59个爱心冰柜。
1: 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几天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那七月份以来的高温情况较往年如何？未来还将如何发展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分析。
2: 从高温日数来看，七月以来高温比较突出的区域是有三片，一片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这一带，一片是在四川盆地、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西部这一带。那这两片的高温主要是受到了大陆高压的持续影响，还有一片高温区域是在福建、浙江这里，主要是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出现高温。那这三片区域所包括的地方，高温日数普遍是达到了12到18天，也就是进入到七月之后，有半数以上的日子都有高温，特别是在新疆的吐鲁番附近，高温日数是达到了20天以上，几乎每天都有高温出现。那对于刚才这些地方来说，今年七月的高温普遍是比常年同期要偏多的，平均气温也是比常年同期要偏高一些。那特别是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无论是从高温日数还是从高温强度来说，应该说都是比常年同期热得最明显的地方，也是有一些站点是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那在华北东北还有华南、江南中部的一些地方，其实七月以来的高温日数还是比常年同期要略偏少一些，平均气温也基本是和常年同期接近，甚至是略偏低一点。所以虽然这些地方也有炎热天气出现，但是并没有说比常年同期要更热。那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的高温会开始发展增多，同时大陆高压会缓慢的东移，在西北以及四川盆地等地高温还是比较频繁，另外华北一带在七月底的时候高温也会开始增多。而且未来中东部地区因为底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上，相对湿度比较大，所以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闷热感都会很突出。
1: 降雨方面，23号起，南方强降雨将会明显减弱，零散的分布在江苏、安徽、湖北和广西等地，而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23号上午，江苏淮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并伴有雷电和7至8级雷暴大风。淮安市共有36个站点出现25毫米以上降水，其中6个站点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最大累计降水量68.9毫米。目前，随着强回波逐渐移出，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淮安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这两天，云南怒江州突降暴雨，城区多处低洼地段、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灾情发生后，消防救援人员深入积水路段、受淹小区及受灾村庄，逐一排查搜救，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对沿街商铺、居民住宅进行排涝、清障、疏通排水管网，并处置泥石流等次生险情。目前清淤及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23号，山西多地仍有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公众出行前需注意天气情况，驾车出行尽量避开积水区域，切勿贸然涉水通行。23号，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23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46米。
1: 现在是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预警。那未来一段时间雨情、汛情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2: 未来十天在华北东北一带仍然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而且局地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从雨量上来看，大部地区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局地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另外在广西、云南这一带，因为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降雨也会比较频繁，并且有可能会出现时空分布不均的暖区对流性降雨。那从未来十天累计降雨量的预报来看，在东北地区的中北部、黄淮东部、华南东部和南部，还有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雨量能达到180到300毫米，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局地的降雨量会超过400毫米。像是东北地区的中北部、黄淮南部、江淮、江南中部、华南以及云南等地，累计降水量会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7成。那全国其他的大部分地方降水是比常年同期要偏少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的中心23号20:30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未来12小时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再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为了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23号再次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袭击。
3: 美军声明称，主要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2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近日出动了部署在英国的 B-1B 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7月美伊战火重燃以来，美军首次派遣远程轰炸机执行空袭任务。美方官员没有透露 B-1B 具体轰炸了哪些目标，但美媒指出，该型轰炸机是美军现役轰炸机里飞行速度最快、载弹量最大的型号。动用该机型意味着美方打击行动的强度出现了明显升级。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燃料库、弹药和后勤仓库等。伊朗军方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声明表示，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3艘受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已经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警告各方不要使用任何替代航线，否则将造成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内有3条航线，首先是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线路，也就是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线，第2条是伊朗方面新规定的海峡航线，途经格什姆岛， 第三条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是南部航线。此前美国鼓励船舶使用南部航线，坚称这条路线是安全的，伊朗则称该航线未获授权。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进出原油。不过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也门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胡塞武装23号宣布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了2艘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精确命中了目标，导致2艘油轮起火。声明没有说明事发的具体地点，也没有提及是否有人员伤亡。据沙特通讯社2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油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会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夏巴兹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他表示，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公然违反国际法，并破坏航行自由，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穆罕默德对巴基斯坦的支持表示感谢。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早盘大幅上涨。截至美东时间23号上午9时许，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91.43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了每桶100.08美元，涨幅均超过了5%。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是布伦特原油期价5月以来首次突破了每桶100美元。那么，红海局势为何升级？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5: 问题一：红海局势为何升级？
6: 这次的红海局势升级呢，和美伊对抗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却并不完全是由美伊军事摩擦所引发的。这一次胡塞武装采取强硬封锁行动，它的导火索呢，是此前胡塞武装派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在如何返回也门的问题上与也门政府出现了立场分歧。后续胡塞武装掌控的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控是沙特具体实施了相关轰炸。沙特和也门政府之所以要对胡塞武装自主掌控这条德黑兰直通萨那的航线反弹十分强烈，说到底呢，还是担心未来如果这条连接伊朗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中廊道得到固化的话，那么多年来沙特所领衔多国部队对胡塞武装的空中封锁将面临着被打破的风险。同时呢，胡塞武装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选择去突破空中封锁，也正是看到美伊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军事对抗状态，美国及地区盟友的军事资源呢被分散，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改善其自身地缘政治地位的难得窗口。
5: 问题二：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
6: 目前胡塞武装呢，以所谓曼德海峡对沙特禁运的方式拉开了博弈的序幕，说明其也有意要效仿伊朗，将红海与曼德海峡作为自身最有优势的地缘筹码，来增加未来与沙特等各方进行博弈的胜算。那无论最初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目前曼德海峡呢与霍尔木兹海峡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双海峡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对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来讲无疑是加大了应对地缘博弈的难度，而美国大概率会把双海峡问题一并处理。红海呢，作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条战线，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
5: 问题三：双海峡遭威胁，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冲击？
6: 两大海峡同时面临威胁呢，相当于是把全球能源体系的主动脉和备用通道一并的推入到了高风险的状态。双海峡同时出现航运瘫痪呢，对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的冲击是一种加成效应。虽然胡塞武装限于自身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对曼德海峡实施完全的硬封锁，但仅是通过增加军事威慑和选择性的袭扰，也已经足以干扰海峡的正常。

0: 常通行，那么两大咽喉同步承压，就意味着全球有约四分之一的原油供应是难以得到保障的，能源价格出现飙升，运输、制造、化工、粮食加工等一系列行业的成本呢都会全面的抬升，输入性通胀呢卷土重来，各国央行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也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在航运层面，船舶呢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将增加航程，战争险的保费也会大幅上涨。目前呢，已经有船只被迫改道，说明目前胡塞武装所希望达成的这种战略目的正在被实现。可以说，今年呢，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峡通道武器化的这种做法是打破了全球能源物流的这种冗余设计，最终呢，将局部的军事威慑转化为了全球性的生产与民生的危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说，美沙协议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沙特能源部23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此外，欧盟去年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当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方面此前表示，欧盟对俄制裁会对欧盟自身造成损害，俄保留根据自身利益予以回应的权利。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3: OpenAI 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但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相关测试的模型数据集和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了测试时的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也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是否有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受到影响，尚未发现模型数据集或应用空间遭到篡改。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们正在与抱抱脸分享数据，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OpenAI 还说，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不过，有人怀疑这一事件可能是 OpenAI 有意为之，为了打广告。也有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行为更有可能是 AI 模型失控。
4: Some people look at this as something that's super scary. Other people seem to think it's actually a little less scary and is just a little bit of a flex by OpenAI in the same way that some people thought Anthropic was flexing about sort of the dangers of Mythos as a way of actually gaining new customers to say, look how powerful our systems are.
5: It is clear.As far as I can tell from everything they've said, OpenAI didn't want this to happen. This thing escaped its own test bed, its own sandbox.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这一事件给 AI 安全敲响了警钟，应该时刻警惕 AI 风险。
6: So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talked about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s theoreticals are becoming real. And I think the time to deal with them is right now, because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we've ever had. But of course, they're

0: 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了1.65万亿美元。
1: 日经亚洲评论在查阅了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公司、微软、亚马逊、元宇宙公司和甲骨文公司的财报和其他资料后发现，这五家科技巨头的隐性债务四年内增长了8倍，最近一个季度达到了1.65万亿美元，远超表内约1.35万亿美元的负债规模。据报道，这些公司正在迅速扩建数据中心，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建设数据中心通常需要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为降低成本，科技公司通常需要与数据中心运营商签订租赁协议。此外，这些公司还签订了图形处理器和服务器的长期采购协议。根据美国的会计准则，尚未交付的硬件设备和未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租赁均被视为表外项目，无需计入资产负债表，仅在财报附注中披露。但这一处理方式往往使散户投资者难以察觉潜在风险。举例来说，甲骨文公司正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合作推进的星际之门数据中心项目，正是采用与运营商签订长期租赁协议的方式。截至今年5月底，甲骨文公司的隐性债务已达2733亿美元，四年间增长了30多倍。而元宇宙公司则通过与一家美国投资公司合资，在路易斯安那州耗资270亿美元建设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元宇宙公司持有该项目20%的股份，并通过长期租赁协议获取计算资源，相应的也增加了隐性债务。评级机构穆迪早在2月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庞大的隐性负债发出警告。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穆迪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现行会计准则存在局限性，允许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狂潮中隐藏数百亿美元的潜在负债。这一漏洞可能导致投资者难以看清这些科技巨头真实的财务健康状况。一家日本审计公司的高管表示，人们越来越担心科技公司的实际财务负担远超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水平。2001年，美国安然能源公司倒闭，正是源于隐藏在表外的隐性债务。尽管其与科技巨头有着本质区别，但这一案例仍值得市场警惕。
0: 在23号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了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王红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了这对石狮。中方表示，石狮赠还合作是落实中韩两国元首深化人文交流共识的务实举措。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韩方表示，此次赠还出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切尊重，是韩中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据介绍，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在大阪拍卖了该对石狮，建松美术馆创始人全盈弼购得。全盈弼生前始终铭记石狮是中国文物，希望将其送回中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助力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设定了4个方面的主要目标。
3: 从总量看，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再看发电目标，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达到4万亿千瓦时以上，发电量占比达到30%。规划还设定了非电利用目标。非电利用就是指能源不转化为电能，直接转化为热气。

0: 等形式使用。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 1.5 倍，折合约 1.5 亿吨标准煤。此外，到2030年，迎峰度夏度冬晚高峰风电光伏电量占比达到 20% 以上。“十五五”期间，可再生能源新增可靠顶峰发电能力3亿千瓦以上。
1: 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旗帜，可靠期待。扩量旗帜呢，就是要，保证，这个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期待，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主要的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
2: 好，再来看一组国内其他消息。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两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记者23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最大程度的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23号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23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盾构工程领域多项记录。
2: 23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进入了第4个比赛日，比赛科目是追捕突击。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4: 今天的追捕突击科目呢，每组是有7名队员，分别是1名无人机飞手、1名狙击手和5名突击手。那各自的队员呢都有分工，但是他们也要考验协作的能力。现在下一组选手马上就要上场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表现。
5: 准备好了吗？开始。
6: 准备。
4: 这是一组女特警队员啊，首先全员通过一个低矮通道。翻越第一个人字高板障碍，结束之后呢，无人机飞手就将离开队伍，他要前往指定的区域操作无人机起飞。剩下的6名队员继续翻越第二个高板障碍。现在看到的是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他要飞往远处的一个高楼。接下来，1名狙击手也要前往指定的区域，准备进行射击的动作。我们看到狙击手已经从车里拿下了狙击枪，准备开响第一枪。使用的狙击枪仍然是国产高金狙。好，第一声枪响，5名突击队员破门而入，他们要迅速地奔向第一个射击区。每名队员面前都有5个目标靶，采取不同的姿势进行射击。完成射击动作之后，5名突击队员需要奔跑大约220米的距离，前往下一个射击区。下一个射击区，他们将面对20个目标靶，他们要对其中的10个目标靶进行射击，而这10个目标靶的信息就来自于我们无人机飞手。我们看到他现在正在将这10个数字通过通信设备报送给5名突击队员。如果是击中了错误的数字的话，是要进行加时判罚的。我们看到完成射击的突击手已经是前往下一个区域。我们的队员们现在是面对着一个120公斤重的轮胎，这个队伍是采取了4人

0: 将它抬起来搬运。他们需要搬运35米的距离，将这个120公斤重的轮胎移送到指定的区域。我们看到躺在地上的这名就是刚刚的狙击手，他现在是扮演一个伤员的角色。我们的队员要带着他通过滑索的障碍，将他带回终点。这里还有一个80公斤重的假人，需要将他移动到终点的位置。好，我们看到七名队员现在都在返回的路上，最后一名队员需要按下时间的表，用时是4分56秒，现在还在把假人要完全的移到终点。那我们了解到呢，今天的追捕突击项目啊，是整个5天比赛当中考核要素最多，也是场地最大、跑动距离最长的一个项目了。明天将进行的是极限越障，那更加是对我们的特警队员体能和意志力的一个极限的挑战。
1: 最近在辽宁沈阳，一段演唱会结束之后地铁口民警喊话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关注。在平日里严谨执法的民警化身了温柔暖心的小哥，用浪漫又接地气的喊话柔性疏导人流，大家纷纷点赞。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份守护背后的故事。
2: 今天晚上你们就是我们的小星星，放光明。一会儿回家的路请你们一定要小心慢行，不然我还会为你们担心。
3: 去年5月开始，沈阳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就创新推出了这种音乐伴行的疏导模式。每逢演唱会、大型赛事结束，数万人集中乘坐地铁，站外需要适时管控，防止人流拥挤造成踩踏。为缓解大家的等待焦虑，分局选派年轻民警走上高台与乘客互动喊话。
4: 本质上啊，是跟这个乘客和歌迷啊，把这个我们在干什么说清楚，我们在限流，同时啊，与他们进行一个互动，进而缓和他们的焦急等待的这个情绪。同时还有一个好的心情。
3: 因网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的民警赵春书，今年35岁，本职是刑警。
5: 用现在那个年轻人话讲，我是一个爱人，平时的话不多。
3: 第一次站在高台，对于赵春书来说还是非常紧张的。
5: 那个腿啊，总有一些这个颤抖，所以呢，当时就会用更大的声音去弥补这种紧张。
2: 今天回家的路就让沈阳公安为你们照亮。
3: 通过几次锻炼，赵春书慢慢悟出了一些喊话技巧。
5: 我会去关注一下歌迷他们比较在意的这个点，或他们喜欢的点，喜欢的歌，还有就是他特别火的歌的歌词呀、歌名啊，去编辑的我这套喊话词。
3: 每一次喊话赵春书都会认真对待，大家给了他很多正反馈，他也变得越来越自信。
6: 对对对，
5: 大家现在的评论都是啊，这边这个公安民警普通话这么好，一级甲等。然后还有的是会说，哎呀，太帅了呀，你辛苦了，谢谢你。
3: 作为一名刑警，赵春书的日常工作是负责各类公共交通上发生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刑事犯罪的预防打击，这和地铁口喊话截然不同。就在不久前，赵春书还牵头破获了一起发生在18年前的命案。
5: 我们在清理这个命案积案卷宗的时候，然后发现了一起命案的指纹。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次就做出来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当我们找到了被害人当年的家属的时候，他的那种表情和他眼里的泪水，我们看在心里，也感动在心里，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3: 如果说破获命案是刑警的铁血担当，那么地铁口的温情喊话便是赵春书对这座城市最柔软的守护。在他看来，不管哪种形式，刚柔之间都是为了百姓平安。
5: 手机身份证咱俩都看管好了，一会儿进场需要拿身份证进场，一定要拿好了，千万别掉了。
3: 今年夏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进行得十分火爆。这天，赵春书第一次到重工街地铁站向球迷们喊话，他早早就来到了现场，适应环境，背诵稿件。
5: 每次要准备两个这个扩音器，会备点喉糖啊，备点像这个矿泉水啊，都是自己写的。
7: 这词儿琢磨了多长时间？
5: 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因为需要写完。

0: 来的时候需要经过不断的雕琢，心情是既忐忑又兴奋。第一次到这儿去讲这个东北操，不知道大家会什么反应。
1: 在比赛开始前的文艺演出环节，一首《真心英雄》点燃全场。就在这场比赛前几天，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沈阳遭遇了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特大暴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河流水位暴涨，多部门工作人员和热心市民冒雨逆行，扛起了这座城市的平安。赛场上致敬守护者的一幕让很多观众都热泪盈眶，这也打动了在场外准备喊话的赵春书，他马上把音乐伴行的曲目改成了《真心英雄》，并第一时间修改了早早准备好的稿件。
0: 在改这个稿子的时候，在自己去说的时候，我的眼泪也会情不自禁的在眼眶里打转，因为自己也是这个守护者之一，然后体会到他们当时那种心情。所以呢就是也在感动自己，也在为这座城市去开心，也在为这些为城市付出的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晚上9:50左右，大批球迷到达地铁站，客流饱和需要等待。赵春书拿起了扩音器，开始安抚大家的情绪。
0: 各位沈阳通辽的球迷朋友们，老少爷们们，大家请放缓脚步，稍等一会儿，站内这会儿客流扎堆，咱们多等一会儿不耽误事儿。今天的沈阳地铁为大家延时运行，并且全程免票，不过咱们得分批放行，听从指挥，谁也不行撒丫子乱跑，卡秃噜皮了咱可心疼。
1: 几句俏皮可爱的东北话瞬间化解了大家等待的躁动和不安。
0: 暴雨过后终见天晴，感谢每一位在暴风雨中为这座城市付出的人，也感谢黑吉辽猛每一位来帮忙的兄弟，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沈阳人心中的真心英雄。我们是沈阳公安，我们后会有期，现在开始放行，再见。
2: 谢谢谢谢谢谢，
3: 特别感动，输赢都不重要啊，东北一家亲，就希望咱们东北越来越好。
4: 特意从通辽来的，很为咱们沈阳人民的热情被打动了。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在这讲话，他也代表咱们所有的沈阳公安，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沈阳市为我们这场比赛付出的所有的人员。
1: 晚上10:40左右，乘坐地铁返程的球迷都已经顺利上车，赵春书再一次平安守护了大家的归途。
0: 好，谢谢。好，谢谢。
5: 我看你刚才下来的时候都有点站不稳了。
0: 对，因为那个一直站着就是没有动嘛，脚比较麻，腿有点麻，都习惯了，没关系的。大家主动去跟我机长互动，是对我今天喊话他是认可的，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时候，我也非常开心。有人说把爱人变成了艺人，还有说老实人豁出去的感觉，其实大家说的都对。无论是因为工作原因应该做这些，但是我又愿意做这些，而且呢愿意做得更好，希望为大家做得更多。
6: 好，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东京小雨，26到33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6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卡拉奇阴转多云，29到36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5到22度，开罗晴，25到39度，巴黎晴，16到28度，伦敦阴，17到28度，悉尼晴，8到1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7度，纽约晴，21到30度。
1: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

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
1: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23号还有一批经济数据发布，多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最新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同时高精尖的工业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工业机器人出口约8.6万台，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0台。
2: 海外智能产品需求旺盛，与强大的国产机器人产业链形成双向利好。凭借高端制造优势，丰富的应用场景，国产机器人全球份额不断提升，持续赋能全球产业智能化转型。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产品覆盖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下，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出口3606.8亿元，增幅达68.7%。国产汽车出口正加速向绿而行，向新迭代。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助力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设定了四个方面的主要目标。
3: 从总量看，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再看发电目标，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达到40000亿千瓦时以上，发电量占比达到30%。规划还设定了非电利用目标。非电利用就是指能源不转化为电能，直接转化为热、氢等形式使用。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此外，到2030年，迎峰度夏度冬晚高峰风电光伏电量占比达到20%以上。

0: 五期间可再生能源新增可靠顶峰发电能力3亿千瓦以上。
1: 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旗帜可靠期待。扩量旗帜呢就是要保证这个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期待，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主要的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3: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4: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22号，中国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举行。在23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在会议期间就当前南海局势发表的相关立场。
5: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再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为了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23号再次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
7: 美军声明称，主要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2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近日出动了部署在英国的 B1B 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7月美伊。

0: 来，美军首次派遣远程轰炸机执行空袭任务。美方官员没有透露 B-1B 具体轰炸了哪些目标，但美媒指出，该型轰炸机是美军现役轰炸机里飞行速度最快、载弹量最大的型号。动用该机型意味着美方打击行动的强度出现了明显升级。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燃料库、弹药和后勤仓库等。伊朗军方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声明表示，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3号报道，当天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传出了爆炸声。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属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并宣称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会超越此前。他已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为此做好全方位准备。特朗普还表示，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的意向，但目前仍不愿意达成协议，伊朗承受的压力仍不够。报道同时援引中东地区多位调解方官员的话称，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据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23号发表的声明，当天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访问伊朗，并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扎伊迪表示，伊拉克和伊朗的安全紧密相连，伊拉克绝不允许任何威胁伊朗的行动从其领土上发起。佩泽西奇扬说，安全与稳定是对双边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测评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
0: OpenAI 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但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相关测试的模型数据集和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了测试时的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也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是否有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受到影响，尚未发现模型数据集或应用空间遭到篡改。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们正在与抱抱脸分享数据，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OpenAI 还说，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不过，有人怀疑这一事件可能是 OpenAI 有意为之，为了打广告。也有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行为更有可能是 AI 模型失控。
2: Some people look at this as something that's super scary. Other people seem to think it's actually a little less scary and is just a little bit of a flex by OpenAI in the same way that some people thought Anthropic was flexing about sort of the dangers of Mythos as a way of actually gaining new customers to say, look how powerful our systems are.
3: It is clear.As far as I can tell from everything they said, OpenAI didn't want this to happen. This thing escaped its own test bed, its own sandbox.
0: 美国阿克西奥

0: 奥斯新闻网站称，这一事件给 AI 安全敲响了警钟，应该时刻警惕 AI 风险。
1: So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talked about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s theoreticals are becoming real. And I think the time to deal with them is right now, because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we've ever had. But of course, they're only going to get more powerful from here. So if the models are not following instructions today, if they're trying to cheat today, that tells us something, especially as they start to get greater than human intelligence. I think it would be extremely naive to assume that a model with superhuman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follow simple rules created by humans. So again, I think we need a lot more testing, a lot more rules.
2: 日经亚洲评论21号报道称，五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了 1.65 万亿美元。
0: 日经亚洲评论在查阅了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公司、微软、亚马逊、元宇宙公司和甲骨文公司的财报和其他资料后发现，这五家科技巨头的隐性债务四年内增长了8倍，最近一个季度达到了 1.65 万亿美元，远超表内约 1.35 万亿美元的负债规模。据报道，这些公司正在迅速扩建数据中心，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建设数据中心通常需要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为降低成本，科技公司通常需要与数据中心运营商签订租赁协议。此外，这些公司还签订了图形处理器和服务器的长期采购协议。根据美国的会计准则，尚未交付的硬件设备和未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租赁均被视为表外项目，无需计入资产负债表，仅在财报附注中披露。但这一处理方式往往使散户投资者难以察觉潜在风险。举例来说，甲骨文公司正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合作推进的星际之门数据中心项目，正是采用与运营商签订长期租赁协议的方式。截至今年5月底，甲骨文公司的隐性债务已达2733亿美元，四年间增长了30多倍。而元宇宙公司则通过与一家美国投资公司合资，在路易斯安那州耗资270亿美元建设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元宇宙公司持有该项目20%的股份，并通过长期租赁协议获取计算资源，相应的也增加了隐性债务。评级机构穆迪早在2月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庞大的隐性负债发出警告。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穆迪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现行会计准则存在局限性，允许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狂潮中隐藏数百亿美元的潜在负债。这一漏洞可能导致投资者难以看清这些科技巨头真实的财务健康状况。一家日本审计公司的高管表示，人们越来越担心科技公司的实际财务负担远超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水平。2001年，美国安然能源公司倒闭，正是源于隐藏在表外的隐性债务。尽管其与科技巨头有着本质区别，但这一案例仍值得市场警惕。
2: 欧洲央行7月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欧洲央行表示，目前能源价格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能源价格冲击对通胀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不确定性仍然较高。欧洲央行将继续以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稳定在2%为目标。近日，受到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
3: 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山火持续肆虐，有两名消防员在灭火途中不幸遇难。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全年水平。近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22号下令疏散马德里附近多个城镇居民。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地区也发生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2万公顷。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西班牙多地目前发生林火风险仍非常高。 本周晚些时候，部分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热浪。

0: 预计未来几天火灾风险还将进一步上升。过去几天，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接连发生数十起山火，岛内气温始终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山火风险。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据欧盟气象监测组织的数据，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温升幅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科学家警告称，气候变化正持续推高热浪的频率与强度，东南欧地区尤甚，山火威胁日益严峻。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世界超市的进化之路。
1: 他跟我外公两个人每天四五点钟就出门去摆摊，赚下来的这第一桶金。现在这个时代要有更加前沿的科技引入进来，给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
0: 义乌发展经验的关键密码，
2: 政府积极作为，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3: 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这一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今天我们就去义乌看一看。
7: 这里是义乌，平均每分钟有2.6万件快递发往全球，每小时新增25.7户市场经营主体，每天超23万人次涌入国际商贸城。从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这个既不靠海也不临边的内陆小城，靠什么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义乌的发展经验是从草根智慧里长出来的县域发展成功范例，而这样的成功离不开当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改革开放之初，有着鸡毛换糖传统的义乌群众已经自发在马路边摆摊，形成相对集聚的马路市场。虽然当时中央已经明确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很多地方还在观望。1982年，在对当地实际进行充分考察调研后，义乌党委和政府开放路边摊市场。正是这关键一举，让义乌率先撕开市场活力的口子。
8: 这个改革就是破除了我们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一些体制机制的一些桎梏，是充分的释放了民间的一个活力，给农民自发经营的市场一个准生证，指明了义乌发展的一条道路，就是朝着商贸业发展。
7: 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当年义乌放开路边摊市场，何涛的外公外婆也从农村走出来，做起了毛绒玩具生意。义乌的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就是他们经商的起点。
1: 而当时他跟我外公两个人骑个3人车，每天四五点钟就出门去摆摊，他们日复一日就是靠着这样子勤劳肯干赚下来了这第一桶金。
7: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逐渐放开，义乌的党委和政府意识到，如果没有产业做后盾，义乌的市场将很快失去竞争力。1993年，当地提出以商促工、贸工联动的发展思路，市场需求带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前店后厂的模式让生产和销售紧密对接，义乌的产业也因此迈上

0: 新台阶。
1: 到了世纪交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这一全新的挑战，义乌果断拥抱国际化。那几年，何涛的妈妈刚好接班，成为创二代，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2: 国际商贸城一区，他正好是第一批进来的人，赶上了中国外贸的这种高峰，外贸政策很好，然后开始做全世界的生意。
1: 到了何涛这一代，正赶上电商兴起，面对电商冲击，义乌没有固守摊位经济，而是主动发展数字贸易。在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招募商户时，何涛也坚定选择入驻这里。通过定制个性化玩偶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用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等方式打开新销路。
2: 现在这个时代要有更加前沿的传媒手段，更加前沿的什么科技引入进来，给这个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有了话语权，你才有定价权，才能把品牌让别人看到。
1: 何涛一家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义乌在奔跑中因时因地发展经济的思路，但这里的产业故事并没有止步在小商品。现在义乌正在经历从制造到制造的深刻变革，产业结构的含锌量和含金量快速攀升，高质量发展正成为义乌产业故事的全新底色。
3: 政治站位要高，要吃透中央的精神，要站稳人民的立场，就是我们政府该怎么做，市场该怎么发展，业态该怎么培育，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这两面都做到了，只要在大的方向上不会走偏。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对新课题新挑战，就必须到基层一线找办法，向群众实践要智慧。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指示中，又强调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义乌的经验正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与时俱进的经验。现在每天至少有六列一新欧、中欧班列满载货物从义乌出发，截至目前，它已经累计开行超1.6万列，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达160多座城市。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提到并称赞的中欧班列，是源自基层和群众的首创。
4: 中欧班列开行已经10多年了嘛，用我们现在如果义乌发展经验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创举。
1: 义乌市场从内贸为主转向外贸为主后，货物源源不断运往国外。看到货物依赖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出海，冯旭斌所在的企业便萌生了用火车将货物送往全球的想法。经过3年调研，他积累了信心。就在这时，义乌迎来重大机遇。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4: 有了这么一个国家战略支撑，我们非常有信心来开这个中欧班列。政府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城市有益，对这个市场有益，那么政府就介入进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进行梳理。
1: 用火车把货物送到全世界，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需要打通各个环节。回想当初，政府对他们首创精神的支持，让冯旭斌深受感动。
4: 一新欧的发展的阶段，政府积极作为，每年的出访首先规划的就是我一新欧沿线国家去出访去交流，政府在后面替我们去背书，这件事情对我们义乌的市场帮助很大。
1: 群众首创，政府顺应市场及时补位，加上国家领导人的一次次关心与推动，让一新欧有了今天的发展。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义乌上演。2023年，在国家倡导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背景下，在国内积累了丰富办展经验的义乌文化用品行业协会会长黄章潮，有了组织商户去海外办展的想法。这一首创得到政府的支持，
5: 政府是极力的推进我们去。商务局第一时间就召开这个他们的会议，把我们海外的这个展会定为义乌市重点扶持支持。统战部这边也会给我们一些引荐。
1: 这几年，在政府的支持下，黄章潮。

0: 带着商户走过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家。这些不断升级创新的文具不仅被当地民众所喜欢，黄昌朝和商户们也见证了义乌文具从国外路边摊走进大商场的过程。现在他们的海外展正从东南亚走向更多国家。
1: 国家给我们这么大政策支持，政府要这么推动我们品牌出海，作为我们商人说，在这么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之下，我为什么不用心呢？更加跟着国家战略这个步伐走出去呢？
0: 政府有为，经营户敢闯，激活了义乌的成功密码。尊重基层首创，也激发出强劲活力。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外贸出口额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2: 尊重群众的在历史、在创新当中的一种主体性的地位，要包容试错，要鼓励基层创新，但同时要给基层的创新，要给他的什么一定的制度的空间。当经过一段时间检验以后，发现这种时间创新是有效的，符合规律的，我们就要及时总结它，提升它。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义乌发展经验不是固化的模板，而是鲜活的发展实践。义乌的成功离不开当地的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总结运用好的义乌发展经验。
4: 你看一下这个部分 beautiful， 哎
5: ，made it heavy，
4: 哎，
0: 他叫吕成军，曾带着一家老小辗转打拼过好几个地方，直到20多年前，他来到义乌，决定留在这里扎根做生意。在义乌，吕成军不仅找到了最适合自己闯荡的赛道，更让他觉得难能可贵的是当地政府对待商贸那份一以贯之的态度。
4: 政府的话有承上启下的，就是说这届政府跟下届政府，他会就是说很紧密的连贯起来的这一个方式，就是始终以市场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
0: 抓市场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始终不变，一步接着一步走，一届接着一届干。发展的连续性给商户带来稳定的安全感，让他们能一心扎在义乌，让生意生根发芽。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让义乌避免了许多弯路，有了今天的繁荣。
2: 新商建设战略是市场、群众和我们党委政府他们那种共同的决策，它形成了全民的共识。这种战略它的定力还来源于这种战略它的一个贯彻和落实的机制，也有种制度的刚性的约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的发展经验是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经验，是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的经验。在义乌发展的过程中，当地主动突破制度瓶颈，争取改革授权，探索创新举措。近年来，货物拼箱出海，因为查验导致延误率高，是义乌物流行业的普遍痛点。物流从业者陈科员向有关部门反映诉求。
6: 收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积极的跟企业调研，然后呢，带着企业啊，向在这个向上去争取政策，不断的完善这个方法和措施。
0: 陈科员的诉求很快得到反馈，2023年全国首个先查验后装运创新试点模式落地义乌，2024年义乌启动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将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列为重点事项，2025年义乌将这一监管模式推广到跨境电商领域。
7: 我觉得太快了，说实话，这个事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我们的成本下降了10%。从通关的时效来说，提升了26%。
0: 正是当地改革的精神、实干的态度、持久的担当，让义乌的经济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那么，义乌又是靠什么让担当者敢闯敢干呢？
8: 在选人用人上，我们实施一线考察，及时奖励，让改革探路者得到褒奖，受到重用。 在兜底保障上健全容错纠错与澄清证明机制，对探索中的失误检责免责，旗帜鲜明地为改革者撑腰。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印证了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真抓实干。

0: 前人的路走下去，为前人添砖加瓦，为后人铺路搭桥，也是政绩。所以义乌这个新昌县的战略啊，出现了一种让百姓受益，让市场繁荣，也让干部出彩，形成了一种多元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义乌经验的精髓正是尊重群众首创，政府顺势赋能，一张蓝图接续实干。开局起步之年，其他地方也可以因地制宜，借鉴义乌的发展经验，立足资源禀赋，激活基层的创新活力，找准产业的主攻方向，在实干探索中趟出特色发展路径，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进入到假期呢，孩子参与交通出行的活动增多，有的家长啊忽视乘车的安全，任由孩子把头或者是身体伸出车窗或者是天窗兜风玩耍。然而呢，一旦发生突发状况，极易造成孩子的重伤甚至是死亡，后果不堪设想。近日交管部门对近期发现的此类现象逐一去溯源查处，相关安全隐患值得家长警惕。
1: 近日陕西西安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车后窗户上，有一名儿童正坐在车窗边缘兜风，大部分身体悬在车外，仅靠双手拽着车顶置物架维持平衡。交警立即联系了车辆驾驶人。
2: 这个车辆是否你当时是你驾驶的？是的。你是否意识到小孩在车窗外边？当时没有意识。小孩攀爬在车外攀爬非常危险，一方面是自己会坠落，其次万一再被其他车辆碾压会造成生命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其他相关规定，对你处200元罚款，记3分，你是否认可？认可。
1: 再来看近日山东潍坊交警接到的群众举报视频，在这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一名孩子在车里站着，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孩子很有可能被撞伤甚至被抛出车外。交警根据车号迅速联系上车主尚某，对其讲解了这类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尚某因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
3: 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有孩子站立兜风或者将头伸出天窗，这种情况如果遇到颠簸路段、转弯、紧急刹车或者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等等情况时，站立者往往会因惯性被直接抛出车外，极易受伤。
1: 一些家长存在误区，认为打开天窗让孩子探身观景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儿，抱有侥幸心理。但道路交通安全没有试错空间，一次疏忽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3: 在此提醒各位监护人，要对孩子的安全负起责任，坚决制止这类危险行为。驾车出行时要为孩子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或者监督孩子系好安全带。
0: 公路绝非博取流量的网红炫技场地，有的家长呢不顾安全风险，为了拍短视频居然带着娃骑车炫技。
1: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交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广泛。视频中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过程中，这名儿童不断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
4: 四名女子骑摩托车的视频里，大人孩子都不戴头盔。

0: 灰。如果路面稍有突发状况，孩子极易摔落，没有头盔防护，一旦摔倒极易重伤，风险极大。
1: 交警迅速开展视频溯源、线索核查，锁定涉事驾驶人管某。让交警意外的是，骑车的女子是这名儿童的母亲，而拍摄视频的正是孩子父亲。
0: 法律明确禁止摩托车搭载12岁以下儿童，骑行必须佩戴头盔。
1: 摩托车驾驶人管某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对其严肃批评后，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后果相当严重。
2: 一旦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也是事故当中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3: 一种外形酷炫的迷你小摩托被不少小朋友呢当作新潮的玩具来追捧，有的小摩迷们甚至骑着它呢上了机动车道，看着啊真是让人捏一把汗。
1: 前不久，在湖北宜都市区，一名小男孩驾驶着一辆迷你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纷纷避让。这名男孩在骑行过程中还做出过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危险动作。
4: 首先，这个驾驶员的年龄非常小，我们从后面的家长得知，他只有6岁，安全意识也比较差，可能觉得也比较好玩，站立骑行，频繁的穿插，我们也担心他在这个激烈驾驶的情况伤到自己，同时也怕影响到社会车辆。
1: 收到群众反映后，交警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儿童和他的监护人。
4: 我们也第一时间对车辆的监督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责令了这个监督人要严格履行我们的监督职责，同时呢，也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1: 在约谈过程中，警方了解到这辆小摩托车是孩子家长在第三方电商平台购买的。然而，这种小摩托并不是普通的玩具车，是经过改装、通过加油产生动力行驶的车辆。那么，这类车辆上路是否合法合规呢？
4: 从法律层面讲，这类车辆不属于儿童玩具，属于非公路用车。这类车辆普遍没有3C 认证，也没有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书，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办理相关的这个机动车号牌。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未取得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未取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
3: 要开车上路必须先考取驾驶证，可是有的青少年呢没有证还要偷偷的驾车出门，监护人呢就要担起责任了。我们来看一个江苏扬州的案例。
1: 近日，江苏扬州交警接到上级警情指令，今年4至6月期间，一名未成年人多次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随后，交警在涵江区振兴花园小区找到了当事人杨某。
5: 交警找我
6: 啊？你觉得交警找你是因为什么？
5: 不是这样子啊？
6: 你知道了？
1: 交警发现杨某每次驾驶的车辆都不一样。
7: 这名男子经常去朋友开的租车店玩，租车店的车有很多，车钥匙也就随手放在办公桌上，就多次拿钥匙出来开车玩。
1: 目前，警方已依法约谈了他的监护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要年满18周岁，并通过机动车驾驶技能培训和考核，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才可以上路。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判断能力、反应协调能力和风险预判能力都处于发展阶段，加之未经系统驾驶培训，不熟悉交通规则，不掌握车辆驾驶技能，对危险场景缺乏应对能力和经验。
2: 但发生事故，不仅要面临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啊！对未成年人和整个家庭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3: 守护未成年人安全，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地履行监护职责，尤其是在假期期间，更要多一份心思花在孩子的安全教育上。
1: 近3年数据显示，每年7至8月暑期期间，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20%以上，是全年交通安全风险最高的时段。其中，超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重视

0: 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严格出行管理，这不仅是作为监护人的责任，也是法定的义务。
1: 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要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要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0: 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履行监护责任，对孩子出行安全负责呢？首先要保管好机动车、电动车钥匙，孩子未达到法定驾驶年龄，未考取驾驶证前，切勿让其接触车钥匙。严禁孩子骑行电动车、自行车载人，禁止多人结伴骑车竞速，不要出资默许孩子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此外，孩子骑车出行要提醒他们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1: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作为监护人，既要切实履行监管义务，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今天进入到了第四个比赛日，新疆女子特警队的队长帕提曼在赛场上展现出的硬核实力。她并非警务专业出身，而是从一名执笔耕耘的文科生蜕变为了带队冲锋的特警尖兵。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这位维吾尔族女特警帕提曼巴拉提。
3: 天山利剑，木兰出击，所向披靡，巾帼建功。看一下我们的天山玫瑰今天又在赛场上展现出怎样的芳华。我们现在画面中可以看到的是帕提曼。
4: 7月22号，新疆女子特警队在队长帕提曼巴拉提的带领下，正在参加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
5: 各位选手是到达了自己的射击区，
3: 非常快。看一下三个明亮房间，靶标全部命中，粉瑞已经完成锁降，准备冲向终点，跑起来！
5: 加油，加油！
3: 姑娘们，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5: 冲线完成，拍表，目前用时1分21秒。
4: 镜头里，帕提曼巴拉提一头利落短发，眼神坚毅。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驰骋赛场带队冲锋的巾帼尖兵，并非警务专业出身。14年前，帕提曼巴拉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一个文科生毕业后却毅然选择报考新疆特警招录考试，投身警营。
6: 特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你要问苦不苦，家里面也劝过，说女孩子搞那么辛苦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我喜欢并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4: 一次机缘巧合，帕提曼接触到了特警手枪竞技赛事。没有任何警务竞技基础的他，渐渐对警务技能训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6: 当时只是做一些保障工作，比如说主力队员在打靶的时候压子弹，就是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吧。就跟咱们搭建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
4: 2021年，积累多年的帕提曼迎来了自己的赛场首秀。他代表公安厅总队出战全区特警大比武长短枪互换项目，首次参赛便斩获个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路突破进阶。2025年，他所在的新疆女子特警参赛队成功拿下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冠军。
6: 然后我又觉得，哦，原来是这种感受。我觉得能够被这个全国的特警看到，我们新疆女队的这个风采。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4: 如今作为女队中年纪最长的队员，帕提曼参加了今年新疆女队全部团体科目，不仅要在赛场上作为突击手带头冲锋比出个人成绩，还得团结带领队伍重担在身。可她说，比起集体的荣誉，训练的苦和累也算不上什么。采访中，每每和我们讲起队里的年轻女队员，她总是如数家珍，掩饰不住的开心。
6: 我差不多也10年了嘛，然后身边的队友也在不断的换，然后现在队伍里面也有很多年轻的00后。我觉得这种年轻队员的这种活力和氛围 非常的感染我，也是

0: 能够让我一直在这个训练岗位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吧。就是跟着他们，我感觉我自己也变年轻了。
1: 开心果、冷面侠、大长腿、铁憨憨，女队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可爱外号。性格迥异、成长背景不同的九个女孩聚在一起，帕提曼始终是他们眼中最靠谱、最安心的帕姐。
2: 我帕姐，就是我喜欢听她说，就是比赛之前，就是她会提醒我们，她会就是把所有人围在一起，把整个流程都会说一遍，然后出发之前要注意什么呀，这些东西，我就喜欢听她讲。
3: 我姐，你怎么评价我呀？
4: 我怎么评价你？大头铁，头撞
3: 了。我训练头被撞了三次。
5: 没受伤吧？
3: 没有，那点伤不影响。
5: 这下总该痛苦了吧？
3: 就嘴上可能会就牢骚一下，说哎呀疼，然后后面就没了。
2: 一到训练场以后，我就立马进入状态了，我就一下子身体也放松了。
1: 对于帕提曼而言，特警早已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而是为之热爱、为之坚守、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0: 经过这十年的磨砺，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事业，就是我很热爱它。我觉得我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至少还可以干到35岁。如果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1: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帕提曼巴拉提用1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笔杆子到特警尖兵的蜕变，而他的故事仍在继续。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我们再来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家住湖北的陈女士呢，被一则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弹窗广告所吸引，然而呢，最后不仅被骗走了积蓄，而且还负债累累。当心，这种网店创业的骗局正在盯向全职宝妈。
1: 陈女士是一名全职宝妈，日常在家照料两个年幼的孩子。今年5月的一天，她在家里用某软件看小说时，突然被一则弹窗广告吸引。广告词声称免费开店轻松盈利，她瞬间动了心，
2: 可以在网上开个小店，不用积压货源，也可以自由，时间挺自由的，就是这样想的。
1: 陈女士点击弹窗链接，进入了与所谓客服的对话，对方给她发送了一款手机 APP 下载链接，这是一个英文版的电子购物平台，平台内还有一个经营者交流群，群里的人都在分享着每天高额获利的经历，给陈女士一种这个平台盈利可观的感觉。网店开始营业之后，那家平台会每日给陈女士发布客户订单任务，需要先充值购买对应数量的货源，由平台代为发货，等到买家确认收货后，再把钱款打到陈女士的店铺账户内。
2: 当时第一店是一件货110，赚也赚个10多块钱吧。
1: 客服告诉陈女士，每日赚取的收益以美金结算，但首次收益需要等待7天才能提现。可随着时间推移，平台每天推送的订单量持续激增，她被迫不断充值，之前赚到的利润也被迫投入到新的订单中，始终没有提现的机会。看着屏幕上不断增加的订单数量，陈女士既期待着能早日盈利提现，又被持续的充值压得喘不过气，内心陷入矛盾。
2: 刚开始一天才这10几单，到最后一个多月以后，就是每天20多单，在最后30单、40单、50单，就这样60单，单子越来越多。
1: 投入大量资金后，陈女士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实在无力继续充值，萌生了退出的念头。这时客服声称，如果不按要求购买足额订单，会被客户投诉。
2: 不买的话，他就他说客户会投诉，然后那个店就是关了，后期这个钱就提不出来。
1: 陈女士先后拿出自己50000多元的积蓄，又向朋友借款10万余元，不断充值。可无论投入多少资金，都像扔进一个无底洞，始终无法提现。今年1月，陈女士的银行卡因限额

0: 无法再充值购买货源，客服便转而要求他购买某电商平台的购物卡，并将账号和密码全部上交，声称由平台操作完成提货。
1: 人总是提心吊胆，电子卡购买了以后，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说我不做了。
0: 然而客服此时却提出新的要求，称关店需要缴纳税费，拒绝直接退还本金。
1: 我直接让他从那个钱里面把税扣下来，然后把剩下的钱打给我。他说不行，他说按流程来。
2: 那么为什么店铺的生意越好，被害人越是入不敷出呢？
0: 诈骗套路第一步，投放广告，精准引流。骗子通过弹窗广告投放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广告词，精准瞄准全职宝妈等有创业需求但缺乏电商经验的群体。这类群体往往时间灵活，渴望增加收入。诈骗套路第二步，搭假平台，全程靠托。诈骗团伙让被害人下载的手机 APP 其实就是骗子搭建的虚假电子购物平台。所谓经营者交流群，全是骗子安排的托，制造人人都能赚钱的假象。诈骗套路第三步，给点甜头，不断诱导。骗子往往会先让被害人尝到小额甜头，第一天只发一单货，赚十多块钱，建立初步信任。然而这种先由卖家垫资购买货源，再由平台代发货，等到客户确认收货后再打款的经营模式，实际上是不断虚增订单数量，不断充值购买货源，成为永远无法提现的恶性循环。诈骗套路第四步，巧立名目，最后收割。当被害人无力继续充值时，骗子便会变换手法进行最后一步收割。所谓客服，先是要求购买电商平台的购物卡，将账号密码全部上交，由平台操作完成提货。一旦被害人要求关店退款，骗子又会以关店需要缴纳税费为由拒绝退还本金，甚至继续索要钱财。
3: 这些账户其实和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然后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之后，我们就把注意力转到他所说的他在嫌疑人的要求下购买了五张面额为1000元的某购物平台代金券。
0: 警方调查发现，这5000元的电子购物卡被用于购买5台手机，单部手机价格超1万元。
4: 经我们对线索的进一步深挖，我们发现涉案的多部苹果手机最终的签收地是在武汉江夏区某一栋居民小区。
0: 这些涉案快递的签收人都是一名姓李的男子，很快办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捕归案。李某交代，自己负责洗钱环节，将诈骗所得资金购买手机等高价值易流通物品，转手变卖后将赃款交给上线。
5: 被害人会按照他们的指示将钱转到他们所指定的账户中，这个时候收到钱的可能说是一级卡或者二级卡的时候，他们会将钱购买一些容易流通或者高价值的物品来进行二次销售或者送往指定的地点，通过层层关卡，最后诈骗的钱就会回流到诈骗团伙的手中。
0: 警方提示，如果遭遇类似的弹窗广告诈骗，牢记不轻信、不点击、不转账9字原则，一旦不慎被骗，一定要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2号，中国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举行，在23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在会议期间就当前南海局势发表的相关立场。
1: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

0: 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2: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3: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24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南疆盆地和东部、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北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为了应对连日持续高温，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为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
5: 在重庆市巴南区，遍布街头巷尾的友好商户敞开大门，给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送去清凉。这些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经营场所，统一悬挂标识，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错峰就餐等暖心服务。此外，四川多地也持续遭受高温影响。在四川宜宾，近10天，全市已连续多次发布高温橙色、红色预警。面对高温炙烤，当地向公众免费开放便民服务中心、社区驿站等1000余个避暑纳凉点。在叙州区赵场街道5乡社区驿站，记者看到，室内不仅配备了空调、饮水机、阅读平板等设施，还开放了自习室、儿童游乐区域。与此同时，为了让户外工作者有更多纳凉去处，今年当地在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区域增设了59个爱心冰柜。
1: 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几天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那7月份以来的高温情况较往年如何？未来还将如何发展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分析。
6: 从高温日数来看，7月以来高温比较突出的区域是有3片，一片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这一带，一片是在四川盆地、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西部这一带。那这2片的高温主要是受到了大陆高压的持续影响，还有一片高温区域是在福建、浙江这里，主要是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出现高温。那这3片区域所包括的地方

0: 方高温日数普遍是达到了12到18天，也就是进入到7月之后，有半数以上的日子都有高温。特别是在新疆的吐鲁番附近，高温日数是达到了20天以上，几乎每天都有高温出现。那对于刚才这些地方来说，今年7月的高温普遍是比常年同期要偏多的，平均气温也是比常年同期要偏高一些。那特别是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无论是从高温日数还是从高温强度来说，应该说都是比常年同期热得最明显的地方，也是有一些站点是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那在华北东北还有华南江南中部的一些地方，其实7月以来的高温日数还是比常年同期要略偏少一些，平均气温也基本是和常年同期接近，甚至是略偏低一点。所以虽然这些地方也有炎热天气出现，但是并没有说比常年同期要更热。那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的高温会开始发展增多，同时大陆高压会缓慢的东移，在西北以及四川盆地等地高温还是比较频繁，另外华北一带在7月底的时候高温也会开始增多。而且未来中东部地区因为底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上，相对湿度比较大，所以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闷热感都会很突出。
1: 降雨方面，23号起，南方强降雨将明显减弱，零散的分布在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地，而华北、东北部分地区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23号上午，江苏淮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并伴有雷电和7至8级雷暴大风。淮安市共有36个站点出现25毫米以上降水，其中6个站点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最大累计降水量68.9毫米。目前，随着强回波逐渐移出，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淮安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这两天，云南怒江州突降暴雨，城区多处低洼地段、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灾情发生后，消防救援人员深入积水路段、受淹小区及受灾村庄，逐一排查搜救，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对沿街商铺、居民住宅进行排涝、清障、疏通排水管网，并处置泥石流等次生险情。目前清淤及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23号，山西多地仍有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公众出行前需注意天气情况，驾车出行尽量避开积水区域，切勿贸然涉水通行。23号，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23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46米。
1: 现在是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预警。那未来一段时间雨情汛情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0: 未来10天，在华北东北一带仍然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而且局地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从雨量上来看，大部地区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局地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另外，在广西、云南这一带，因为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降雨也会比较频繁，并且有可能会出现时空分布不均的暖区对流性降雨。那从未来10天累计降雨量的预报来看，在东北地区的中北部、黄淮东部、华南东部和南部，还有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雨量能达到180到300毫米，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局地的降雨量会超过400毫米。像是东北地区的中北部、黄淮南部、江淮、江南中部、华南以及云南等地，累计降水量会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7成。那全国其他的大部分地方降水是比常年同期要偏少的。

0: 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29岁的党新蕊奔赴灾区，当起了志愿者。在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的时候，突发疾病，不幸去世。今天的零点故事，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来了解这位勇敢的小伙子。
1: 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7月上旬，他休年假前往云南，旅途中得知广西灾情后，他辗转抵达南宁，加入志愿救援队伍。衡州市河源村旧村地处深山腹地，暴雨过后道路损毁，救援物资需要人力徒步背运。紧邻此地的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设立了救灾物资集散点，成为志愿者进山救援的出发点之一。
2: 当天的太阳不是很大，但是很闷热。
1: 7月14号清晨，党新蕊和同行志愿者每人背着15公斤的物资出发，经过艰难跋涉，将物资送到了村民手中。为了在天黑前赶回，他们仅休整半小时左右便踏上返程。傍晚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时，党新蕊突发不适，昏迷倒地，同伴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并拨打120。受洪灾影响，急救车辆无法直达事发地点，医护人员携带抢救设备，徒步半小时赶赴现场开展急救。
2: 大动脉搏动消失，心音呼吸音都已经消失了，我们始终还是不愿意放弃，进行了全力的一个抢救，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是也没能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非常遗憾。
1: 年轻的生命最终还是没能被挽回。党新蕊生前在梅山东站的综控室工作，这里是整个车站的运转中枢，他盯屏幕、接调令、处置应急情况，工作兢兢业业。在同事的眼中，党新蕊的挺身而出从来不是一时热血，而是长期的善良底色。
3: 非常热心，很有善心，积极、阳光、乐观。从他休年假前一天开始，我们就天天在聊天，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非常累。本来就想的是年假结束以后我们俩再约一次，在一起再聚一下。
4: 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父母跟我说的是他手机现在还在扣款，我帮他看了一下，就是他有个小动物的扣款的那个按揭。我日常的比如说流浪的猫啊狗啊他都会去喂。
1: 党新蕊选择了奔赴需要帮助的地方，看到孩子前往救灾一线，父亲也是默默支持。
5: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
6: 他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做了一件自己爱的事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让我值得骄傲的。
1: 带着孩子的骨灰，党新蕊的父亲回到了家乡。他选择坐动车经过梅山东站，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6: 我们不坐飞机，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娃娃在坐最后一回铁路上。
1: 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的时间里。党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认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为了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23号再次对科威特和

0: 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
1: 美军声明称，主要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打击共持续五个小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2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近日出动了部署在英国的 B-1B 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七月美伊战火重燃以来，美军首次派遣远程轰炸机执行空袭任务。美方官员没有透露 B-1B 具体轰炸了哪些目标，但美媒指出，该型轰炸机是美军现役轰炸机里飞行速度最快、载弹量最大的型号。动用该机型意味着美方打击行动的强度出现了明显升级。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三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燃料库、弹药和后勤仓库等。伊朗军方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声明表示，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0: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3号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经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伊朗军官。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为了回应沙拉姆切赫口岸遭袭，伊朗23号晚些时候袭击了伊拉克和科威特边境的一个口岸。科威特军方也表示，当天科威特与伊拉克边境口岸遭袭，袭击导致设施受损，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不过，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也门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胡塞武装23号宣布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了两艘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精确命中目标，导致两艘邮轮起火。声明没有说明事发的具体地点，也没有提及是否有人员伤亡。据沙特通讯社2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那么，红海局势为何升级？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1: 问题一：红海局势为何升级？
2: 这次的红海局势升级呢，和美伊对抗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却并不完全是由美伊军事摩擦所引发的。这一次胡塞武装采取强硬封锁行动，它的导火索呢，是此前胡塞武装派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在如何返回也门的问题上，与也门政府出现了立场分歧。后续胡塞武装掌控的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控是沙特具体实施了相关轰炸。沙特和也门政府之所以要对胡塞武装自主掌控这条德黑兰直通萨那的航线反弹十分强烈，说到底呢，还是担心未来如果这条连接伊朗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中廊道得到固化的话，那么多年来沙特所领衔多国部队对胡塞武装的空中封锁将面临着被打破的风险。同时呢，胡塞武装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选择去突破 空中封锁，也正是看到美伊

0: 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军事对抗状态，美国及地区盟友的军事资源呢被分散，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改善其自身地缘政治地位的难得窗口。
1: 问题二，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
0: 目前胡塞武装呢以所谓曼德海峡对沙特禁运的方式拉开了博弈的序幕，说明其也有意要效仿伊朗，将红海与曼德海峡作为自身最有优势的地缘筹码，来增加未来与沙特等各方进行博弈的胜算。那无论最初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目前曼德海峡呢与霍尔木兹海峡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双海峡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对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来讲无疑是加大了应对地缘博弈的难度，而美国大概率会把双海峡问题一并处理，红海呢作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条战线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
1: 问题三，双海峡遭威胁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冲击？
0: 两大海峡同时面临威胁呢，相当于是把全球能源体系的主动脉和备用通道一并的推入到了高风险的状态。双海峡同时出现航运瘫痪呢，对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的冲击是一种加成效应。虽然胡塞武装限于自身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对曼德海峡实施完全的硬封锁，但仅是通过增加军事威慑和选择性的袭扰，也已经足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那么两大咽喉同步承压，就意味着全球有约四分之一的原油供应是难以得到保障的，能源价格出现飙升，运输、制造、化工、粮食加工等一系列行业的成本呢都会全面的抬升，输入性通胀呢卷土重来，各国央行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也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在航运层面，船舶呢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将增加航程，战争险的保费也会大幅上涨。目前呢已经有船只被迫改道，说明目前胡塞武装所希望达成的这种战略目的正在被实现。可以说今年呢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峡通道武器化的这种做法是打破了全球能源物流的这种冗余设计，最终呢将局部的军事威慑转化为了全球性的生产与民生的危机。
2: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江东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动向。
3: その被爆国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るんでありますし、まあ、もちろんあのそうですね、これまでの、まあ、非核三原則っていうのは絶対守ら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と思います。
4: 防衛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の内実はやっぱりこの憲法9条で違反というふうに本来されている、あの敵基地を攻撃したり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能力を高め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これまで専守防衛でやってき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う配備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には大きな問題意識を持っています。
5: 第2位、それを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あの若い人は歴史を知らないですね、あの中国みたいに戦争の時何があったって教えてないので、戦争になると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にな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んです。今の高市とか小泉もちゃんと昭和の歴史を学ん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 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1: OpenAI 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但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相关测试的模型数据集和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了测试时的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也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是否有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受到影响，尚未发现模型数据集或应用空间遭到篡改。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们正在与抱抱脸分享数据，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

0: 调查。 OpenAI 还说，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不过，有人怀疑这一事件可能是 OpenAI 有意为之，为了打广告。也有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行为更有可能是 AI 模型失控。
1: Some people look at this as something that's super scary. Other people seem to think it's actually a little less scary and is just a little bit of a flex by OpenAI in the same way that some people thought Anthropic was flexing about sort of the dangers of Mythos as a way of actually gaining new customers to say, look how powerful our systems are.
2: It is clear, as far as I can tell from everything they said, OpenAI didn't want this to happen. This thing escaped its own test bed, its own sandbox.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这一事件给 AI 安全敲响了警钟，应该时刻警惕 AI 风险。
3: So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talked about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s theoreticals are becoming real. And I think the time to deal with them is right now, because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we've ever had. But of course, they're only going to get more powerful from here. So if the models are not following instructions today, if they're trying to cheat today, that tells us something, especially as they start to get greater than human intelligence. I think it would be extremely naive to assume that a model with superhuman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follow simple rules created by humans. So again, I think we need a lot more testing, a lot more rules.
4: 日经亚洲评论21号报道称，五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了1.65万亿美元。
0: 日经亚洲评论在查阅了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公司、微软、亚马逊、元宇宙公司和甲骨文公司的财报和其他资料后发现，这五家科技巨头的隐性债务4年内增长了8倍。最近一个季度达到了1.65万亿美元，远超表内约1.35万亿美元的负债规模。据报道，这些公司正在迅速扩建数据中心，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建设数据中心通常需要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为降低成本，科技公司通常需要与数据中心运营商签订租赁协议。此外，这些公司还签订了图形处理器和服务器的长期采购协议。根据美国的会计准则，尚未交付的硬件设备和未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租赁均被视为表外项目，无需计入资产负债表，仅在财报附注中披露。但这一处理方式往往使散户投资者难以察觉潜在风险。举例来说，甲骨文公司正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合作推进的星际之门数据中心项目，正是采用与运营商签订长期租赁协议的方式。截至今年5月底，甲骨文公司的隐性债务已达2733亿美元，4年间增长了30多倍。而元宇宙公司则通过与一家美国投资公司合资，在路易斯安那州耗资270亿美元建设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元宇宙公司持有该项目20%的股份，并通过长期租赁协议获取计算资源，相应的也增加了隐性债务。评级机构穆迪早在2月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庞大的隐性负债发出警告。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穆迪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现行会计准则存在局限性，允许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狂潮中隐藏数百亿美元的潜在负债。这一漏洞可能导致投资者难以看清这些科技巨头真实的财务健康状况。一家日本审计公司的高管表示，人们越来越担心科技公司的实际财务负担远超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水平。2001年，美国安然能源公司倒闭，正是源于隐藏在表外的隐性债务。尽管其与科技巨头有着本质区别，但这一案例仍值得市场警惕。
4: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因谷歌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委会表示，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此外， 谷歌限制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可以通过谷歌应用程序商店谷

0: 歌市场以外的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相关服务，并阻碍开发者引导用户在谷歌市场以外完成交易。欧盟委员会要求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
1: 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山火持续肆虐，有2名消防员在灭火途中不幸遇难。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全年水平。近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22号下令疏散马德里附近多个城镇居民。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地区也发生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2万公顷。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西班牙多地目前发生林火风险仍非常高，本周晚些时候部分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热浪，预计未来几天火灾风险还将进一步上升。过去几天，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接连发生数十起山火，岛内气温始终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山火风险。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据欧盟气象监测组织的数据，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温升幅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科学家警告称，气候变化正持续推高热浪的频率与强度，东南欧地区尤甚，山火威胁日益严峻。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优化安全挡杆设计，避免发生乘客意外坠落。时隔八年，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迎来升级。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
1: 增加新材料、新技术应用标准，明确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主体责任，完善全链条安全要求。对生产企业要关注大型游乐设施在设计制造方面的本质安全要求。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升级版国标如何让大型游乐设施更安全。
2: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暑期到了，校园呢越来越安静了，但与此同时呢，大大小小的游乐园是越来越热闹了。你去看吧，凡是每一个游乐场或者游乐园里面呢，越刺激、越危险的项目，通常都是排队最长的。通常他们也都是大型游乐设施。那现在在我们国家的这个2000家的游乐园当中呢，像这样的大型游乐设施差不多有20,500台。 同时呢，每年下来大型游乐设施会承载的游客的这个数量呢，会超过1亿人次。也就是说，几乎每一次这种几十秒甚至几分钟的这种极致的体验，都是以生命的交付来作为一个对价的。那么 这个时候大家会问，这么多的大型的游乐设施他们足够安全吗？我们的生命安全又是怎么来获得保障的呢？那就在今天，相关的部门呢公布了一个最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开始正式的向全社会来征求意见。这是时隔八年我们在这个领域对于这样一个强制性国标的再次的升级。那么这次的修订将会针对哪些过去曾经出 出现的问题，它又会填补什么样的空白？在这样的标准升级之后，我们相关的这种安全的监管又要紧跟着来做什么样的升级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眼下正值暑期，各大游乐园迎来客流高峰，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也是孩子们争相

排队体验的热门项目，而这其中安全是重中之重。就在今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释放信息显示，一份新的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

0: 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基础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 一方面是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一方面是老旧设备逐渐步入需要进一步更新维护的阶段。为此，征求意见稿对现行的版本进行了系统修订与完善。首先，给关键部件设寿命，例如在设计阶段就明确主要部件能用多久，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要进行更换或维修。主要受力部件设计疲劳寿命计算时应不低于35000小时。其次，给重要的焊缝强体检，对于断裂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的一级焊缝，要做到100%内部无损碳伤。还有，给资料保存加期限，对于设计说明书、风险评估报告等关键文件资料，必须保存到设施报废为止。除此之外，针对近几年在大型游乐设施上使用的新材料，征求意见稿也立了规矩，填补了空白。
0: 例如，随着行业对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某些大型的设施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轻量化高强度的复合材料，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
1: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事故和故障也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
0: 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1: 除了强调设备安全，新版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也聚焦体验感受，也就是说，追求刺激要有个度。
2: 针对过山车等刺激性强的游乐设施，征求意见稿在加速度设计要求方面和国外标准进行了详细比对，对乘客加速度的要求进行了优化，考虑了少年儿童承受加速度的能力，兼顾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1: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达2.58万台套，取证生产企业140家，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过1亿人次。在眼下的这个暑期，不少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对大型游乐设施开展了全方位专业化的体检。在浙江宁波江北区达仁村景区，执法人员采取了查资料加看现场加核人员相结合的模式，重点针对海盗船、摩天轮等热门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实地测试，谨防设备超期未检或带病上岗。
3: 第一个，他们的台账，他们每天要进行的日检查，那么他们检查有没有到位。第二，就是关于它的检修以及日常维护有没有按期定期的落实维护制度，这些也是要定期检验的。同时我们还主要检查工作人员他们的操作证情况，也就是说他们的资质情况，确保每一位操作人员都能在具备相应操作资质的情况下操作特种设备。
4: 的确呢，作为游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俯冲、是失重、是狂欢，但是我们看不见的是焊缝、是轴承、是锁扣。那么这一次这个要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强制性的安全的标准，它将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嘉宾陈旭院长。那陈院长也是参与到了这一次新版的这个国标的修订工作，他是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直属分院的副院长。陈旭，陈院长您好。
5: 主持人好。
4: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份这个公开的征求意见稿，目前呢它很多的内容，首先是直指了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硬件的部分，比如说它进行了分级，比如说它一些对一些主要的部件呢的使用的寿命它进行了规定，比如说这个主受力的部件它可能的这个疲劳的寿命不能够低于35000小时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规定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5: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质量其实是保障我们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的首道关口，所以我们新的标准主要是通过焦距

0: 设计制造层面来提升我们整体的大型游乐设施的质量水平，从而避免源头上发生这个风险隐患。就好比我们新出生的这个宝宝，我们都希望他出生时就很健康，而不要有先天的这些疾病。所以我们这次新标准啊，主要是从材料设计制造等相关的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这个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比如说给这个主要受力部件增加的这个寿命的要求。这个35000小时呢，其实按照我们通常的每天8小时运算的话，相当于可以运营12年。那么这个12年其实就是为标准定了一个最低的年限。为什么设定这个值？其实主要考虑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考虑到如果这个值设计的太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个别企业用一些低质量的产品啊，来满足这个短期的使用要求。但是如果这个实际设置又太高的话，又会增加企业的这个制造和这个生产成本。所以结合国际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标准要求，以及我们国内的大型游乐设施多年的经验，所以我们给出了35000小时这么一个最低的这个设计要求。这样呢，既能保证设备的质量，又能降低企业的这个运营成本。当然了，其他的这个我们还设计了增加了一些电器元器件、控制元件的这些使用寿命要求，这个在原来的标准中都没有涉及。同时还强化了对这个结构焊缝的分级无损检测要求。总体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主持人，
1: 我们看到这个对于相对的相关的硬件的要求当中呢，有一些非常细的针对性的要求，比如说直接就针对这种大摆锤的悬停，还有这个安全挡杆的失效，那可能这样的一些事故呢是曾经发生过的。那么像类似这种有特别针对性的这样的条款，它是补齐了这个标准体系当中过往的哪些空白或者说短板，未来它落地之后能不能够杜绝同类的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呢？
0: 这次标准修订确实是以问题为导向，比如说针对这个360度大摆锤曾经出现的这个悬臂端在最高点这个滞留的情况，其实它这时候的最高点滞留只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就是我们行业说常说的死点。那么这次新标准新增加的这个自动控制措施，其实就相当于在这个死点位置的时候，让人从旁边推他一把啊，他就会立马这个打破这种平衡状态，就是不会在高空滞留。同时像这个安全挡杆也是的，以前我们标准中对安全挡杆其实没有详细的这个要求，因此啊，那个在实践中可能会以前发生过一些因本身的强度啊，或者说锁紧状态那个不完整导致的一些情况发生啊，因此我们这次这个针对这些问题啊，提出了相应的这个优化要求。当然了，这些要求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很多设备上已经通过技术改进得到了充分验证。我们这次标准修订呢，只是说对这些措施进行了提炼固化，统一了相关的技术要求。我们相信通过这些技术措施的有效落实，以后可以大大减少类似的风险发生，更好的保障游乐安全。
1: 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规定还特别涉及到了一些新的材料、新的技术，这可能都是过往的这个相关的标准当中没有的。那补齐这一方面短板，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0: 其实随着行业的这个发展和进步，游乐设施也开始使用了大量的这个新材料。像我们以前游乐设施常用的可能是以玻璃钢啊等等这个材料为主，但这两年随着这个复合材料的出现，我们游乐设施中也大量的出现，因此这次专门针对了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提出了相关要求。通过这样的这个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同时也是鼓励行业创新。在这个创新同时，我们也兜牢的这个安全底线。另外对于一些新技术，由于是验证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想通过增加相应的这个运行监控措施，实时感知这个设备的运行状态，这样在发生风险时可以及时停止设备的运行，也是增加相应的这个安全要求啊。主持人，
1: 那这次呢，我们看到也不光是有针对这个硬件设备的要求，还第一次兼顾到了游客的体验感。比如说在过山车这个项目里面，它第一次是对儿童和成年人是有了一个防护上的分级的要求。那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0: 其实这个设置主要是考虑到游客对加速度的一个承受能力。游乐设施不是越刺激越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选拔航天员，所以在游客乘坐时需要考虑到舒适度和这个安全性。这次修订主要是对原来我们标准中的这个加速度设计方面与国外的标准进行了详细对比，对这个加速的要求进行了优化，特别是增加了

0: 这个人体承受三个方向的加速度的这个值以及是持续时间进行了要求严格优化啊。同时我们在这个设定中首次考虑到这个儿童承受加速度能力，特别是允许儿童乘坐游设施加速度上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在满足游客差异化体验的这个要求同时，在体验这个刺激的同时，身体的感受更加舒适更加安全，这也是满足群众对高品质游乐体验的一个要求。主持人，
1: 当然了，可能各个环节的高标准的要求都会导致相应的生产成本的提高，包括运营维护的成本的提高。那未来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去平衡的办法呢？院长，尽量简短的来回答。
0: 其实在这个标准起草这个整体过程中，我们已经征询了很多制造企业的意见。对生产企业来说的话，这些要求可能会增加一定的成本，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讲的话，更安全的设计之道可以降低设备带来的安全隐患，减少这个设备造成的这个安全事故，所以说可以避免企业的这个巨大的这个经济损失。对使用单位来讲的话，更安全的产品，这个为运营单位避免出现事故产生的巨额的经济赔偿啊，也可以这个通过这个设备的可靠性降低了维修和运营成本，提升这个使用单位的这个运营竞争力。当然了，些许的这个成本增加是为了保护广大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这个生命安全，提升公众乘坐我们大型游乐设施的信心，毕竟安全才是这个我们的底线。
1: 好的，谢谢陈旭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那实际上呢，对于大型的游乐设施的监管呢，过去一直以来都是相关部门的一个监管的重点，而且在包括国家相关部门也好，或者地方的一些相应的管理部门也好，也一直在展开一些巡查和暗访，当然也发现了一些薄弱环节和违法违规的现象。我们接着往下看。
2: 作为特种设备中重点监管对象，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是重点任务。暑假来临之前，一些地方的相关职能部门针对大型主题乐园的安全防范监督检查工作已经开始。七月初，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部门对上海乐高乐园进行大型游乐设施隐患排查，重点聚焦设备运维和人员履职，
3: 特别是这种联锁装置，确保它的有效。一旦这个门打开了，设备立即就停止运行，保障这个游客的一个安全。
2: 在上海乐高主题乐园里，共有16套大型游乐设施，这对日常的维护和相应的安全保障挑战都不小。更重要的是，眼下不少地方都在建设主题乐园，新鲜刺激的大型游乐设施往往是吸引游客前往主题乐园游玩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对相应的审批、维护、监管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有相关行业专家也指出，一些老式的主题乐园也已经超过20年，部分游乐设施逐步达到法定报废期，进入故障高发期的阶段。除了相关职能部门的巡查之外，有的地方也加大了对典型案例的查处和公布力度。今年4月30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通报了3起违规大型游乐设施典型案例，其特点都是以小型游乐设施名义违规使用大型游乐设施，虚标参数逃避监管的违法行为。
4: 我们公布了呢3起典型案例，涉及的设备呢都在游园会、集市、夜市这些人员密集场所使用。运营单位通过虚标参数逃避安全监管，大型游乐设施参数范围呢是设计最大运行速度大于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大于等于2米，满足其中任意一条呢就属于大型游乐设施，而这些设备资料上呢参数都不当，实际运行时呢却远远超出了这个速度和高度的限制。
2: 北京公布的这3起典型案例所反映出来的特点也并不少见。就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查组在针对大型游乐设施的暗访摸排工作中，也发现多起雷同案例。
5: 它有2种模式，你升起来以后啊，它是不超2米的是免检模式，还有一种那个特定的刺激点的那种，可以再升一点。
6: 就不管它飞多高、飞多快都没事儿吗？
7: 那个自个儿能调，里边那个机柜里边有一个扳手似的，可以调，也都超，没有不超的。
2: 无论是北京公布的典型案例，还是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调查组发现的并不少见的违规现象，都需要监管的进一步强化。
4: 针对这方面问题呢，我们在强化非现场监管日常的巡查检查的基础上呢，抓住场所场地运营管理方责任落实这一牛鼻子，

0: 通过呢市场监管、文旅、园林、体育、商务等相关部门呢共同发力，落实他们的主体责任，从源头治理。
1: 除了传统的大型游客设施之外，近两年一些户外景区的高空网红项目也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2023年，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监管。而针对更多类似悬崖秋千的新型且具有高危风险的游乐项目，也急需更进一步的标准规范和监管。
2: 白纸黑字的文件呢，如果没有去落实到相应的设备、人员和运维管理的细节上，那么再完善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那么未来标准升级之后，监管怎么跟上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华侨大学旅游安全研究院的院长谢朝武。谢院长，未来这样的一个安全标准的这个新标落地之后，对于游乐场、游乐园这样的大型游乐设施的管理方来说，他们在引进新设备的时候要怎么办？包括游乐场已有的这些旧的设备要怎么办？
3: 啊，主持人好。主题公园等这类文旅场所，他们是大型游乐设施主要的使用场所。那么他们在引进新的设备的时候，要从源头去确保它的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符合新的这个国家标准，从本质上呢去确保它的安全合规。同时在日常运维使用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标准的要求进行运维使用，严格落实像这个日检查、日检、周检、年检、月检等相关的规范和要求。那么同时呢，也应该按照相应的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呢，这个储备相应的人员力量和条件，在人员培训、组织保障、机构设置等方面呢符合要求。那对于已经存在的存量的这些设备，那正常来讲呢，所有的这个游乐设施都有它使用的一个设计寿命，如果超过了这个设计寿命，就应该呢这个按照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啊进行相应的管理。比如说一类设备要进行一类受力部件要进行替换，那么二类呢要进行拆卸检测，三类的受力部件呢要进行整体的这个检查和检测，那确保它符合相关的要求。那如果这个还没有达到使用设计的寿命，我们也建议呢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呢进行升级。
2: 刚才在短片当中，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比如说乡镇里面的一些中小的游乐场呢，它通常是大型的游乐设施，它去按照小型的游乐设施来报。那像这样的一种状况，未来怎么来管？
3: 一些乡镇地带的这些小众的这些主题的游乐场所，那么他们相比于大型主题公园来讲，确实在安全力量、人员配置、专业条件方面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欠缺。所以我想我们的主管部门呢实际上也还是要按照相应的要求尽量能做到一个提级的这个管理。我们也可以参照这个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呢对它的这种这个技术条件、人员力量平常的这个运维呢来进行一个提级的管理。我想这个是能够确保它安全运维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和主持人。
2: 还有一些网红的项目，比如说什么高空秋千啊等等，那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它不算是大型的娱乐设施，但实际上它的危险程度也好，或者是对安全保障的要求也好，一点都不低。但是你现在它又不能够把它们纳入到这种特种设备的目录，同时又没有相应的这个明确的管理的标准，那怎么样这一块空白怎么来尽快的填补？
3: 网红项目要纳入特种设备的目录，实施严格的安全管控，它确实需要一个时间的这个周期。但是对于当下已经存在的这个风险，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进行要求。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对于这个设备的制造商，对于主题公园等这些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实际上都有明确的要求。它必须确保我们所提供的产品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个要求。所以实际上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有要求的，并不是没有要求。那么因此在当下网红项目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呢就是说相关的这个部门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景区都要求这个

0: 在开业之前必须进行安全风险的评估。那么在评估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应该对这些大型的游乐设施呢实施评估的一个这个要求。我想这个呢作为一个前置的管控是应该提上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的这个设备设施的使用方法在日常运营管理过程中也应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实施这个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体制和机制。我想这个实际上还是可以有一些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和支撑的。
1: 当然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国标呢还在一个征求意见稿广泛的收集意见的过程当中，新的标准还没有出台，但是呢时间已经来到暑期了，游乐园呢现在也已经人满为患了，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您对包括园区的运营方也好或者是相应的监管部门也好，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这个使用和监管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提醒呢？
0: 暑期呢历来是人流的高峰，那人一多这个设备设施就可能会陷入这个疲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此这个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来讲是一个艰巨的这个挑战。对于使用方来讲，我想我们还是得一个是如果已经是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的这些这个设备，我们得严格按照国家相应的标准实施日常的运维检查这个和这个一些管控的这个要求。特别呢比如说我们每天在运行之前要进行试运行同时呢在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化的要求实施这个比如说安全带的这种检查等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那么当然呢在也同时要严格落实这个日检周检月检和年检的一些这个机制，确保我们的设备设施在本质上符合安全的运作的这个要求。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讲，对于热门景区热门项目呢应该说要加大检查的这个力度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谢谢。过山车的每一次的异响或者是安全绳的每一次松动都可能成为压向安全防护的最后一根稻草，别忘
2: 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
1: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0: 炉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23号还有一批经济数据发布，多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最新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同时高精尖的工业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工业机器人出口约8.6万台，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0台。
2: 海外智能产品需求旺盛，与强大的国产机器人产业链形成双向利好。凭借高端制造优势、丰富的应用场景，国产机器人全球份额不断提升，持续赋能全球产业智能化转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产品覆盖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下，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出口3606.8亿元，增幅达68.7%。国产汽车出口正加速向绿而行，向新迭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4: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5: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22号，中国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举行，在23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在会议期间就当前南海局势发表的相关立场。
6: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

0: 十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1: 近日，菲律宾在南海再度兴风作浪，恶意挑衅。那么，菲律宾频繁炒作相关议题，制造事端，究竟寓意何为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蓝厅观察。
2: 中方公布的现场视频完整还原了此次海上摩擦的真相。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谁在挑衅一目了然。然而，菲方上演了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行动上故意碰瓷，舆论上歪曲事实，刻意卖惨，企图骗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这套挑衅加舆论造势的套路，俨然已成为菲方的惯用剧本。2023年以来，菲律宾推出所谓海上透明度倡议，为其抹黑中方、炒作争端提供虚假包装。
3: 放出两条橡皮艇，然后拿着这个桨和长棍子，对我们这个船上的执法人员进行攻击，他是有预谋的，因为他南海透明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把中非在南海的摩擦、假新闻，有一些是伪证据，他就要搞成这么一个东西，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传播。所以他来的时候，他都是有精心准备的，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打背心牌。
2: 舆论造假掩盖不了事实真相。长期以来，菲方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径劣迹斑斑，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
4: 菲律宾一直以来就觊觎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个主权。那菲律宾在这个方面的非法主张、挑衅和侵权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啊，比如说他在经常的高频率的去侵闯黄岩岛的这种领海。那么在仁爱礁，他想加固非法坐滩的马德里商号啊，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非法侵占。近年来呢，他又想通过这个坐实南海仲裁的非法裁决，来固化他的一些非法主张和非法侵占的这些结果。
2: 十年前，一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草台班子，对菲律宾在域外势力怂恿下单方面发起的南海仲裁案做出非法无效的所谓裁决，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参与，更不会承认。中方这一立场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与理解，就连菲律宾国内的有识之士都公开批评该裁决的非法性和错误性。然而，菲方某些政客执意视这场闹剧为政治道具，不断挑衅。日前，菲律宾防长登上非法侵占的中业岛，高调纪念所谓裁决十周年，公然进行政治作秀，捞取政治私利。
5: 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这种姿势，把它作为一种菲律宾自认的一种提款机。什么叫提款机呢？就是说，把这个仁爱礁炒热，把南海问题的炒热，试图在国际社会卖惨，以此呢向域外的一些个别的国家来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实际上，我觉得菲律宾人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大家会识破他的这种虚假的叙事、这种故意的姿势的这种气量，是会被国际社会所不齿的。
2: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与秩序是中国的一贯主张，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追求。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正与东盟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反观菲律宾，一边口头支持磋商，一边借海闹事，任由外部势力干涉介入，蓄意炒作扩大海上分歧，其所作所为与其他地区国家背道而驰，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源。
5: 宣言说得非常

0: 常的明确，就是要保持克制，不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扩大化。这不是仅是中国的立场，也是东盟的整体的立场。那菲律宾的单方的行动毫无疑问是破坏了宣言的这么一个精神，是不符合东盟整体利益的。
1: 南海的主基调它是和平的，它是稳定的，中国一直致力推动 COC 的磋商呢，落实 DOC 工作组成面，刚刚在越南完成了第56次磋商，现在频繁到每个月一次。菲律宾因为这位轮值主席国，他也信誓旦旦说完成磋商，但是你的实际行动和为 COC 磋商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是背道而驰的。你一方面又在南海兴风作浪，没有在 COC 上做任何努力，只是空头表态。
2: 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中方强调，当前面临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时间窗口，必须把握机遇，排除干扰，力争实现目标。菲律宾屡屡挑衅滋事，在南海掀起风浪，这一出于一己私利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径，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南海深乱对地区和世界都没有好处，地区国家通过谈判管控分歧，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才是正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为了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23号再次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
5: 美军声明称，主要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打击共持续5小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2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近日出动了部署在英国的 B1B 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7月美伊战火重燃以来，美军首次派遣远程轰炸机执行空袭任务。美方官员没有透露 B1B 具体轰炸了哪些目标，但美媒指出，该型轰炸机是美军现役轰炸机里飞行速度最快、载弹量最大的型号。动用该机型意味着美方打击行动的强度出现了明显升级。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燃料库、弹药和后勤仓库等。伊朗军方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声明表示，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4: 当地时间2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了航向，并使1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不过，也门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胡塞武装23号宣布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了2艘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精确命中目标，导致2艘油轮起火。声明没有

0: 说明事发的具体地点，也没有提及是否有人员伤亡。据沙特通讯社2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惩罚。那么红海局势为何升级？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1: 问题一：红海局势为何升级？
2: 这次的红海局势升级呢，和美伊对抗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却并不完全是由美伊军事摩擦所引发的。这一次胡塞武装采取强硬封锁行动，它的导火索呢，是此前胡塞武装派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在如何返回也门的问题上与也门政府出现了立场分歧。后续胡塞武装掌控的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控是沙特具体实施了相关轰炸。沙特和也门政府之所以要对胡塞武装自主掌控这条德黑兰直通萨那的航线反弹十分强烈，说到底呢，还是担心未来如果这条连接伊朗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中廊道得到固化的话，那么多年来沙特所领衔多国部队对胡塞武装的空中封锁将面临着被打破的风险。同时呢，胡塞武装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选择去突破空中封锁，也正是看到美伊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军事对抗状态，美国及地区盟友的军事资源呢被分散，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改善其自身地缘政治地位的难得窗口。
1: 问题二：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
2: 目前胡塞武装呢，以所谓曼德海峡对沙特禁运的方式拉开了博弈的序幕，说明其也有意要效仿伊朗，将红海与曼德海峡作为自身最有优势的地缘筹码，来增加未来与沙特等各方进行博弈的胜算。那无论最初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目前曼德海峡呢与霍尔木兹海峡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双海峡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对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来讲，无疑是加大了应对地缘博弈的难度，而美国大概率会把双海峡问题一并处理。红海呢，作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条战线，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
1: 问题三：双海峡遭威胁，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冲击？
2: 两大海峡同时面临威胁呢，相当于是把全球能源体系的主动脉和备用通道一并的推入到了高风险的状态。双海峡同时出现航运瘫痪呢，对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的冲击是一种加成效应。虽然胡塞武装限于自身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对曼德海峡实施完全的硬封锁，但仅是通过增加军事威慑和选择性的袭扰，也已经足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那么两大咽喉同步承压，就意味着全球有约1/4的原油供应是难以得到保障的，能源价格出现飙升，运输、制造、化工、粮食加工等一系列行业的成本呢都会全面的抬升，输入性通胀呢卷土重来，各国央行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也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在航运层面，船舶呢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将增加航程，战争险的保费也会大幅上涨。目前呢已经有船只被迫改道，说明目前胡塞武装所希望达成的这种战略目的正在被实现。可以说今年呢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峡通道武器化的这种做法是打破了全球能源物流的这种冗余设计，最终呢将局部的军事威慑转化为了全球性的生产与民生的危机。
0: 欧盟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欧盟个人交通工具燃料和润滑油价格同比上涨13.7%，涨幅较四月和五月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两位数上涨。数据还显示，六月欧盟27个成员国燃料和润滑油价格均环比上涨，多数国家涨幅较五月有所放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此外， 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当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方面此前表示，欧盟对俄制裁会对欧盟自身造成损害，俄保留根据自身利益予以回应的权利。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他还表示，欧洲国家依然寻求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俄方愿意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1: OpenAI 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但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相关测试的模型数据集和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了测试时的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也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是否有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受到影响，尚未发现模型数据集或应用空间遭到篡改。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们正在与抱抱脸分享数据，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OpenAI 还说，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不过，有人怀疑这一事件可能是 OpenAI 有意为之，为了打广告。也有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行为更有可能是 AI 模型失控。
3: Some people look at this as something that's super scary. Other people seem to think it's actually a little less scary and is just a little bit of a flex by OpenAI in the same way that some people thought Anthropic was flexing about sort of the dangers of Mythos as a way of actually gaining new customers to say, look how powerful our systems are.
4: It is clear.As far as I can tell from everything they said, OpenAI didn't want this to happen. This thing escaped its own test bed, its own sandbox.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这一事件给 AI 安全敲响了警钟，应该时刻警惕 AI 风险。
5: So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talked about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s theoreticals are becoming real. And I think the time to deal with them is right now, because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we've ever had. But of course, they're...only going to get more powerful from here. So if the models are not following instructions today, if they're trying to cheat today, that tells us something, especially as they start to get greater than human intelligence. I think it would be extremely naive to assume that a model with superhuman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follow simple rules created by humans. So again, I think we need a lot more testing, a lot more rules.
0: 日经亚洲评论21号报道称，五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了1.65万亿美元。
1: 日经亚洲评论在查阅了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公司、微软、亚马逊、元宇宙公司和甲骨文公司的财报和其他资料后发现，这五家科技巨头的隐性债务4年内增长了8倍。最近一个季度达到了1.65万亿美元，远超表内约1.35万亿美元的负债规模。 据报道，这些公司正在迅速扩建数据

0: 据中心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建设数据中心通常需要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为降低成本，科技公司通常需要与数据中心运营商签订租赁协议。此外，这些公司还签订了图形处理器和服务器的长期采购协议。根据美国的会计准则，尚未交付的硬件设备和未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租赁均被视为表外项目，无需计入资产负债表，仅在财报附注中披露。但这一处理方式往往使散户投资者难以察觉潜在风险。举例来说，甲骨文公司正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合作推进的星际之门数据中心项目，正是采用与运营商签订长期租赁协议的方式。截至今年五月底，甲骨文公司的隐性债务已达2733亿美元，四年间增长了30多倍。而元宇宙公司则通过与一家美国投资公司合资，在路易斯安那州耗资270亿美元建设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元宇宙公司持有该项目20%的股份，并通过长期租赁协议获取计算资源，相应的也增加了隐性债务。评级机构穆迪早在二月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庞大的隐性负债发出警告。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穆迪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现行会计准则存在局限性，允许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狂潮中隐藏数百亿美元的潜在负债。这一漏洞可能导致投资者难以看清这些科技巨头真实的财务健康状况。一家日本审计公司的高管表示，人们越来越担心科技公司的实际财务负担远超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水平。2001年，美国安然能源公司倒闭，正是源于隐藏在表外的隐性债务。尽管其与科技巨头有着本质区别，但这一案例仍值得市场警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24号20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目前红霞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24号20位于距离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9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其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24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南疆盆地和东部、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北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为了应对连日持续高温，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为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
3: 在重庆市巴南区，遍布街头巷尾的友好商户敞开大门，给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送去清凉。这些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经营场所，统一悬挂标识，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错峰就餐等暖心服务。此外，四川多地也持续遭受高温影响。在四川宜宾，近10天，全市已连续多次发布高温橙色、红色预警。面对高温炙烤，当地向公众免费开放便民服务中心、社区驿站等1000余个避暑纳凉点。在叙州区赵场街道五乡社区驿站，记者看到室内不仅配备了空调、饮水机、阅读平板等设施，还开放了自习室、儿童游乐区域。与此同时，为了让户外工作者有更多纳凉去处，今年当地在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区域增设了59个爱心冰柜。
2: 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几天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七月份以来的高温情况较往年如何？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4: 从高温日数来看，七月以来高温比较突出的区域是有三片，一片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这一带，一片是在四川盆地、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西部这一带，

0: 那这两片的高温主要是受到了大陆高压的持续影响，还有一片高温区域是在福建、浙江这里，主要是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出现高温。那这三片区域所包括的地方，高温日数普遍是达到了12到18天，也就是进入到七月之后，有半数以上的日子都有高温。特别是在新疆的吐鲁番附近，高温日数是达到了20天以上，几乎每天都有高温出现。那对于刚才这些地方来说，今年七月的高温普遍是比常年同期要偏多的，平均气温也是比常年同期要偏高一些。那特别是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无论是从高温日数还是从高温强度来说，应该说都是比常年同期热得最明显的地方，也是有一些站点是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那在华北东北还有华南江南中部的一些地方，其实七月以来的高温日数还是比常年同期要略偏少一些，平均气温也基本是和常年同期接近，甚至是略偏低一点。所以虽然这些地方也有炎热天气出现，但是并没有说比常年同期要更热。那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的高温会开始发展增多，同时大陆高压会缓慢的东移，在西北以及四川盆地等地高温还是比较频繁，另外华北一带在七月底的时候高温也会开始增多。而且未来中东部地区因为底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上，相对湿度比较大，所以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闷热感都会很突出。
1: 在降雨方面，23号起，南方的强降雨将会明显减弱，零散的分布在江苏、安徽、湖北和广西等地，而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23号上午，江苏淮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并伴有雷电和7至8级雷暴大风。淮安市共有36个站点出现25毫米以上降水，其中6个站点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最大累计降水量68.9毫米。目前，随着强回波逐渐移出，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淮安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这两天，云南怒江州突降暴雨，城区多处低洼地段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灾情发生后，消防救援人员深入积水路段、受淹小区及受灾村庄，逐一排查搜救，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对沿街商铺、居民住宅进行排涝、清障、疏通排水管网，并处置泥石流等次生险情。目前清淤及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23号，山西多地仍有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公众出行前需注意天气情况，驾车出行尽量避开积水区域，切勿贸然涉水通行。23号，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23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46米。
1: 未来一段时间雨情汛情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0: 未来10天，在华北、东北一带仍然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而且局地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从雨量上来看，大部地区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局地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另外，在广西、云南这一带，因为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降雨也会比较频繁，并且有可能会出现时空分布不均的暖区对流性降雨。那从未来10天累计降雨量的预报来看，在东北地区的中北部、黄淮东部、华南东部和南部，还有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雨量能达到180到300毫米，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局地的降雨量会超过400毫米。像是东北地区的中北部、黄淮南部、江淮、江南中部、华南以及云南等地，累计降水量会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7成。那全国其他的大部分地方降水是比常年同期要偏少的。

最近在辽宁沈阳，一段演唱会结束之后地铁口民警喊话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关注。平日里严谨执法的民警化身温柔暖心的小哥，用浪

0: 一会儿回家的路，请你们一定要小心慢行，不然我还会为你们担心。
1: 去年五月开始，沈阳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就创新推出了这种音乐伴行的疏导模式。每逢演唱会、大型赛事结束，数万人集中乘坐地铁，站外需要适时管控，防止人流拥挤造成踩踏。为缓解大家的等待焦虑，分局选派年轻民警走上高台与乘客互动喊话。
2: 本质上啊，是跟这个乘客和歌迷啊，把这个我们在干什么说清楚，我们在限流，同时啊，与他们进行一个互动，进而缓和他们的焦急等待的这个情绪，同时还有一个好的心情。
1: 因网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的民警赵春书，今年35岁，本职是刑警。
3: 用现在那个年轻人话讲，我是一个爱人。平时的话不多。
1: 第一次站在高台，对于赵春书来说还是非常紧张的。
3: 那个腿啊，总有一些这个颤抖，所以呢，当时就会用更大的声音去弥补这种紧张。
0: 今天回家的路，就让沈阳公安为你们照亮。
1: 通过几次锻炼，赵春书慢慢悟出了一些喊话技巧。
3: 我会去关注一下歌迷，他们比较在意的这个点或他们喜欢的点。喜欢的歌，还有就是他特别火的歌的歌词呀、歌名啊，去编辑的我这套喊话词。
1: 每一次喊话，赵春书都会认真对待，大家给了他很多正反馈，他也变得越来越自信。
3: 对，大家现在的评论都是，
4: 对这个
3: 啊，这边这个公安民警普通话这么好，一级甲等。然后还有的是会说，哎呀，太帅了呀，你辛苦了，啊，谢谢你。
1: 作为一名刑警，赵春书的日常工作是负责各类公共交通上发生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刑事犯罪的预防打击，这和地铁口喊话截然不同。就在不久前，赵春书还牵头破获了一起发生在18年前的命案。
3: 我们在清理这个命案积案卷宗的时候，然后发现了一起命案的指纹，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次就做出来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当我们找到了被害人当年的家属的时候，他的那种表情和他眼里的泪水，我们看在心里，也感动在心里，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1: 如果说破获命案是刑警的铁血担当，那么地铁口的温情喊话便是赵春书对这座城市最柔软的守护。在他看来，不管哪种形式，刚柔之间都是为了百姓平安。
3: 手机身份证咱俩都看管好了，一会儿进场需要拿身份证进场，一定要拿好了，千万别掉了。
1: 今年夏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进行得十分火爆。这天，赵春书第一次到重工街地铁站向球迷们喊话，他早早就来到了现场，适应环境，背诵稿件。
3: 每次要准备两个这个扩音器，会备点喉糖啊，备点像这个矿泉水啊，都是自己写的。
5: 这词儿琢磨了多长时间？
3: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因为需要写完了之后需要经过不断的雕琢，心情是既忐忑又兴奋。第一次到这儿去讲这个东北腔，不知道大家会什么反应。
1: 在比赛开始前的文艺演出环节，一首《真心英雄》点燃全场。就在这场比赛前几天，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沈阳遭遇了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特大暴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河流水位暴涨，多部门工作人员和热心市民冒雨逆行，扛起了这座城市的平安。赛场上致敬守护者的一幕让很多观众都热泪盈眶，这也打动了在场外准备喊话的赵春书。他马上把音乐伴行的曲目改成了《真心英雄》，并第一时间修改了早早准备好的稿件。
3: 在改这个稿子的时候，在自己去说的时候，我的眼泪也会情不自禁的在眼眶里打转，因为自己也是这个守护者之一，然后体会到他们当时那种心情。所以呢，就是也在感动自己，也在为这座城市去开心，也在为这些为城市付出的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晚上9:50左右，大批球迷到达地铁站，客流饱和需要等待。赵春书拿起了扩音器，开始安抚大家的情绪。
3: 各位沈阳通辽的球迷朋友们，老少爷们们，大家请放缓脚步，稍等一会儿，站内这会儿客流扎堆，咱们多等一会儿。

0: 不耽误事儿。今天的沈阳地铁为大家延时运行，并且全程免票。不过咱们得分批放行，听从指挥，谁也不行撒丫子乱跑，卡秃噜皮了咱可心疼。
1: 几句俏皮可爱的东北话瞬间化解了大家等待的躁动和不安。
0: 暴雨过后终见天晴，感谢每一位在暴风雨中为这座城市付出的人，也感谢黑吉辽猛每一位来帮忙的兄弟，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沈阳人心中的真心英雄。我们是沈阳公安，我们后会有期，现在开始放行。再见。谢谢谢谢谢谢，
2: 特别感动，输赢都不重要啊，东北一家亲，就希望咱们东北越来越好。
3: 特意从通辽来的，很为咱们沈阳人民的热情被打动了。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在这讲话，他也代表咱们所有的沈阳公安，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沈阳市为我们这场比赛付出的所有的人员。
1: 晚上10:40左右，乘坐地铁返程的球迷都已经顺利上车，赵成书再一次平安守护了大家的归途。
4: 好，谢谢。好，谢谢。
5: 我看你刚才下来的时候都有点站不稳了。
0: 对，因为那个一直站着就是没有动嘛，脚比较麻，腿有点麻，都习惯了没关系的。大家主动去跟我机长互动，是对我今天喊话他是认可的，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时候，我也非常开心。有说把爱人变成了艺人，还有说老实人豁出去的感觉，其实大家说的都对。无论是因为工作原因应该做这些，但是我又愿意做这些，而且呢愿意做得更好，希望为大家做得更多。
6: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7: 世界超市的进化之路，
8: 他跟我外公两个人每天4-5就出门去摆摊，赚下来的这第一桶金。现在这个时代要有更加前沿的科技引入进来，给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
7: 义乌发展经验的关键密码，
9: 政府积极作为，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10: 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15大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这一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今天我们就去义乌看一看。
14: 这里是义乌，平均每分钟有2.6万件快递发往全球，每小时新增25.7户市场经营主体，每天超23万人次涌入国际商贸城。从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这个既不靠海也不临边的内陆小城，靠什么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义乌的发展经验是从草根智慧里长出来的县域发展成功范例，而这样的成功离不开当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改革开放之初，有着鸡毛换糖传统的义乌群众已经自发在马路边摆摊，形成相对集聚的马路市场。虽然当时中央已经明确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很多地方还在观望。1982年，在对当地实际进行充分考察调研后，义乌党委和政府开放路边摊市场。正是这关键一举，让义乌率先撕开市场活力的口子，

0: 这个改革就是破除了我们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一些体制机制的一些桎梏，哦，是充分的释放了民间的一个活力，给农民自发经营的市场一个准生证，指明了义乌发展的一条道路，就是朝着商贸业发展。
1: 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当年义乌放开路边摊市场，何涛的外公外婆也从农村走出来，做起了毛绒玩具生意。义乌的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就是他们经商的起点。
2: 而当时他跟我外公两个人骑个三轮车，每天四五点钟就出门去摆摊，他们日复一日就是靠着这样子勤劳肯干赚下来了这第一桶金。
1: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逐渐放开，义乌的党委和政府意识到，如果没有产业做后盾，义乌的市场将很快失去竞争力。1993年，当地提出以商促工、贸工联动的发展思路，市场需求带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前店后厂的模式让生产和销售紧密对接，义乌的产业也因此迈上新台阶。到了世纪交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这一全新的挑战，义乌果断拥抱国际化。那几年，何涛的妈妈刚好接班，成为创二代，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2: 国际商贸城一区，他正好是第一批进来的人，赶上了中国外贸的这种高峰，外贸政策很好，然后开始做全世界的生意。
1: 到了何涛这一代，正赶上电商兴起，面对电商冲击，义乌没有固守摊位经济，而是主动发展数字贸易。在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招募商户时，何涛也坚定选择入驻这里。通过定制个性化玩偶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用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等方式打开新销路。
2: 现在这个时代要有更加前沿的传媒手段，更加前沿的什么科技引入进来，给这个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有了话语权你才有定价权，才能把品牌让别人看到。
1: 何涛一家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义乌在奔跑中因时因地发展经济的思路，但这里的产业故事并没有止步在小商品。现在义乌正在经历从制造到制造的深刻变革，产业结构的含锌量和含金量快速攀升，高质量发展正成为义乌产业故事的全新底色。
3: 政治站位要高，要吃透中央的精神，要站稳人民的立场，就是我们政府该怎么做，市场该怎么发展，业态该怎么培育，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这两面都做到了，只要在大的方向上不会走偏。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对新课题新挑战，就必须到基层一线找办法，向群众实践要智慧。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指示中，又强调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义乌的经验正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与时俱进的经验。现在每天至少有6列一心欧、中欧班列满载货物从义乌出发，截至目前它已经累计开行超1.6万列，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达160多座城市。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提到并称赞的中欧班列是源自基层和群众的首创。
4: 中欧班列开行已经10多年了嘛，用我们现在如果义乌发展经验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创举。
1: 义乌市场从内贸为主转向外贸为主后，货物源源不断运往国外，看到货物依赖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出海，冯旭斌所在的企业便萌生了用火车将货物送往全球的想法。经过3年调研，他积累了信心。就在这时，义乌迎来重大机遇。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4: 有了这么一个国家战略支撑，我们非常有信心来开这个中欧班列。政府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城市有益，对这个市场有益，那么政府就介入进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进行梳理。
1: 用火车把货物送到全世界，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需要打通各个环节。 回想当初政府对他们首创精神的支持，让冯旭斌深受感动。
4: 义兴欧的发展的阶段，政府积极作为，每年的出访首先规划的就是我义兴欧沿线国家去出访去交流，政府在后面替我们去背书，这件事情对我们义乌的市场帮助很大。
1: 群众首创，政府顺应市场及时补位，加上国家领导人的一次次关心与推动，让义兴欧有了今天的发展。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义乌上演。2023年，在国家倡导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背景下，在国内积累了丰富办展经验的义乌文化用品行业协会会长黄昌朝，有了组织商户去海外办展的想法。这一首创得到政府的支持，
5: 政府是极力的推进我们去。商务局第一时间就召开这个他们的会议，把我们海外的这个展会定为义乌市重点扶持支持。统战部这边也会给我们一些引荐。
1: 这几年在政府的支持下，黄昌朝带着商户走过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家，这些不断升级创新的文具不仅被当地民众所喜欢，黄昌朝和商户们也见证了义乌文具从国外路边摊走进大商场的过程。现在他们的海外展正从东南亚走向更多国家。
5: 国家给我们这么大政策支持，政府要这么推动我们品牌出海，作为我们商人说，在这么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之下，我为什么不用心呢？更加跟着国家战略这个步伐走出去呢？
1: 政府有为，经营户敢闯，激活了义乌的成功密码。尊重基层首创，也激发出强劲活力。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外贸出口额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3: 尊重群众的在历史在创新当中的一种主体性的地位，要包容试错，要鼓励基层创新，但同时要给基层的创新要给他的什么一定的制度的空间。当经过一段时间检验以后，发现这种时间创新是有效的符合规律的，我们就要及时总结它，提升它。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义乌发展经验不是固化的模板，而是鲜活的发展实践。义乌的成功离不开当地的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总结运用好的义乌发展经验。
7: 你看一下这个部分 beautiful
8: made it heavy。
1: 他叫吕成军，曾带着一家老小辗转打拼过好几个地方，直到20多年前他来到义乌，决定留在这里扎根做生意。在义乌，吕成军不仅找到了最适合自己闯荡的赛道，更让他觉得难能可贵的是当地政府对待商贸那份一以贯之的态度。
7: 政府的话有承上启下的，就是说这届政府跟下届政府他会就是说很紧密的连贯起来的，这一个方式就是始终以市场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
1: 抓市场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始终不变，一步接着一步走，一届接着一届干，发展的连续性给商户带来稳定的安全感，让他们能一心扎在义乌，让生意生根发芽。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让义乌避免了许多弯路，有了今天的繁荣。
3: 新商建设战略是市场、群众和我们党委政府他们那种共同的决策，它形成了全民的共识。这种战略它的定力还来源于这种战略它的一个贯彻和落实的机制，也有制度的刚性的约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的发展经验是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经验，是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的经验。在义乌发展的过程中，当地主动突破制度瓶颈，争取改革授权，探索创新举措。近年来， 货物拼箱出海，因为查验导致延误率高，是义乌物流行业的普遍痛点。物流从业者陈科员向有关部门反映诉求。
9: 收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积极的跟企业调研，然后呢，带着企业啊，像在这个向上去争取政策，不断的完善这个方法和措施。
1: 陈科员的诉求很快得到反馈，2023年全国首个先查验后装运创新试点模式落地义乌，2024年义乌启动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将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列为重点事项，2025年义乌将这一监管模式推广到跨境电商领域。
10: 我觉得太快了，说实话，这个事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我们的成本下降了10%。从通关的时效来说提升了26%。
1: 正是当地改革的精神、实干的态度、持久的担当，让义乌的经济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那么义乌又是靠什么让担当者敢闯敢干呢？
11: 在选人用人上，我们实施一线考察，及时奖励，让改革探路者得到褒奖，受到重用。在兜底保障上，健全容错纠错与澄清证明机制，对探索中的失误减责免责，旗帜鲜明地为改革者撑腰。
1: 义乌的发展经验印证了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朴素道理。它离不开千千万万个体的努力奋斗，更离不开党员领导干部正确的政绩观。
3: 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我们的产业生态越建设越厚实。这个新商建设战略，既让我们市场、营商环境进一步的这个厚实，也让我们的干部也更大的专业化。不是说自己标新立异才可以出政绩，我们沿着前人的路走下去，为前人添砖加瓦，为后人铺路搭桥，也是政绩。所以义乌这个新商建设战略啊，出现了一种让百姓受益、让市场繁荣、也让干部出彩，形成了一种多元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
1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义乌经验的精髓正是尊重群众首创，政府顺势赋能，一张蓝图接续实干。开局起步之年，其他地方也可以因地制宜，借鉴义乌的发展经验，立足资源禀赋，激活基层的创新活力，找准产业的主攻方向，在实干探索中腾出特色发展路径，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1: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2: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22号，中国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举行，在23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在会议期间就当前南海局势发表的相关立场。

0: 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24号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南疆盆地和东部、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北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为了应对连日持续高温，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为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
3: 在重庆市巴南区，遍布街头巷尾的友好商户敞开大门，给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送去清凉。这些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经营场所，统一悬挂标识，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错峰就餐等暖心服务。此外，四川多地也持续遭受高温影响。在四川宜宾，近10天，全市已连续多次发布高温橙色、红色预警。面对高温炙烤，当地向公众免费开放便民服务中心、社区驿站等1000余个避暑纳凉点。在叙州区赵场街道5乡社区驿站，记者看到，室内不仅配备了空调、饮水机、阅读平板等设施，还开放了自习室、儿童游乐区域。与此同时，为了让户外工作者有更多纳凉去处，今年当地在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区域增设了59个爱心冰柜。
2: 中央气象台已经连续几天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7月份以来的高温情况较往年如何？未来还将如何发展呢？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分析。
4: 从高温日数来看，7月以来高温比较突出的区域是有3片，一片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这一带，一片是在四川盆地、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西部这一带。那这2片的高温主要是受到了大陆高压的持续影响，还有一片高温区域是在福建、浙江这里，主要是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出现高温。那这3片区域所包括的地方高温日数普遍是达到了12到18天，也就是进入到7月之后，有半数以上的日子都有高温。特别是在新疆的吐鲁番附近，高温日数是达到了20天以上，几乎每天都有高温出现。那对于刚才这些地方来说，今年7月的高温普遍是比常年同期要偏多的，平均气温也是比常年同期要偏高一些。那特别是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无论是从高温日数还是从高温强度来说，应该说都是比常年同期热的最明显的地方，也是有一些站点是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那在华北东北还有华南、江南中部的一些地方，其实7月以来的高温日数还是比常年同期要略偏少一些，平均气温也基本是和常年同期接近，甚至是略偏低一点。所以虽然这些地方也有炎热天气

0: 出现，但是并没有说比常年同期要更热。那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的高温会开始发展增多，同时大陆高压会缓慢的东移，在西北以及四川盆地等地高温还是比较频繁。另外华北一带在七月底的时候高温也会开始增多，而且未来中东部地区因为底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上，相对湿度比较大，所以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闷热感都会很突出。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再来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10:30，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23号再次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
3: 美军声明称，主要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2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近日出动了部署在英国的 B-1B 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七月美伊战火重燃以来，美军首次派遣远程轰炸机执行空袭任务。美方官员没有透露 B-1B 具体轰炸了哪些目标，但美媒指出，该型轰炸机是美军现役轰炸机里飞行速度最快、载弹量最大的型号。动用该机型意味着美方打击行动的强度出现了明显升级。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燃料库、弹药和后勤仓库等。伊朗军方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声明表示，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说，美沙协议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沙特能源部23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了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3: OpenAI 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但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相关测试的模型数据集和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了测试时的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也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是否有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受到影响，尚未发现模型数据集或应用空间遭到篡改。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0: 他们正在与抱抱脸分享数据，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OpenAI还说，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不过， 有人怀疑这一事件可能是OpenAI有意为之，为了打广告。也有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行为更有可能是AI模型失控。
1: Some people look at this as something that's super scary. Other people seem to think it's actually a little less scary and is just a little bit of a flex by OpenAI in the same way that some people thought Anthropic was flexing about sort of the dangers of Mythos as a way of actually gaining new customers to say, look how powerful our systems are.
2: It is clear, as far as I can tell, from everything they've said, OpenAI didn't want this to happen. This thing escaped its own test bed, its own sandbox.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这一事件给AI安全敲响了警钟，应该时刻警惕AI风险。
3: So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talked about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s theoreticals are becoming real. And I think the time to deal with them is right now, because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we've ever had. But of course, they're only going to get more powerful from here. So if the models are not following instructions today, if they're trying to cheat today, that tells us something, especially as they start to get greater than human intelligence. I think it would be extremely naive to assume that a model with superhuman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follow simple rules created by humans. So again, I think we need a lot more testing, a lot more rules.
4: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强烈关注。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江东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动向，对政府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表示担忧。
5: 非核三原則ありますし、もちろんその憲法9条で違反というふうに本来されている敵基地を攻撃したりとか、そういった能力を高め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これまで専守防衛でやってき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う配備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には大きな問題意識を持っています。第2位、 それを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若い人は歴史を知らないですね。中国みたいに戦争の時何があったって教えてないので、戦争になると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にな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んです。今の高市とか小泉もちゃんと昭和の歴史を学ん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假期护苗健康成长，每年暑假都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孩子们好奇心重且安全意识薄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当中，溺水排在首位，隐蔽的风险远超想象。
6: 在广西南宁，一女子带着两名儿童在江边游玩，她稍没留意，结果两个孩子不慎溺水，幸好旁边的热心市民及时救援，两个孩子才得以脱险。广东惠州一名少年在漂流结束后，疑因上岸后在河边洗脚，却不慎滑入湍急河道被冲走，搜救数小时后确认溺亡。
7: 眼下一些景区开辟了漂流等水上旅游项目，家长不能因为有救生员就认为孩子万事大吉。在印象里头，觉得溺水了之后，孩子第一反应是会进行呼救。其实溺水以后，他大部分是一个沉默的，在看护的时候一定是近距离的，一臂之内的距离。出现意外的时候，你能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处置。 另外呢，要在孩子进行玩的时候，密切关注孩子这个状态。比如在游泳的时候，孩子一旦发生动作的一个僵直，表情的一个不自如，就有可能意味着他发生了一个溺水的一个情况。我们及时的要进行一个查看。
6: 专家提醒，在景区带孩子参与漂流、水上项目、攀爬等项目时，要全程陪同，听从安全员指引。 尤其在水上项目结束后上岸，项目间换乘间隙等衔接环节，往往

0: 是监管看护相对薄弱的地带，家长更要抓紧孩子的手，不要让孩子嬉戏奔跑或靠近水域边缘。选择游玩项目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身体状况量力而行，低龄儿童不参与高风险项目。
1: 很多家长觉得出去游玩不安全，待在家里应该没有安全风险。近日，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其实超过40%的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在家中，而且孩子年龄越小，在家中发生意外伤害的比例就越高。那哪些意外伤害容易出现在家中？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0: 第一，就是高处坠落。近日，在浙江余姚，一名独自在家的女童翻越到6楼窗户外，身体悬空，幸好被邻居发现，从5楼探出身子拖住了孩子，最终被顺利救下。
2: 首先，在窗户旁边，不要堆放一些容易让孩子攀爬到窗户上的一些，比如说凳子呀，比如说可移动的一些东西啊，避免孩子能爬到窗户上，造成坠落的这种发生的这种机会。在安装防护设施的时候，我们这个护栏的宽度要进行一定的一个选择，要小于10公分这个宽度，以避免这种小的孩子意外的时候坠落，护栏能起到一个安全防护的一个作用。
0: 另外，孩子待在家中还容易发生的意外伤害包括烧烫伤、触电、锐器伤、中毒等。其实这类伤害绝大多数是可以预防、可以避免的，建议家长从孩子的视角来排查，消除家庭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纠正孩子的危险行为，教育孩子安全知识和技能，比如给插座装上保护盖，家中的桌角、柜角等做钝化防护，药品、消毒剂等化学品妥善保管，放置在孩子无法触及的地方等。教会孩子火警拨打119，记住逃生路线。
1: 暑假期间，孩子无论是外出游玩还是在家运动，磕到嘴和牙是常事儿。记者在医院采访时就发现，有很多来看牙外伤的孩子。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磕了只要牙没掉就是没事儿，那真的是这样吗？
0: 很多家长仅通过看牙掉没掉来判断儿童受伤程度，往往忽略了牙震荡、牙少量移位造成的牙神经损伤与颌面部软硬组织损伤。如果牙齿折断位置较深，累计牙龈下方的牙根，这种外伤从牙外观上可能看不到缺损，或者仅有牙冠的轻微松动，但是藏在牙龈下的损伤不可小觑。
3: 可能这个牙齿外伤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跟全身的这个情况都有关联的，有可能孩子会伴有颅脑的损伤，或者伴有四肢的损伤还有是颈椎啊，或者是胸骨、肋骨啊等等的一个损伤所以呢，要先在处理牙外伤之前要排查这些问题。
0: 另外，如果发生口唇部位的贯通伤，会因口腔内部的牙造成皮肤和内黏膜贯通损伤，还容易伴随牙碎片遗留在窗口内。这种贯通伤缝合难度大，术后易发生感染，需仔细鉴别，尽快就医，清创缝合。
3: 有了颌面部、口唇周围这种组织的一个损伤的时候呢，建议及时到口腔门诊去就诊，去进行专业的检查。医生呢也需要根据他的临床检查，还要需要根据他的这个X 光的检查等等，去综合判断孩子牙外伤的类型，判断孩子牙外伤的严重程度。不要因为看上去没事儿，所以呢就不就诊了，这是大错特错的。
1: 儿童的汗腺发育不完善，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即使不运动也容易导致中暑。如果孩子中暑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置，可能导致严重的热损伤疾病、热射病。
0: 在江西余都，暑运人流中和同伴打闹的男孩突然瘫倒在地，巡逻民警立即上前查看，男孩已因中暑晕倒送医治疗后转危为安。
2: 第一个就是发生中暑的时候，我们要及时把孩子移到一些清凉的地方，室温比较低的，就比如空调房啊，或者是阴凉的一些地方。另外呢，就是发生中暑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用一些湿毛巾进行一个擦拭，擦拭的地方呢就是大血管走行的这些地方，包括脖子呀、腋窝呀、

0: 大腿根呀，达到一个降温的一个目的。另外呢，要积极的补充淡盐水。
1: 此外，绝不能让孩子单独留在密闭的汽车内。高温天气，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应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
2: 溺水、中暑、烫伤、牙外伤，这些情况一旦发生，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决定了后续治疗的走向。有一些急救方法，很多家长都觉得是对的，但其实是误区。
1: 误区一，溺水后给孩子倒挂控水。孩子出现溺水，倒挂控水是许多家长在救援中常见的错误做法。肺里的水是控不出来的，这种做法反而会延误最宝贵的通气和胸外按压时间。
0: 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是进行急救，而不是进行一个控水。这个时候呢，要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另外呢，要进行一个胸外的按压，同时呢，要积极的要进行120的一个呼叫，把孩子尽早的转移到那个医院去进行急救。
1: 误区二，孩子中暑，体温高，先吃退烧药再送医。
0: 一旦发生持续的40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另外呢，意识精神的一个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是要120急救送医院，而不是进行一个吃退烧药，药物降温，因为这个时候呢，他的体温调节中枢是失控的，口服药物是达不到降温的目的的。
1: 误区三，孩子烫伤后涂抹牙膏、香油等。很多家长在孩子发生烫伤后，在创面上涂抹牙膏、酱油、香油等，这些物品不仅起不到治疗作用，反而会加重伤情，干扰医生对烧伤深度的判断。发生烫伤后，第一件事是让孩子脱离烫伤源。
0: 烫伤不是很严重，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要用流动的水进行烫伤部位的一个冲洗，冲洗的时间要超过20分钟。一旦发生严重的一个烫伤，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
1: 误区四，孩子牙齿磕掉了，包在纸里或泡水。孩子的牙齿磕掉了，首先不要扔，及时处理可以实现再植。能够再植的关键是断掉或者脱出的牙齿要正确保存，不能包在纸巾或者泡在自来水或矿泉水中。
3: 其实最简单最应急的方式就是家长捏着牙冠的地方，然后呢冲干净，给孩子直接放到他的脱出来这个牙槽窝里，直接植回去，然后咬上一个纱布，赶紧到医院就诊。其实这个呢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如果要是家长不太敢给孩子塞回去，或者是那个孩子觉得塞的时候这个疼痛感太强烈啊，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泡在牛奶或者泡在这个盐水里。

0: 最近在辽宁沈阳，一段演唱会结束之后，地铁口民警喊话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关注。平日里严谨执法的民警化身温柔暖心小哥，用浪漫又接地气的喊话柔性疏导人流，大家纷纷点赞。今天的零点故事，我们就一起去看看这份守护背后的故事。
1: 今天晚上你们就是我们的小星星，放光明。一会儿回家的路请你们一定要小心慢行，不然我还会为你们担心。
2: 去年五月开始，沈阳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就创新推出了这种音乐伴行的疏导模式。每逢演唱会、大型赛事结束，数万人集中乘坐地铁，站外需要适时管控，防止人流拥挤造成踩踏。为缓解大家的等待焦虑，分局选派年轻民警走上高台，与乘客互动喊话。
3: 本质上啊，是跟这个乘客和歌迷啊，把这个我们在干什么说清楚，我们在限流，同时啊，与他们进行一个互动，进而缓和他们的焦急等待的这个情绪，同时还有一个好的心情。
2: 因网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的民警赵春书，今年35岁，本职是刑警。
4: 用现在那个年轻人话讲，我是一个爱人。平时的话不多。
2: 第一次站在高台，对于赵春书来说还是非常紧张的。
4: 那个腿啊，总有一些这个颤抖。

0: 所以呢，当时就会用更大的声音去弥补这种紧张。
1: 今天回家的路就让沈阳公安为你们照亮。
2: 通过几次锻炼，赵春书慢慢悟出了一些喊话技巧。
0: 我会去关注一下歌迷他们比较在意的这个点或他们喜欢的点，喜欢的歌，还有就是他特别火的歌的歌词呀、歌名啊，去编辑的我这套喊话词。
2: 每一次喊话，赵春书都会认真对待，大家给了他很多正反馈，他也变得越来越自信。
3: 对对对，
0: 大家现在的评论都是，
3: 对这个
0: 啊，这边这个公安民警普通话这么好，一级甲等。然后还有的是会说，哎呀，太帅了呀，你辛苦了，啊，谢谢你。
2: 作为一名刑警，赵春书的日常工作是负责各类公共交通上发生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刑事犯罪的预防打击，这和地铁口喊话截然不同。就在不久前，赵春书还牵头破获了一起发生在18年前的命案。
0: 我们在清理这个命案积案卷宗的时候，然后发现了一起命案的指纹，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次就做出来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当我们找到了被害人当年的家属的时候，他的那种表情和他眼里的泪水，我们看在心里，也感动在心里，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2: 如果说破获命案是刑警的铁血担当，那么地铁口的温情喊话便是赵春书对这座城市最柔软的守护。在他看来，不管哪种形式，刚柔之间都是为了百姓平安。
0: 手机身份证咱俩都看管好了，一会儿进场需要拿身份证进场，一定要拿好了，千万别掉了。
2: 今年夏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进行得十分火爆。这天，赵春书第一次到重工街地铁站向球迷们喊话，他早早就来到了现场，适应环境，背诵稿件。
0: 每次要准备两个这个扩音器，会备点喉糖啊，备点像这个矿泉水啊，都是自己写的。
4: 这词儿琢磨了多长时间？
0: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因为需要写完了之后需要经过不断的雕琢，心情是既忐忑又兴奋。第一次到这儿去讲这个东北潮，不知道大家会什么反应。
2: 在比赛开始前的文艺演出环节，一首《真心英雄》点燃全场。就在这场比赛前几天，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沈阳遭遇了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特大暴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河流水位暴涨，多部门工作人员和热心市民冒雨逆行，扛起了这座城市的平安。赛场上致敬守护者的一幕让很多观众都热泪盈眶，这也打动了在场外准备喊话的赵春书，他马上把音乐伴行的曲目改成了《真心英雄》，并第一时间修改了早早准备好的稿件。
0: 在改这个稿子的时候，在自己去说的时候，我的眼泪也会情不自禁的在眼眶里打转，因为自己也是这个守护者之一，然后体会到他们当时那种心情。所以呢，就是也在感动自己，也在为这座城市去开心，也在为这些为城市付出的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2: 晚上9:50左右，大批球迷到达地铁站，客流饱和，需要等待。赵春书拿起了扩音器，开始安抚大家的情绪。
0: 各位沈阳通辽的球迷朋友们，老少爷们们，大家请放缓脚步，稍等一会儿，站内这会儿客流扎堆，咱们多等一会儿，不耽误事儿。今天的沈阳地铁为大家延时运行，并且全程免票。不过咱们得分批放行，听从指挥，谁也不行撒丫子乱跑，卡秃噜皮了咱可心疼。
2: 几句俏皮可爱的东北话瞬间化解了大家等待的躁动和不安。
0: 暴雨过后终见天晴，感谢每一位在暴风雨中为这座城市付出的人，也感谢黑吉辽猛每一位来帮忙的兄弟，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沈阳人心中的真心英雄。我们是沈阳公安，我们后会有期，现在开始放行，再见。谢谢谢谢谢谢，
5: 特别感动，输赢都不重要啊，东北一家亲，就希望咱们东北越来越好。
6: 特意从通辽来的，很为咱们沈阳人民的热情被打动了。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在这讲话，他也代表咱们所有的沈阳公安，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沈阳。

0: 尝试为我们这场比赛付出的所有的人员。
1: 晚上10:40左右，乘坐地铁返程的球迷都已经顺利上车，赵春书再一次平安守护了大家的归途。
2: 好，谢谢。好，谢谢。
3: 我看你刚才下来的时候都有点站不稳了。
2: 对，因为那个一直站着就是没有动嘛，脚比较麻，腿有点麻，都习惯了，没关系的。大家主动去跟我机长互动，是对我今天喊话他是认可的，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时候，我也非常开心。有人说把爱人变成了艺人，还有说老是豁出去的感觉，其实大家说的都对。无论是因为工作原因应该做这些，但是我又愿意做这些，而且呢愿意做得更好，希望为大家做得更多。
4: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优化安全挡杆设计，避免发生乘客意外坠落。时隔八年，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迎来升级。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
1: 增加新材料、新技术应用标准，明确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主体责任，完善全链条安全要求。对生产企业要关注大型游乐设施在设计制造方面的本质安全要求。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升级版国标如何让大型游乐设施更安全？
2: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暑期到了，校园呢越来越安静了，但与此同时呢，大大小小的游乐园是越来越热闹了。你去看吧，凡是每一个游乐场或者游乐园里面呢，越刺激、越危险的项目，通常都是排队最长的。通常他们也都是大型游乐设施。那现在在我们国家的这个2000家的游乐园当中呢，像这样的大型游乐设施差不多有20,500台。 同时呢，每年下来大型游乐设施会承载的游客的这个数量呢，会超过1亿人次。也就是说，几乎每一次这种几十秒甚至几分钟的这种极致的体验，都是以生命的交付来作为一个对价的。那么 这个时候大家会问，这么多的大型的游乐设施，他们足够安全吗？我们的生命安全又是怎么来获得保障的呢？那就在今天，相关的部门呢公布了一个最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开始正式的向全社会来征求意见。这是时隔八年，我们在这个领域对于这样一个强制性国标的再次的升级。那么这次的修订将会针对哪些过去曾经出
1: 出现的问题，它又会填补什么样的空白？在这样的标准升级之后，我们相关的这种安全的监管又要紧跟着来做什么样的升级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眼下正值暑期，各大游乐园迎来客流高峰，过山车、大摆锤、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也是孩子们争相排队体验的热门项目。而这其中，安全是重中之重。就在今天，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释放信息显示，一份新的涉及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
1: 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一方面是新设备、新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一方面是老旧设备逐渐步入需要进一步更新维护的阶段。为此，征求意见稿对现行的版本进行了系统修订与完善。首先，给关键

部件设寿命，例如在设计阶段就明确主要部件能用多久，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要进行更换或维修。主要受力部件设计疲劳寿命计算时应不低于35000小时。其次，给重要的焊缝强体检，对于断裂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的一级焊缝，要做到100%内部无损碳伤。还有给资料。

0: 填补了空白。
1: 例如，随着行业对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某些大型的设施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轻量化高强度的复合材料，为此我们专门增加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相关技术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
0: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事故和故障也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
1: 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0: 除了强调设备安全，新版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也聚焦体验感受，也就是说，追求刺激要有个度。
2: 针对过山车等刺激性强的游乐设施，征求意见稿在加速度设计要求方面和国外标准进行了详细比对，对乘客加速度的要求进行了优化，考虑了少年儿童承受加速度的能力，兼顾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0: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达2.58万台套，取证生产企业140家，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过1亿人次。在眼下的这个暑期，不少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对大型游乐设施开展了全方位专业化的体检。在浙江宁波江北区达仁村景区，执法人员采取了查资料加看现场加和人员相结合的模式，重点针对海盗船、摩天轮等热门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实地测试，谨防设备超期未检或带病上岗。
3: 第一个，他们的台账，他们每天要进行的日检查，那么他们检查有没有到位。第二，就是关于他的检修以及日常维护有没有按期定期的落实维护制度，这些也是要定期检验的。同时我们还主要检查工作人员他们的操作证情况，也就是说他们的资质情况，确保每一位操作人员都能在具备相应操作资质的情况下操作特种设备。
4: 的确呢，作为游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俯冲、是失重、是狂欢，但是我们看不见的是焊缝、是轴承、是锁扣。那么这一次这个要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强制性的安全的标准，它将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嘉宾陈旭院长。那陈院长也是参与到了这一次新版的这个国标的修订工作，他是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直属分院的副院长。陈旭，陈院长你好。
5: 主持人好。
4: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份这个公开的征求意见稿，目前呢它很多的内容，首先是直指了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硬件的部分，比如说它进行了分级，比如说它一些对一些主要的部件呢的使用的寿命它进行了规定，比如说这个主受力的部件它可能的这个疲劳的寿命不能够低于35000小时等等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规定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5: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制造质量其实是保障我们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的首道关口，所以我们新的标准主要是通过焦距设计制造层面来提升我们整体的大型游乐设施的质量水平，从而避免源头上发生这个风险隐患。就好比我们新出生的这个宝宝，我们都希望他出生时就很健康，而不要有先天的这些疾病。所以我们这次新标准啊，主要是从材料设计制造等相关的提出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这个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比如说给这个主要受力部件增加的这个寿命的要求。这个35000小时呢，其实按照我们通常的每天8小时运算的话，相当于可以运营12年。那么这个12年其实就是为标准定了一个最低的年限。为什么设定这个值？其实主要考虑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考虑到如果这个值设计的太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个别企业用一些低质量的产品啊来满足这个短期的使用要求。但是如果这个实际设置又太高的话，又会增加企业的这个制造和这个生产成本。所以结合国际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标准要求，以及我们国内的大型游乐设施多年的经验，所以我们给出了35000小时这么一个最低的这个设计要求，这样呢既能保证设备的质量，又能降低企业的这个运营成本。当然了，

0: 其他的这个我们还设计的增加了一些电器元器件，控制元件的这些使用寿命要求，这个在原来的标准中都没有涉及。同时还强化了对这个结构焊缝的分级无损检测要求。总体来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通过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主持人，
1: 我们看到这个对于相对的相关的硬件的要求当中呢，有一些非常细的针对性的要求，比如说直接就针对这种大摆锤的悬停，还有这个安全挡杆的失效。那可能这样的一些事故呢是曾经发生过的。那么像类似这种有特别针对性的这样的条款，它是补齐了这个标准体系当中过往的哪些空白或者说短板，未来它落地之后能不能够杜绝同类的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呢？
0: 这次标准修订确实是以问题为导向，比如说针对这个360度大摆锤曾经出现的这个悬臂端在最高点这个滞留的情况，其实它这时候的最高点滞留只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就是我们行业说常说的死点。那么这次新标准新增加的这个自动控制措施，其实就相当于在这个死点位置的时候，让人从旁边推他一把啊，他就会立马这个打破这种平衡状态，就是不会在高空滞留。同时像这个安全挡杆也是的，以前我们标准中对安全挡杆其实没有详细的这个要求，因此啊，那个在实践中可能会以前发生过一些因本身的强度啊，或者说锁紧状态那个不完整导致的一些情况发生啊，因此我们这次这个针对这些问题啊，提出了相应的这个优化要求。当然了，这些要求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很多设备上已经通过技术改进得到了充分验证。我们这次标准修订呢，只是说对这些措施进行了提炼固化，统一了相关的技术要求。我们相信通过这些技术措施的有效落实，以后可以大大减少类似的风险发生，更好的保障游乐安全。
1: 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规定还特别涉及到了一些新的材料、新的技术，这可能都是过往的这个相关的标准当中没有的。那补齐这一方面短板，它的必要性有多大？
0: 其实随着行业的这个发展和进步，游乐设施也开始使用了大量的这个新材料。像我们以前游乐设施常用的可能是以玻璃钢啊等等这个材料为主，但这两年随着这个复合材料的出现，我们游乐设施中也大量的出现，因此这次专门针对了这个碳纤维复合材料提出了相关要求。通过这样的这个要求填补了技术空白，同时也是鼓励行业创新。在这个创新同时，我们也兜牢的这个安全底线。另外对于一些新技术，由于是验证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想通过增加相应的这个运行监控措施，实时感知这个设备的运行状态，这样在发生风险时可以及时停止设备的运行，也是增加相应的这个安全要求啊。主持人，
1: 那这次呢，我们看到也不光是有针对这个硬件设备的要求，还第一次兼顾到了游客的体验感。比如说在过山车这个项目里面，它第一次是对儿童和成年人是有了一个防护上的分级的要求。那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0: 其实这个设置主要是考虑到游客对加速度的一个承受能力。游乐设施不是越刺激越好，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选拔航天员，所以在游客乘坐时需要考虑到舒适度和这个安全性。这次修订主要是对原来我们标准中的这个加速度设计方面与国外的标准进行了详细对比，对这个加速的要求进行了优化，特别是增加了这个人体承受三个方向的加速度的这个值，以及是持续时间进行了要求严格优化啊。同时我们在这个设定中首次考虑到这个儿童承受加速度的能力，特别是允许儿童乘坐游设施加速度上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在满足游客差异化体验的这个要求同时，在体验这个刺激的同时，身体的感受更加舒适更加安全，这也是满足群众对高品质游乐体验的一个要求。主持人，
1: 当然了，可能各个环节的高标准的要求都会导致相应的生产成本的提高，包括运营维护的成本的提高。那未来在这个方面有没有去平衡的办法呢？院长，尽量简短的来回答。
0: 其实在这个标准起草的整体过程中，我们已经征询了很多制造企业的意见。对生产企业来说的话，这些要求可能会增加一定的成本，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讲的话，更安全的设计制造可以降低设备带来的安全隐患，减少这个设备造成的这个安全事故，所以说可以避免企业的这个巨大的这个经济损失。对使用单位来讲的话，更

0: 安全的产品，这个为运营单位避免出现事故产生的巨额的经济赔偿啊，也可以这个通过这个设备的可靠性啊，降低了维修和运营成本，提升这个使用单位的这个运营竞争力。当然了，些许的这个成本增加是为了保护广大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这个生命安全，提升公众乘坐我们大型游乐设施的信心。毕竟安全才是这个我们的底线。
1: 好的，谢谢陈旭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那实际上呢，对于大型的游乐设施的监管呢，过去一直以来都是相关部门的一个监管的重点，而且在包括国家相关部门也好，或者地方的一些相应的管理部门也好，也一直在展开一些巡查和暗访，当然也发现了一些薄弱环节和违法违规的现象。我们接着往下看。
2: 作为特种设备中重点监管对象，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是重点任务。暑假来临之前，一些地方的相关职能部门针对大型主题乐园的安全防范监督检查工作已经开始。七月初，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部门对上海乐高乐园进行大型游乐设施隐患排查，重点聚焦设备运维和人员履职，
3: 特别是这种联锁装置，确保它的有效。一旦这个门打开了，设备立即就停止运行，保障这个游客的一个安全。
2: 在上海乐高主题乐园里，共有16套大型游乐设施，这对日常的维护和相应的安全保障挑战都不小。更重要的是，眼下不少地方都在建设主题乐园，新鲜刺激的大型游乐设施往往是吸引游客前往主题乐园游玩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对相应的审批、维护、监管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有相关行业专家也指出，一些老式的主题乐园也已经超过20年，部分游乐设施逐步达到法定报废期，进入故障高发期的阶段。除了相关职能部门的巡查之外，有的地方也加大了对典型案例的查处和公布力度。今年4月30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就通报了3起违规大型游乐设施典型案例，其特点都是以小型游乐设施名义违规使用大型游乐设施，虚标参数、逃避监管的违法行为。
4: 我们公布了呢3起典型案例，涉及的设备呢都在游园会、集市、夜市这些人员密集场所使用。运营单位通过虚标参数逃避安全监管，大型游乐设施参数范围呢是设计最大运行速度大于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大于等于2米，满足其中任意一条呢就属于大型游乐设施，而这些设备资料上呢参数都不当，实际运行时呢却远远超出了这个速度和高度的限制。
2: 北京公布的这3起典型案例所反映出来的特点也并不少见。就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查组在针对大型游乐设施的暗访摸排工作中，也发现多起雷同案例。
5: 它有2种模式，你升起来以后啊，它是不超2米的是免检模式，还有一种那个特定刺激点的那种，可以再升一点。
6: 就不管它飞多高、飞多快都没事吗？
7: 那个自个儿能调，里边那个机柜里边有一个扳手似的，可以调，
8: 也都超，没有不超的。
2: 无论是北京公布的典型案例，还是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调查组发现的并不少见的违规现象，都需要监管的进一步强化。
4: 针对这方面问题呢，我们在强化非现场监管日常的巡查检查的基础上呢，抓住场所场地运营管理方责任落实这一牛鼻子，通过呢市场监管、文旅、园林、体育、商务等相关部门呢共同发力，落实他们的主体责任，从源头治理。
2: 除了传统的大型游客设施之外，近2年一些户外景区的高空网红项目也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2023年，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监管，而针对更多类似悬崖秋千的新型且具有高危风险的游乐项目，也急需更进一步的标准规范和监管。
1: 白纸黑字的文件呢，如果没有去落实到相应的设备、人员和运维管理的细节上，那么再完善的制度也是一纸空文。那么未来标准升级之后，监管怎么跟上呢？相关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华侨大学旅游安全研究院的院长谢朝武。谢院长，未来这样的一个安全标准的这个新标落地之后，对于游乐场、游乐园这样的大型游乐设施的管理方来说，他们在引进新设备的时候要怎么办？包括游乐场已有的这些旧的设备要怎么办？

0: 啊，主持人好。主题公园等这类文旅场所，他们是大型游乐设施主要的使用场所。那么他们在引进新的设备的时候，要从源头去确保它的这个大型游乐设施符合新的这个国家标准，从本质上呢去确保它的安全合规。同时在日常运维使用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标准的要求进行运维使用，严格落实像这个日检查、日检、周检、年检、月检等相关的规范和要求。那么同时呢，也应该按照相应的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呢，这个储备相应的人员力量和条件，在人员培训、组织保障、机构设置等方面呢符合要求。那对于已经存在的存量的这些设备，那正常来讲呢，所有的这个游乐设施都有它使用的一个设计寿命，如果超过了这个设计寿命，就应该呢这个按照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啊进行相应的管理。比如说一类设备要进行一类受力部件要进行替换，那么二类呢要进行拆卸检测，三类的受力部件呢要进行整体的这个检查和检测，那确保它符合相关的要求。那如果这个还没有达到使用设计的寿命，我们也建议呢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呢进行升级。
1: 刚才在短片当中，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比如说乡镇里面的一些中小的游乐场呢，它通常是大型的游乐设施，它去按照小型的游乐设施来报。那像这样的一种状况，未来怎么来管？
0: 一些乡镇地带的这些小众的这些主题的游乐场所。那么他们相比于大型主题公园来讲，确实在安全力量、人员配置、专业条件方面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欠缺。所以我想我们的主管部门呢实际上也还是要按照相应的要求尽量能做到一个提级的这个管理。我们也可以参照这个新的这个国家标准呢对它的这种这个技术条件、人员力量平常的这个运维呢来进行一个提级的管理。我想这个是能够确保它安全运维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和主持人。
1: 还有一些网红的项目，比如说什么高空秋千啊等等，那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它不算是大型的娱乐设施，但实际上它的危险程度也好，或者是对安全保障的要求也好，一点都不低。但是你现在它又不能够把它们纳入到这种特种设备的目录，同时又没有相应的这个明确的管理的标准，那怎么样这块空白怎么来尽快的填补？
0: 网红项目要纳入特种设备的目录，实施严格的安全管控，它确实需要一个时间的这个周期。但是对于当下已经存在的这个风险，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进行要求。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对于这个设备的制造商，对于主题公园等这些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实际上都有明确的要求。它必须确保我们所提供的产品符合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这个要求。所以实际上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有要求的，并不是没有要求。那么因此在当下网红项目越来越多的这种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呢就是说相关的这个部门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景区都要求这个在开业之前必须进行安全风险的评估。那么在评估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应该对这些大型的游乐设施呢实施评估的一个这个要求。我想这个呢作为一个前置的管控是应该提上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的这个设备设施的使用方在日常运营管理过程中，也应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要求实施这个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体制和机制。我想这个实际上还是可以有一些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和支撑的。
1: 当然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国标呢还在一个征求意见稿广泛的收集意见的过程当中，新的标准还没有出台，但是呢时间已经来到暑期了，游乐园呢现在也已经人满为患了。那接下来这段时间，您对包括园区的运营方也好，或者是相应的监管部门也好，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这个使用和监管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提醒呢？
0: 暑期呢历来是人流的高峰，那人一多这个设备设施就可能会陷入这个疲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因此这个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方来讲是一个艰巨的这个挑战。对于使用方来讲，我想我们还是得一个是如果已经是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的这些这个设备，我们得严格按照国家相应的标准啊，实施日常的运维检查这个和这个一些管控的这个要求。特别呢，比如说我们每天在运行之前要进行试运行同时呢在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化的要求实施这个比如说安全带的这种检查等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那么当然呢在也同时要严格落实这个日检、周检、月检和年检的一些这个机制，确保我们的设备设施在本质上符合安全的运作的这个要求。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讲，对于热门景区、热门项目呢，应该说要加大检查的这个力度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谢谢。过山车的每一次的异响，或者是安全绳的每一次松动，都可能成为压向安全防护的最后一根稻草。别忘了，任何狂欢的前提一定是平安回家。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
1: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23号还有一批经济数据发布，多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最新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

0: 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 1294.7 万台，出口总值 248.5 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同时高精尖的工业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工业机器人出口约8.6 万台，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0台。
1: 海外智能产品需求旺盛，与强大的国产机器人产业链形成双向利好。凭借高端制造优势、丰富的应用场景，国产机器人全球份额不断提升，持续赋能全球产业智能化转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产品覆盖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推动下，今年上半年电动汽车出口3606.8亿元，增幅达68.7%。国产汽车出口正加速向绿而行，向新迭代。
2: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24号白天，新疆、甘肃、内蒙古、四川盆地、重庆、上海、浙江、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其中新疆、甘肃、内蒙古、四川盆地、重庆等地的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为了应对连日持续高温，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为户外工作者送去清凉。
0: 在重庆市巴南区，遍布街头巷尾的友好商户敞开大门，给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送去清凉。这些友好商户涵盖商超、餐饮、药店等各类经营场所，统一悬挂标识，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纳凉、饮水、充电、错峰就餐等暖心服务。此外，四川多地也持续遭受高温影响。在四川宜宾，近10天，全市已连续多次发布高温橙色、红色预警。面对高温炙烤，当地向公众免费开放便民服务中心、社区驿站等1000余个避暑纳凉点。在叙州区赵场街道五乡社区驿站，记者看到室内不仅配备了空调、饮水机、阅读平板等设施，还开放了自习室、儿童游乐区域。与此同时，为了让户外工作者有更多纳凉去处，今年当地在城市核心区、产业园区等户外劳动者高频作业区域增设了59个爱心冰柜。
2: 在降雨方面，23号起，南方强降雨将明显减弱，零散地分布在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地，而华北、东北部分地区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3号18时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23号上午，江苏淮安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并伴有雷电和7至8级雷暴大风。淮安市共有36个站点出现25毫米以上降水，其中6个站点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最大累计降水量68.9毫米。目前，随着强回波逐渐移出，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淮安市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这两天，云南怒江州突降暴雨，城区多处低洼地段、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灾情发生后，消防救援人员深入积水路段、受淹小区及受灾村庄，逐一排查搜救，分批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对沿街商铺、居民住宅进行排涝、清障、疏通排水管网，并处置泥石流等次生险情。目前清淤及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23号，山西多地仍有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公众出行前需注意天气情况，驾车出行尽量避开积水区域，切勿贸然涉水通行。23号，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23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

0: 超警幅度1.46米。
1: 再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24号20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目前，红霞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24号20位于距离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9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其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再来看一组国内其他消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记者23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最大程度的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23号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23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盾构工程领域多项记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关注美伊战况，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23号再次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
3: 美军声明称，主要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2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军近日出动了部署在英国的 B1B 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7月美伊战火重燃以来，美军首次派遣远程轰炸机执行空袭任务。美方官员没有透露 B1B 具体轰炸了哪些目标，但美媒指出，该型轰炸机是美军现役轰炸机里飞行速度最快、载弹量最大的型号。动用该机型意味着美方打击行动的强度出现了明显升级。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派出大规模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燃料库、弹药和后勤仓库等。伊朗军方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声明表示，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1: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不过，也门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胡塞武装23号宣布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两艘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精确命中目标，导致两艘油轮起火。声明没有说明事发的具体地点，也没有提及是否有人员伤亡。据沙特通讯社2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进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3: OpenAI 发文说，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但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相关测试的模型数据集和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了测试时的内部异常活动，抱抱脸安全团队也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抱抱脸方面表示，目前仍在评估是否有合作伙伴或客户的数据受到影响，尚未发现模型数据集或应用空间遭到篡改。Open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们正在与抱抱脸分享数据，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OpenAI 还说，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不过，有人怀疑这一事件可能是 OpenAI 有意为之，为了打广告。也有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行为更有可能是 AI 模型失控。
4: Some people look at this as something that's super scary. Other people seem to think it's actually a little less scary and is just a little bit of a flex by OpenAI in the same way that some people thought Anthropic was flexing about sort of the dangers of Mythos as a way of actually gaining new customers to say, look how powerful our systems are.
5: It is clear.As far as I can tell from everything they've said, OpenAI didn't want this to happen. This thing escaped its own test bed, its own sandbox.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这一事件给 AI 安全敲响了警钟，应该时刻警惕 AI 风险。
6: So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talked about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s theoreticals are becoming real. And I think the time to deal with them is right now, because we have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we've ever had. But of course, they're...only going to get more powerful from here. So if the models are not following instructions today, if they're trying to cheat today, that tells us something, especially as they start to get greater than human intelligence. I think it would be extremely naive to assume that a model with superhuman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follow simple rules created by humans. So again, I think we need a lot more testing, a lot more rules.
1: 在23号美国费城举办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了菲尔兹奖。 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王红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两人本科期间都曾

在北京大学学习。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0: 世界超市的进化之路。
1: 他跟我外公两个人每天四五点钟就出门去摆摊，赚下来的这第一桶金。现在这个时代要有亚前沿的科技引入进来，给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
0: 义乌发展经验的关键密码，
2: 政府积极作为，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3: 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收看焦点访谈。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这一重要指示，具有指引全局的重大意义。今天我们就去义乌看一看。
6: 这里是义乌，平均每分钟有2.6万件快递发往全球，每小时新增25.7户市场经营主体，每天超23万人次涌入国际商贸城。从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这个既不靠海也不临边的内陆小城，靠什么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义乌的发展经验是从草根智慧里长出来的县域发展成功范例，而这样的成功离不开当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改革开放之初，有着鸡毛换糖传统的义乌，群众已经自发在马路边摆摊，形成相对集聚的马路市场。虽然当时中央已经明确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很多地方还在观望。1982年，在对当地实际进行充分考察调研后，义乌党委和政府开放路边摊市场。正是这关键一举，让义乌率先撕开市场活力的口子。
7: 这个改革就是破除了我们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一些体制机制的一些桎梏，是充分的释放了民间的一个活力，给农民自发经营的市场一个准生证，指明了义乌发展的一条道路，就是朝着商贸业发展。
6: 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当年义乌放开路边摊市场，何涛的外公外婆也从农村走出来，做起了毛绒玩具生意。义乌的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就是他们经商的起点。
1: 当时他跟我外公两个人骑个3人车，每天4-5点钟就出门去摆摊，他们日复一日就是靠着这样子勤劳肯干，赚下来了这第一桶金。
6: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逐渐放开，义乌的党委和政府意识到，如果没有产业做后盾，义乌的市场将很快失去竞争力。1993年，当地提出以商促工、贸工联动的发展思路，市场需求带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前店后厂的模式让生产和销售紧密对接，义乌的产业也因此迈上新台阶。到了世纪交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这一全新的挑战，义乌果断拥抱国际化。那几年，何涛的妈妈刚好接班，成为创二代，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1: 国际商贸城一区，他正好是第一批进来的人，赶上了中国外贸的这种高峰，外贸政策很好，然后开始做全世界的生意。
6: 到了何涛这一代，正

0: 赶上电商兴起，面对电商冲击，义乌没有固守摊位经济，而是主动发展数字贸易。在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招募商户时，何涛也坚定选择入驻这里。通过定制个性化玩偶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用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等方式打开新销路。
1: 现在这个时代要有更加前沿的传媒手段，更加前沿的什么科技引入进来，给这个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有了话语权，你才有定价权，才能把品牌让别人看到。
0: 何涛一家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义乌在奔跑中因时因地发展经济的思路，但这里的产业故事并没有止步在小商品。现在义乌正在经历从制造到制造的深刻变革，产业结构的含锌量和含金量快速攀升，高质量发展正成为义乌产业故事的全新底色。
2: 政治站位要高，要吃透中央的精神，要站稳人民的立场，就是我们政府该怎么做，市场该怎么发展，业态该怎么培育，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这两面都做到了，只要在大的方向上不会走偏。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对新课题新挑战，就必须到基层一线找办法，向群众实践要智慧。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指示中，又强调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义乌的经验正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与时俱进的经验。现在每天至少有六列一心欧、中欧班列满载货物从义乌出发，截至目前它已经累计开行超1.6万列，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达160多座城市。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内外重要场合提到并称赞的中欧班列，是源自基层和群众的首创。
3: 中欧班列开行已经10多年了嘛，用我们现在如果义乌发展经验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创举。
0: 义乌市场从内贸为主转向外贸为主后，货物源源不断运往国外。看到货物依赖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出海，冯旭斌所在的企业便萌生了用火车将货物送往全球的想法。经过3年调研，他积累了信心。就在这时，义乌迎来重大机遇。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3: 有了这么一个国家战略支撑，我们非常有信心来开这个中欧班列。政府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城市有益，对这个市场有益，那么政府就介入进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进行梳理。
0: 用火车把货物送到全世界，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需要打通各个环节。回想当初政府对他们首创精神的支持，让冯旭斌深受感动。
3: 一心欧的发展的阶段，政府积极作为，每年的出访首先规划的就是我一心欧沿线国家去出访去交流，政府在后面替我们去背书，这件事情对我们义乌的市场帮助很大。
0: 群众首创，政府顺应市场及时补位，加上国家领导人的一次次关心与推动，让一心欧有了今天的发展。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义乌上演。2023年，在国家倡导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背景下，在国内积累了丰富办展经验的义乌文化用品行业协会会长黄昌朝，有了组织商户去海外办展的想法。这一首创得到政府的支持，
4: 政府是极力的推进我们去。商务局第一时间就召开这个他们的会议，把我们海外的这个展会定为义乌市重点扶持支持。统战部这边也会给我们一些引荐。
0: 这几年在政府的支持下，黄昌朝带着商户走过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家，这些不断升级创新的文具不仅被当地民众所喜欢，黄昌朝和商户们也见证了义乌文具从国外路边摊走进大商场的过程。现在他们的海外展正从东南亚走向更多国家。
4: 国家给我们这么大政策支持，政府要这么推动我们品牌出海，作为我们商人说，在这么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之下，我为什么不用心呢？更加 跟着国家战略这个步伐走着去呢？
0: 政府有为，经营户敢闯，激活了义乌的成功密码。尊重基层首创，也激发出强劲活力。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外贸出口额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2: 尊重群众的在历史、在创新当中的一种主体性的地位，要包容试错，要鼓励基层创新，但同时要给基层的创新，要给他的什么一定的制度的空间。当经过一段时间检验以后，发现，这种时间创新是有效的，符合规律的，我们就要及时总结它，提升它。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义乌发展经验不是固化的模板，而是鲜活的发展实践。义乌的成功离不开当地的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总结运用好的义乌发展经验。
6: 你看一下这个部分 beautiful。哎，
0: 他叫吕成军，曾带着一家老小辗转打拼过好几个地方，直到20多年前，他来到义乌，决定留在这里扎根做生意。在义乌，吕成军不仅找到了最适合自己闯荡的赛道，更让他觉得难能可贵的是当地政府对待商贸那份一以贯之的态度。
6: 政府的话有承上启下的，就是说这届政府跟下届政府，他会就是说很紧密的连贯起来的。这一个方式就是始终以市场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
0: 抓市场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始终不变，一步接着一步走，一届接着一届干，发展的连续性给商户带来稳定的安全感，让他们能一心扎在义乌，让生意生根发芽。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让义乌避免了许多弯路，有了今天的繁荣。
2: 新商建设战略是市场、群众和我们党委政府他们那种共同的决策，它形成了全民的共识。这种战略它的定力还来源于这种战略它的一个贯彻和落实的机制，也有一种制度的刚性的约束。这种战略它的一个贯彻和落实的机制，也有一种制度的刚性的约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的发展经验是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经验，是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的经验。在义乌发展的过程中，当地主动突破制度瓶颈，争取改革授权，探索创新举措。近年来，货物拼箱出海因为查验导致延误率高，是义乌物流行业的普遍痛点。物流从业者陈科员向有关部门反映诉求。
7: 收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积极的跟企业调研，然后呢，带着企业啊，向在这个向上去争取政策，不断的完善这个方法和措施。
0: 陈科员的诉求很快得到反馈，2023年全国首个先查验后装运创新试点模式落地义乌，2024年义乌启动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将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列为重点事项，2025年。义乌将这一监管模式推广到跨境电商领域，
8: 我觉得太快了。说实话，这个事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我们的成本下降了10%，从通关的时效来说，提升了26%。
0: 正是当地改革的精神、实干的态度、持久的担当，让义乌的经济发展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那么，义乌又是靠什么让担当者敢闯敢干呢？
9: 在选人用人上，我们实施一线考察，及时奖励，让改革探路者得到褒奖，受到重用。在兜底保障上，健全容错纠错与澄清证明机制，对探索中的失误减责免责，旗帜鲜明地为改革者撑腰。
0: 义乌的发展经验印证了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朴素道理。它离不开千千万万个体的努力奋斗，更离不开党员领导干部正确的政绩观。
2: 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我们的

0: 产业生态越建设越厚实。这个新商建设战略既让我们这个市场营商环境进一步的这个厚实，也让我们的干部也更大的专业化，不是说自己标新立异才可以出政绩，我们沿着前人的路走下去，为前人添砖加瓦，为后人铺路搭桥，也是政绩。所以义乌这个新商建设战略啊，出现了一种让百姓受益，让市场繁荣，也让干部出彩，形成了一种多元共赢的这么一个局面。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义乌经验的精髓正是尊重群众首创，政府顺势赋能，一张蓝图接续实干。开局起步之年，其他地方也可以因地制宜，借鉴义乌的发展经验，立足资源禀赋，激活基层的创新活力，找准产业的主攻方向，在实干探索中腾出特色发展路径，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进入到假期呢，孩子参与交通出行的活动增多，有的家长啊忽视乘车的安全，任由孩子把头或者是身体伸出车窗或者是天窗兜风玩耍。然而呢，一旦发生突发状况，极易造成孩子的重伤甚至是死亡，后果不堪设想。近日交管部门对近期发现的此类现象逐一去溯源查处，相关安全隐患值得家长警惕。
1: 近日陕西西安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车后窗户上，有一名儿童正坐在车窗边缘兜风，大部分身体悬在车外，仅靠双手拽着车顶置物架维持平衡。交警立即联系了车辆驾驶人。
2: 这个车辆是否你当时是你驾驶的？
3: 是的。
2: 你是否意识到小孩在车窗外呢？
3: 当时没有意识。
2: 小孩攀爬在车外攀爬非常危险，一方面是自己会坠落，其次万一再被其他车辆碾压会造成生命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对你处200元罚款，记3分，你是否认可？
3: 认可。
1: 再来看近日山东潍坊交警接到的群众举报视频，在这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一名孩子在车里站着，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孩子很有可能被撞伤甚至被抛出车外。交警根据车号迅速联系上车主尚某，对其讲解了这类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尚某因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
4: 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有孩子站立兜风或者将头伸出天窗，这种情况如果遇到颠簸路段、转弯、紧急刹车或者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等等情况时，站立者往往会因惯性被直接抛出车外，极易受伤。
1: 一些家长存在误区，认为打开天窗让孩子探身观景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儿，抱有侥幸心理。但道路交通安全没有试错空间，一次疏忽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4: 在此提醒各位监护人，要对孩子的安全负起责任，坚决制止这类危险行为。驾车出行时要为孩子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或者监督孩子系好安全带。
0: 公路绝非博取流量的网红炫技场地，有的家长呢不顾安全风险，为了拍短视频居然带着娃骑车炫技。
1: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交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广泛。视频中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过程中这名儿童不断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
5: 这名女子骑摩托车的视频里大人孩子都不戴头盔，如果路面稍有突发状况，孩子极易摔落，没有头盔防护，一旦摔倒极易重伤。

0: 摩托车搭载12岁以下儿童，骑行必须佩戴头盔。
1: 摩托车驾驶人管某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对其严肃批评后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所发布的骑行视频。交警表示，儿童身体平衡性、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这么带娃骑车一旦发生危险，后果相当严重。
2: 一旦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也是事故当中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3: 一种外形酷炫的迷你小摩托被不少小朋友呢当作新潮的玩具来追捧，有的小摩迷们甚至骑着它呢上了机动车道，看着啊真是让人捏一把汗。
1: 前不久，在湖北宜都市区，一名小男孩驾驶着一辆迷你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纷纷避让。这名男孩在骑行过程中还做出过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危险动作。
4: 首先，这个驾驶员的年龄非常小，我们从后面的家长得知，他只有六岁，安全意识也比较差，可能觉得也比较好玩，站立骑行，频繁的穿插，我们也担心他在这个激烈驾驶的情况伤到自己，同时也怕影响到社会车辆。
1: 收到群众反映后，交警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儿童和他的监护人。
4: 我们也第一时间对车辆的监督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责令了这个监督人要严格履行我们的监督职责，同时呢，也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1: 在约谈过程中，警方了解到这辆小摩托车是孩子家长在第三方电商平台购买的，然而这种小摩托并不是普通的玩具车，是经过改装通过加油产生动力行驶的车辆。那么这类车辆上路是否合法合规呢？
4: 从法律层面讲，这类车辆不属于儿童玩具，属于非公路用车，这类车辆普遍没有 3C 认证，也没有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书，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办理相关的这个机动车号牌。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未取得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未取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
3: 要开车上路必须先考取驾驶证，可是有的青少年呢没有证还要偷偷的驾车出门，监护人呢就要担起责任了。我们来看一个江苏扬州的案例。
1: 近日，江苏扬州交警接到上级警情指令，今年四至六月期间，一名未成年人多次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随后交警在韩江区振兴花园小区找到了当事人杨某。
5: 交警找我
6: 啊？你觉得交警找你是因为什么？
5: 不是这样子啊，
6: 你知道了。
1: 交警发现杨某每次驾驶的车辆都不一样。
7: 这名男子经常去朋友开的租车店玩，租车店的车有很多，车钥匙也就随手放在办公桌上，就多次拿钥匙出来开车玩。
1: 目前警方已依法约谈了他的监护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要年满18周岁，并通过机动车驾驶技能培训和考核，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才可以上路。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判断能力、反应协调能力和风险预判能力都处于发展阶段，加之未经系统驾驶培训，不熟悉交通规则，不掌握车辆驾驶技能，对危险场景缺乏应对能力和经验。
2: 一旦发生事故，不仅要面临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对未成年人和整个家庭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3: 守护未成年人安全，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地履行监护职责，尤其是在假期期间，更要多一份心思花在孩子的安全教育上。
1: 近三年数据显示，每年七至八月暑期期间，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20%以上，是全年交通安全风险最高的时段。其中，超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重视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严格出行管理，这不仅是作为监护人的责任，也是法定的义务。
2: 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要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

0: 方面的保障，要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1: 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履行监护责任，对孩子出行安全负责呢？首先要保管好机动车、电动车钥匙，孩子未达到法定驾驶年龄，未考取驾驶证前，切勿让其接触车钥匙，严禁孩子骑行电动车、自行车载人，禁止多人结伴骑车竞速，不要出资默许孩子对车辆进行非法改装。此外，孩子骑车出行要提醒他们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0: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作为监护人，既要切实履行监管义务，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今天进入到了第四个比赛日，新疆女子特警队的队长帕提曼在赛场上展现出的硬核实力。她并非警务专业出身，而是从一名执笔耕耘的文科生蜕变为了带队冲锋的特警尖兵。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这位维吾尔族女特警帕提曼巴拉提。
3: 天山利剑，木兰出击，所向披靡，巾帼建功。看一下我们的天山玫瑰今天又在赛场上展现出怎样的芳华。我们现在画面中可以看到的是帕提曼。
4: 7月22号，新疆女子特警队在队长帕提曼巴拉提的带领下，正在参加解救人质科目的比赛。
5: 各位选手是到达了自己的射击区，
3: 非常快。看一下三个明亮房间，靶标全部命中，粉瑞已经完成锁降，准备冲向终点，跑起来！
5: 加油，加油！
3: 姑娘们，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
5: 冲线完成，拍表，目前用时1分21秒。
4: 镜头里，帕提曼巴拉提一头利落短发，眼神坚毅。谁也不曾想到，如今驰骋赛场带队冲锋的巾帼尖兵，并非警务专业出身。14年前，帕提曼巴拉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专业。一个文科生毕业后却毅然选择报考新疆特警招录考试，投身警营。
6: 特警是我的第一选择。你要问苦不苦，家里面也劝过，说女孩子搞那么辛苦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毕竟是我喜欢并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4: 一次机缘巧合，帕提曼接触到了特警手枪竞技赛事。没有任何警务竞技基础的他，渐渐对警务技能训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6: 当时只是做一些保障工作，比如说主力队员在打靶的时候压子弹，就是我觉得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了我现在的一些成绩吧，就跟咱们搭建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
4: 2021年，积累多年的帕提曼迎来了自己的赛场首秀。他代表公安厅总队出战全区特警大比武长短枪互换项目，首次参赛便斩获个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路突破进阶。2025年，他所在的新疆女子特警参赛队成功拿下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冠军。
6: 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种感受。我觉得能够被这个全国的特警看到，我们新疆女队的这个风采。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4: 如今作为女队中年纪最长的队员，帕提曼参加了今年新疆女队全部团体科目，不仅要在赛场上作为突击手带头冲锋比出个人成绩，还得团结带领队伍，重担在身。可她说，比起集体的荣誉，训练的苦和累也算不上什么。采访中，每每和我们讲起队里的年轻女队员，她总是如数家珍，掩饰不住的开心。
6: 我差不多也10年了嘛，然后身边的队友也在不断的换，然后现在队伍里面也有很多年轻的00后。我觉得这种年轻队员的这种活力和氛围非常的感染我，也是能够让我一直在这个训练岗位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吧。就是跟着他们，我感觉我自己也变年轻了。
4: 开心果、冷面侠、大长腿、铁憨憨，女队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可

0: 爱外号，性格迥异、成长背景不同的九个女孩聚在一起，帕提曼始终是她们眼中最靠谱、最安心的帕姐。
1: 我帕姐，
2: 嗯，
1: 就是我喜欢听她说，就是比赛之前，就是她会提醒我们，她会就是把所有人围在一起，把整个流程都会说一遍，然后出发之前要注意什么呀，这些东西，我就喜欢听她讲。
2: 我姐，你怎么评价我呀？
3: 我怎么评价你？大头铁，头破了。
2: 我训练头被撞了三次，
4: 没受伤吧？
2: 没有，那点伤不影响。
4: 这下总该痛苦了吧？
2: 就嘴上可能会就牢骚一下，说哎呀疼，然后后面就没了。
1: 一到训练场以后，我就立马进入状态了，我就一下子身体也放松了。
0: 对于帕提曼而言，特警早已不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而是为之热爱、为之坚守、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5: 经过这十年的磨砺，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事业，就是我很热爱它。我觉得我如果保持这个状态的话，至少还可以干到35岁。如果组织需要我，随时都在。
0: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帕提曼巴拉提用10多年时间完成了从笔杆子到特警尖兵的蜕变，而他的故事仍在继续。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我们再来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家住湖北的陈女士呢，被一则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弹窗广告所吸引，然而呢，最后不仅被骗走了积蓄，而且还负债累累。当心这种网店创业的骗局正在盯向全职宝妈。
1: 陈女士是一名全职宝妈，日常在家照料两个年幼的孩子。今年五月的一天，她在家里用某软件看小说时，突然被一则弹窗广告吸引。广告词声称免费开店轻松盈利，她瞬间动了心，
2: 可以在网上开个小店，不用积压货源，也可以自由，时间挺自由的，就是这样想的。
1: 陈女士点击弹窗链接，进入了与所谓客服的对话，对方给她发送了一款手机 APP 下载链接，这是一个英文版的电子购物平台，平台内还有一个经营者交流群，群里的人都在分享着每天高额获利的经历，给陈女士一种这个平台盈利可观的感觉。网店开始营业之后，那家平台会每日给陈女士发布客户订单任务，需要先充值购买对应数量的货源，由平台代为发货，等到买家确认收货后，再把钱款打到陈女士的店铺账户内。
2: 当时第一天是一件货110，赚也赚个10多块钱吧。
1: 客服告诉陈女士，每日赚取的收益以美金结算，但首次收益需要等待7天才能提现。可随着时间推移，平台每天推送的订单量持续激增，她被迫不断充值，之前赚到的利润也被迫投入到新的订单中，始终没有提现的机会。看着屏幕上不断增加的订单数量，陈女士既期待着能早日盈利提现，又被持续的充值压得喘不过气，内心陷入矛盾。
2: 刚开始一天才这10几单，到最后1个多月以后，就是每天20多单，在最后30单、40单、50单，就这样60单，单子越来越多。
1: 投入大量资金后，陈女士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实在无力继续充值，萌生了退出的念头。这时客服声称，如果不按要求购买足额订单，会被客户投诉。
2: 不买的话，他说客户会投诉，然后那个店就是关了，后期这个钱就提不出来。
1: 陈女士先后拿出自己50000多元的积蓄，又向朋友借款10万余元，不断充值。可无论投入多少资金，都像扔进一个无底洞，始终无法提现。今年1月，陈女士的银行卡因限额无法再充值购买货源，客服便转而要求她购买某电商平台的购物卡，并将账号和密码全部上交，声称由平台操作完成提货。
2: 人总是提心吊胆，

0: 电子卡购买了以后，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说我不做了。
1: 然而，客服此时却提出新的要求，称关店需要缴纳税费，拒绝直接退还本金。
0: 我直接让他从那个钱里面把税扣下来，然后把剩余的钱打给我。他说不行，他说按流程来。
2: 那么，为什么店铺的生意越好，被害人越是入不敷出呢？
1: 诈骗套路第一步，投放广告，精准引流。骗子通过弹窗广告投放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广告词，精准瞄准全职宝妈等有创业需求但缺乏电商经验的群体。这类群体往往时间灵活，渴望增加收入。诈骗套路第二步，搭假平台，全程靠托。诈骗团伙让被害人下载的手机 APP，其实就是骗子搭建的虚假电子购物平台。所谓经营者交流群，全是骗子安排的托，制造人人都能赚钱的假象。诈骗套路第三步，给点甜头，不断诱导。骗子往往会先让被害人尝到小额甜头，第一天只发一单货，赚10多块钱，建立初步信任。然而，这种先由卖家垫资购买货源，再由平台代发货，等到客户确认收货后再打款的经营模式，实际上是不断虚增订单数量，不断充值购买货源，成为永远无法提现的恶性循环。诈骗套路第四步，巧立名目，最后收割。当被害人无力继续充值时，骗子便会变换手法进行最后一步收割。所谓客服，先是要求购买电商平台的购物卡，将账号密码全部上交，由平台操作完成提货。一旦被害人要求关店退款，骗子又会以关店需要缴纳税费为由拒绝退还本金，甚至继续索要钱财。
3: 这些账户其实和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然后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之后，我们就把注意力转到他所说的，他在嫌疑人的要求下购买了5张面额为1000元的某购物平台代金券。
1: 警方调查发现，这5000元的电子购物卡被用于购买5台手机，单部手机价格超1万元。
4: 经我们对线索的进一步深挖，我们发现，涉案的多部苹果手机，最终的签收地是在武汉江夏区某一栋居民小区。
1: 这些涉案快递的签收人都是一名姓李的男子。很快，办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捕归案。李某交代，自己负责洗钱环节，将诈骗所得资金购买手机等高价值易流通物品，转手变卖后将赃款交给上线。
5: 被害人会按照他们的指示将钱转到他们所指定的账户中，这个时候收到钱的可能说是一级卡或者二级卡的时候，他们会将钱购买一些容易流通或者高价值的物品来进行二次销售，或者送往指定的地点。通过层层关卡，最后诈骗的钱就会回流到诈骗团伙的手中。
1: 警方提示，如果遭遇类似的弹窗广告诈骗，牢记不轻信、不点击、不转账9字原则。一旦不慎被骗，一定要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
0: 昨天，96个中央部门集中向社会公开了2025年度决算。
2: 记者注意到，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在内的多个中央部门已经公开了2025年度部门决算。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包括决算公开表、决算说明等四部分。像年度总收支等都包括在内，
3: 分类聚焦社会关切，让公众能看得懂。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2: 在公开内容中，绩效评价是对全年预算执行效果的检验。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绩效自评表的数量为756个，比上年增加13个，更加充分地展示了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有利于促使各部门重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有利于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0: 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23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7月2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
5: 7月23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延续了向新向好的发展态势。
2: 上半年我国服务消费呈现了三个新的突出特点，首先是品质升级初心，消费活力更充沛，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旅游游览和

0: 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3%， 动能转换上新，增长引擎更活跃。数字文娱、线上健身、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上半年，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长 6%， 通讯信息服务保持较快增长，入境消费持续活跃。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 30.6%， 业态模式换新，消费场景更鲜活。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
1: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2: 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今年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1: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
2: 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
1: 此外，国资委最新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3.8%。
2: 央企科技攻关全面提速。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半年报当中，一个数据格外引人关注，那就是十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为 7%，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6个百分点。动力从何而来？从传统装备到新兴产业，从沿海到内陆，各省份究竟走出了怎样的差异化转型路径呢？
2: 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年终经济观察新制造系列报道，多路记者奔赴江苏、四川、安徽、湖北等多个典型工业省份，走进生产一线，深入产业园区，探访实验室车间，看看工业大省到底是如何挑大梁，新制生产力又是怎样落在实地的。我们首先去内陆省份四川看一看。
0: 在四川德阳，东方电气集团自主研发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已进入最后精加工阶段。作为机组核心部件，转轮高速工作时，每分钟要承受1284次交变应力冲击，制造精度要求苛刻。研发团队通过三维仿真定制工装，破解狭小空间作业难题，依托 5G 多机协同控制与智能传感动态纠偏，让焊接效率和产品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
3: 通过机器人的焊接，它能够实现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作业过程。我们的焊接也是达到了碳酸的完全一次性合格率99%以上。
0: 不止国之重器实现智能迭代，四川更多传统制造企业也借智能化改造跨界拓新。绵阳富林精工是国内汽车发动机精密零部件领域龙头，企业将多年积累的微米级精密加工装配能力平移至高端机器人智能电关节赛道，仅针对轻量化、高动态响应特征优化迭代，大幅缩短技术攻关周期。
4: 那么我们具备了微米级的加工和装配能力，直接移植到我们的机器人的减速器中。我们只需要针对机器人的轻量化、高动态响应特性进行一个迭代优化，这为我们节约了约40%的早期的技术攻关时间。
0: 目前，企业已建成年产15万套的中式产线，接获多家国内头部机器人企业订单。企业今年将追加2亿元投资，重点建设产能提升项目，规划年产能力达到50万套。从大国重器的工艺革新到民营企业的赛道拓展，智能化改造正在四川制造业各领域多点开花。目前，四川已建成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西部第一。随着全省制改数转向纵深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正在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升级。
1: 制改数转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四川制造业规模居全国前列，但中小微企业数量占比超过了90%，普遍面临着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的痛点，急需体系化服务。

0: 支撑。
1: 接下来我们聚焦四川智改数转的服务保障，看他们如何破解转型难题。
2: 走进成都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专注卫星通信终端研发制造的星卫讯科技刚拿下低轨卫星互联网大额订单，却被原有生产模式卡住了发展节奏。订单在手，转型迫在眉睫。可整场智能化改造涉及自动化生产线、工业软件、数据中台等数十个专业门类，企业自己找技术供应商，试错成本高，很可能错过产业窗口。
3: 我们需要一个既懂行业又掌握各类技术资源的枢纽，帮我们把需求转换成方案，再匹配给能够提供一站式服务的供应商。
2: 企业的转型诉求正是四川推进智改数转的发力点。近两年，四川依托多个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联动多市打造专业赋能平台，已汇聚209家全国优质服务商，推出437项小快精准改造产品。通过平台精准对接，星卫讯很快匹配到多家供应商，后续还将定制专属改造方案。面向全域市场主体，四川还组建智库专家加服务专员专班，常态化开展进企业、进园区、进产业链帮服务，叠加技改贴息、免费数字化诊断等政策工具，按企业规模、行业属性分类施策，分层破解转型壁垒。
4: 当地政府主动上门，给我们推送了各类补贴和扶持政策，还根据我们的情况专门定制了升级和改造方案。现在我们的关键工序自动化率已经超过了65%，生产率提升了50%以上，运营成本反而降低了16%。
2: 眼下，四川已培育智能工厂、5G 工厂、数字领航企业等多层次转型示范载体，覆盖全省重点产业链。全省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8.8%，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88.2%，带动企业平均生产效率提升25.2%，综合能耗下降12.6%。
5: 政府定框架，政策破障碍，企业当主角，将服务体系延伸至园区等一线单元，通过这样一个多维支撑体系，推动智改数转从重建设向重治效转变。
0: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在四川制造业版图上，以建圈强链为核心抓手的产业组织模式正在向纵深推进。
1: 以强链贯通上下游，以建圈聚合左右岸，推动制造业升级从单点突破迈入集群跃升，走出了一条内陆制造大省向制造高地跨越的特色之路。
2: 在成都成华机器人产业园内，四川本土机器人企业卡诺普的生产车间层层联动，高效运转。企业目前拥有3大类70余款工业机器人产品矩阵，广泛应用于焊接、搬运、上下料等智能制造场景。
6: 我们正在测试的这款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在生产中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帮助我们生产质量的一个好的一个帮手。
2: 机械本体是机器人的躯干，电焊控制系统、视觉引导系统是关节与眼睛。此前这类核心配套部件长期依赖省外采购，物流周期长，配套成本高，协同迭代慢。依托成都建圈强链力源满源政策，园区精准沿链补链，就近引入上下游企业，实现核心零部件就地配套，高效协同。
7: 物理距离只有几百米，步行3分钟即可到达。那我们无论是对于一些方案的研讨、技术的落地，然后还有对于客户服务细节的一些沟通，我们都可以直接面对面的去实现，效率起码提升了90%以上。
2: 如今，企业从研发测试、工艺迭代到批量生产、质量检测的全流程关键环节，均可在园区内闭环完成，产业配套成本大幅降低，新品迭代速度持续加快。园区聚生态，集群提能级。作为四川5大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之一，承德高端能源装备集群则依托链主企业东方电器，探索出平台赋能、以大带小的链式转型新模式。企业新设立数字科技公司，将成熟的制造工艺、质控标准、数字化经验对外共享，并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全链企业数据，使产业链资源配套效率提升50%，交付周期缩短30%。
8: 打通制造全流程数据， 破除数据孤岛、产能低效痛点。

0: 为全市上下游中小制造企业提供定制化质改授转方案，助推配套企业提质增效。
1: 从单个园区的产业生态到跨区域的产业集群，四川正以健全强链重塑制造业发展格局，推动智能化升级不断向全链条集群式整体跃升，持续夯实内陆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
2: 我们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生产制造核心环节，打造新质生产力，到2030年把四川建成全国智能制造应用高地。
3: 凭借海关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企业就可以为相关非洲货物自主出具进口商声明，从而享受零关税。这种原产地预裁定加进口商声明享惠模式，给对非贸易再添新动能，让企业通关更快，享惠更便利。
4: 近日，山东一家进口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张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原产地预裁定是指海关应企业在货物实际进出口前的申请，就你进出口货物的原产地或原产资格做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行政决定，用于提前锁定关税待遇及合规依据。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今年5月，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尼日利亚是新增享受零关税国家，也是非洲芝麻的主产国之一，关税从10%直接归零。
6: 每100吨芝麻可以为企业节约进口关税6.8万元左右。采购成本下降了。目前我们的客户正在跟尼日利亚的外商协商5000吨芝麻的采购事宜。5月1日以来，青岛海关为非洲这些国家的进口农产品减让关税2.4亿元，预计全年可为自非进口企业降低关税成本超过10亿元。
7: 20号至23号，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共同主办的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交流活动北京行在京举办。活动上发布了留学人员、创业员支持政策。
8: 活动发布留学人员、创业员支持政策，支持有意愿、有条件为留学人才回国来京发展服务的机构，开展吸引集聚留学人才回国来京相关活动，引进孵化留学人才创业项目团队等，并为其提供创业空间、项目落地、投融资对接等全方位服务。此外，为了让留学人才更方便地找到政策、用好政策，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开发并升级了易北京人才服务 APP，实现人才业务移动办理、创业赛事整合集成、青年服务全面升级，方便人才查询、预约和便捷申办。此次活动吸引了全球100多所知名高校院所200余名留学人才参加，共有160余家在京知名高校院所和重点企业携2000余岗位进行了对接洽谈。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

0: 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农村污水治理、人居环境改造，直接关系着村民的日常生活。
2: 生态环境部组织有关单位编制的智库报告《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进展与成效》昨天对外发布。报告显示，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实现良好开局。
3: 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印发落地后，各地各部门全面铺开整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行动。全国首批23个美丽乡村先行区先行先试，示范辐射效应持续释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全国完成11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13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5042个水体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同样收获显著成效。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目前，我国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已达到20%。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我们着力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农村幸福宜居品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时代富春山居图已在初步显现。
3: 下一步，我国部署小微水体治理攻坚行动，加快建立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特征的治理模式，在2027年争取将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提高到40%，在2035年前将完成基本建成美丽乡村的目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中医药振兴发展15五规划印发，对15五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明确到2030年，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并围绕医疗、产业、人才等10个领域部署重点任务，推动中医药更好服务群众。
5: 规划提出，15五中医药发展的目标，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体制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统筹考虑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快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等10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2: 基层医疗机构是老百姓就近看中医的关键最后一公里，新印发的规划针对性补齐基层短板，通过人才下沉、数字赋能、制度保障，织密全域中医药服务网络。
6: 我们分级诊疗的模式就是为这个设计的，像基层特别15五也是把它制度化了，例如在医保支付上要强化，更多的药下到基层，更好的医生下到基层，特别是把数字赋能主要复制在基层，基层医生的培训，然后远程医疗都是在基层。给我印象最深的

0: 是县管乡用医务人员，让他更安心的在基层能扎下根来，留得住。再加上订单培养，再加上呢，在农村基层医生里边的专业这个一技之长考核，这几个力量合在一起，使基层的医务力量得到了增强。
1: 从重大疾病突破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从布局结构完善到结构的优化，未来5年，中医药服务网络将更加健全。
0: 从原来有没有，到现在是好不好、优不优，它体现在这次要构成一张这个网，包括国家医学中心、区域中心、省市县5级医疗的一个网。而重大的疾病呢，由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学中心来保障；而普通的常见病，由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来兜底，全生命周期的这种保障就实现了。
2: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专家表示，规划首次将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列为重点任务，有望为疾病防治和康复提供更多有效方案。
1: 规划提出推进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建设，聚焦重大疑难疾病、高原病、罕见病，持续开展中西医临床协作。聚焦临床诊疗突出问题，开展中西医联合攻关，将极大地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能力。
0: 强调了中西协同这方面的水平如何？不但中医单位，西医单位也在强调这点。这次专门有一条，就是促进中西结合。
1: 专家认为，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15五期间，加强中西医高水平协同，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培育高层次复合型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开展重大疑难疾病联合攻关，进一步放大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这个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新期待。
3: 高层次科技平台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前沿阵地。专家表示，根据规划要求，一系列高层次科技平台将在未来5年内做优做强，助力中医药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
4: 建设中医药的高层次的科技平台，通过搭建了全国重点实验室，来开展中医药的临床循证研究、疗效的机理研究，还有创新药物、高端装备研制等等。
1: 而科创成果可以反哺临床，把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老百姓可用的新药、新技术，从而全面推动中西药实现内涵式高质量的提质升级。规划一系列举措，将推动更多中医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日前，可再生能源发展15五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18亿吨标准煤左右。同时，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了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了6万1000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了28亿千瓦以上，年发电量达到了4万1000瓦时以上。
3: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新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正公开征求意见，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
2: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了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全长16.18公里的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目前，隧道掘进已经突破了1万米，完成盾构段的89.3%。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公布了打击旅游行业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问题典型案例，分别是江苏省连云港市99城市酒店有限公司未按约定提供服务及虚假宣传案，上海市芳菲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海南省文昌市

0: 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虚假宣传案。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石玉轩华信商贸珠宝店不正当有奖销售案。
1: 昨天，中国作协在山西晋城沁水县开展优质文学资源下基层活动，向全县群众开展数理大讲堂文学讲座。知名作家以文学照亮生活为核心主题讲授公开课，打造沉浸式书香互动专场，围绕经典文学作品展开品读研讨。
0: 文艺送边疆，温情暖高原，强基工程边疆行文艺志愿服务专场演出近日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举行。强基工程是中国文联主导的全国性文艺志愿服务重点工程，广大文艺志愿者不仅带来精彩文艺节目，还走访戍边一线岗位，聆听护边故事，用文艺致敬边疆守护者。
2: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舞蹈、歌曲、京剧、相声、朗诵、魔术等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文艺志愿者们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技艺倾情演绎，用艺术语言讲述边疆故事，传递时代声音。
3: 这里太美了，我觉得此生一定要来次感受这里的雪山，还有这里的热情，
4: 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去服务，然后为他们去演出，文化跟人民是紧密结合。
2: 演出开始前，文艺志愿服务队先行开展沉浸式慰问走访活动，先后来到巍峨矗立的红旗拉甫国门、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排伊克边境派出所等一线执勤岗位，切身感受戍边民辅警扎根高原、为国守边的赤诚担当，并走进人民卫士巴依卡·凯利迪别克家中，聆听三代人接力护边的感人故事。
5: 我这次能够有幸这样近距离地亲近他们，在我未来塑造各种各样的角色里，我一定会带着更浓、更深的情和爱来表达每一位值得歌颂的人。
1: 日前，村歌嘹亮2026年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在北京、河北、内蒙古等地唱响，文艺爱好者基层文艺团队用原创村歌聚焦田园风光，丰收喜悦，邻里温情。据了解，8月13号至17号，2026年村歌嘹亮活动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开展集中展演、惠民演出、文旅大集等活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一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9: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的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0: 今早5点，红霞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8.2度、东经124.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此外呢，在今天早上的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黑龙江、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贵州、云南、广西、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1: 黑龙江、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7月22号以来，黑龙江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黑龙江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齐齐哈尔及周边多地出现了大到暴雨。
1: 各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社区组织力量排涝设防，保障居民安全。
2: 在齐齐哈尔富裕县，7月22号、23号连续降下大雨。23号凌晨，城区迎来集中强降雨，降水量达到37.6毫米，道路低洼院落出现积水。在富裕镇林园社区、老教社区等老旧平房片区，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合力搬运防汛沙袋，在居民家门口堆砌挡水防线，同时架设抽水泵，持续抽排积水，疏通堵塞的排水通道，全力阻止雨水向屋内倒灌。在齐齐哈尔甘南县，23号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个别乡镇降雨70到90毫米，当地启动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持续的降雨也引发了险情。7月21号，云南怒江州兰平县拉井镇新生桥附近山林，一名9岁女童和家人们一起进山的时候走失，家人随即报警求助。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展开搜救。
2: 救援人员赶到后发现，受持续暴雨影响，山间雾气浓重，路面泥泞湿滑，无人机等科技搜救设备无法正常作业。搜救人员只能依靠手电筒徒步摸索排查每一处区域。经过研判，7月22号凌晨，当地组建了一支近100人的联合搜救队，分组展开拉网式搜救，沿着地势复杂的岩马古道向深山挺进。经过大家近20小时不间断搜救，22号11时，走失女童被成功找到，且生命体征平稳。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护送女童安全下山，交由现场医护人员进行全面身体检查。据了解，女童走失后因深山地形复杂迷失方向，躲入一处废弃木屋内躲避暴雨与雷电，所幸女童沉着冷静，避险得当，依托木屋安全熬过夜晚，成功等到救援。
1: 前不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29岁的党新蕊奔赴灾区，当起志愿者，在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时突发疾病，不幸去世。现在，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来了解这位勇敢的小伙子。
3: 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7月上旬，他休年假前往云南，旅途中得知广西灾情后，他辗转抵达南宁，加入志愿救援队伍。衡州市河源村旧村地处深山腹地，暴雨过后道路损毁，救援物资需要人力徒步背运。紧邻此地的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设立了救灾物资集散点，成为志愿者进山救援的出发点之一。
4: 当天的太阳不是很大，但是很闷热。
3: 7月14号清晨，党新蕊和同行志愿者每人背着15公斤的物资出发，经过艰难跋涉，将物资送到了村民手中。为了在天黑前赶回，他们仅休整半小时左右便踏上返程。傍晚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时，党新蕊突发不适，昏迷倒地，同伴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并拨打

0: 120，是洪灾影响，急救车辆无法直达事发地点，医护人员携带抢救设备，徒步半小时赶赴现场开展急救。
1: 大动脉搏动消失，心音呼吸。

0: 夜夜。在同事的眼中，当新蕊的挺身而出从来不是一时热血，而是长期的善良底色。
1: 非常热心，很有善心，积极阳光乐观。从他休年假前一天开始，我们就天天在聊天，隔了两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非常累。本来就想的是年假结束以后我们俩再约一次，在一起再聚一下。
0: 当新蕊选择了奔赴需要帮助的地方，看到孩子前往救灾一线，父亲也是默默支持。
2: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他让我最欣慰的就是做了一件自己爱的事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让我值得骄傲的。
0: 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的时间里。当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
3: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了有效阻断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传播，进一步规范汛期灾害事故信息发布行为，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抄与历史嫁接类、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类、编造险情与冒充权威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五类突出问题。
4: 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昨天白天，江苏、安徽、湖北、广东等地出现分散性强降雨，而在四川盆地、内蒙古、甘肃及新疆等地则出现高温天气。副热带高压将西伸加强，今后几天它将与大陆高压共同形成大范围暖高压控制区，我国西北至华北再到江南、华南一带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
3: 同时，低层持续的有暖湿气流北上，大气湿度偏高，闷热感突出。从辽宁到广东，即便气温未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无降雨时段也会体感闷热。高湿度叠加高气温，体感温度会显著高于实际的气温。今天不少地区体感温度将超过40摄氏度，局地可以达到45摄氏度。
4: 那为什么湿热环境下体感温度远高于实际气温呢？那是因为湿热环境通常风力偏弱，汗液蒸发效率大幅下降，人体热量难以向外散发，热量不断蓄积。大范围桑拿天来袭，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3: 当前正值暑期出游高峰，陕西一些文博场馆采取延长开放时间等措施，尽可能满足公众的参观需求。
4: 同时，在暑期针对学生推出丰富的研学活动。
5: 位于陕西西安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在暑期每天增加开放时间一小时，每天最大游客接待量从6.5万人次增加至7万人次。在这里，除了参观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还围绕秦文化设置了丰富的研学课程，让青少年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
6: 学修兵马俑，学编秦竹简，还有学写秦小传，学编秦铠甲、秦发辫等等，都是公众非常喜爱的。
5: 此外，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今年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可以免费参观唐代壁画珍品馆。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博物院等多家文博场馆在暑期采取延长开放时间等措施，应对较大客流。
3: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在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芷怡以2-0战胜了韩国选手沈友振。首局比赛，王芷怡始终是压着对手打，以21-16拿下了第一局。而第二局呢，经历了开局短暂的落后之后，王芷怡后面是越打越好，以21-15再胜一局，大比分2-0淘汰沈友振，晋级女单八强。
4: 男单方面，中国选手石宇奇对阵泰国选手帕尼查蓬，首局比赛双方一直缠斗至16-0。此后，帕尼查蓬士气更盛，他得到了最后6分钟的5分，以21-17取胜。然而第二局场上形势巨变，石宇奇只让对手得到2分，以21-2将大比分扳平。 决胜局石宇奇以12-6领先。

0: 坚实帕尼查蓬决定退赛，使与其晋级八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掌握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发生爆炸。
2: 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是伊朗及波斯湾最大岛屿，因其扼守全球石油运输要道而具有重要地位。该岛近期频繁遭到导弹打击和空袭。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地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3: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乙方的毁灭性打击。
1: 当地时间的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表示，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
2: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吉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

0: 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1: 当地时间的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
2: 并使一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在谈到加沙局势时，古特雷斯表示，未来几个月，加沙面临高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预计将增至140万，约占当地人口的70%。他呼吁加强联合国的斡旋作用，并敦促安理会尽早采取果断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
1: 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的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是大幅的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5.36美元，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6.62美元，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显示，这是布伦特原油期价5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红海油轮遇袭加剧了市场对全球原油供应进一步收紧的担忧，可能重新推高全球通胀压力。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显示，俄军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居民点。在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以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机电以及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了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以及480架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
1: 23号，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间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
2: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会谈由美方提议。据俄外交部发表的声明，拉夫罗夫在会谈中说，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
1: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了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2: 2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江东区举行集会，反对政府扩军备武动向。
3: 核被爆国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るんでありますし、もちろん そうですね。これまでの、まあ、非核三原則っていうのは絶対守ら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ものだと思います。
4: 防衛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の内実はやっぱりこの憲法9条で違反というふうに本来されているあの敵基地を攻撃したり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能力を高め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これまで専守防衛で

0: やってき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う配備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には大きな問題意識を持っています。
1: 第2にそれを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若い人は歴史を知らないですね。中国みたいに戦争の時何があったって教えてないので、戦争になるとこんなひどいことになるんだよっていうことを伝え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う。今の高市とか小泉もちゃんと昭和の歴史を学んでほしいと思います。
2: 在23号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邓玉出生于1989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王宏出生于199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两人本科期间都曾在北京大学学习。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3: 刘超早。
4: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3: 在过去几天，可以说北方经常出现突如其来的降水哈。那么未来这一带的降水还会多吗？
4: 未来以上地区的降水是呈现出减少减弱的趋势，不过今天呢，还是有不少地方会有强降雨出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一个情况啊，有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的边缘向北输送，同时呢，在华北这带有一个高空槽经过，那会使得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在此，使得昨天在华北到江淮这一带地区呢，是出现了比较激烈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雷达回波当中这些红色的区域。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情况。那今明两天呢，还是会有水汽沿着副热带高压向北输送。好在呢，高空槽会逐渐的东移离去，使得今明两天的这个降水呈现出一个减少减弱的趋势。不过今天还是要注意有强降雨出现的地方。整体来说呢，像是东北这一带，还有就是黄淮到江淮这一带地区都有降雨，其中在黑龙江的中西部，还有山东以及河南的北部、东部、安徽的中北部、江苏中北部这些地方呢，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可以说是面弱点强。同时也要注意防范伴随而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明天，明天这种减少减弱的趋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了。整体来说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呢会有一些大雨。主持人，
2: 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4: 好的，那今天高温的区域还是比较多的，像是新疆的南部、东部，内蒙古东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大片地区呢，都有高温天气，局地呢还是会有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而且随后几天呢，随着副热的高压加强西伸，会与大陆高压连成一片，会使得华北、东北这一带天气变得更加的闷热。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雷阵雨，20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5到31度。通辽，小雨转晴，21到28度。兰州，晴，20到37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7度。成都，多云转晴，27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28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太原晴转雾，19到32度。威海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南京中雨转晴，25到33度。泰州小雨转晴，26到33度。武汉多云，28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广州晴，26到36度。
6: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
0: 本届会议的主题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
2: 本届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支持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 APEC 框架下重要的部长级会议之一，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信息通信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各经济体讨论了如何释放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交通、农业、工业、文化等领域的赋能潜力，让人工智能成果普惠共享，以及怎样构建快速、可靠、可负担且具韧性的数字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弥合数字鸿沟和智能鸿沟，让所有人共享人工智能知识成果和数字红利等议题。据了解，今年是中国继2001、2014年之后，时隔12年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全年将举行11场专业领域部长级会议及系列活动。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各经济体在本次会议上达成共识，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简称成都声明。
2: 与会各方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专家指出，声明传递出技术红利要惠及亚太地区所有经济体和广大民众的强烈信号。各方将通过能力建设、经验分享、公共教育项目等多元路径，提升亚太各经济体民众数字和人工智能素养和技能，让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既有创新高度，更有民生温度，切实缩小数字和智能鸿沟，真正实现人人可及、人人受益。
3: 24年前，电信部长

0: 会议聚焦在铺光缆、通网络，主要解决是基础数字连接的问题。在今天，在推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数字赋能，核心在于如何让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真正的赋能千行百业，增进民生福祉。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1.2万亿元。两化融合公共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85.5%、68.6%。
2: 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23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7月2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
4: 7月23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政策持续落地见效，消费市场将持续发展壮大。
2: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会越来越强。
4: 从整体结构看，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上半年，服务消费增长快于商品消费，说明服务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从商品消费看，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升级，韧性十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近90%是商品。在去年同期高基数的情况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充分体现了商品消费持续增长的韧性。
7: 社零总额增速放缓，主要是受汽车、石油两类商品下拉的影响，而这两类商品限额以上单位销售额合计就占到了社零总额的将近1%，可以说对社零增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同时，我们觉得更应该看到的是，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4: 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仍然是第一动力。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等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6: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呈现出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发展特征，
2: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总量稳，外贸规模迈上了新的台阶，运行底盘更加稳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同期历史新高。从月度看，3至6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质量优，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进出口发展更趋平衡。上半年在商品结构上，进出口产品呈现了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比如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都增长较快。在平衡发展上也呈现新的特征，上半年22.1%的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月度增速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当。韧性强，市场多元化纵深推进，外贸发展的势能不断积蓄。特别是面对上半年中东局势变化引发的全球供应链阻断，中国外贸为全球发展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
8: 下一步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

0: 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居全球首位，
2: 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
3: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093亿元，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
4: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3: 为持续提升农业保险服务能力，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加大投入，一方面科技赋能助推农业保险发展，鼓励保险公司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查勘定损，推动精准高效定损理赔；另一方面，基层服务网络逐步完善。
4: 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 近五年，我国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达1.5亿亩多。
2: 农业保险赔款为受灾农户灾后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3: 上半年，我国农业保险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种植业中粮食作物保险已支付赔款89亿元，养殖业保险支付赔款257.7亿元，其中生猪保险支付赔款135.8亿元，同比增长18.4%。近期，我国多地发生高温、暴雨等灾害，金融监管总局要求各地加强灾害期间理赔调度，提升理赔服务效率，同时鼓励保险业预付赔款，缓解受灾农户经营压力。
4: 畅通农业保险理赔绿色通道，建立下粮保险预赔付机制，对受灾范围广、损失程度较重的地区，要及时落实预赔付举措，帮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在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了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为3606.8亿元，同比增长了68.7%。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
1: 昨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为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了0.4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
1: 江苏南通地处长江下游南岸，曾因一江阻隔向南不通，
2: 如今越织越密的过江通道把南通和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紧紧连接在一起，跨江协同创新随之加速融合。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来看记者在当地的采访。
5: 这片总投资16亿元的智慧能源中心二期工程眼下正加快建设。这家新能源企业4年前在上海起步，如今产品已经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业务快速扩张，企业把全球规模化生产交付基地放在南通苏锡通园区。一期工程从开工到投产仅用8个月，高效的背后正是跨江交通持续改善带来的协同机遇。
6: 打通从研发到制造的完整闭环，从我们的总部到这边。

0: 1.5小时的车程，未来的海泰隧道开通以后可能更便捷。
1: 像陈国波这样的产业从业者频繁往返互通两地，如今已是跨江通勤的常态。在南通166公里的长江岸线上，八龙过江的格局正加速形成，规划的8条过江通道中已有3条建成通车，5条正在加紧建设中，未来平均每20公里就有1条过江通道串联两岸。
2: 我身后呢就是疏通长江大桥，那我们现在看到来往的车流量非常大，那像这样越来越多的过江通道，不仅让两岸的老百姓出行更方便，也加速了跨江产业的融合，让资源和人才灵活流动，实现最优的配置。
1: 紧邻苏通大桥的苏西通科技产业园区正是跨江融合的核心载体。这片2020年正式设立的园区是江苏省与新加坡合作开发的跨国园区，也是中国和奥地利共建的生态园区，更是南通、苏州、无锡3市跨江联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平台。
3: 依托南通、苏州2市联席会议等机制，我们复制推广了近200多项的改革创新经验，推动上海苏南研发、苏西通园区转化、上海苏南创新、苏西通园区孵化。来自上海苏南企业已经占了我们园区企业数的70%以上。
1: 目前园区已落户跨江合作主导产业项目近200个，其中总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超过30个。依托国际合作园区的独特优势，这里还搭建起链接全球资源的开放平台，助力区内企业从跨江协同进一步走向全球布局。这家新材料企业自主研发的产品主要应用于航空和核电领域，今年在园区常驻奥地利办事处的对接支持下，他们又成功落地奥地利建立海外工厂。
4: 我们现在美国新泽西有工厂，在当地有生产能力，有产品，能够快速地向客户交付产品，提高他们的供应链的稳定性。
1: 从拥江发展到跨江融合，眼下南通正在探索建设长江口产业创新绿色发展协同区，和上海、苏州等地共建紧密型创新共同体。目前50%以上的企业和上海、苏南建立合作关系，70%的规上工业企业与沪苏地区80%的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协作。
5: 全市90%的新招引项目深度嵌入上海苏南产业链。今年上半年新开工1元以上工业项目399个，其中跨江合作项目占市外内资的80%。
6: 在23号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7: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8: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
9: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8: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0: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六朝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赵文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发生爆炸。
7: 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是伊朗及波斯湾最大岛屿，因其扼守全球石油运输要道而具有重要地位。该岛近期频繁遭到导弹打击和空袭。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地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8: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邮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6: 当地时间的23号晚，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表示，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55人死亡，629人受伤。
7: 针对美国对伊朗目标持续的打击，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准备好多种应对方案。
8: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用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据报道，死者中有一名伊朗陆军通信站的军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中对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打击消灭了美军一支特种电子战部队，造成多名士兵伤亡，并对乌代里基地的指挥调度塔台造成破坏。针对美方不断发出的威胁，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
1: 当地时间的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
2: 并使一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他强调说，伊朗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战斗必须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全面恢复，外交是唯一解决出路。在谈到加沙局势时，古特雷斯表示，未来几个月加沙面临高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预计将增至140万，约占当地人口的70%。他呼吁加强联合国的斡旋作用，并敦促安理会尽早采取果断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
1: 当地时间的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海湾地区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中方同时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了4点主张，强调应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地缘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热点问题严当难解。国际社会应秉持联合国成立初心，坚定和平信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中方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针对海湾地区局势，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并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第二，坚持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第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支持秘书长及其特使、特别代表开展斡旋调解，支持区域组织发挥独特作用。第四，重振安理会权威。中方呼吁安理会成员采取客观公正立场，加强沟通协调，努力弥合分歧。各会员国应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不能选择性适用，更不能曲解滥用。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率团访问伊朗，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扎伊迪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两伊关系的巩固。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存在深厚的共同联系，两国安全稳定至关重要。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4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包括两伊陆路货运和运输合作协议、关于修建科尔曼沙赫至巴格达铁路的谅解备忘录、巴格达德黑兰友好城市关系谅解备忘录，以及有关两伊行政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那么红海局势为何会升级？红海是否会

0: 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1: 问题一，红海局势为何升级？
2: 这次的红海局势升级呢，和美伊对抗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却并不完全是由美伊军事摩擦所引发的。这一次胡塞武装采取强硬封锁行动，它的导火索呢，是此前胡塞武装派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在如何返回也门的问题上与也门政府出现了立场分歧。后续胡塞武装掌控的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控是沙特具体实施了相关轰炸。沙特和也门政府之所以要对胡塞武装自主掌控这条德黑兰直通萨那的航线反弹十分强烈，说到底呢，还是担心未来如果这条连接伊朗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中廊道得到固化的话，那么多年来沙特所领衔多国部队对胡塞武装的空中封锁将面临着被打破的风险。同时呢，胡塞武装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选择去突破空中封锁，也正是看到美伊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军事对抗状态，美国及地区盟友的军事资源呢被分散，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改善其自身地缘政治地位的难得窗口。
1: 问题二，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
2: 目前胡塞武装呢，以所谓曼德海峡对沙特禁运的方式拉开了博弈的序幕，说明其也有意要效仿伊朗，将红海与曼德海峡作为自身最有优势的地缘筹码，来增加未来与沙特等各方进行博弈的胜算。那无论最初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目前曼德海峡呢与霍尔木兹海峡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双海峡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对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来讲，无疑是加大了应对地缘博弈的难度，而美国大概率会把双海峡问题一并处理。红海呢，作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条战线，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
1: 问题三，双海峡遭威胁，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冲击？
2: 两大海峡同时面临威胁呢，相当于是把全球能源体系的主动脉和备用通道一并的推入到了高风险的状态。双海峡同时出现航运瘫痪呢，对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的冲击是一种加成效应。虽然胡塞武装限于自身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对曼德海峡实施完全的硬封锁，但仅是通过增加军事威慑和选择性的袭扰，也已经足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那么两大咽喉同步承压，就意味着全球有约四分之一的原油供应是难以得到保障的，能源价格出现飙升，运输、制造、化工、粮食加工等一系列行业的成本呢都会全面的抬升，输入性通胀呢卷土重来，各国央行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也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在航运层面，船舶呢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将增加航程，战争险的保费也会大幅上涨。目前呢已经有船只被迫改道，说明目前胡塞武装所希望达成的这种战略目的正在被实现。可以说今年呢，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峡通道武器化的这种做法是打破了全球能源物流的这种冗余设计，最终呢，将局部的军事威慑转化为了全球性的生产与民生的危机。
3: 美国能源部当地时间7月22号宣布，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已就民用核能达成协议。该协议允许沙特利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美政府为何选择在此时推动这份核合作协议？将给地区核不扩散体系带来哪些具体风险？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高婉莹的分析。
4: 那首先呢，一方面它有这个巩固美沙同盟、拉拢沙特的考虑。那我们知道，此前这个美伊冲突期间，沙特它是一度拒绝开放领空，配合美军行动的。那如今美国希望通过放宽这个核限制来拉拢沙特，希望沙特能配合它在伊朗战争中的行动。然后另一方面呢，美国有这个获取商业利益的考虑啊，我们看到当前的这个核协议据说是有30年的合作期，那这份30年的长期协议可以让美国企业去垄断沙特的核电市场，符合美国优先的这个经济目标。
5: 高婉莹表示，美国沙特签核能合作协议，此举可能诱发中东地区的核军备竞赛。美沙核协议未明确要求沙特放弃本土铀浓缩，也不强制沙特签署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

0: 至于此前美国同阿联酋签订的标准较为严苛的核协议存在明显区别，在这种情况下，阿联酋、土耳其等地区国家可能效仿沙特，要求获得同样宽松的核合作条款，导致地区核门槛持续降低。
1: 美沙核协议它是以这个美沙双边监督来替代这个独立的多边核查，那国际原子能机构其实是没有权限去检查沙特的这个核发展情况，那这个很难让去区分民用的核项目和这个核武研发。铀浓缩它是制造核武的关键环节，那一旦在这个地区局势情况恶化的情况下，它就有可能会把自己这个民用核能转化为这种军事目的的，有这种的长期风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早上的6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黑龙江、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贵州、云南、广西、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
2: 黑龙江、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山西东部、云南中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
2: 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白天，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四川、重庆、陕西、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广东、海南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这两天呢，我国不少地方迎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在甘肃河西地区，最高气温接连突破了35摄氏度，局地达到了37摄氏度以上。从7月22号开始，甘肃多地的气象部门陆续发布高温橙色。

0: 的预警。
1: 23号下午，敦煌市、金昌市、武威市相继将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甘肃省气象局、甘肃省农。

0: 起，甘肃酒泉迎来新一轮持续性高温天气。敦煌市、阿克塞县、瓜州县、玉门市、金塔县和宿州区北部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可达40至42摄氏度。酒泉市、阿克塞县多部门联动，通过增加洒水频次、降尘作业、降低地表温度，净化城区空气。当地绿化环卫部门最大限度减少人员露天高温作业时长。在甘肃武威，当地依托劳动者驿站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休憩场地，驿站内配备饮用水、茶叶、药品等充足防暑物资，同时设置休息座椅、微波炉、充电设备，满足户外劳动者等多元需求。
1: 累了就能进去吹吹凉风、消消脚，凉水、防暑药品样样都有。
2: 7月21号至23号，重庆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监测显示，重庆沙坪坝、江津、潼南等12个区县已经是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到25号，重庆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为37摄氏度以上。
3: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重庆市气象局于昨天下午3点联合发布高温中暑2级预警，提醒有关地区和单位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2: 昨天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全国多地高温。
3: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刚才我们提到重庆是接连发布了高温中暑预警哈，那接下来几天那里气温情况怎么样呢？
4: 接下来重庆高温天气还是会比较的频繁，像今天呢还是处在高温的状态当中。虽然说随后几天呢高温的强度可能会有所缓和，但是天气的感觉依然是非常的闷热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今年重庆7月份的高温日数的一个情况啊。可以说截止到昨天，高温在重庆已经是连续19天出现啊，这个记录已经是追平了当地7月份连续高温日数的一个记录了。而今明2天呢，这里还是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所以说这个记录即将会被打破，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啊，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未来会和大陆高压联合在一起，那水汽呢还是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北侧边缘向北输送，未来在东北、华北等地天气也会变得比较的闷热。那这是今天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啊。那不仅刚我们提到在重庆还有四川盆地这里有高温天气，像是新疆的南部、东部、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以及江南、华南大片地区呢都是有高温天气出现，特别是在江南、华南等地啊，不仅是温度高、湿度也很大，天气感觉非常闷热，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天气我先说到这里。
2: 嗯，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解读。另外呢，高温引发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的干旱，预计未来的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高温仍将持续，降水仍偏少，旱情可能会进一步的发展。
3: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昨天国家防总决定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的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3: 今早5点，红霞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8.2度、东经124.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的研判，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3: 自然资源部已于昨天傍晚6点对福建、广东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2: 那么有关台风红霞的动向，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3: 刘超，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4: 好的，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是在今天凌晨两点生成。那我们看到未来呢，它会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凌晨这段时间移入南海东北部的海面，逐渐的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会在明天的晚。

0: 晚上到后天早晨这段时间，在广东珠海到福建这一带登陆，那受其影响的所幸之处的降雨风力都会逐渐的增强。今天首先体现在台湾的东部南部这里降雨发展增强，而明天的时候特别注意，在广东的中东部、福建南部这一带地区降水也会陆续增强，可能会先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以上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再次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为了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海事局于昨天下午1点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海事部门要求漳州、厦门、泉州三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组织202艘施工船紧急避风，所有的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
2: 游艇等小型船舶需在今天中午12点前全部停航。此外，漳州、厦门、泉州三市14条客渡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
1: 目前，广东海事局已经启动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广东各地各部门正在逐步的落实防台风措施。下一步，广东海事部门将根据台风移动路径和影响范围，动态调整相关的措施。
2: 在应急力量方面，海事部门已前置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专业救助直升机4架，随时待命。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浙江省义乌市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多年来始终坚持把村里的事当成家里事来办。
2: 他带领党员群众，把过去偏僻落后的小山村打造成为远近闻名的国际文化创客村，还积极参与推动周边8个村庄抱团发展，带动大家共同富裕。
3: 李祖村地处义乌市的西北角，群山环绕。上午9点左右，村里游客已经络绎不绝，白墙绿瓦间的创客小店里热闹起来。
4: 我是从云南那边过来的，做咖啡师和调酒师。
5: 我是从河南来的，我是村里最年轻的摄影师。
6: 我是甘肃来的，来李祖村开土耳其餐厅。
7: 我从西班牙来，我在李祖村销售西班牙火腿。
3: 李祖村现在有336户人家，而全国各地来的创客就有340多名，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文化创客村。但在20多年前，由于地处山区，村里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没有企业愿意来投资，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方豪龙也在外成为企业高管。在村里老支书和乡亲们的劝说下，2017年，他辞职回到李祖村，扛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重任。
8: 那时候呢，人家的话都在做小成本生意，很发达的。那我们村的话呢，还是一个山谷村，没有产业，没有人气，没有名气。和人家比起来的话，我们村呢太落后了，急需要改变面貌。
3: 义乌小商品的名气很大，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很多。方豪龙跟村里的党员干部商量，决定打造一个国际文化创客村，和别的村子形成差异化发展。
8: 在义乌有每墙住的惠山有3万人左右，全世界都有。那么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一个呢国际文化创客村，让我们这些中惠客商到农村来享受着田园风光。
3: 当时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处于深化推进阶段，方豪龙想尽办法筹措资金进行道路升级、老旧房屋装修，村庄颜值一路攀升。但由于特色不明显，创客村运营第一年并没有迎来开门红，
8: 只有10几家创客。但是这几家创客在经营中呢，也生意也不是很好，老百姓都在看着我们到底能不能成功。那个时候我们心理压力是相当大的。
7: 我们也要和他们聊嘛。
3: 方豪龙把这15位创客请到家里吃饭聊天，听大家对村子提建议，随后又自掏腰包带着村干部找专业的运营团队取经指导。
9: 我们书记跟我们说，很多人不愿意在我们李祖投资，我们自己肯定也有没有做到位的地方，开工没有回头箭。那么我们既然上马了，就一定要把它干成。
3: 第二年，李祖村创新搭建起村集体加运营公司加创客的3方联动机制。方豪龙也变身创客服务员，一天到晚在村里忙活。高校的学生团队来了，他帮忙找场地；做非遗的年轻人来了，他帮着办手续。他还发动村里每名党员联系5到7名创客，租

0: 房、办证、孩子入托，一揽子帮到底。
1: 王书记啊，自己走访，他也要问我们这些党员啊，帮助了创客解决了哪些困难？走访不到位了，他是要批评的。
2: 党员干部呢，就是要把村里的事情呢，当成自己家里的事情来做，
3: 把这些创客都当成乡亲，甚至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去对待。
0: 党员干部把村里的事当家里的事，创客们也把李祖村当成家。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村创业。
4: 村里的干部、村民、房东，你只要能把你的困难讲出来，就没有落坑过。
5: 以前一直在外面做生意，全国各地的创客都来到我们村，那我更应该回到家乡来发展。
0: 如今李祖村的村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突破70000元。方豪龙还积极参与推动周边8个村庄抱团发展，各村之间联合规划项目，共建公共设施，共享客源通道，形成文化创意、生态旅游、特色农业等81个跨村项目。
6: 9个村庄呢，捏成一股绳，我们李祖村呢打头阵做创客，球员呢做古乐民俗，方达呢做红色演学，你帮我，我帮你，大家发挥各自的优势，发展产业，共同富裕。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表示，俄军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克耶居民点。在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以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的防空系统当天接落了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以及480架无人机。
9: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8: 23号，欧洲央行结束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不变，同时警告中东战事将导致通胀持续居于高位。
10: 欧洲央行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欧洲央行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公报还表示，目前能源价格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能源价格冲击对通胀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不确定性仍然较高。欧洲央行将继续维持2%的欧元区中期通胀目标，并通过分析数据逐次在会议上评估货币政策，不会预先承诺特定利率路径。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及其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影响很可能导致欧元区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持续高于目标水平。但与此同时，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活动有所改善，经济增长仍将保持温和态势，支撑中期增长的基础依然稳固。今年6月11号，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至当前水平。
9: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6日元兑换1美元，再创新低。
8: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

0: 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为7.2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7%，占 GDP 的比重为10.4%。
2: 从批发业看，一至六月，商务部重点联系商品市场利润额同比增长9.6%，其中工业消费品类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6%。从零售业看，一至六月，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便利店、超市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6%、3.8%，集合店、购物中心零售额增速持续加快，城市商业保持增长。一至六月，商务部重点监测的全国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1%、2.8%。农村电商迅速发展，商务大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7.1%，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2.2%。
1: 此外，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保持增长，吸引外资结构持续优化。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021.4亿元人民币。六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1%。从行业看，上半年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50.3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896.2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70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2%，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2.4%，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82%、52%、29.2%。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瑞士、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59.4%、52.7%、36.2%、15%。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基本盘，投入资金撬动比由去年的1:7.8提升至目前的1:10.3。
1: 截至昨天，带动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受益面达到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来看时政要闻。
4: 7月23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7月2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
2: 7月23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根据伊朗媒体23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发生爆炸。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是伊朗及波斯湾最大的岛屿，因其。